0: fine art exhibitions。
1: 北京台报道。
2: 北京通州马驹桥区域工地厂区集中，当地自发形成马路零工聚集点。以往零工常年在路边等候争抢务工机会，如今当地依托线上加线下服务模式，搭建暖心就业服务体系，让马路市场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3: 天刚亮，位于北京南部的马驹桥零工市场内已经是人来人往，一辆辆零工大巴停靠在门口，准备好随时出发。劳务经纪人巴洪波握着零工名单清点人数，
4: 但是我点面名，每天我们都是有班车接送，接驳车把车接到这儿，接到这个咱零工市场，直接送到就是厂区，每天完那个早上送过去，晚上再接回来。
3: 清点人数，领取早餐，流程走完后，零工们有序排队上车。而就在几年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景象。
4: 我是2017年来到这马驹桥，当时来的时候，马驹桥不像现在，那时候很乱，因为没有一个就是说的正经的，就是管理模式，大道边上全是零散人员，用工单位会来招来，车一来了直接上，直接就是说把这车就围死了，那个吃饭的都不一定能有保证。
3: 巴洪波回忆，从前他干过装卸、绿化、建筑小工等多种活，有活就接，但不少时候活还没干完，中介就不见了，工钱也没了着落。
4: 我刚来的时候就是说的每天怕找不到活，找到活以后呢还怕那个拿不到工资，生活没有保障。现在就不一样了，自从有了零工市场，现在一切都变好了。
3: 巴洪波口中说的改变始于2024年5月，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规范建设零工市场的指导意见试行，明确提出逐步清除占路占道、无序对接零工工求的乱象，推动退路进场、退路上线。随后马驹桥零工市场开门营业，引入20余家正规人力资源机构，零工们找活的变化映射出北京零工就业服务的不断提升。
5: 我们工友朋友呢是每天呢在马驹桥地区找工作呢有几大途径，第一个途径呢就是我们的那个是微信群，我们也会发布第二天或者说往后几天的这种日结需求。另外一个比较重点的呢就是我们的微信小程序，马上有活可以点开自己希望的活，比较中意的活，然后上面呢是有工价，还有工种，还有工时等等，可以直接呢给老板打电话。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马驹桥零工市场可以来到现场找活。
3: 为了搭建起有温度的就业服务网络，在零工市场基本每月都会定期召开招聘会。
5: 然后目前的这个招聘会呢，我们从市场成立以来到现在呢已经举办了，今天是第18届，然后呢累计呢已经吸引了超过700家企业到现场来参与，然后招聘的人数呢提供的岗位呢将近3万人，然后现场呢就是达成的这种交易呢是超过了1600人。
3: 除了找工作变得规范，零工市场还提供许多服务，比如暖心服务区、24小时智能文化空间、微光图书室、新就业友好课堂培训室、多元劳务纠纷调解室，为零工提供就业咨询、订单匹配、技能提升培训、权益保障维护指引等全链条服务。多元劳务纠纷调解室的梁经理告诉我们，从调解室建成以来，已经处理了6起比较大的纠纷。
6: 零工市场的这个多元化调解室呢，是从去年的10月份落地以后呢，就是主要解决的是2大类的问题。第一类就是关于欠薪、加班这个薪资的纠纷。第二类呢，就是工人在现场工作的时候出现的一些工伤啊，以及用工单位需要协调去现场去救治，都是由零工市场作为前端前期介入的。
3: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底，马驹桥零工市场累计接待零工29.32万人次，成功撮合上岗22.54万人次，撮合成功率76.88%。
7: 近日，在北京安定医院儿童精神科的病房里，孩子们自编自导自演了一场音乐会，欢度六一儿童节。
8: 近日，安定医院儿童精神科给住院的孩子们策划了一场音乐会，小患者医护人员轮番上阵表演节目，病房里不只有严肃的诊断，也有温暖的关怀。

0: 分的节目大部分都是孩子自己来组织，他们自己来演，自己来导。
1: 通过这样的活动，孩子们可以培养情绪调节、协调、合作等重要的能力，
0: 对他的病是有很大帮助的。他能够知道，哦，我就是生病了，我不是因为我变懒了、变笨了，我是生病了。那么这个病通过治疗是能好的，好了以后我该是什么样子还是什么样子，我该上学上学，我该生活生活，我该交朋友交朋友。那么其实是要达到这样子的目的的。
2: 在演出中，孩子们尽情挥洒自己的才华。根据医生介绍，举办这样的活动对孩子们心理健康状况的恢复是很有帮助的，也希望孩子们能尽快恢复，重返正常的生活。那不得不说，近年来儿童心理健康话题被提及的越来越多。儿童心理健康现状如何，又应该如何面对他们？我们继续来看。
1: 近年来，儿童心理健康话题愈发进入大众视野。据安定医院儿童精神科主任何凡介绍，近十年以来，以焦虑和抑郁等情绪问题来就诊的孩子有明显上升趋势。
0: 有很多观点说，他说，哎呀，这一代人都很脆弱，说没有抗压能力。那其实站在我的角度，我并不这么认为。我认为当下的孩子其实承担的压力比任何时代啊，既往任何时代可能承担的压力都要大。
1: 关爱孩子的身心健康，父母在家庭中与孩子的互动，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3: 有一个小朋友，他就跟我说过一句话，让我印象特别深刻。他说：“大夫，医生，其实我并不想好。”他的父母对他是非常严厉，有很多苛刻的一些要求，甚至对他也有很多的指责呀，很多的辱骂的一些行为。出现这种情绪问题，甚至说生病以后，他的父母开始对他特别好，对他百依百顺，觉得说自己好像终于获得了父母对他的一些肯定，对他的一些认可。
1: 此外，医生还强调，家长和孩子一定要以正确的态度来看待心理疾病，不要有病耻感。
0: 并不是这个孩子得了这个病是一件见不得人的事，其实我们是要改变这种观点的。因为我们说的心理健康其实和身体健康是一样的。
3: 我们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说主动求助才是强者的表现。我也希望就是各位家长、各位小朋友们敢于去寻求帮助。
2: 说到如何保障孩子的心理健康，父母与孩子的相处之道一定是绕不开的话题。那亲子间的关系应该怎样才是健康的呢？我们来看下面报道。
1: 父母与孩子的关系是影响儿童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王红梅常年关注厌学孩子与家庭的关系，她向我们分享了一个成绩第一名却厌学的孩子的故事。
4: 这个孩子考了第一以后，他不上学了，他妈妈就很焦虑。他说：“我原来一直有很多我自己的爱好，为了这个孩子，我就放弃了我的所有。你看这个孩子压力多大，我下次考了第二怎么办呢？”
1: 后来家长意识到了自己给孩子的巨大压力，选择主动松绑。
4: 后来他就报了一个跑团，天天跟人跑过去，大概就坚持了一个多月，他的孩子就返回学校了。而且呢，他的孩子跟他说：“他说妈妈，你已经是最好的妈妈，我们都已经尽到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放过彼此吧。”他孩子跟他这么说的。
1: 当孩子感到被尊重、被允许做自己，那些深埋心底的话才愿意说出口。一段健康的亲子关系才能保护儿童的心理健康。
4: 我们讲的道理孩子都懂，他们要的是什么？他们要的是我自己能对我的生活做主，我不要别人主宰我的生活，我不要别人控制我的生活，我是我自己，我是一个独立的，我是应该被你尊重的，跟你是平等的一个人。一旦要是被允许的话呢，就真的我觉得这些孩子都会呈现出就是非常丰盛的一种生命的状态。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天气情况的相关介绍，时间交给彭程。
5: 好的，西欧，今天白天晴晒炎热，阵风五六级，预计最高气温在34度。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家长带孩子外出游玩时，请务必做好防晒措施，并注意防暑降温。入夜后依然是晴朗的天气，北部山区有雷阵雨，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将降至21度，山区的气温则会更低一些，在17到21度之间。未来三天天气系统较为活跃，天气变化频繁，多阵雨或阵雨。那二号白天以晴到多云为主，夜间西部北部有雷阵雨，白天气温较高，在35度上下。3号有一次降雨过程，气温也是有所回落。

0: 号夜间还有一次降水过程，提醒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提前做好防范的准备。另外，早出晚归的朋友们，请根据气温的变化实时调整着装，谨防着凉感冒。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
1: 您好，这里是北京12345生命服务热线，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2: 一顿午饭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对生活在城区的人来说，可能是下楼买个菜回家做；对忙于工作的年轻人来说，可能是打开手机点个外卖。那如果生活在买菜不便、外卖也送不到的深山区呢？如果是行动不便甚至卧床不起的老年人呢？请看今天的接速即办送不进山的午餐。
3: 那就中午，我要一出现或者中午这饭，真着急吧，解决不了。
4: 都是中产的人，就是因为他够五十个人，就能够享受待遇，而不够五十就享受不了待遇。
5: 2026年4月，怀柔区宝山镇的党委书记周黎接到了一个令他困惑的诉求。
3: 手太能动了，就两条腿走不了。我这就中午，我要一出去干活，就中午这饭，真着急在外解决不了。
6: 一直告诉我，你必须得让我吃少，请多吃青菜。但是我一直在家，只能将就。这个就将就不了了。
5: 一顿午饭为什么会成为有些山区老人解决不了的难题呢？63岁的于国之下肢瘫痪已经7年了，疾病把他困在了这方土炕上，而每天一顿的午饭也把他的家人困在了这个小小的院子里。
7: 你还干着活呢？
3: 我出去干，不干完了生活就靠点养老钱。
5: 他们所在的宝山镇江村位于怀柔北部山区，这里距离北京城区110公里，距离怀柔城区65公里。买菜不方便，外卖也送不到，丈夫全天在家照顾，两个人的生活费就捉襟见肘。丈夫出门打零工，瘫痪的妻子就吃不上午饭。刚来宝山镇半年的周黎第一次注意到了山区残疾人家庭的生活困难。
8: 在街道的时候呢，生活很方便，可能下楼就是商店，哪怕说高龄的独居老人子女也可以给他点个外卖送到他的家门口，这都是我们看来很正常的事情，是吧？但是你到了我们深山区，你就会发现没有外卖。
5: 随着走访的深入，他发现了更令人揪心的事实，即使能按时吃上饭，这些家庭吃的往往也只是凑合。
9: 昨天我还跟他说啥菜都没有，吃菜呀，这好几天都没吃菜，就是再省点省点事儿。
10: 您这中午的饭是重新做还是？
11: 中午就把这一热，您再做也没有别的。这要是剩了，你晚上还吃它，
10: 不敢吃肉，
11: 舍不买肉。你就说舍不买肉。
5: 三块石村的李淑霞，老伴儿2012年突发脑梗，2019年开始卧床不起。
11: 他这大胯摔折了，摔折了，就说也做不了手术了，这条腿只能让蜷着。
5: 子女在外务工，能帮衬的十分有限，因为生活拮据，加上外出买菜不便，4、5月份，李淑霞夫妻俩吃的还是去年秋天的白菜、萝卜和土豆。
12: 秋的挖的呢，就说搁人家种的白菜腌的，这个碎咸菜就这个，完了就吃这个。
8: 青菜根本都没法买，赶集他也出不了门儿。
5: 走访后，周黎发现目前宝山镇共有70位失能老人存在吃饭难的困境，让这些老年人吃上一顿热乎饭，成为了让他最牵挂的事儿。
8: 这个事儿真的不能再拖了，必须得赶紧弄啊！就哪怕越早一天，我跟你说，这个老百姓的生活就好一天。
5: 根据相关政策，残疾人在50人以上的村庄可以建立村级温馨家园，免费为残疾人提供午餐。那么，是不是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解决老人的吃饭难题呢？调研结束后，周黎连夜召集工作人员开会研究。然而，宝山镇的25个行政村中，只有12个村符合建设温馨家园的条件，其余13个村不符合。
8: 说这个政策是这样，是吧？但现在也突破不了，是吧？
13: 现在突破不了。
8: 这也是咱们整个统一的，也是考虑到这种政府资源的这种问题，是吧？
13: 对。

0: 是中产的人，就是因为他够五十个人就能够享受待遇，而不够五十人就享受不了待遇。从情理上来讲，老百姓是很难接受的。
1: 我选你来村里干啥的，是吧？这点事，这点事你都办不了，别人村怎么行？就咱们村不行。就是我第一就是特别理解，但是特别无奈，真的就没有办法。
2: 抱着无论如何都要解决这个问题的决心，周黎开始寻找政策之外的其他路径。他联系区残联等相关部门，想要由镇里利用相关资金，从现有的温馨家园向其他的村提供送餐服务。然而他寻遍全区乃至全市，都没有找到可供参考的先例。更令人犯难的是，宝山镇的常住人口虽然只有4000余人，却分布在250.4平方公里的山区里，山路崎岖，居住人员分散，大大增加了送餐工作的难度。
3: 一边绕过来大黄牧场，我看了一下，咱们那人员有3个人。我从这边从这个宝山寺还是转年，其实这距离都不近，因为咱们现在看地图是一个直线的，但是咱走过来是盘山路。
4: 你比如说吧，我们要想解决这个大厂小厂的问题，你用哪个出餐点去覆盖呀？
3: 还是从宝山寺？对，还是从宝山寺。
4: 但是你就是还是一路人出来，
3: 对，
4: 然后奔这儿，是吧？
3: 对，我每个村都得有一个人接餐，接完餐以后，这个人去发放到各家，因为中餐他不能出来领餐嘛，
4: 对，
3: 没有自理能力，
4: 对，
3: 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司机，然后各村再有接餐的人员。
2: 10点出餐，要让每位残疾人都在11点左右吃上热饭，需要优化村与村之间的路线，还要找人在村里接礼送餐。经过反复研究，他们最终确定从现有的4个出餐点给13个村的82名残疾人送餐。宝山镇温馨家园运营方的总经理钟元达也是一名残疾人，对山区残疾人生活不便的困境感同身受。他积极调动资源，协调了送餐的人员和车辆，然而在寻找村里接餐的人选时遇到了难题。
5: 一到这个西帽山村，拢共报上来8个残疾人需要送餐，但是我们进村一了解，他们分散在4个自然村里，自然村之间相间距大概就是4-5公里。在山区吧，这个年轻的劳动力也比较少，主要都是这个老人呀，或者像我这样的这种残疾人。
2: 为了减轻温馨家园的压力，周黎开始考虑让村里的工作人员接力送餐。
4: 人家送餐他也不可能送到他户里边去，假如送到村委会，你们村能有人给送到家里去吗？
6: 这个村里面能解决，
4: 能解决是吧？
6: 给你找一个人咱们给配合一下。
4: 你得扛一扛啊。
6: 对，没问题，
4: 扛一扛。就咱俩都得往前走一步，是吧？我往前走一步，你也得往前走一步，你现在就得琢磨了。
2: 4月29号，不满足建设温馨家园条件的13个村的村书记赶到了镇政府的办公室。13位村书记承诺可以克服困难，由村委会负责寻找在村里接餐的志愿者，解决给残疾人送餐的最后一公里。万事俱备，送餐方案开始了紧锣密鼓的筹备。
4: 我们镇里那个把这个就承担起来了，然后给您送到家里来，
7: 全免费的。
4: 菜呀，或者是种类呀，有什么想法和要求吗？
8: 吃饱不就行了？咱们农村还要啥需要？
4: 量大一点，这个意思是吧？
8: 他这个房子一人干，必须得让多吃青菜。就这玩意儿得天天买。
4: 那行，那回头我们再让他们配餐的时候吧，增加这种带纤维的。
9: 我人家送的咋比我个儿做的那个营养好？
4: 那肯定没问题。
9: 好吧，那这都是素油菜，是吧？
4: 那肯定没问题。
3: 一煮荤，一拌荤，一个素，3个菜。主食咱们是米饭，然后馒头2种主食，一个是米，一个是面食。
4: 一份饭里面大概米饭是几两呀？
3: 2两以上。
4: 比如说米饭要配花卷，是一个花卷，2个花卷？
3: 一般都是一个。咱们那个村里蒸的花卷也比较大，大概这么大一个。
4: 行，
3: 肯定是够了，
4: 肯定够吃是吧？
2: 5月13号，送餐方案开始了试运行。一盒盒热气腾腾的午饭，经过一道又一道的接力，送到了宝山镇82位残疾人的家里。
7: 8份。那现在是给谁送的？
9: 给杨氏花。
3: 来，给我带份吃饭。
2: 从镇党委书记到各个部门科室的工作人员，从送餐机构的负责人到送餐员，从13个村的村书记到志愿者，一顿免费的午餐背后是长长的一条线上一次又一次的接力，是一双双能够看到群众极难筹盼的眼睛。

0: 是一颗颗装着为民服务的心。
1: 我先尝尝它行，
2: 是吧？
1: 我脑子强多了。
3: 哎，行，这挺好，我第一个就给一块肉。
4: 哎，给我送这个了，我心里可美了，这高兴了。他也能吃点好的，营养也能大。别激动，别激动。
2: 是是是，这日子越过越好，别激动啊，大哥啊。咱这日子肯定是越过越好啊！
4: 我一见着你就激动，又给我送这，给他吃。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美伊谈判迟迟没有取得成果，双方围绕美伊协议频繁交锋。美国媒体称，双方目前仍在围绕协议进行谈判，美方已将修改之后的协议草案递交给伊朗。
1: 当地时间5月31号，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称，截至当天上午，围绕美伊协议的斡旋和谈判仍在进行。报道称，美方已在5月29号对协议草案进行修改，并将修改后的草案通过斡旋方递交给伊朗方面。目前，美方尚未收到回复。报道称，这是美方第三次修改协议草案，且修改幅度相当明显。报道同时表示，相关谈判尚未设定明确的截止期限。据稍早前《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美伊达成协议，但要求加强若干关键内容。有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其潜在意图可能是通过向伊朗施压，促使其接受此前已送交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审批的现有条款框架，从而加快谈判进程。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5月31号报道，一名知情人士就有关特朗普对当前协议草案文本提出修改的报道表示，美伊之间的信息交换仍在继续，伊朗也将按惯例对协议草案文本提出自己的修改意见，目前一切尚未最终确定。这名知情人士还表示，对伊朗而言，关键是协议草案内容需要伊朗认可，美方进行的修改并不意味着伊朗会接受。该知情人士还表示，伊朗也为美伊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况做好了完全准备。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月31号称，以军已经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福特领据点，并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的军事行动。
2: 内塔尼亚胡在视频声明中称，他已下令以军扩大在黎巴嫩的地面行动。以军部队已越过利塔尼河，占领战略要地，并控制伯福特领。下一步将扩大对原由黎巴嫩真主党控制地区的掌控。他表示，攻占伯福特领是以色列政策的重大转变，以方将在叙利亚、加沙和黎巴嫩等多个方向继续主动采取行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5月31号在社交媒体上称，以军占领黎巴嫩南部伯福特的一座中世纪古堡。据报道，以军占领的这处古堡名为伯福特城堡，又称舍吉夫堡，在此可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网站介绍，这一古堡始建于1137年左右，后经多次扩建和改造。此前，黎巴嫩文化部长萨拉梅5月29号曾谴责以色列近日对黎南部的空袭，致使境内文化古迹面临严重危险，并表示以军的导弹曾直接击中伯福特城堡。另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5月31号报道，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报道说，以色列正考虑转变策略，从此前以控制黎南部地区为主，转变为在更大范围对黎实施空袭。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试图说服美方支持其立场。
0: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5月31号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当天遭到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袭击，导致6辆通勤班车和2辆汽车被毁，袭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3: 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表示，该核电站相关设施已成为过去数月乌军最常攻击的目标之一。车间内的公务车辆以及运送员工的通勤班车常遭到波及。尽管袭击持续，扎波罗热核电站仍在正常运行，核电站安全得到全面保障，所有技术参数

0: 均处于持续监控之下。塔斯社5月31号还援引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的消息报道称，乌克兰无人机当天袭击了该核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无人机击中当地的政府大楼、居民楼和加油站，对居民区造成破坏。对于俄方相关指控，乌克兰方面予以驳斥，否认乌军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运输车间，称俄方说法是毫无依据的假消息。此前一天，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乌克兰一架无人机攻击了该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和严重破坏。乌克兰外交部随即发表声明称，俄方关于乌军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袭击的说法是无端指控。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1: 昨天，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新加坡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鼓吹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主张日本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多位国际观察人士就此表示，日方相关动向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增加军备竞赛和冲突风险。
2: 柬埔寨国务秘书恩戈泰表示，亚洲各国对日本军国主义历史记忆犹新，各国有理由怀疑日本当前的新安全姿态是真正出于防御需求，还是又想搞力量投射那一套。印度尼西亚学者维尔迪卡乌塔玛认为，日本近年来持续扩大防务能力，包括放宽武器出口限制以及发展所谓反击能力，已经引发地区国家关切。这些举动可能重新激化历史矛盾，并推动亚太地区军备竞赛进一步升级。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东盟研究中心顾问蔡成国表示，日本正逐步放宽在防务预算和国防工业活动方面的自我约束，这让外界担忧日本是否会逐渐偏离战后和平发展方向，重新滑向军国主义老路。
1: 据美国航天局发布的消息，该国东北部马萨诸塞等州多地居民5月30号听到巨响，初步判断可能由一颗流星进入大气层产生音爆所致，目前没有相关伤亡、损失或公共安全威胁的报告。
3: 据报道，巨响发生在当地时间5月30号14点之后，美国马萨诸塞州东部、罗德岛州、新罕布什尔州等多地均有居民报告听到类似的爆炸声。美国流星协会表示，巨响可能由一颗直径约0.9米的流星在新罕布什尔州与马萨诸塞州交界线附近进入大气层引发。当地公共安全部门表示，目前尚无损失报告，也不认为存在公共安全威胁。地质部门也没有记录到地震活动。当天，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一颗气象卫星捕捉到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地区上空出现闪光，为流星进入大气层的判断提供了支持。专家表示，这颗流星很可能已在大气层中燃尽，即便有残余物，也可能坠入海中。
1: 当地时间5月31号，刚果金卫生部门通报，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亚尼已有5名埃博拉患者痊愈。
3: 据刚果金卫生部消息，4名患者当天从布尼亚一处埃博拉治疗中心出院，这4人均为医护人员，出院前已连续2次埃博拉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另一名痊愈者是实验室工作人员，经2次病毒检测呈阴性后，已于5月29号出院。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说法，这是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首个获得证实的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感染者康复病例。刚果金卫生部5月31号通报，截至5月29号，该国累计报告26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42例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让卡塞亚对媒体表示，截至5月30号，仍有1100多例疑似病例，有待进一步调查核实。
4: 现如今，博物馆里过六一成为越来越多孩子和家长们的选择。为丰富孩子们的节日生活，国家自然博物馆特别开启六一嘉年华，从科普志愿讲解到趣味横生的自然运动。

0: 动会，让青少年在快乐体验中学习自然知识，感受科学魅力。
1: 他的眼窝很深，证明他的视力比较好，他可以从很远的地方发现猎物。

0: 通过中英双语的方式分享给观众。
1: 有一些恐龙模型，它讲解词里并没有给，我自己查阅了一些资料，给观众讲解的时候可以讲得更多一些，让观众们了解更多的科普知识。
0: 原本就十分喜欢动物的徐新阳，自从成为了一名小小科普讲解员，不仅对自然科学知识有了更加浓厚的兴趣，更让本来腼腆内向的性格变得活泼开朗。如今他也会将自己在博物馆的所学所感分享到社交媒体，让更多的大朋友小朋友爱上自然科学。
2: 讲得非常好，语言这个讲解的流畅度啊，问下问题随机应变能力也特别强，也能给孩子一种榜样的力量。
0: 国家自然博物馆自2005年起培育小小科普讲解员，已经有超过9000人次的学生通过考核培训，在展厅内开展常态化志愿讲解，年龄跨度从7周岁到18周岁，在孩子们之间的自然科学知识传播中搭建起了一座独特的桥梁。
1: 我了解到这些自然科普知识，可以感叹到自然之大，感受到我的渺小，希望我长大了之后也能成为这儿的老人的一员。
0: 为了让年龄更小的孩子也能融入科普氛围，今年六一儿童节，国家自然博物馆还针对0到8岁的儿童开设了自然运动会，孩子们可以在模仿恐龙行走、亲子协作运蛋、团队配合搬运食物、趣味跳房子、模拟鸟类取食的过程中，直观感受生物演化与自然生存智慧。
3: 学到了恐龙是有的是2足的，有时候4足的。百科全书里面虽然有恐龙，但是没这脚印。我跳格子的时候就知道植物生长的过程，
4: 让大家觉得其实游戏不仅只是线上的，在线下的时候也会有丰富多彩的这种游戏，又运动了，然后学到知识了，确实挺有趣的。
0: 六一嘉年华上，博物馆还举办了中建讲堂、院士的霸王龙课堂等特色活动，将科普知识、趣味运动与权威讲堂深度融合，以沉浸式、互动化的形式让自然科学活起来。
5: 从他们的兴趣点出发，然后设计了这些互动活动，通过像科学家一样探究的方式感受自然的奥秘，感受科学的乐趣。
0: 北京台报道。
6: 乘着小纸船去冒险，穿越回敦煌看飞天。六一期间，儿童剧作品也是精彩纷呈，无论是经典重现还是创新演绎，都通过艺术的形式丰富了小朋友们的节日生活。
7: 作为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建院70周年庆祝活动之一，儿童剧《宝船》在中国儿童剧场上演。这部由文学大师老舍先生创作的剧目已经在中国儿艺进行过3轮排演，本次演出在舞台设计上进行了创新，整个舞台像是一张纸，可以折出宝船，折出皇宫，用简约的方式演绎宝船的神奇色彩。
8: 我希望我们的儿童戏剧更多的满足孩子们的愿望，理解孩子们，安慰孩子们，疏解孩子们，和孩子们一起去探索奥妙。
9: 每一个儿童剧演员都会一直的演下去，带给孩子们更多的欢乐，更多的热情。
7: 在南锣剧场上演的《看得见的敦煌》，由北京儿艺打造，以姐弟俩的一场意外穿越为线索，带着观众重回千年前的敦煌，与粟特母子、异史少年等剧中人物一起守护洞窟与梦想。演出的舞美和服装设计融合了多种敦煌元素，让观众沉浸式感受敦煌的艺术魅力与丝路风情。
10: 我觉得看得见是敦煌的那些艺术品，是那些壁画，看得懂是通过我们的劳动，通过我们的创造，让同学们知道这些壁画是怎么来的。
11: 因为敦煌的画师不能留下名字，也不能画自己，他为了给他的朋友们留一个暗号，所以画了一只小老鼠。
12: 跟我们的所知的三兔共耳的这个藻井纹样可能是有一些出入，但是一定保证好玩。
7: 北京台报道。
6: 国潮风起田园，萤火点亮星空。为了丰富夏日文旅体验，满足亲子游玩的需求，5月30号、31号，2026怀柔国潮文化季在中国科学院大学博士农场推出系列文商旅体活动。活动设置了农耕研学、消费市集、星空演绎、非遗手作等板块，为亲子家庭提供了一处两

0: 两天可玩的微度假目的地。
1: 科普探索区精心打造了滚滚魔术营、飞燕特工队、植物补水站等一系列趣味互动体验点位。首座体验区融合自然素材与非遗技艺，以原生态材料为基础。特色体验区设置蜜蜂王国、荧光课堂、萌宠乐园三大特色体验项目。游客在轻松的氛围里，近距离接触各类小动物，了解不同物种的生活习性。多样的体验内容丰富了游玩层次，让大家在亲近自然、放松身心的同时，感受田园生态的鲜活与美好。
2: 学到了各种科普知识，还吃到了各种美食，我觉得这个六一儿童节过得特别好。
3: 学到很多知识，这是我没有想到的，有化石的、植物 DNA 的，还有那些小动物，还有萤火虫相关的，他们还在上台进行了一些互动，我觉得特别有意义。
4: 感受农业科技的魅力，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能够让孩子们对农业感兴趣，未来投入到建设农业强国的伟大事业中去。
1: 网红小吃、国潮文创、非遗手作、怀柔伴手礼、逛市集、看演出、做科普，2026怀柔国潮文化季精彩不停。暑期期间还将举办国潮光影市集、国潮风物市集等系列活动。北京台报道。
0: 首都博物馆正在举办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玛雅文明揭开神秘的面纱。我们发现玛雅人对于世界理解居然跟咱们祭坛里的五色土撞色了。那月亮女神的宠物也和咱们的嫦娥一模一样。单霁翔与首都博物馆的馆长带着我们一起来寻找。
5: 在玛雅人的宇宙观中呢，它是分上界、中界和人界啊。空间的这个布局之内的，它是分四方。哦，这点呢是和我们中国的一些传统的世界观和宇宙观是相通的。
6: 24年，咱们北京中轴线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了15组建筑群，其中一个呢就是设计坛。
5: 设计坛。
6: 那么设计坛，你瞧跟这个非常相像，也有五色土，是吧？哎，青龙、白虎、朱雀、玄武。
5: 是我们现在啊，就是这五种颜色跟玛雅的不是完全，就中华文明的不太完全能对应上。但是对于它的空间的四方的认识，现在来看呢，两支文明是相通的。
7: 不止如此，玛雅的月亮女神和嫦娥也撞款。
5: 因为兔子呀，这个在中华文明和玛雅文明中都有这种共通之处。哦，玛雅人也崇拜兔子。
6: 兔子啊，
5: 他认为月亮上有只兔子。
6: 月神，
5: 月神，哎，月神，中国人更是这样，嫦娥。
7: 那玛雅到底是哪里的文明呢？
5: 就是我们老说玛雅文明，玛雅文明，但是玛雅两个字呢，真正是什么样的含义，也没有谁能特别说得清楚。有的人说呢，它是来自于古玛雅的一个城邦的名字。也有人说呢，西班牙人第一次到了墨西哥之后，听到当地的土著人管这里叫玛雅，他就把这个叫玛雅了。
6: 这样的，玛雅文明呢是中美洲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平常说的四大文明，这是都是大河文明。
5: 是的，
6: 其实真正的原生文明还有两个，一个呢就是中美洲文明，玛雅文明为代表的，再一个就是安第斯文明。今天在我们首都博物馆，居然他们能够团聚在里，关键是古代文明、美洲文明和我们中华文明有一次握手。
0: 赛道升级，赛事升格。5月30号，第7届回天地区10公里健跑活动在东小口城市休闲公园鸣笛开跑。这项走过7年的全民健身盛会，今年正式纳入公园半程马拉松北京公开赛系列活动，实现了从社区健身跑向专业品牌赛事的华丽转身。
1: 清晨7点，东小口城市休闲公园的起跑线前，跑者整装待发，他们中有长者，有少年，有一家三口，有结伴而来的邻里好友。这条崭新的生态赛道依托新近开放的奥北森林公园而建，见证了回天地区10公里健跑的第7次启程。这项赛事活动也正式纳入公园半程马拉松北京公开赛系列活动，成为月跑北京的系列赛事之一。
8: 2023年恢复跑步的时候，刚开始只能跑一圈，现在我是基本上每周能跑一个半马的，平时的锻炼有关系。
9: 公园半马在今年开始逐步的做下沉，把我们的短距离补齐，在北京的各个区举办公园半马系列活动，让大家一起跑起来。我们的服务保障依然是按照城市马拉松的标准去做，
1: 距离变短了，标准没有降，赛道沿途医疗点、补给点一应俱全，负责赛事保障的医疗

0: 医疗人员告诉记者，这些配置正是为了让更多初跑者能够安心迈出第一步。有一个医疗包、敷料什么的都有，喷药就是比如说预防抽筋啊什么的喷的这个，然后
1: AED
2: 必备的，对，然后我们还有一个专用的这个医疗的一个对讲机，10公里配10个定点医疗，特别多的那个可能初跑者，他们还是稍微慢一点的那种速度哈，我觉得挺健康的，高标准来保障这个赛事，我觉得让更多的初跑者。
3: 他们有安全感。赛事还特别设置了6.1欢乐跑组别，让家庭共度亲子时光，在绿意盎然的天然氧吧里，孩子们迈着轻快的脚步奔跑，
4: 让孩子融入到体育当中，体育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我觉得对他的成长是有好处的。
5: 我不是周边，我住西城，这个我儿子。
2: 在40岁以后，我们继续能奔跑。第二，做好传承，带着小朋友一起奔跑。
6: 从一圈到半马，从一个人跑到一群人跑，回天地区的 跑步文化正在悄然生长。从圈园少绿到推窗建绿，两轮回天行动计划实施以来，回天地区公园总数已达28处，公园绿地500米覆盖率从75.3%提升到96.3%。放眼整座北京城，南有南孩子，北有奥森，东有高县公园。从华江电厂到空中花园，从城市绿肺到湿地秘境，越来越多的公园正在成为市民家门口的运动场。
2: 这边的变化的话，日新月异吧。我孩子小时候啊，这边的话基本上没什么公园。现在的话，这个公园一个接着一个都连在一起了，幸福指数提升。而且的话，这种健康理念的一个传达吧。
7: 这个地方特别漂亮，有点那种小瑞士的感觉。北京的公园配套比较齐全，比如说卫生间特别的干净，植被非常的漂亮。
2: 不只是回天地区，整座北京城正在编织一张出门即公园的绿色网络。作为北京最大的湿地公园，南海子郊野公园曾是皇家猎场，如今 已成为城南跑友的圣地，环湖步道约4800米，一边跑步一边欣赏湖光鸟影。北边的奥森亚洲最大的城市绿化景观，是国内全民健身示范基地，更是无数跑友心中的跑步天堂。东边的高县公园依托东六环陆地工程而建，全长约14公里，跑步道漫步道齐行道，互不干扰，让市民在空中花园里奔跑。此外，京西永定河畔的绿海运动公园
8: 以下沉市设计，独树一帜。海淀育河湿地公园融入慢跑、亲水、沙滩等多元活力场景。朝阳温榆河公园作为京城最大城市绿肺，为每个人提供了丰富的选择。
9: 离场馆比较近，但是奥森这边已经常来，环境好，包括现在花儿比以前多。最开始来这儿跑，树也没那么高，现在树高了，比以前好跑了那都。
10: 咱们的公园提供了一些比较完备的这个休闲娱乐的设施，所以他们才能把这个时间 都放在咱们公园里边，也是提高了咱们公园的利用率。我们办这些赛事，包括相关的一些活动，首先呢，就是为服务周边的居民。比如说像今天参加的这些个跑步的这些个活动，周边的也有好多居民，他自发的就进来跟咱们一块儿去跑，包括给咱们的运动员加油。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互相融合的过程，大家可能会体验会越来越好。
11: 希望把北京各区这样好的体育场地，然后给发掘出来，然后通过赛事把人群给引到我们已经建成 或者在建的这样的一些公园，让大家能在自己的家边或者说这个工作周边能近距离找到健身的一个场景吧。北京台报道。
12: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近日，北京住建部门针对住宅小区在建工地开展专项防汛应急演练。 在房山区北路华家园小区，随着防汛应急演练的开始，物业、社区抢险队伍迅速集结，现场模拟强降雨引发房屋漏雨险情。队员们分工明确，配合有序，一组人员携带绳索、大型防雨山布登上房顶，上下合力拉紧固定，快速完成屋面的山盖。另一组抢险人员携带工具设备，冲入地下室，架设抽水机组，铺设排水管路，第一时间将积水抽排出来。
13: 有了这个演练的经验，
14: 无论是从撤离块还是互相救助这块，肯定能够更好的应对突发状况。
15: 为严防降雨积水倒灌入库，驻守在地下车库出入口的另一组队员及时应对，就地垒起沙袋、防汛挡墙，并安排专人指挥来往车辆，引导居民业主有序疏散。
16: 希望广大人民群众和居民业主呢，要配合社区和物业的这个指挥，该疏散的疏散，该避让的避让，确保我们的这个抢险队伍呢尽快的到达现场。
0: 现场，确保广大人民群众的财产和生命安全。
1: 与此同时，在拱辰街道，一场针对

0: 深基坑施工区的应急演练正在进行，由施工单位自发组织的抢险救援团队接到应急指令后火速完成人员集结。第一组队员抵达现场后马上拉起警戒线，同时在边坡临界处搭起沙袋防汛挡墙。负责排水的团队则甩开水龙，快速将排水设备组装完毕。发现基坑下方有人员受伤，医疗救援组即刻冲向施工作业区，大家相互配合，分工协作，简单了解受伤情况后将其抬上担架，并安排车辆马上转运伤员。
1: 我们这个项目正处在深基坑施工阶段，能够组织项目抢险员40人，通过本次演练明确了各个队伍的分工职责，一旦发生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组织、迅速处理、迅速应急，确保防汛安全。
0: 北京台报道。
2: 近日，本市重点工程温潮减河工程实现建设进度过半，工程兼具防洪减灾、生态补水、休闲便民等多重功能，预计2027年底完工。
3: 温潮减河工程全长约13公里，是连通温榆河与潮白河的人工新挖河道，并同步配套建设水闸、堤防、岸坡绿化、跨河桥梁等设施。建成投用后，温榆河来水将分流至潮白河，为下游北运河减轻压力，在汛期提升流域防洪能力。在通州区宋庄镇附近，横跨潮白河的水闸主体已基本成型，这是温潮减河工程的港北泄洪闸，也是第一标段的核心建设内容。
4: 温潮减河一标呢，主要是有两座桥，一座闸。目前呢，闸的主体基本完成了，完成了标段进度的60%多。
3: 目前温潮减河工程中，7座规划水闸中已有5座完成主体结构施工，计划在2027年底全面完工。此外，工程还将打造集防洪、生态、景观、休闲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河道，形成总长约32公里的滨水慢行系统，进一步推动河湖空间开放共享。
5: 目前呢，工程进度已经过半，预计呢明年可实现通水。通水后，在副中心北侧构建生态防洪屏障的同时，也为市民提供了又一处原生态的休闲场所。
3: 北京台报道。
2: 在通州城市绿心森林公园，一场超嗨的健康跑直接把快乐拉满。正所谓运动就是最划算的快乐密码。今年市政协带来全新新体育理念，一起去看一看。
6: 运动能带来什么？
7: 增强体质啊，还能保持体型。
6: 运动还能收获小棉袄的崇拜。
8: 我觉得他挺厉害的。
6: 市政协调研聚焦新体育理念，以全民化、生活化、快乐化、科学化重新定义新时代全民健身。北京议事厅正在播出。在通州区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里，一场以健康快乐为主题的健康跑活动在如诗如画的大运河畔进行，共有300多位市民报名参加了这场活动。您看，在开始前还有专业的教练带领大家一起热身，在动感音乐的烘托下，气氛相当的嗨。
7: 阳光明媚的上午，
9: 保持体型。
7: 亲爱的各位护士同仁、各位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夏日微风，
10: 运动就是最好的获得快乐、最经济、最简便获得快乐的方式。
6: 参与健康跑活动的不光有60多岁的老年人，还有10来岁的孩子。这个小姑娘在爸爸的带动下也来参与健康跑，她的一句话让老父亲感动不已。
11: 你会怎么看待你爸爸跑半马这个事儿？
8: 我觉得他挺厉害的。
11: 哎，厉害厉害。
8: 因为他能跑下来半马。哎呀，
11: 稍等稍等。
8: 他现在在往全马那个地方，
11: 对，
8: 就是努力往全马那个地方要跑。
12: 努力想完成全马，是不是？
11: 对。
12: 平时没有这个这种交流谈话，就在镜头前表达了，我非常开心。
13: 整体的大家都在运动，家庭都在运动，可能对这个家庭包括孩子都是一个正向的反馈吧，我觉得。
6: 为这场快乐跑鸣枪发令的是市政协委员、首都体育学院体育融合创新中心主任张岩和民盟盟员、北京马拉松协会会长赵福明。这两位也是今年市政协倡导健康生活方式、进一步提升首都文明风尚调研组成员。
14: 全民健身来讲，你的全面化一定是能让更多人动起来。我指这个动起来，不是说

0: 我让他跑起来，让他不但跑起来，他还得去带动起来。
1: 以前的模式呢，就是基本上是靠外力推动的模式，就是政府来推动。所以现在呢，希望能通过快乐饭，然后说是增强内生的东西。像你今天组织的活动，大家觉得很愉快、很舒服，是吧？慢慢就改变他的，改变他的生活方式，健康生活方式之后，他自己可能就愿意了。
2: 三年来，市政协持续围绕全民体育、全民健身主题深耕细作，分别聚焦体育社会组织培育、青少年体育发展、赛事体系构建与体育事业产业融合发展开展专项调研协商，并将调研监督成果转化为政策实效。今年调研组聚焦于践行新体育理念，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来达到提升首都文明风尚的目的。那什么是新体育理念呢？
1: 不要把资源全部像过去一样都聚焦在比如特别高水平的运动的运动员或者运动的爱好者身上，还有很大其他人呢也需要运动啊，包括像老弱病残孕幼啊都可能是需要运动，就降低我们的门槛，就是不是说我们必须要做运动一定要去专业的体育场馆啊，这个可以比如说我们的公园也可以啊，这个马路边也可以。
2: 调研组认为，新体育理念涵盖全民化、生活化、快乐化三个维度，让体育成为全民共享的公共福利。通过全民化参与打破人机壁垒，通过生活化运动涵养自律品格，通过快乐化体验培育健康心理，从而为首都文明风尚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3: 从我们医学角度来说，人在体育大量过程中呢，会刺激咱们叫内啡肽的分泌，降低这个皮质醇的水平和降低这个慢性病的风险。
4: 我们的一些前期研究呢，发现其实通过这个体育运动呢，能够有效的提升学生的这个心理健康的状况，所以说呢，在大学生的群体当中呢，去推行相关的这个体育运动呢，是一个非常有益的事情。
2: 张岩委员是首都体育学院体医融合创新中心主任，擅长利用医学技术手段研究运动促进健康的内在机理。他认为，越是人人都能参与的体育运动，越是要提高科学运动的意识，让体育运动在全民化、生活化、快乐化的同时，兼顾安全有效。他建议，北京市拥有两所体育专业的高校，应该充分发挥在校师生的优势，把这股专业力量融入到社会大众身边。
1: 你像我积极参与我们的这个民间的体育社会组织，那体育组经常跟我们进行交流。比如说他在组织活动的时候，把我们老师啊、专家叫过来，我们就讲讲，做一下科普宣教，让。就是支持高校老师走出高校，不要只做文章啊、项目啊、科研这些事儿，服务北京市是不是也纳入他的绩效考核？
2: 像这样的大大小小的健康跑活动，北京马拉松协会每周在各区都组织多场，尤其是面向刚刚加入运动行列的初级爱好者。北京跑友心中的火车头赵福明会长建议，要搭建各类运动主题的社团，发挥社团的公益作用，带动辐射更多大众。
5: 还是要搭建组织，搭建活动的组织体系，搭建大家持续进阶的这种过程，在过程让大家持续往前快乐往前走，就这么一个状态，能让更多人留存下来。
2: 全民体育的深入开展，就是要引导市民转变观念，变被动治病为主动防病，要把自己当作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北京市“十五五”规划专门对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作出部署。新体育理念的践行，也是实现健康中国国家战略的重要途径。作为全国文明建设的首善之区，北京正以新体育为抓手，让健康与文明成为首都北京最亮眼的城市名片。
6: 我们再来关注全国的天气情况介绍，时间交给彭程。
7: 好的，行哦。今明两天，随着高压暖脊东移，北方炎热持续，烈日炎炎，公众外出需要注意防暑防晒。降水方面，今明两天，东北地区、内蒙古的东部、华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而华南及云南多地仍有降雨，近期这些地方降雨相对频繁一些，需要警惕降雨叠加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远离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6月3号之后，北方有冷空气。 气南下，同时西南暖湿气流重新增强北上，南方降雨将再度增多增强。西南地区东部到江淮南

0: 部、江南、华南西北部将先后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需要及时关注。这个时段的全国天气就是这样的。
1: 好，谢谢彭程的介绍。昨天傍晚，北京的天空漫天霞光，绚烂的晚霞与城市夜色交融的绝美画面，尽显北京这座城市的别样风姿。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重大题材看档案，2026年每周一晚，北京卫视倾情奉献。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4: 这怎么办？
5: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江壤一广开郡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7: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8: 你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9: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0: 不知道啥了，咱们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9: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11: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9: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2: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3: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11: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3: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0: 秦腔靠你们俩。
3: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3: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4: 远古玉米神报道，
15: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16: 太阳的金色汗水，
17: 秘鲁的蒙娜丽莎，
18: 月亮神悄悄许愿。
19: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20: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2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探秘。
22: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跨越千年等你来看。

0: 正因为是你的亲戚，朕才不薄待他，就和你当年一样，封为常在如何？就封为喜常在吧。
1: 啊！奴婢不敢，奴婢怎配侍奉皇上？还请皇上饶过奴婢。
0: 这倒奇了，寻常宫女要是有这样的荣宠，早就乐得拜佛去了，你倒还不肯。
1: 奴婢有罪，奴婢已经有心上人了。
0: 你有心上人了？侍卫还是太医？你告诉朕，朕成全你们这段姻缘。
2: 浣碧臣妾要留着，哪日亲自给他指婚才算完呢？浣碧，去阿克索把鸿雁抱来，皇上要见他。
1: 是。
0: 朕最喜欢看你吃醋的样子。惠妃去了以后，你一直心里不痛快，难得逗你多说几句。
2: 臣妾伤心也就罢了，只是若非瓜尔佳氏兴风作浪，没几件又怎会受惊血崩？
0: 这个你不必着急，朕迟早会给你一个答复。
2: 但愿如此，否则梅姐姐在九泉之下也不能瞑目。
0: 今日早朝，额敏提起朕已有四子，可堪则长者立为太子，以固国本。
2: 说这话的就该立即停杖，打死也不为过。皇上春秋鼎盛，怎么就早早论起国本来了？真是不像话。
0: 早早立为太子，也是早早的成为众矢之的，以支柱皇子。不好好读书务政，一心都盯在太子的位子上。且我朝向来是立贤不立长，又何必在长幼上绕舌？
2: 对了，近来四阿哥勤于读书，皇上可问过他功课了？
0: 也还好，还算是应对如流。只是朕还是觉得咱们的孩子好，觉得鸿雁好。
2: 说到底，皇后本是敦厚人，何以会出此下策，在滴血验亲的水中加入白矾，混淆视听？多半是因为皇上疼爱幼子的缘故。臣妾至今想。

0: 还是后怕，所以还是请皇上少腾些鸿雁吧。
1: 皇后着急，朕知道。红石虽然不拔尖儿，却也是朕的孩子，朕怎能不疼？还是早日给红石指一门婚事，也好让皇后安心。儿子一直不敢告诉皇额娘，其实上次的事皇后也有份参与，她甚至偷换了滴血验亲的水，想陷害贵妃和六阿哥。
2: 不用你来告诉我，这些日子你一步也不肯踏进景仁宫，哀家心里就有数。自从贵妃有孕回来，别说旁人，哀家心里也一直有个疑影。皇室的血脉必须要纯净，不容有失。皇后掌管六宫，查明此事责无旁贷。她处理的方式是有过失，一直混进了掺了白矾的水，差点冤了贵妃。而皇帝，你可以怪他无能，却不能怪他蓄意陷害。
1: 是，
2: 不为别的，只为了她是你最心爱人的妹妹。皇帝可以信不过宜修，却不能信不过纯元。
1: 是，
2: 皇后是一国之母，国母不安则百姓不安。皇帝出入若不带皇后而带宠妃，宠妃就会有僭越之心。若有一日嫔妃凌驾于皇后之上，那么后宫以至于天下都要大乱了。
1: 是，
2: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哀家快要不行了，皇帝你要记得，贵妃再好，皇后只有一人。
3: 张姐，这天天往园子里逛去，不是赏花就是扑蝴蝶，真真无趣极了。
4: 这次进城啊，别人看是天家富贵受用不尽，可一进来才知道，这四方的天儿，四面的墙，没有比这更闷的去处了，是吧？
1: 你们姐妹俩说什么体己话呢？这样热闹。
5: 皇上万福金安。
1: 小姨也来了，这么巧啊。
6: 多谢皇上。
1: 这两日天气热起来了，宫里还住得惯吗？有什么不自在的就告诉你姐姐，就当是自己家一样。
4: 妹妹入宫也不是一两日了，虽然宫中与家中不同，但也还是惯的。
1: 外头进了些上好的雨后龙井，待会儿给你拿来，不知道你妹妹爱不爱喝。
6: 多谢皇上关怀，这宫里繁华巍峨，美人又多，自然是极好的。只可惜处处得守着规矩，不比在家里让玉娆胡闹惯了。比方说在寻常人家里，玉娆该叫您一声姐夫，可在这皇宫里，玉娆时时刻刻记在心里的是您是君威不可冒犯的皇上，所以玉娆时刻谨慎，不敢把皇宫当家里。
1: 你听听，你的口齿也算是伶俐的，可是跟你妹妹比起来，恐怕是要甘拜下风了。明明是说宫里不如在家里自在，可偏偏朕就生不起气来。
4: 臣妾最怕的也是玉娆这张嘴。臣妾老在想，以后要怎样一位妹夫才能管得住玉娆这张利嘴？
1: 哎，你妹妹大老远的才回来，你这个做姐姐的就这么着急的要把她嫁出去吗？依朕的意思，小姨年纪还小，

0: 再留两年，等慢慢的选个好的再说。小姨不是嫌宫里拘束吗？朕想起来了，允喜今日进宫来了，跟朕说天气好，要去圆明园比剑，熹贵妃可有兴致陪朕去观赛吗？小姨也同去。
1: 凭她是谁，若是剑术不好，臣女才不要看呢。妹妹真是答应了。 皇上的主意甚好，圣贝勒也是难得进宫，那就容臣妾和玉娆去更衣，以便陪伴圣驾。

0: 云喜是越发长进了，骑射俱佳。老时期的骑射，原本都是皇阿玛手把手教的，如今魂都忘了，哈，还不及七八岁时候的本事了。
1: 黄兄啊，我这是把酒问越多了，生疏了。倒是黄兄您，一直勤力，精于骑射。
2: 老时期还没有成亲，若是成亲，那手脚不得更发软了吧？早知道这样，这酒就不喝了。这箭还没射，就醉了。道上，啊，奴婢该死。
0: 没事儿，一件衣服而已，我去偏殿换一件就是了。
3: 什么东西？嗯，给朕。

老十七定是在哪里留情了，要不然身上怎么会有这种女儿家的玩意儿？哈哈哈！

这剪纸小象倒好像是吸鬼飞呢。

0: 张小像而已，怎么认定就是臣妾呢？
1: 妈，
2: 这张小像的确有些像熹贵妃，但皇上不觉得也挺像二小姐和浣碧的吗？小像上的女子眉目一喜一嗔，臣妾越看越觉得像二小姐。再过一个月便是七夕了，皇上是否也该成全一段佳话？
3: 这二小姐跟石七哥才第一次见呢。

0: 这个小巷的边缘略有褪色，定是老司机拿在手里看了很多次。小姨是数月前才入宫的，之前从来没有见过老司机，不会是他。
1: 请皇上恕奴婢死罪，此物是奴婢的小香。
0: 果真，
1: 这是七年前奴婢亲手放入这个金婴中的。当时娘娘被华妃罚跪在翊坤宫前，奴婢遇见十七爷，便请他援手相助。过后，奴婢到了宁辉堂致谢。
0: 是吗？
1: 当时奴婢到宁辉堂致谢的时候，看到王爷的桌上有几张彩纸，一时兴起便捡了几朵窗花送给王爷做谢礼。那时候王爷问奴婢是否会捡小象，奴婢就按照自己的模样捡了一个小象放入金婴中。后来有一次王爷和奴婢相见，王爷问奴婢喜欢什么花，奴婢说喜欢杜若。皇上可以看看金婴中是否有几片杜若的花瓣。
0: 果然不错，如果不是你的小象，你怎么会知道这里头装了些什么东西呢？嬛嬛，他的心思你可知道吗？
2: 臣妾竟是个傻子，这丫头瞒得臣妾好苦。
3: 我记得你日日插一朵杜鹃在发上，怎么你喜欢的花竟不是杜鹃而是杜若吗？
1: 那是因为王爷说奴婢戴杜鹃花好看，所以
3: 前几月臣妾去熹贵妃宫中总不见浣碧，听说十七爷病了，是浣碧去照料的。臣妾当时还疑惑，原来是有这段缘分在啊。
0: 难怪呀，难怪当日朕跟熹贵妃开玩笑说要选你做常在，吓得连手里的东西都砸了。也难怪老十七连个侧福晋都不纳。
1: 奴婢微贱之身不敢高攀王爷，只是奴婢听说王爷的别院中种了许多碧色的梅花，奴婢一直无缘相见，只是希望如果有一天能够看看，那也就心满意足了。
0: 你们如果再等下去，恐怕要再等七年。来来来，今日由朕做主，就把浣碧赐给你了。
4: 皇兄，
1: 只是奴婢身份低微，怎么有幸伺候王爷呢？
0: 如果不是老十七亲口对你说，你怎么会知道他的别院里种了些碧色的梅花呢？你又叫浣碧，老十七的府里缺个打理家事的人，你一直在熹贵妃的身边小心谨慎，你朕很放心。
2: 说这样吧，

0: 比赐予王爷，臣妾也觉得不妥。那他进了王府，身份是侍妾、侧福晋还是福晋呢？
1: 浣碧作为贵妃的陪嫁去服侍王爷，做个侍妾也算抬举了。
0: 臣妾当年离宫修行，身边只有锦汐与浣碧风霜与共。浣碧与臣妾一同长大，犹如姐妹。臣妾想，王爷钟情浣碧七年，想来也是不愿薄待她。
2: 那你想如何？
0: 臣妾想收浣碧为义妹，名入族谱，以钮祜禄家二小姐的身份，风风光光嫁入果郡王府为福晋。
1: 贵妃心疼浣碧也要适可而止，将来命妇入宫朝见，难不成浣碧作为福晋要与咱们平起平坐吗？
3: 奴婢知道小主顾及奴婢，只是奴婢根本都不在乎名分，还请小主不要为奴婢操心了。
0: 浣碧，你不知道人多口杂，你若这样无名无分进了王府，来日别人议论起来，说得好呢，是你与王爷钟情多年，成就良缘；说得不好，连私通这种话都会说出来，白白连累你与王爷的名声。
4: 皇兄，恕臣弟不能纳浣碧姑娘为福晋。臣弟在很多年前曾经遇到过一个女子，和她两情相悦，后来虽然分隔千里不能结为夫妇，但在臣弟心里，她才是唯一的妻子。浣碧姑娘虽好，但臣弟绝对不会以她为福晋的，还望熹贵妃体谅。
0: 皇上做主吧，只别委屈了浣碧就好。
2: 朕如你所求，让浣碧以钮祜禄家二小姐的身份嫁给果郡王为侧福晋。
3: 奴婢叩谢皇上。
5: 恭喜果郡王，
2: 起来吧，浣碧姑娘。

换臂，我来，小心，小心。

我知道你难受，但我比你更难受。

明日你便是本宫的妹夫了，一定要这样吗？你瞧，月亮注定是要西沉的，我和你也没有别的路可以。

0: 死的不止你我，情急流言，温世初便是前车之鉴，我不能再连累你。
1: 那天的事，我为不能来帮你而恨自己。
0: 若那一日被指认的人是你，我只怕会发疯。焕斌一直喜欢你，他对你的情谊并不比我对你少，我很早就知道，你不要辜负他。
1: 你知道的，我只要你。
0: 此生以今日为界，从前只有我，往后便只有幻碧了。告诉你实话，幻碧并非我姨妹，而是我亲妹妹。她母亲曾是我父亲心爱之人，只因是罪臣之女，所以父亲不得不隐瞒此事，无法让幻碧认祖归宗。

0: 太后病重，有你的婚事冲一冲也好。这桩姻缘虽然门第有些不般配，但总还是情投意合的。
1: 一切听从皇兄安排。说到这个门第，朕倒想起一桩事情。数年前，太后曾想为你指婚。 十分中意沛国公府的小姐孟静娴，十分中意沛国公府的小姐孟静娴，且孟静娴又时曾与你一见，钟情许久，然而你始终未允。那孟静娴却痴心一片，再不肯嫁，一来二去，竟耽误成了未嫁之女。如今你要纳侧福晋的事情一传出去，孟静娴触动情肠，伤心欲绝。 竟抱病不起，沛国公爱女心切，连上了三道请安折子于朕，恳请朕体念他女儿痴心一片，情愿女儿举侍妾之位侍奉在国君王左右，不知是他老来时了爱女。
2: 皇兄明鉴，臣弟实在不愿意多去，况且臣弟和孟小姐本无异，别白白耽搁了她。
0: 沛国公，两朝元老，如此言辞卑微，爱女情切，朕也不免动容。况且男子有个三妻四妾是最寻常不过的，朕都想好了，让孟小姐和浣碧同为你的侧福晋。可臣弟已经耽误她那么多年了，何必拖上她一辈子呢？
2: 亲贵娶亲，真心是最不要紧的。
0: 朕要你娶她，也是为了安抚老臣之心。你若是真不喜欢她，只当是养在家里吧。何苦累她，病得丢了一条性命？若沛国公因此是心中生怨，与朝政也不相安啊。如此说来，臣弟只能养她一世，好好待她就是了。
2: 朕要的就是这句话。那臣弟也有一事。说。臣弟请旨，臣弟终身不再另娶，还要浣碧入府主持家事。还未成亲呢，就如此偏爱。孟小姐身子不好，浣碧主持家务也是。

0: 应该的。
1: 营渠侧附近有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妻、迎亲六礼，其余的

0: 怎么从玉不从女呀、啊？不像钮祜禄家的亲生女儿。
1: 吏部说，一女非本家出身，总得内外有别，所以只能从玉字排行。
2: 太医说父亲的病已经好得差不多了，你娘入宗庙的事情要紧，
0: 那就玉隐吧。
1: 按照娘娘的意思，陪嫁除了内务府的那份永寿宫按三倍之数再为玉隐姑娘添置嫁妆，由静妃娘娘主婚，甄府从前的丫鬟冰儿随玉隐姑娘入府主事。
2: 我绝不会让你的出嫁之礼逊于沛国公府，日后低人一等。
0: 多谢小主。
1: 婚期定在6月初4，娘娘的父母很快就能被安排入宫相见了。

0: 皇儿。
1: 给父亲母亲请安，
2: 给贵妃娘娘请安。
0: 贵妃娘娘不可行此大礼呀、啊、
1: 女儿不孝，背着您呼噜的姓氏，不能在永寿宫迎接父母。
0: 哎呀，只要一家能团聚，在哪儿不都一样啊。啊，起来吧，来，都起来，来
1: 起来坐。你别这么些年，母亲都长了好些白发。
0: 哎呀，熬了这么多年呐，总算熬出来了。当年家中败落的时候，为父只怕连累
1: 一家人。不说什么连累不连累的话，如今都好了，连玉隐都要嫁人了。
0: 玉隐能有今天的归宿，他娘在九泉之下也能瞑目了。
1: 虽为侧室，可玉隐是真心喜欢王爷，也算是了却了他一桩心愿。
0: 这终究为难你为他操了不少心呐、啊。
1: 父母亲住在客栈，也不是长久之计。皇上已经吩咐人正在修葺真府，父母也可好好颐养天年。
0: 皇上能恩准我们进宫探望，这已经是天恩了，哪里还敢奢望在京中常住啊。能看到你和外孙们都安好，为父是老怀安慰，不求其他了。
1: 既然回来，我不会再让你们回那穷山恶水之地。趁着此次回京，女儿一定设法求皇上彻查当年之事。
3: 本以为二小姐一直喜欢穿碧色的衣服，没想到穿红色的更加好看。只可惜是侧福晋，不能穿正红色。
1: 很美，很好看。
3: 多谢长姐为我安排妥当。
1: 明儿就是好日子了，王爷没有福晋，唯有一个梦境闲与你平起平坐。你凡事不要太忍气吞声，也不要针锋相对，平安度日就是了。王爷说了，王府上下的事都由你来打点，宽严相济，上下轻重都要稳妥。
3: 长姐对不起，这个位置原本应该是你的，是我占了你的。
1: 我的位子是皇上的熹贵妃，你何曾占了我的呢？明日便要嫁人了，要欢欢喜喜的。

0: 不要多心。张姐，我知道你心里难过。
1: 新娘子该高高兴兴的，怎么能哭呢？
0: 张姐，你有没有后悔过？如果当年能够再等几个月的话，今日嫁给王爷的人，那就不会是我了。
1: 路是自己选的，就没有回头的余地了。在这宫里活下去太难了，我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去后悔。以后的路，也是你今日所选。我也希望你永远不要后悔地走下去。
0: 张姐，我怕王爷的心里永远都会只有你。我都不知道应该怎样去当这个侧福晋。
1: 于你而言，我已是局外人。果郡王府中的夫妻是你和王爷，该如何做都在于你自己。我只告诉你，真心，真心最要紧。
0: 张姐，我会尽我所有的心力对王爷好，我会孝敬太妃的。
1: 你只要记住，以后你我的肩上都挑着甄氏一族的担子，记住，你是王爷的侧福晋。

我情愿是你，起码他会真的高兴。玉言比我有福气，一下娶了两个，可两个都不是他想要的。

0: 我没事儿，没事儿。
1: 王爷，二位侧福晋，您得说句话。今晚去哪房睡呀、啊？王爷，这大喜之夜，您总不能哪房都不去吧？王爷，王爷，
0: 浣碧。
1: 好嘞，去长青阁。
2: 哎，王爷，
3: 小姐该睡觉了，长青阁的灯都熄了。

嫁过来就知道是什么样子，这还是第一夜呢。嬷嬷这就要叹气，往后叹气的日子更多。

0: 看见了啥？
1: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2: 你在前面是晚唱，就是一个大后方。
1: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3: 千元靠你们俩。
1: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4: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5: 价值1255的套餐，五份
6: 1120套餐，
7: 20份
8: 霸王叉，100份，
9: 什么？

0: 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十二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1: 你说
0: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2: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3: 击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传承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4: 如果暴雨来临，我们该怎么办？
6: 呀，我妈的，我今天给大伙儿教一教，暴雨来临的时候，咱在家里做点啥？
7: 天这么阴啊，大暴雨来之前一定要检查窗户，把密封条检查好，把窗户关好，加固，千万不能暴雨冲进来啊！
6: 一定要把阳台上和走廊里所有地方杂物清理干净哦。你可别我们撤退的时候把我们的通道给挡住了，这箱子赶紧搬走。提前准备好身份证、饮用水、充电宝这些应急之物，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熟记避险路线，遇到险情及时转移哦。
8: 我是孙浩，唱戏是可以彩排的，防汛没有重来，防汛一定要提前做准备，暴雨来时不心慌，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今日是惠妃委屈的祭礼，预备的怎么样了？
1: 好了，宝花殿已经进行法事了，只是臣妾想一场法事不足以安慰姐姐在天之灵。
0: 你当时已经下令杖杀了静白与绯闻，
1: 臣妾有嫌不足。
2: 瓜儿家事挑拨六宫不和，他阿玛就在前朝兴风作浪，父女俩蛇鼠一窝，要将咱们全家置于死地吗？
0: 朕知道你不喜欢，可是后宫与前朝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事不能急。你的名字是玉娆？
2: 皇上明知故问。
0: 娆者，如娇娆妩媚，美则美矣，却与你的刚烈性子不太相符。女子温婉柔和，朕赐你一名，叫玉婉，好不好？
1: 婉字也就罢了，可有什么出处吗？总不能说皇上赐名是随便捡了个字来送了三妹。
0: 杨绰约之丽姿，怀婉娩之柔情，张华的咏怀赋，可是褒扬美人的句子，如何？
2: 美淑人之妖艳，因盼赖而倾城，这篇咏怀赋乃是悼亡之作，臣女还活生生站在皇上眼前呢。
0: 朕不过是打个比方，
1: 既会予以致欢，又结我以同心，交恩好之款顾，皆情爱之分身。张华的咏怀赋乃是悼念亡妻，皇上您不会是有以玉娆为妻之心吧？
0: 宫中妻妾嫡庶之分甚为分明，妻者为中宫皇后，朕无此心，只是
1: 臣妾福薄无德，甘居妾妃之位侍奉皇上终身，而玉娆性子高傲，必不能为人妾室侍奉左右。
0: 你虽为妾室，却是朕的爱妾，又贵为贵妃，一人之下而已，你妹妹若得如此，也不算辜负。
1: 臣妾的二妹虽得十七爷钟爱，却也是侧福晋之位，臣妾并无觊觎后位之心，只是皇上你难道忍心看臣妾的姐妹都为人妾室吗？
0: 不过是赐名而已，倒好端端的惹起你伤心了，可见是朕莽撞。这婉字不好，咱们以后不提了。你妹妹还小，日后若有好人家，朕再好好为她留心。眼下不说了。
2: 玉娆幼年见家中变故，皇上刚才问玉娆为何性子如此刚烈，你若知道妾身幼年之事，玉娆与父母如何远上宁古塔的，如何受尽辛苦的，便有了答案。
0: 朕愿意一听。
3: 皇上起驾。
1: 臣妾恭送皇上。
2: 皇上没说别的，只把这个放在我手里，说过些日子再取回。
1: 这枚鸳鸯佩是皇上的贴身之物，
2: 所以长姐，这东西我留不得。
1: 这玉佩皇上异常珍视，

0: 雨饶，大约你长得太像纯元皇后了。
1: 甄玉饶就是甄玉饶，只可独一无二，不能为人替身。
0: 好，这才像我们甄家的女儿。
2: 皇上，应该午睡了，要不睡下午没精神。皇上您随身佩戴的鸳鸯佩呢？怎么不见了？
3: 朕赏给玉饶了。
2: 三小姐，
3: 怎么了？
2: 啊，奴才是觉得这个三小姐真有福气啊。那个鸳鸯佩是纯元皇后的爱物。
3: 这就叫有福气。她有福气的日子在后头呢，去把安息香点上。
2: 哎，这。
4: 我听说皇上以瓜尔佳文渊大不敬为由问罪他母家了，还牵扯出他阿玛瓜尔佳鄂敏这些年曾经诬陷大臣，勾结党羽，藏污纳秽，行事残酷不仁这些罪呢。
0: 这一个多月来抄家落狱流放，皇上的前朝忙着，咱们的耳朵也没闲着。鄂敏已经在狱中绝望自裁了。
4: 其实皇上何尝不知道瓜尔佳氏的错漏，只是朝堂之事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不得妄动，如此一来缓缓而至也是一法。不过我看当今圣上这几个动作大有断其根基之意了。
0: 缓缓至去何日才能见功效？如果不数罪齐发，怎能一网打尽，斩草除根？瓜尔佳文渊轻狂，他阿玛也好不到哪里去。皇上秉雷霆之势而下，他们也措手不及。
3: 瓜尔佳氏成年男子一律斩首，未满十四的流放西疆，妻女一律没为官奴。
5: 皇上，皇上，求你饶恕臣妾的家人，求你饶恕臣妾的母家。皇上，皇上，皇上。
3: 苏培盛，
2: 奴才在。
3: 你去告诉瓜尔佳氏，朕念他入宫侍奉多年，只废他为庶人，不会赐死，让他回去吧。
2: 这
5: 上，求你饶恕臣妾的家人吧，臣妾生不如死啊。皇上，皇上，您便是贱人，冤枉对您忠心耿耿的臣子甄嬛，您这个贱人，我就是变成厉鬼也不会饶恕你。甄嬛，你给我出来，我做鬼也不会。
2: 我说你们几个还干看着干嘛，还不赶快处理掉啊。
6: 住，行，走。
5: 甄嬛贱人。

0: 拉去乱葬岗埋了，别让皇上知道，免得伤了皇上的耳朵。
1: 说，
2: 朕会再写一份诏书，凭你父亲数年之冤，让他官复原职。
3: 请皇上不要再给臣妾父亲过高的官职，他真的已经年老。

0: 那朕就给他一个四品典仪的衔职，让他安度晚年。
1: 谢皇上。
2: 知道他为什么不得好死吗？臣妾不知，他太不中用了。不中用的人留在宫里，除了死，没有其他出路。宫里的女人很难对付，咱们更要仔细。
1: 是。
3: 长姐为何不严审挂耳家文渊，让他说出皇后是主谋啊？
1: 挂耳家是还有活着的人，他不会连累那些人一同死去，而且他恨我入骨，怎会希望失去能克制我的人呢？
3: 多年来王爷搜集了不少挂耳家事的罪证，终于今日有用武之地了。
1: 十七爷是你的夫君，为岳丈一家尽力也是应该的。以后你在宫外来往方便，家中就需你与王爷多多照顾。
3: 那是自然，长姐放心。
1: 王爷肯如此尽心，终究也是因为你在王府得力的缘故。孟静娴还好相处吧？可给你委屈受？
3: 她哪能给我什么委屈受啊？她近来身子虽然好了不少，但终日也是深汤不离口。素日王爷总是怜悯她，倒也衣食无缺，只是平日也说不上什么话。
1: 王爷待他原没什么情分，不比你与王爷相识多年。
3: 长姐惯会取笑我，不过王爷的确是待我挺好的。
4: 长姐，我要出去一下。
3: 三妹打扮得这么漂亮，这是要上哪儿去啊？
1: 我也不知道她要去哪儿，女大心思多，竟也看不住她。
3: 昨日听王爷说了才知道，慎贝勒入宫向太后请安，结果撞上了我们三妹，不知怎么的，两个人都脸红了起来，太后还觉得奇怪呢。
1: 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5: 姐姐说什么呢？
1: 慎贝勒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事儿？
5: 大约我也不记得了。
3: 你不介意他母亲出身寒微吗？
5: 他也从未嫌弃过我啊。
1: 哎，我还记得曾有人说过，我宁愿嫁于匹夫草草一生，也断不入宫门王府半步。也不知这话是谁说的。
5: 姐姐别笑我，云喜她和皇上不一样，她很好。
1: 若你们真有此意，我也可去问问皇上的意思，请他为你们指婚。只是一样，不许你偷偷跑出去和他见面，免得被人知道了笑话。
5: 好，玉英姐姐，我走了。
3: 长姐下定决心了吗？
1: 皇上对玉娆的意思，你我不是看不出来。趁着现在事情还好办，把玉娆嫁出去也好。我思来想去，若是嫁给寻常人家总是无用，也只有嫁给皇上的亲兄弟，才能彻底断了皇上的念头。否则终究是后患无穷。
3: 这样也好，幸好三妹和慎贝勒爷都是两情相悦，倒也省了不少麻烦呢。
1: 只是如今宫中嫔妃不多，皇上的眼睛总是盯在玉娆身上，得想个法子撇开皇上的心思才好。
3: 长姐若是放心，不如就将此事交给我来办吧。彩嫔，你跟着王爷多少年了？
6: 五六年了。
3: 王爷对你好吗？
6: 王爷对奴婢恩重如山。
3: 那咱们王爷在宫里的处境你可知道？咱们皇上的手足不少，但是放在眼里的却没几个。削爵的削爵，圈禁的圈禁，不知道哪天就遭了祸了。咱们皇上可是连亲兄弟都没有放过的。
6: 侧福晋，
3: 来，咱们在宫外头的，不知道皇上的喜怒哀乐，

0: 可是如果皇上身边多了一个贴心的人，是咱们府里出去的，平日里好言好语的在皇上面前哄着，让皇上高兴，那咱们府不也就多了一重保障吗？
1: 侧福晋的意思，奴婢担不起这样的大任。
0: 你担得起，咱们王府再算上清凉台，你可是拔尖的美人，再加上你对王爷又忠心耿耿，除了你我放心不下别人。
1: 奴婢，
0: 要是你还记得王爷对你的恩德，你就应该为我们王府好好考虑一下。放心吧，你的模样皇上见了肯定喜欢。
1: 奴婢，但凭侧福晋吩咐。
2: 贵妃娘娘还不知道吧？有人告发了安嫔的父亲，搜刮了80余万两银子及几处宅子，这回皇上可是生了大气了。
3: 贵人不告诉我，我还不知道呢。
2: 现在宫里谁不把这事儿当成笑话说？贵妃只看这只鸟，毛色雪不雪白，但是不知道落在安比怀的眼里呀，这只鸟会不会是银子打的呀？
3: 贵人惯会笑话的，3年青知县10万雪花银，何况安比怀是国丈，是皇上的老丈人，80万两白银算什么呀？
2: 他那国丈也是他自己封的，哄傻子罢了。皇上可没有把他当成国丈，照样废了官职，关押起来。
3: 女儿得宠最要紧，谁管他是真国丈还是假国丈呢？还是贵人聪明，让你阿玛在暗中留意，才抓住了安比怀的痛处，否则安嫔也太得意了。
2: 要不是娘娘有筹谋，嫔妾就是抓住了安比怀的把柄也没有用。皇上正在为瓜尔佳氏一族生气呢，谁让他一头撞进来呀？再说他那知府又是皇上看在安嫔的面子上才封的，这不是打了皇上的耳光，叫人看笑话吗？听说安嫔跪在养心殿外脱簪戴罪，已经哭了2天了。
4: 给娘娘请安。
3: 苏公公，哎，
4: 皇上传旨想和娘娘一块儿在养心殿用晚膳，娘娘请吧。
3: 知道了，
2: 那嫔妾就不打扰了，先告辞了。

0: 安妹妹何苦这样？还是自己的身子要紧。
1: 姐姐不会连脱簪请罪的机会也不给我吧？
0: 怎么会？我只是担心夜深风露重，万一冻坏了妹妹，要不然从哪里跑出一只老鼠咬了妹妹，得了疫症可怎么好？
1: 姐姐说笑了，养心殿何来老鼠？
0: 是，我忘了，牢狱里才会有这些，是我担心错了，我不该担心安妹妹，而该担心安伯父。

0: 娘娘吉祥。
1: 皇上万福金安。
2: 朕等了你好一会儿了。
1: 看见安妹妹在外头跪着可怜，臣妾劝了她几句。
2: 她怎么会听呢？此刻她心里只有她那个不成器的父亲，朕许她知府，给她升官的恩惠，她竟这般糟蹋，丢朕的脸。
1: 皇上别生气，安比怀再不好也是安比怀的事儿，跟安妹妹有什么干系？皇上就让她起来吧。
2: 朕何尝想责罚她呢？是他自己要跪在那儿替父戴罪，不成体统。

0: 安妹妹也是救父心切，皇上不要怪罪她。皇上会宽恕安比怀吗？
1: 怎么会呢？朕既不会迁怒于他，也不会因为他而宽恕安比怀。
0: 安妹妹水米不进两日了，且不眠不休，皇上也不怕她有事儿。
1: 嫔妃自戕是大罪，会连累家人，她不敢。
0: 皇上，安妹妹淡妆素裹，比平日里更招人怜爱了。只可惜。
1: 什么？
0: 这唇与白原是最干净的，不该与欲望纠缠在一起。
1: 和欲望在一起，玷污了纯白的本意。夜凉了，送安平回去吧。
2: 皇上，
1: 朕会囚禁安比怀，你再求朕，朕一定会杀了他。
2: 皇上，皇上，皇上。臣妾恳求皇后娘娘救救臣妾父亲。
3: 本宫只怕是有心也无力呀。
2: 只要娘娘愿意施以援手，臣妾愿为娘娘肝脑涂地。娘娘，
3: 不是本宫不想帮你，只怕这次你只有自己帮自己了。
2: 还望娘娘指点迷津。
3: 皇上仁厚，重视子嗣，你服侍皇上多年从未怀孕。本宫这里有一个秘方，灵验无比，但药性凶猛。你若有了龙胎，重得圣上的怜爱，自然也会爱屋及乌。
2: 可是臣妾服侍西晋丸，只怕即使真的怀上龙胎，也不能真的生养啊。娘娘，
3: 既然你怀孕便可解燃眉之急，又哪里需要真的生养呢？
4: 我听玉隐说皇上对玉娆有意，若是熹贵妃求情，皇上肯赐婚就好，若是不肯，你打算怎么办？
5: 我是个最不起眼的贝勒，我什么都不要，就只要玉娆。
4: 可是你得知道，咱们怎么争也争不过皇上。
5: 皇上能争得去人，难道他能争得去心吗？即便不能成功，我也要奋力一搏。
4: 我曾经失去过心爱的人，所以明白你现在的心思。我只问你一句话，你对玉娆是否真心？
5: 我心非石，不可转也。
6: 我早知道他这份心意，
0: 有他对玉娆如此心意，费些周折也是值得的。你放心，这件事我们虽然没有十足的把握，但都要尽力一试，不叫你和慎贝勒抱憾终身。如今太后命悬一线，这件事情一定要趁早办，免得太后一旦崩逝，你们还要守三年国丧，夜长梦多。
7: 上次长姐托付我的事我已经办好了，午后新人就会入宫。
0: 是什么人？
7: 长姐认识的，是彩嫔。
0: 怎么是她呢？
7: 她福气好，皇上都已经封她为英答应了呢。
8: 皇上，敬事房的人来了。
9: 皇上，

0: 果郡王府的人送来了。是，已经住进长春宫了。长
1: 得怎么样？这是玉福晋亲自挑的人，自然错不了。果郡王府有心了。这一阵前朝繁忙，一直没空陪你出来走走。皇上今日算是补偿吗？
0: 你又笑话朕。

0: 你是故意叫朕看见的吗？
1: 无需故意，这样的事天天都会有。情深至此，四郎与嬛嬛都是过来人，何不成全了他们？
0: 熹贵妃，你那么聪明，应该看得出朕对玉娆的心意。
1: 皇上比臣妾聪明百倍，怎会不知襄王有意，神女无梦？
0: 朕自有办法。
1: 即便皇上有办法，也得问问玉娆的意思，若不然勉强又有何意呢？慎贝勒又是您的亲弟弟，
2: 皇上并不赞同我和你在一起。
3: 皇兄若不许，我便一直求他，他若不允，我便和十七哥一样一直不娶。总之，我不辜负你，也绝不娶旁人。我知道一切尘埃未定，你总有许多不放心，那么我只答你一句，你放心。
2: 我知道。
0: 娶英答应那儿。
4: 皇上您忘了，今儿您封了英答应为常在，这会儿正在行册封礼呢。
0: 罢了，来时半会儿还结不了呢。
4: 皇上，那咱们现在去。
0: 去延禧宫。
4: 摆驾延禧宫。
5: 皇上拂袖而去，不知道是怎么个意思。
1: 无论什么意思，我都得这么做。
5: 奴婢担心皇上真的生气了，会迁怒了娘娘。
2: 长姐，
1: 你看你，满脸的汗也不知道擦一擦，越发像个小孩子了。今日去见了慎贝勒，还高兴吗？
2: 高兴，看见他和他说话，我高兴。
1: 高兴就好，长姐希望你永远都这么高兴。
2: 长姐，
1: 只要你高兴，长姐为你做什么都愿意。

0: 皇上万安。
1: 起来吧。你谈的是齐奥，玉娆已经有了思慕的君子了吗？可知朕为君子，很喜欢弹琴的玉娆。
0: 皇上喜欢臣女，是因为姐姐的缘故吗？都说玉娆和姐姐长得像。
1: 你像她，又不像她，更多了些天不怕地不怕的英气妩媚。论容貌，其实你很像朕的妻子。
0: 真的吗？臣女与皇后仿佛并不相像。
1: 她是皇后，不是朕的妻子。朕的妻子很早就离开人世了。
0: 臣女知道了，皇上可以有很多个皇后，但是妻子只有一个。
1: 你很聪明。
0: 那么姐姐呢？
1: 你姐

0: 姐姐是朕身边最重要的女人，你问了朕这么多，可也想做朕的女人吗？臣女很羡慕皇上的妻子。为什么？皇上的妻子虽然早逝，可是皇上心里只认她一人为妻子，时常想着她。皇上说喜欢玉娆，对不对？是。臣女自小便有一个愿望。 就是希望成为心爱男子的妻子，不是妾，不是最重要的女子，而是唯一最爱的妻子。只可惜皇上已经有自己的妻子，不能满足臣女的愿望，所以臣女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够实现自己的愿望，而不是永远羡慕皇上的妻子。
1: 朕说过你很聪明，很像你姐姐。
0: 这不是聪明，而是事实。皇上若喜欢臣女，将臣女留在宫中，又能给臣女带来什么呢？还是废了皇后，让臣女入住景仁宫？皇后也只不过是皇后，并非皇上的妻子。恕臣女多嘴，皇上与您的妻子都很喜欢彼此吧？臣女与允熙两情相悦。 臣女不敢请求皇上让臣女做允熙的正妻，即便做他的侍妾也无妨，只求皇上能让臣女允熙在一起。你不是只愿意做他的妻子吗？皇后是皇上名分上的妻子，可是皇上却不把她视作妻子。臣女虽然来日并不能成为允熙名分上的妻子，可是她心里只有我，我心里也只有她。臣女知道她不会再娶其他女子。 臣女是他心中唯一最爱之人，不就是他的妻子吗？
1: 你起来吧。
0: 臣女知道皇上喜欢臣女，既然喜欢，就应该成全对方的心意。除了皇后，皇上身边还有许多女子。臣女入宫不久，便已看见姐姐受了这么多风波周折。姐姐虽然是皇上认为最重要的女子，却也过得如此辛苦小心。臣女不愿将来也过那样的日子。 皇上的喜欢难能可贵，臣女不敢辜负。但世间的喜欢，并非只有男女之情，请皇上像喜欢小妹一样喜欢臣女吧。这是皇上交由臣女保管之物，臣女完璧归赵，也请皇上了臣女与允熙夙愿。

0: 皇上，这灯都暗了，小心砍伤了眼。奴才给您换一盏亮的。
1: 苏培盛，
0: 皇上，
1: 朕看上一个女子，想要纳她为妃，她却不肯，你怎么看？
0: 皇上，奴才不知道这个女子是何人，但奴才觉得再好的女子也比不上纯元皇后啊。
1: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0: 奴才是觉得皇上喜欢谁都不要紧，能替纯元皇后伺候皇上高兴，那才是他的福气呢。
1: 你呀，看东西太毒。好了，朕有件事交代你去办。
0: 皇上吩咐。
1: 熹贵妃嫁妹，可按多罗格格出嫁之仪备办嫁妆，允许成亲。熹太嫔晋位太妃，太后一直病着，宫里多出些喜事，就当是为太后冲冲喜吧。
0: 哎呀，贵妃嫁小妹，天子弟娶亲，这乃是少有的佳话呀。哎呦，太后要是知道这样的喜事，一定会好起来的。

0: 太后，太后，
1: 哀家怕是不行了。
0: 太后，您别这样说，太医们都在外面等着呢，奴婢这就把他们传进来。
1: 主席，哀家病得糊里糊涂，可是脑子里老是在转着一个念头，哀家为了乌拉那拉氏和乌雅氏的荣耀，一直保住宜修的后位，是不是错了？
0: 太后，您可别这样说。
1: 当初宜修如何对纯元下的手，哀家不是不知道，是没有办法。宜修一死，乌兰那拉氏就再没有承继后位的人了。哀家千辛万苦成为太后，一辈子的心血不能断送，所以纵使知道宜修他残害妃嫔皇嗣，哀家也不得不一直保住他的后位。
0: 太后多番劝过皇后，是皇后自己执迷不悟，是皇后害死了那么多人，她若早听太后的，收手就好了。
1: 哀家再不喜欢她，也得顾全族的荣耀。这些日子哀家夜夜梦见纯元，对不住他。
0: 太后您说过，纯元皇后性子太柔，不是正位中宫之人，唯有宜修才能保住皇后的宝座，不落入他人之手。
1: 哀家也对不住皇帝，对不住哀家那些枉死的皇孙，可是如今哀家劝得住皇帝一日，劝不住一辈子。哀家的心血，
0: 您就别操心那么多了。
1: 主席，那纸笔墨来，哀家要留下一道遗诏，以防万一。
0: 太后，您要多注意您的身子。
1: 你要记得，万一哀家不在了，你要收好这道遗诏。那时后位若有变故，拿出来保护皇后。
0: 是，奴婢去拿。

0: 云洗玉娆，咱们是三对佳偶天成。
1: 小妹玉娆对皇上感恩不已，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价值1255的套餐，五份
2: 1120的套餐，
3: 20份
4: 霸王叉，100份。
5: 什么？
6: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7: 你说，
6: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8: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9: 我最怕打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2: 大家都警觉点啊！
9: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
8: 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不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2: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

0: 装不下我的愉悦，
1: 随心而悦得福，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江壤一广开郡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5: 玛雅人说，他是万物之母，他能让生命诞生，也能让洪水吞噬一切。他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他设下美人计，在冥界智斗诸神，协助英雄双兄弟取得胜利。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她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6: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
5: 我是伊西切尔，
6: 万物轮回的底色。
5: 哇哦，好帅呀！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等你来哦！
7: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4: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8: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一个大后方。
4: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9: 千年靠你们俩。
4: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0: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4: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4: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你负了我，
1: 皇额娘，皇额娘，
0: 你答应过的，玄秀已过，
1: 哭什么？皇额娘还在呢。
2: 皇额娘和皇上肯定还有话要说，咱们姐妹还是在殿外守候着。
0: 老十四呢？怎么还不见老十四？
1: 皇额娘，您糊涂了。
0: 皇额娘快不行了，你能不能让额娘见见老十四？
1: 皇额娘，儿子是在孝义仁皇后的膝下长大的，不比老十四是您亲手带大的，儿子陪伴您的时间不多，这种时候就让儿子陪着您吧。
0: 你就是不肯放过老十四吗？额娘知道你的脾气，所以一直不说，也不敢说。可是如今，就当额娘求你吧，放了你弟弟吧。
1: 朝廷的事，皇额娘就不必操心了。
0: 皇帝，你幽禁皇亲，手足相残，连自己的弟弟都不肯放过，你会落得六亲不认、骨肉分离的地步。
1: 不是儿子要这么做，是他们逼的。
0: 家从低微的秀女一步一步成为妃嫔，为了自己，为了你的皇位，费尽心机，难道老了却要眼睁睁地看着你们骨肉相残吗？
1: 皇额娘，你无需再管这些琐碎的事了。
0: 先帝在天上看着呢，你连亲弟弟都不放过，当年你是怎么样争得皇位，先帝都看着呢。
1: 儿子如何谋夺皇位，皇额娘桩桩件件都参与了。皇额娘和隆科多的事，儿子隐忍不发，又真心爱护纯元，善待一休，儿子已是孝顺之极。有些话皇额娘实在是不必说了。儿子也很感激皇额娘替儿子料理了隆科多，让儿子免遭恶名。

孩子的歌，你从来未对我唱过。

0: 你怎么从寿皇殿回来了？听说皇阿玛伤心，儿子放心不下。过来。如今你皇阿玛虽然伤心，但还不是最要紧的。
1: 那儿子就放心了。
0: 额娘不放心的人是你。如今天气热，你皇阿玛坚持守令，以致数度昏厥。 眼下你是皇上眼中最懂事理的皇子，若此刻不替皇上守在太后灵前，那得落下多少口舌！
1: 儿子愚钝，儿子只想来看看皇阿玛。
0: 此刻你尽孝灵前，比什么神堂都要紧。这些都是小女子的心思，别太拘泥于小节了。
1: 是。
0: 额娘先去寿皇殿替你看着，你放下神堂就过来。
2: 皇阿玛，儿子来向您请安，寿皇殿一切妥当，请皇阿玛放心养病。皇上驾到，
3: 皇上请安。
4: 都起来吧。
5: 谢皇上。
4: 今儿是元宵。
5: 朕见过了百官就过来了。
4: 雪天露华跟着皇上的人也该格外仔细些。朕一路过来，见到宫里元宵节并没有铺张，很好，坐。
5: 谢皇上。
0: 太后过世才不久，臣妾觉得一切从简为上，也算是一点孝心吧。
4: 嗯，皇后说的有理。熹贵妃、鸿雁和灵犀睡得还好吗？
0: 早起进的香不响，泾河还哭吗？在阿哥所，一切都安好。乳母们照料得很细致。
4: 嗯，
0: 皇上日日都要见三个孩子，还这样放心不下，果真是慈父情怀呀。不止皇上，臣妾这个做额娘的，就算日日见到这几个孩子，也总有操不完的心。
1: 是啊，熹贵妃这样操心，人也憔悴了许多。
0: 到底还是做额娘的，事事。
4: 都要思虑周全。皇后娘娘母仪天下，是天下所有臣民的母亲，要操心烦忧的事，自然比臣妾多得多。皇后长久的不做深生母亲，自然不记得照顾一个年幼的孩儿是多么繁琐劳累了。好端端的，为什么要行礼啊？
0: 恭喜皇上。
6: 延禧宫的安嫔已有三个月的身孕了，
1: 果真吗？
0: 她已经诊过脉了，千真万确。
1: 恭喜皇上，恭喜安嫔！
4: 快坐，快坐，快坐，都坐下。
1: 皇后瞒得一丝不漏，但等安嫔胎相稳固之后才道出，还真是用心良苦啊。安嫔的身子本来就弱。 以前月性紊乱，自己也是到了三个月的时候才晓得，他父亲还在狱里，他也不敢张扬，也是本宫有意防范着，以防哪个妃嫔错了主意，又走了当年齐妃的老路了。

0: 皇后说的是，臣妾奉旨协理六宫，一定尽心协助皇后保全安嫔的龙胎。
1: 熹贵妃这样明白大体，真是再好不过了。皇上，安嫔身子孱弱，又为她父亲的事情忧心不安，为请龙胎稳固，也为宽慰安嫔，臣妾请求晋安嫔为妃位。
2: 妃位原该是有四个，只是
1: 臣妾也是为皇嗣考虑，若是不晋封，只怕六宫议论起来他是为他父亲所连累，这样更叫安嫔伤心，如何还能安胎呢？
0: 皇后心意一定也就罢了，从前安嫔的封号都只是以姓为号，如今有了身孕，身份更为贵重，该让内务府好好拟定封号来选，才显得郑重其事啊。
1: 就让内务府去办吧，熹贵妃有心了。如今六宫妃位多选，妃位上能够四角齐全也是好事。

0: 娘娘不大舒服啊？
1: 安陵容怎么会有身孕？是啊，她不是用过息肌丸吗？怎么会有身孕呢？这东西虽然伤身子，但也未必会绝育啊。这下皇后可有精神了。今日皇后再次提起安陵容的父亲与安胎一事，为保皇嗣。 只怕不日便会把安比怀受会议事宜给勾销。万一安陵容要生下个皇子，那皇后手中就有两个皇子。无论哪一个被立为太子，那咱们以后的处境……
2: 皇上万福金安。
3: 你怎么过来了，起来吧。果然是
2: 人逢喜事精神爽，看皇上神气红润，就知道安妹妹的身孕有多让皇上高兴了。一向
3: 看着蓉儿身子娇弱，没想到胎相倒十分安稳。可见安妹妹的孩子有多贴心，将来必定十分孝顺懂事。你来得正好，朕一个人看书正乏味呢。
2: 臣妾想，皇上为安妹妹的事儿高兴，这午膳一定是敞开了胃口吃的。这时候定会觉得腻腻的不消化，所以臣妾特带了一份点心，给皇上享用，不知可好？
3: 咱们心有灵犀啊。
2: 这莲叶羹是取新鲜的嫩莲叶在日出前摘下，熬汤的水都是莲叶上的露珠。
3: 都是去年收起来的，藕粉桂花糖糕入口香甜，皇上尝尝。以前梅庄宫里的这个藕粉桂花糖糕做的最好。皇上想着姐姐，吃着喜欢，便是怀念姐姐了。给皇上请安。
2: 给熹贵妃请安，什么事？回皇上话，内务府拟好了给安嫔的封号，请皇上过目。嗯，你来帮朕看看吧。字的意思倒还都好，这个素字，刚得克就约素，茂公心境约素，倒是这个文字。
3: 好像更对安妹妹的性子。
2: 蓉儿静默谦顺，乃礼仪人也。这个文字的确更缺体了。文这一字，可以说是文静有礼，但更多的时候是形容一个人富有诗书气自华。若选了这个字，只怕安妹妹会多心了。
3: 那便只剩个“丽”字了。
2: 丽字，容颜姣好，是成双成对的美意。 又可止伉俪情深，果然是极好的。
3: 嗯。
2: 怎么了，皇上？

0: 这字不好吗？安平是朕的妾室，怎么能跟朕夫妻伉俪呢？如果朕真的用了这个字封他，传出去，文武百官又要议论纷纷，说朕太过宠信妾室。苏培盛，
1: 奴才在。
0: 传旨下去。 告诉内务府，这几个字都不好，让他们重新选来。
1: 这
0: 其
1: 实何必麻烦内务府？皇上只一个字给妹妹做封号，那是再好不过的了。
0: 一时间，朕还真想不起来。不如你帮朕想一个。
1: 这样的事，臣妾怎么做主啊？
0: 这样，你写出来，朕看不合适的，朕再帮你改。

0: 皇上看，可好？
1: 梨，
0: 能歌善舞，性情又像黄鹂一样和顺，而且黄鹂又是两情缱绻的鸟儿。
2: 皇上，奴才听说黄鹂多子，哎，正如安嫔如今怀了孕，这不是多子多福吗？
1: 嗯，这样说来的确不错。苏培盛，去传旨吧，再请皇后择个吉期。
2: 这。
3: 师傅，今儿个怎么了？这么高兴啊？
2: 安嫔娘娘得了个好封号，怎么不高兴啊？哦，去跟雀鸟司说，要50只黄鹂鸟，咱们去给安嫔娘娘贺喜。
3: 这。
1: 想什么呢？这样出身。
0: 今日安妹妹大喜，倒叫臣妾想起来当年入宫的情景。臣妾与安妹妹还有梅姐姐是同日入宫，又一直情同姐妹。
1: 嗯，梅庄在的时候朕没有好好待她，现在想起来心里不安呐。
0: 如今臣妾已经位列贵妃，安妹妹也封了梨妃，梅姐姐虽也封了惠妃，但世子追尊还未定。臣妾想求一求皇上的恩典，再赐梅姐姐一份哀荣吧。
1: 逝者已逝，生者也不能为他们多做些什么，那就依你所言以表追思吧。皇后病着，这事就交由你处理。
0: 是，既然说了，那臣妾就斗胆再求一份恩典。齐妃是畏罪自戕，伊丽是不能追封的，但三阿哥渐渐大了，也得顾及他的颜面。
1: 既如此，那些已故的嫔妃就一起追封了吧。年羹尧与隆科多都已伏法，朕也不想落个苛待后宫的名声，就封华贵妃为皇贵妃吧，也算是尽朕的一份哀思。
0: 说起追封一事，倒叫臣妾想起了今日皇后在景仁宫说的一句话。
1: 哦，
0: 皇后娘娘说六宫妃位多悬，臣妾也是这样想的，宫中不乏比臣妾资历深厚德行贵重的嫔妃，臣妾舔居高位常常自觉不安。
1: 说起来六宫之中也是许久没有大封过一次了，皇后不提朕都疏忽了。
0: 臣妾也是这样想，已故者可以放一放，倒是宫里朝夕相处的姐妹该好好尽一尽位分了，后宫和睦对皇上的前朝也是有所注意的。臣妾只求皇上一样，无论如何加封宫中各位姐妹，只请皇上一定要以端妃姐姐为尊，居于臣妾之上，否则臣妾终究难安。
1: 端妃进宫最久，皇贵妃这个位子本也当得，只是朕心里总是更属意于你。
0: 皇上心里有臣妾，

0: 也心里明白，不愿在名位上计较。
1: 既如此，那朕就册封端妃为皇贵妃。朕早些年很委屈了静妃，她又素性温和，就册为贵妃与你并尊吧。另外，新贵人也是伺候朕多年，就册为新嫔吧。
0: 皇上思虑周全，臣妾是万万想不了那么多了。
1: 您哪里是想的不周全，不过是等着朕开口罢了。你为别人求了这么多，又为别人谢了恩，自己怎么不求一点恩典呢？
0: 臣妾有皇上的宠爱，便是最大的恩典，别无所求。
2: 这熹贵妃的意思是让咱们和礼部商议着安排大封六宫的典礼，这些个日子当差你们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这可是宫里头的大喜事儿，别出什么乱子。
3: 这
2: 看见册封的单子了没？这以后啊，后宫谁说了算，你们都得警醒着点儿啊！我告诉你们，这永寿宫的差事就是第一要紧的差事。
3: 多谢总管提点。
2: 还有，给安平定封号的差事，是你们谁去办的呀？
4: 是奴才。
2: 你们想要巴结，也得知道自己巴结的是谁，该不该巴结。来人，拖出去，打四十大棍，扔进慎刑司服役去吧。
4: 奴才冤
5: 枉了，冤枉了，
6: 冤枉了，
5: 走，
6: 冤枉了。
2: 这安嫔呢，封了丽妃，眼瞧着是得宠，可你们要是瞎巴结，得罪了人，自己个儿都不知道，那就活该被打死。
3: 这
7: 小主不能不高兴啊，得看腹中的皇子呢。
8: 虽说是封妃，封的什么号？内务府的人给我选了几个封号，怎么就挨了打了呢？怎么就被打发到慎刑司去了呢？
7: 许是他们做别的事不好吧？
8: 还能有什么事儿？还不都是为着我的事儿？他们给我选了几个好听的封号就挨了打了，这不是满宫里告诉不许对我好吗？
7: 谁敢呢？小主怀着龙胎，内务府不照样把好吃好喝的送来？不是最好的，他们还不敢呢。
8: 哼，我何尝不知道？还不是为着我这个肚子？倘若没了这个孩子，
7: 小主不许胡说。
8: 外头什么声音？叫得我头疼，赶出去，都给我赶出去！
7: 小主，那都是苏公公让人送来贺喜小主进封的。苏公公的意思，许就是皇上的意思。小主，您可不能让皇上以为您不喜欢他给您定的封号啊！
8: 赶出去，都给我赶出去，赶出去，听到了没有？
7: 小主，
8: 赶出去，我不想听。

0: 这是打哪儿飞来的黄鹂鸟啊？
1: 还能是哪？多半是离妃宫里飞出来的。
0: 本宫抬举他了，
1: 就是要让他知道，即使抬举了妃位，他也根本不配。
0: 他是不配，还敢说内务府定的封号好？
1: 丽子是皇后可用的，显示与皇上伉俪情深。离妃没读过几本书，还敢这样讲？
0: 大封六宫，甄嬛占尽了便宜，且让她得意几天吧。
1: 娘娘圣明。
0: 太医有没有按时送安胎药去？
1: 按照娘娘的吩咐，都是最好的安胎药。昨夜太医来报，为了稳定离妃的胎气，已经在烧艾了。
0: 四个月就烧艾，真难为了离妃的身子。
1: 这些年她也算听话，一直在乖乖的服药，不曾有孕。现在听娘娘的话，用了催孕的药，让龙种待在肚子里几个月，已经是她的福气了。
0: 告诉太医，无论用什么法子，务必要使离妃的胎看起来安然无恙。
1: 是。

0: 今日寻爱到此为止。娘娘，这保胎药必须每日按时服用，才能确保无虞。另外啊，娘娘一定要保持身心愉快，才能保得平安。三日后，微臣会再来为娘娘寻爱保胎。
1: 嗯，
0: 那微臣就先告退了。
1: 太医慢走。宝娟，快把这盒里的艾草拿去倒掉，千万不能让人闻出熏艾的味道。
2: 是。娘娘，皇上要大封六宫的消息可都传遍了。皇后提一句离妃，娘娘立即提请六宫妃嫔都大封，这下大家伙可都等着要感激娘娘呢。
3: 我是不想便宜了她一个人做好人。皇后想抬举安陵容，我为何不顺水推舟呢？有好大家分吗？留着我想要的，减去我认为多余的。其实修剪花枝和整理后宫是一样的，这个道理我明白，皇后更明白。
2: 这花咱们已经剪得很好看了，
3: 花叶和人一样，随时都会旁逸斜出，留神着点吧。
2: 娘娘说的是。
0: 娘娘，燕窝好了，娘娘请用。
3: 这素来不都是血燕吗？今日怎么换了白燕了？
0: 内务府说皇后娘娘下旨，说离妃有孕，血燕都仅供着延禧宫，其他宫里暂时都只用白燕。
3: 皇后可真疼惜离妃，若真要赏她，大可不必这么显眼，一日一日命内务府送去便是了。这一下子全给了她，反而叫六宫非议。
2: 这就是皇后的厉害之处，一来呢，让离妃不要得了身孕就得宠忘本，忘了皇后对她的好；二来，离妃在宫中本来就树敌颇多，她得到的恩宠越多，就越有人记恨她。离妃为了保住自己和腹中的胎儿，只能牢牢地靠着皇后这棵大树。不过看样子，他们之间的嫌隙可不浅呢。
4: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晋端妃为皇贵妃，静妃为静贵妃，与熹贵妃同理六宫事，安嫔为离妃，新贵人为新嫔，宁贵人为宁嫔，应常在为贵人，钦此。
5: 谢皇上隆。

0: 外头的歌舞声响起了，大风六宫的典礼结束了吧？
1: 小主不去也好，怀着身孕，不能去人多的地方。
0: 原是我不配。
1: 小主别这样想，皇后娘娘也是体恤小主。天气渐热，不宜去人多的地方。
0: 体恤？连死了的沈眉庄都得了惊风，皇上这是要打我的脸吗？
1: 小主您别这样说，肚子里的龙胎可忌讳着呢。
0: 有什么可忌讳的？死人不作数，我只是怕皇上心里有了什么。
1: 小主您别往心里去，华贵妃那么招皇上不待见，不是也一样追封了皇贵妃吗？
0: 皇上那只是怕落人口实，更是见面三分情罢了，顾着。
1: 小主宽心，皇上已经宽恕了安大人，而且还赏了黄金百两返校养老，可见皇上对小主有多眷顾。
0: 等这件事办完，也不枉我辛苦怀这个孩子几个月。
2: 本宫可来晚了，好生热闹。
3: 姐姐来了，
2: 快躺下。如今你是有身孕的人，该好好歇着才是。
0: 宝娟，把我收着的雨前龙井拿来。

0: 想必熹贵妃也喜欢。
1: 是。哎，我记得妹妹素日用的是一个攒金枝软枕，今日怎么倒用起这个软枕来了？
2: 妹妹有所不知，黎妃妹妹如今有孕在身，之前那个攒金枝的软枕虽然是金线绣的，难免有些粗糙。皇上为了让黎妃妹妹睡得安稳一些，特地命人用这苏绣的软枕。这枕头的枕芯啊，还是素玉做的呢，据说最能养神了。
3: 我呀，一直用一个连云锦的枕头。前几日呢，皇上刚赏了吕金线的暗花枕，我还爱得跟什么似的。哎，到底是我呢皮糙肉厚，不晓得金线粗糙。
1: 哎呀，好香的茶，我宫里的竟比不上这里的一半。
0: 姐姐说笑了，我的东西怎么能跟姐姐的东西相比呢？姐姐不嫌弃也就罢了。
1: 如今妹妹有了身孕，怎么还用这么重的香呢？可要小心些才好，尤其是麝香，妹妹素爱调香，可别弄错了。
0: 姐姐言重了，那香是用鲜花栀子调的，哪里用得上麝香那么名贵的香料？
1: 妹妹还说嘴呢，这纱原叫月影纱，是外头供来的珍品，一匹支架不下百斤，挂在屋子里，日光再渗漏进来也如月光柔和。单看妹妹店里这些，便是万金之数。
2: 嗯，
1: 你自己说，旁人宫里的能不能和你比去？可见皇上心疼你。
3: 可不是嘛，皇上啊，可看中黎妃的胎了。
0: 姐姐若是喜欢，妹妹便送给姐姐，还请姐姐笑纳。
1: 我怎好白拿妹妹的东西？话说回来，我是来贺妹妹有孕之喜，再贺妹妹晋升妃位。小允子，来。
4: 在。
1: 这白玉扇子用来扇凉最好，握在手里也不生热。这红宝石未经雕琢，可以请能工巧匠镶嵌到冠上去。
3: 旁的也就罢了，这鸽子血艳红如血，半点杂质都没有，真是好看极了。
0: 妹妹哪里能收姐姐这么贵重的东西？
1: 妹妹是皇上心中至宝，若不是这样的东西，怎能配得上妹妹呢？为黎妃安胎的太医可在？
5: 回禀熹贵妃，是许太医在。
6: 见过熹贵妃。
1: 如今妹妹是有了身孕的人，万事该格外当心。恰如皇后娘娘所说，万物像我当年一般不慎小产。今日莫说我送妹妹的东西，任何人送的都要一一验过才好。嗯，
0: 姐姐说这话便是见外了，妹妹如何当得起呢？妹妹若对姐姐存了半分疑心，必定
1: 说什么呢？也不怕忌讳。我这么做，正是为了咱们的姐妹情分。万一有人要动什么手脚，也不至于有下手之机呀。
0: 其实
1: 这位是魏太医，两位太医一同查看，便更妥当些。

0: 回禀娘娘，这些东西里并没有半点损伤胎气的东西。是。如此，我和安妹妹都能安心了。安妹妹好容易有了身孕，更要好好保养。今日魏太医也在，不如请她再请一次脉如何？也好多一重保险。
1: 多谢姐姐关心。本该听姐姐的话，再多请一次脉。只是这许太医是皇后娘娘举荐的。
2: 我与姐姐一样，本该多一重心安。不过，若皇后娘娘知道的话，怕是咱们以为许太医医术不佳呢。那请问许太医，李妃胎气如何？哦，李妃娘娘胎气甚稳，您只看她的好气色，便可知一二了。李妃素爱用香，也无碍吗？哦，无碍。
0: 妹妹最善制香，不知今日宫里点的是什么香啊？

0: 叫凝露香。姐姐若是喜欢，我送一些鱼姐姐可好？宝娟，到我的香料盒子里包好凝露香，送与熹贵妃。
1: 是。哎，怎能劳动妹妹身边的人？小允子
2: 在，
1: 跟着宝娟去取香料。
2: 这。
1: 可看出什么不妥吗？
3: 一时察觉不出来什么，但是微臣心中也有疑惑。娘娘，微臣现在还没有把握，待回去定下来了再来回禀娘娘。
4: 奴才方才去拿那凝露香，有几个香盒子搁在高架子顶上，说是黎妃自己收起来的，不爱用了。奴才看那盒子描得十分精致，不像是不要了的东西。趁宝娟不注意时，用银耳针撬开来，拿了几颗，好像也是香蜜之类。
5: 香味甚宜，这是什么东西啊？
1: 本宫召你来是想问一问，黎妃的胎气可还稳当？
3: 回禀娘娘，正如娘娘的猜测，黎妃的孩子恐怕是生不下来。
1: 你怎么知道本宫猜测黎妃的孩子生不下来？污蔑本宫，罪名可不小。
3: 微臣不敢。给黎妃把脉的许太医已经报过胎相平和，娘娘若是相信，自然不会来问微臣。
1: 起来说话吧。
3: 谢娘娘。
1: 你既知本宫疑虑，说实情就是。
3: 微臣趁人不觉时看过脉案，写的是胎相平和，不过是普通的安胎药罢了。但是在药材中却增加了艾叶、黄芩、苎麻根和白术等药。
1: 别的本宫倒是不知，只是那艾叶却是温经止血的，不到必要时断断不可轻用。
3: 娘娘睿智，那日离妃殿中虽然点了香掩盖了熏艾的气味，但是微臣依然察觉到有熏艾的痕迹。离妃有孕四月，便已用艾叶，可知已出现出血的状况。此外，黄芩、白术、苎麻根都有止血补气之效，说明黎妃已经有气血两虚，有盗汗滑胎之象。另外，微臣还听说黎妃近日心情郁郁寡欢，只怕月份越大，龙胎在腹中岌岌可危，断断拖不到足月生产。
1: 事无完全，诸位太医竭尽全力，或许还能保住黎妃顺利生产。
3: 黎妃用艾，已知自己此胎不保，倘若此胎真的不保，娘娘以为责任在谁？
1: 若是他自己保不住也算了，否则碰上谁便是谁倒霉了。此事你知我知，本宫自然不必担着干系。你瞧瞧这是什么？

0: 起心，
1: 娘娘恕罪，微臣实在轻率，不知子香药效如此厉害。
0: 是什么？男女欢好，以此迷情。你只用水化开了这么一点，就这样厉害？娘娘有所不知。
1: 此香中依兰香和蛇床子放了十足十的量，若将此香焚烧，此效会更加厉害。所以在平时用的时候，只是掺一星半点，在其他的香料中便可见效，也不易察觉。
0: 这依兰花有使人动情之效，如果碰上鹅梨帐中香，会怎样？
1: 同效，只是不及此香厉害，娘娘。 依兰花毕竟是草植，而此香中的依兰花是经过大量的提纯，娘娘可知？

0: 肺结节会发展成肺癌吗？它的代谢规律发生变化了，是可以转化恶性肿瘤的。肺癌骨转移是否意味着生命到了尽头？这就是我们带瘤生存的一种，也可以长期生存。虫药真的能治疗肿瘤吗？
1: 它的这个穿透力很强，可以很快到达您的脏腑组织，发挥它的这个作用。
2: 北京卫视大国医者钱艳芳马上播出，敬请关注。
3: 在我国，健康人群肺部结节检出率可达30%左右，这意味着每3个体检者中就可能有一人有肺部结节。虽然多数肺结节为良性病变，但仍有一部分会发展成肺癌，甚至有些患者一经发现已经是肺癌晚期了。然而，许多患者一经发现已无法再接受常规的手术或者放化疗。
4: 不能手术，放化疗的话，身体接受不了。
5: 八药药吃了，它有反应大，脚肿了。
3: 根据国家癌症中心最新公布的数据，2022年我国新发肺癌的病例超过106万，发病率和死亡率都占恶性肿瘤的第一位。如何通过防治恶性肺结节，抓住干预的先机？当肺癌步入晚期，手术无望，化疗不耐，我们又该去向何处寻找新的希望？钱艳芳，北京市中西医结合肿瘤会诊中心副主任，四会中医医院名医堂的主任医师，被患者亲切称为钱老的中医专家。因为出身中医世家，钱艳芳自幼浸润于传统医学文化，中医专业的系统学习，硕士毕业后长达8年的转科经历，使他深入掌握中医理论体系和西医的病理生理机制。
6: 你的肺功能就一定要减低一些，一动就感觉上不来气。
3: 68岁的钱艳芳，从医50年来，始终坚守在临床一线。荣获2021年人民好医生称号的他，善于在实践中发现细节，寻找突破。钱艳芳提出了独具特色的消积化瘀法，强调攻补兼施，尤其重视动物药的辩证使用，同时融合现代医学的靶向与免疫思路，在中西医结合治疗中不断探索更有效的干预路径。这间诊室虽然只有方寸之地，却是无数患者希望的起点。
6: 你这当时在做这手术的时候，他这个胸腺给你当时病理是个什么报告？
7: 他说是 B2 级的胸腺瘤。
6: B2级啊。
3: 自2018年那场胸腺瘤切除手术后，结节就成了周庆月体内挥之不去的常客。最让他痛苦和无奈的是，结节切了又长，如野草般难除。好不容易控制住了胸部的结节，右侧肺部又新发现了一个2厘米的结节。肺结节分为良性结节、恶性结节和感染性结节三大类，其中恶性结节可能会因为扩散呈现多发性。因为多次转移，周庆月的肺结节很可能是肺癌的预兆，这让一向积极抗病的夫妻俩心情彻底跌入了谷底。
8: 尽管我都做了，也不吸烟、不喝酒、就不熬夜、不劳累这些个，每天还保持好心情，但是它也长，这不是我自己能够说控制都能控制得了的。
9: 这期间动了一共2-3次手术吧，觉得就是一点信心也没有了，当时就觉得很绝望。
3: 2025年春天，周庆月走进了钱老的诊室，面对难以控制的复发和对肺癌的忧虑，钱老并没有急于开出药方，而是从根源上讲起了疾病的原理。
6: 前面腿为什么有的在心二阳的，在脑转移、骨转移，为什么呢？它能转就这种血循环，因为它这个人是一个整体嘛，有淋巴系统，有血管系统，所以这个它有多存在的可能性。
3: 中医的角度看，不论良性还是恶性肿瘤，都可归于结节，它们的形成源于。

0: 人体内在环境的失衡，气滞、血瘀、痰浊相互搏结，最终成为有形的结块。正因如此，中医强调结节治疗不能只切除局部，更需调理全身，改善滋生疾病的土壤。
1: 所以我们经过长时间的干预以后，让它改变那个环境，从这种瘤子的分裂方式啊，改变成正常的分裂方式，再不出现瘤子了。如果你还是在这种瘤子的分裂方式，它会长。哎，这需要一个持续干预的过程。所以我们经过干预以后啊，减少它不长。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肺结节、肺癌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钱艳芳主任的就医指南。钱老的治疗理念让周庆月豁然开朗，燃起了新的希望。然而，看到钱老开的中药方子，周庆月还是感到十分意外。
2: 他的中药吧，我看着主要是一个昆虫类的，有蝎子、蜈蚣这些个药。
0: 这些看上去让人疑虑的虫药，正是钱老的独门绝技。在中医理论中，结节源于痰、瘀、虚、热的交织，虫药则能化痰、活血、散结，直达病灶。
1: 我们中药里面有动物药、有植物药、有泡药。这里我关键要提出来一个，就是对这个病灶比较负荷比较重的情况下，我们注重用什么虫类药的问题啊。
0: 早在2300多年前的《山海经》中就有动物药的记载，《神农本草经》的365种药物中有67种动物药，《本草纲目》更是将动物药扩展到400余种。正是在这一传统上，钱老一直深入研究虫药的现代价值。
3: 动物药，人也是动物，动物可能这个细胞不一样，它的结构成分都是相似的。当它这个动物作为一个药物的话，用在身体以后，它就能发挥，能补充你的某种成分，也可能调节你某种的这个机理。
0: 中医认为，人和动物药性相通，虫药药力迅猛，能直达病灶。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些古老的药材在现代医学的框架中找到了新的解读。
3: 我们消除结节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化痰、和痰、消痰。医学呢，活血、消征、散结，就扶正和去邪同时进行。从现代研究来说，这个邪子里面有2种成分，它有3种毒素啊，一个是细胞毒性，一个神经毒性。但这个毒性呢，对人体的这个肿瘤细胞，还有这个神经病变，能有起个治疗作用。如果用得当的话，就可以发挥抑制肿瘤。还有一个，你比如地龙，它里面含有地龙素，还有维生素 B 类化合物，它就可以促进细胞免疫功能。就用了地龙以后啊，就免疫增强剂就可以抑制结节。
0: 对周庆月来说，这是一次试试看的选择，是绝望中抓住的一点希望。
2: 反正都病到这程度了，放化疗也都做了，吃药这方面已经是不在乎了，感觉什么苦也能克服，也都能吃。
0: 2025年5月，复查的结果让周庆月夫妻放下了悬着的心。短短一个月，肺部2厘米的结节基本消失了。
1: 一个月，这是5月7号，这是4月5号，两个这个对上5月份一个月啊，这个结节明显减小了。他描述是胸部局部略增厚，他没有说像这个出现2公分大的一个隆起了，那说明这个药品还很有效。这个确实挺好，确实挺好。
0: 放松下来的夫妻俩终于开口问出了埋藏在心底的疑虑。
2: 钱老，就是这个药方里边这个蝎子还有这个蜈蚣都是毒性的动物是吧？它这个当中药时，人吃了以后你总感觉以毒攻毒的，对身体会不会损害挺大？
1: 跑到这个病人来看病以后，开方的，开完方以后，就大家都认为这个毒性，是不是吃了我就会中毒啊？我对我肝啊、肾啊有损伤啊？那我们中药要君臣佐使，有主攻的疗效，有辅助他的。我们加一些药，比如白芍啊，这个熟地啊，照顾肾脏，照顾肝脏。
0: 君臣佐使是中药配伍的核心原则，讲究主次分明，相互制衡。虫药为君使，一方面通过炮制减量降低毒性，同时配以佐药护肝养肾。这样的组合，即便含有毒性的药材，也不会对人体造成伤害。
4: 蝎子全蝎，

0: 息风镇论、通络止痛，有这么大功效呢？
1: 啊，
0: 通过钱老这个中药，我这个能把肿瘤抑制住，肿瘤能够消失，我就感觉这心情肯定是。

0: 晨消失仅用了一个月时间。而在他的门诊中，这种显著的成效并不是个例。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肺结节、肺癌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钱艳芳主任的就医指南。最近这一年多，每个月，老赵和爱人都要从辽宁赶赴北京，奔波的路途，对他们来说不是辛苦，而是一份求生的希望。
1: 这个最近怎么样？
2: 行。
3: 吃饭睡觉都没问题，大便正常。嗯，那我看你的片子。嗯，
4: 我这上面都标日期了。
3: 嗯，好。
5: 这是那个你最早的时候，
3: 对吗？大概8.5公分乘以5.2公分大。嗯，这是确实有很大的病灶。
0: 肺癌常常在体内潜伏多年，等到咳嗽、气促，甚至出现转移时，人们才会警觉。来自辽宁的老赵，就是在一次偶然的体检中，被迫直面这突如其来的命运。
6: 2023年我咋的，就是曾经就是过完春节以后老咳嗽，
4: 就是我给他买那个就止咳药了，消炎药了，也都吃上了，好两天还咳嗽。我说那个什么，咱俩那个就像当体检似的，咱俩一人拍个片子去看一看，等到下午才能出结果嘛。
0: 通过检查，老赵被确诊为肺鳞癌。最初的影像显示肿瘤直径达11×7厘米，消炎治疗后依旧有8.5×5.2厘米。因为体积庞大，离气管过近，手术方案被彻底排除，只能先进行放化疗。放疗和化疗都是肿瘤治疗的重要手段，通过药物或者辐射精准杀伤癌细胞，但也会影响患者的消化系统，导致食欲不振、恶心呕吐，还可能引起疲劳、免疫力下降等反应。
4: 你说这怎么刚退休就得上这病了呢？本来就是说，哎呀，觉得规划就是说以后出去玩玩什么的话都挺好的，哎呀，就觉得这天都要塌了，哎呀，我也哭了一场。
0: 作为一名警察，老赵雷厉风行，是同事眼里的硬汉。然而一场车祸让他颅底骨折，昏迷21天，体重从170多斤锐减到120斤，身体一直没有恢复昔日的强健。加上心脏支架的负担，让家人开始担心他还能不能撑过化疗。
4: 头一年才做的心脏支架，因为那瘤子太大嘛，位置也不咋太好，做不了手术，只能先做放化疗。化疗以后人吃不下饭呐、什么的哈，我那不人就是一下就完了吗？
0: 不能手术，又担心化疗难以承受，家人一度陷入焦虑。直到2024年6月，他们第一次来到北京四惠中医医院，见到了钱老。
3: 当时他来了以后，他把这个东西往这一放，一看这个病灶呢确实比较大。他做的病理报告是个鳞状癌，鳞状细胞癌，不化疗，免疫没有，基因检测没做，那我说咱就尝试吧。
0: 虽然老赵是抱着求中医的想法而来，但在方案制定上，钱老提出可以不做化疗，但要先尝试靶向药。
3: 这样肯定给你开了。另一个我给你选一个靶向药，这个靶向药呢还不用什么就口服，就是你在家就可以了，不需要住院，也不需要求别人给你怎么这个输液什么，不需要。
6: 就像自己家老人跟你唠嗑，就跟你说话，特别温和，给人一种感觉就是特别亲近，愿意听。
0: 医患之间的沟通，因为疾病而生出新的温度。老赵也在那一刻真正接受了中西医结合治疗的建议。
7: 在肿瘤这方面，我要有两套理论，一个是拥有中医的辩证论治，那这是我们中医传统的核心两个观点，一个跟辩论的一个整体观念。
3: 是我那个现在主要的这个用的手段，就是这个靶药结合，就是靶向药和中药。
0: 在钱老看来，单一方式难以兼顾肿瘤控制与生活质量。只有攻与补并举，才能既精准打击病灶，又帮助病人恢复体质。

0: 老赵的方案正是在这种理念下形成，把向药锁定肿瘤，中药调理免疫，两者相辅相成。深入了解后，钱老发现老赵还有一个让病情更为复杂的习惯。
1: 我们家都抽烟，一辈一辈都抽烟，从抽旱烟一直到抽这个烟卷，一有事了，一熬夜那就不定多少了，已经成条抽。
2: 长期吸烟的，吸上烟量大的人，基本上这种淋的还比较多。这跟他这个长期用的微焦油里面有一些尼古丁类的刺激有关系。
0: 吸烟史成为病情的重要背景，也正是钱老开方时必须考虑的个人因素。
2: 中医讲的辨证论治，同样的开这个药，在不同的人身上有不同的这个结果，但是现在要考虑到个人因素。个人生活因素、周围生活因素，这时候用药的话，可能更接近这个病理的变化。这样用药呢，很可能就要见效要快一些。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肺结节、肺癌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钱艳芳主任的就医指南。在这样的治疗下，老赵逐渐恢复，免疫力提升，精神状态改善，复查时还能看到肿瘤缩小，家人心中的不安也逐渐被希望取代。
3: 身体就是说没有什么像他们那么痛苦了，原先还老感冒，现在感冒也少了，这一年下来以后，这身体现在比以前强多了哈。自己也觉得有劲儿了。
0: 短短两个月，老赵的肿瘤就从8.5×5.2厘米缩小到几乎消失。
2: 这相对这块是原来的6月份的，这是7月份，跟它相对应的就是这个的样子。基本上看不到这么大的实性影子了，对吧？
3: 没说看到就是两个月时候说瘤子消失了以后，我自己都觉得可震惊了，哎呀，就觉得看到希望了。然后钱老说的那个听话，那个就是让你喝你就一直喝着。我说那听话，肯定听话。我儿子也说了，哎呀妈，你这步走对了，我觉得我这选择也是对的。
4: 哎，那活90都不是事儿。
5: 90、100岁，百岁有的这个事啊。
4: 对
5: 啊。
0: 近些年中西医结合在肺癌治疗中的优势逐渐被证明，既能增强抗癌疗效，又能改善免疫功能，延长患者生存期。而对于无法承受手术、化疗或靶向药的高龄患者，中药也许就是最后的选择。中医能否扛起这份沉重的希望？
6: 哎呦，这今天是红光满面了。好，最近怎么样？
7: 最近可以好了。
6: 你感觉到就是好了？
7: 是的。
6: 你自己能感觉到？
7: 因为以前睡觉还不大好。现在睡觉也比较好。
0: 85岁的老姚，来自安徽。2024年冬天，他被确诊为右下肺鳞癌，病灶最宽处6.8厘米。在当地医院先后接受3次化疗和免疫治疗，却因副作用剧烈被迫停药。
7: 不能睡觉，也不能吃饭，外号吃一点就饱了，再吃就恶心，它对胃有反应。
6: 因为他是个老年人嘛，老年人80岁以后，我们知道五脏俱虚，但是其实痰邪邪实，就是痰浊淤血也内盛。为什么他长那么大肿瘤了？就是这问题。
0: 年过80，已经没有手术机会，放化疗更是难以承受。停药2个月，肿瘤依旧没有变化。全家商议后决定求助中医。
6: 他到4月份来我们这看病的，因为化疗以后，经过2个月以后，他是面是黄肌瘦的，没有光泽，面色就是灰暗。看病当时我看这个情况呢，一个年龄大了嘛，我们也考虑一种比较容易接受的方法，这个副作用小的方法，就跟配合这个中药加上一个西药。
0: 钱老在权衡之后，为老姚开出以中药为主、靶向药结合的处方，力求在温和中寻求转机。然而，第一次服药却意外出现插曲。
7: 9点钟吃的药，到下午脚肿了，不知道我就去查了，说免疫力不好。
6: 药呢，就吃了半片。

0: 讲了张单独了，但他停下来了。
1: 西药被彻底停下，从此只有中药一条路。钱老叮嘱必须天天坚持，不能间断。
2: 一斤药往三斤水，少了两斤留一斤。他讲你要按时吃药，不要自己耽误自己。那中药天天喝，我一天都喝三次。
1: 一个月后，老姚来复查，检查结果让人意外，肿瘤缩小了一半以上。
2: 6月18号，去检查，就已经缩小到3.3乘上2.8。
0: 哎呦，不好！
2: 那已经好了这个，4/4了。
0: 我感觉效果非常理想。从这个角度，我们也体会到，对一个鳞癌患者，见过他有时候做基因检测靶点不明确，或者是没有突变，年龄偏大，体质不允许的情况下，不妨我们可以试试中药，以中药同样达到我们理想的效果。
1: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肺结节、肺癌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钱艳芳主任的就医指南。
0: 葛根，加上鸡内金。
1: 看到病灶缩小，钱老并未松懈，而是继续细致调整方药，提醒老姚必须长期坚持，既要控制病灶，也要扶正调养，让身体更有底气与疾病抗衡。
0: 一代公公也公，一个是现在病灶的问题，咱们要抑制它，随着年龄增长，身体体力抵抗力下降了，慢慢要调整它，用药这两方面都照顾到了，所以这样就能可能咱们长寿，好吧，长寿下去，好吧。
1: 从6.8到3.3，不只是数字的变化，这背后是医生的坚守与耐心，是患者的信任与坚持，更是中医药在危重病人身上守住的一线生机。
2: 找到天老对我来说是一个福气。
0: 我这个愿望是一个能在我面前看病的人，一定要让他有出路，有好的明天，甚至这个健康长寿下去。
1: 对老姚来说，找到钱老是一份福气，而对更多患者而言，这也是一条值得尝试的出路，让他们在困境中看见了有明天的希望。
3: 吃饭了啊！
4: 来了，
3: 买紫米粥，还有馅饼。
1: 这是一顿再普通不过的早餐，却是夫妻俩久违的日常。自从生病以来，王大姐已经很久没有和丈夫这样一起吃早饭了。生活的平静常常在最寻常的时刻被打破，一声咳嗽成为这个家庭转折的开端。
5: 年前那阵就咳嗽，在那个门诊就是诊所就打点滴，打个几天点滴，哎好了，好了之后后期过不几天又咳嗽，到3月上那个医院去检查去，检查就说是肺有东西。
4: 住了7天，回来了，3月份出的，等到6月份就严重了嘛，完了就去了抽水，住了10天，还是没啥效果。没有回来了。
1: 一次次住院却换不来病情的好转，反而让一家人的心情愈发沉重。结婚30多年，夫妻俩一直相敬如宾，看着妻子2个月都下不了地，做丈夫的心疼却又无奈。面对疾病，他能做的有限，
5: 是自己都起不来，那周他起来后背疼，腰也疼，是筋骨也疼，
4: 走这屋都走不了，一步都走不了，我老公成天成宿着，就这么给我敲，不能躺着，就是趴着睡觉，黑的白的趴着。
1: 病痛还可以忍耐，但当医生也无计可施时，才真正让一家人跌入谷底。
5: 就以为是不行了，在医院那阵，那个主任也挠头，手术还手术不了，这肺部的面积太大。
4: 在我们这块住院的时候，多少个人看着我，已经都完了，
5: 得说是非常难受了。

0: 那你万一治不好，你说这。
1: 当所有办法都走到尽头，一丝新的消息就像黑夜里的灯火。六月底，儿子从朋友处听说了钱老的医术，一家人燃起了久违的希望。
0: 复诊一下，上次复诊的就挺好。
1: 一个月后，他们再次踏上求医路。这一回来到钱老的诊室，王大姐可以自己和钱老对话了。
2: 来，坐。
0: 最近怎么样？最近？
3: 最近挺好的。
0: 那第一次来的时候怎么样？这都。
3: 第一次走不了。
0: 一个走不了，再一个就是说你，就是又气无力的。
3: 说话都说不了。
0: 说不出来。
3: 嗯。
0: 对呀、啊，是不是前两个星期有变化？你感觉？
3: 有啊。
0: 有什么变化？
3: 我现在能走了。哎呀，现在特别高兴。
0: 嗯，好。
3: 好得很。
0: 嗯。
3: 因为我能吃东西了。
0: 嗯。
1: 看到患者状态好转。钱老建议他们做一个 CT， 来确认是否真的出现了变化。检查结果出来后，他问了一个让患者几乎大惊失色的问题：
0: 什么情况？你知道吗？
3: 不太好，之前。
0: 不太好。
3: 嗯。
4: 肺部有肿瘤。
0: 哦，肺部肿瘤。
3: 不想说这些话。
0: 越来越重。越来越重，
3: 对对对，
0: 就不说了。现在也轻了，讲出来也没事，讲出来你心里就踏实了，也痛快了。不，当然说做人呢都有害怕，都有脸面。现在可以告诉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病有好转，不是像你想象的那个越来越重。没有说这个情况。为什么呢？
1: 病情缓解后，钱老主动戳破患者心里的顾虑，让他直面自己的影像片子。因为只有看见真实的变化，才能真正卸下心里的重担。
0: 这是左肺，这正常的，都张开的。这右肺，这是病态的那个的肺。
3: 我还以为那边正常
0: 的。不正常。这右侧，你看到没有？这是肺炎显示出来了。原来一点没有。
3: 是啊。
0: 一点显不出肺炎来。这个现在就肺张开了，一个月的时间，就是变化很大。
3: 很大，对。
0: 很大，所以你应该值得庆幸，不要苦恼了啊！
3: 不苦恼，
0: 回去要一
3: 高兴了。
0: 才一个月嘛，我想要录一个半年时间，可能就这肺基本就差不多就关键了，都能张开了。
3: 好，
1: 影像片子见证了肉眼可见的好转，曾经被肿瘤完全遮挡的左肺已经显露出三分之一，而心里的阴影也随之逐渐散去。在钱老看来，中医的意义从来不仅是方药，而是帮助病人重建信心与生活节奏。
5: 中医有句话叫三分药七分养，药物是一方面，人的起居是一方面，人的情绪是一方面。如果你长期处于一种这个压抑状态，体内免疫功能啊，这个代谢都是低下的。
1: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肺结节、肺癌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钱艳芳主任的就医指南。每天，来自五湖四海的患者坐在他的诊室里，带着焦虑而来，带着希望而去。这位银发老人用四代传承的医术与耐心，为一个个家庭点亮新的可能。
5: 从我的老爷爷辈儿开始，他就是中医。中医骨科到我这儿就是第四代了。我这概念很简单，就是能给人治病，后半生的这个行医路上尽最大的努力，能为患者解决痛苦，让大家这个尽快恢复健康。
1: 如一顿平常的早餐，在风雨之后也能重新变得温暖而踏实。在这里，中医不仅守住一线生机，更让人们相信病痛之外，生活仍然可以继续。绝望之后，明天依旧值得期待。
6: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提醒您，马上播出的是特别关注午茶剧场。

0: 暖暖的味道。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0: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3: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一个大后方。
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4: 千元靠你们俩。
0: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5: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6: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7: 我最怕大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8: 大家都警觉点啊！
7: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江壤一广开郡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重大题材看档案，2026年每周一晚，北京卫视倾情奉献。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9: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0: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1: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2: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9: 手机电量剩余50%，
13: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9: 手机电量剩余20%，
14: 天虹大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9: 手机电量剩余5%，
15: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3: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9: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3: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5: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0: 重大题材看档案，2026年每周一晚，北京卫视倾情奉献。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16: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0: 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孙杨。
1: 中午好，我是赵彬彬，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节目一开始，我们特别关注的是天气。市气象台在今天11点发布，下午晴见多云，北部山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偏南风3级左右，阵风5-6级，最高气温可以达到。

0: 35摄氏度，那今天的天气是挺热的，
1: 相当热，
0: 紫外线也很强。如果您要户外活动的话，一定要注意遮阳防晒，防暑降温。
1: 那么说到天气，从今天开始，北京正式进入汛期，降雨将会逐渐开始频繁起来。那本周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听记者解读。
2: 近期北京可谓是考验拉满，气温持续攀升，不少朋友出门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初夏的燥热感已经扑面而来了。上周六北京的最高气温达到了35.5摄氏度，成为了今年首个高温日。很多朋友啊可能会觉得今年的天比往年热得早了一些，而且热了许多。气象专家称啊，其实五月底出现高温并不罕见，2014年的5月29号就出现过41.1摄氏度的高温，而这次的35.5摄氏度甚至都没法排进南郊观象台有记录以来的同期高温的前十位。不过今年的夏天啊确实要偏热一些。上周中国气象局表示，五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夏秋季将发展成为一次中等级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于秋冬季达到峰值，发生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呢正在增大，预计明年春季衰减。所谓厄尔尼诺呢，是指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并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一种气候现象。今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处于快速发展期，导致更多的水汽输送到我国陆地区域，今年全国平均气温会较常年同期偏高。刚刚过去的五月，全国平均气温达到了16.9摄氏度，较常年同期偏高0.6摄氏度。而且同样是在上周，世界气象组织表示，2026年至2030年间，全球有高达86%的概率，其中某一年的气温将超过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年份。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统计，目前2024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全球气温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55摄氏度。由于今年年底将出现厄尔尼诺现象，这将增加2027年成为下一个破纪录年份的可能性。厄尔尼诺除了带来高温，也会增加降水。本周前期，北京西部和北部地区就会迎来多阵雨或者雷阵雨的天气。而从今天开始，北京也正式进入了汛期。根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华北地区降水较常年偏多24成，极端强降雨天气一发多发，北京的防汛形势可谓是严峻复杂。面对汛期，我们每个人都要把安全意识放在首位。首先，日常出行要随时关注实时天气预报和气象预警信息，养成随身常备雨具的习惯。汛期降雨多为短时强降水，道路积水、路面湿滑情况多发，驾车出行要减速慢行，避开桥下、低洼路段等易积水区域，切勿冒险涉水通行。其次，雷雨大风天气期间，大家要远离大树、户外广告牌、临时搭建物，避免在空旷地带逗留，防范雷击、高空坠物等安全隐患。前往山区游玩的朋友更要提高安全防范意识。汛期山区地质灾害风险升高，遇到降雨天气要及时远离河道、山谷、陡坡地段，保障出行安全。除此之外，沿街商户、低层住户可以提前检查自家排水管道、阳台地漏，及时疏通杂物，做好居家防汛排水准备，提前应对汛期降雨带来的影响。总的来说，进入汛期，强对流天气增多，大家还是要根据天气变化及时调整出行和生活安排，提高防灾避险意识，平安度汛。
0: 说完了天气，我们再来看看新的规定要开始实施。6月份开始呢，又有一批新规实施，和我们的生活呢是息息相关。
1: 是的，事关食品和交通安全，我们一起来详细了解。
3: 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6月1号起实施。规定细化外卖平台全链条管理责任，外卖平台必须实实在在担起外卖食品安全守门员的主体责任。针对幽灵外卖，要求平台对商家资质做实质性审查，与监管部门数据核验，每6个月核验更新商家信息，切实阻断虚假、失效资质带病入网的路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号起实施，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将被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
4: 新规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

0: 等经营活动。
1: 新版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起实施。旅客如果发生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等违规乘车行为，并且拒绝补票，铁路站车工作人员将现场告知违规乘车行为及后续限制购票措施。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6月1号起施行。规定明确，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需使用的必须严格控量并纳入日常管控重点。6月30号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将正式施行。针对开门杀，解释二明确，机动车乘车人开门致他人损害，受害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2: 刚才新闻当中我们看到了，今天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就正式开始实施了。
3: 这个规定首次明确平台需要配备食品安全总监，构建实名登记加实地核查的闭环，违法最高可以罚20万元。这也标志着外卖行业进入了全链条严监管的时代。
4: 网络订餐早已融入到了我们的日常生活，然而便捷的背后是部分店铺无证经营，后厨环境堪忧，甚至出现线上富丽堂皇、线下脏乱不堪的幽灵外卖。
5: 市场监管总局开出了食安领域史上最大的一张罚单。
6: 你用纸箱子吸收油。
7: 幽灵外卖系列案作出行政处罚。
4: 点外卖，你最在乎什么？
8: 我更在乎商家的优惠券，优惠力度越大，我肯定会优先选择。
9: 我就随便翻翻差评，我看看差评咋样。
10: 我就看看有没有堂食实体店，这样安全一些。
11: 看口味吧，看自己就是想吃什么，喜欢有什么喜欢什么味道，也会刷刷这个评论吧，看看好评的评价什么的。
4: 您看，大多数消费者选择外卖时最常用的关键词：销量、评分、优惠。而商家是否持有有效许可证，是否有实体门店，后厨环境如何，这些真正关乎安全的信息却很难被普通消费者发现。针对乱象，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台了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新规将会从6月1号起正式实施。这新规新在了哪里？新规第6条明确要求，平台提供者应当配备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等管理人员。平台提供者主要负责人对本平台食品安全工作全面负责。这一规定让平台的食品安全管理有了明确的责任人。在资质审核环节，新规要求平台提供者对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构建实名登记、监管数据比对、实地核查、定期更新的闭环管理机制，弥补以往形式审核的漏洞。
12: 在商家准入部分呢，我们做了商家整个准入的申请的流程的产品的升级，要求商家在准入的过程中必须上传相关的一镜到底的视频，来证明自己商家经营的位置与资质证照等各个方面是一致的。同时呢，我们也跟各个省的市场监管部门对接了相关的经营许可的数据，然后通过数据核验和管理，确保商家的资质证照数据是准确无误的。
4: 打开某外卖平台，发现外卖平台的部分商家已经有了堂食店的标识。对于没有堂食的门店，新规提出必须在其主页页面显著位置设置无堂食标识。目前也可以发现有一些商家已经带有了明厨亮灶的标识，通过线上画面可以看到厨房内的情况。新规倡导外卖商家通过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的方式向社会公开餐食加工制作过程。
0: 有开通零售量标的这些商户呢，实际上不管是它的这个订单量还是它的复购率，都是有显著提升的。到底它的

0: 后厨怎么样，是不是非常的干净啊？大家点餐也非常的放心。
1: 同时，所有外卖必须使用开启后无法复原的封口，确保配送过程当中餐食不被污染或调换。记者找到了一家门店，发现了其中打包的秘密。
2: 包装就是贴这个封口贴嘛，
3: 钉上的，然后一拆完了，它这个标就用不了了，这个全部都得拆，这个袋子也都不行了。
1: 最后，新规还大幅提升了平台商户的违法违规处罚力度，罚款最高可以达到20万元。如果平台主要负责人故意违法、性质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还可按其上一年度收入对个人处以1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从压实平台责任到叫停幽灵外卖，再到处罚力度加大，我们看到新规实施后覆盖平台、商家、配送、消费全链条的闭环监管体系。6月1号之后效果如何，我们也将持续关注。
4: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5: 好，回来特别关注。刚才呢，我们关注了一系列的政策，接下来我们要把大家带到5月22号的早高峰。当天早高峰是一个周五，而且下了雨，让北京的环路当时通行很缓慢。有一位孕26周突发大出血的孕妇被困在网约车上，情况非常的危急。
6: 接到求助之后，交警迅速接力，首先是警车开道，沿线放行，在直达急诊。在奔流不息的车流当中，他们硬是用18分钟为生命抢出了一条绿色通道。
7: 5月22号，周五早高峰，正在和平里路口疏导交通的焦春雨突然接到指挥中心的报警，一辆紧急送医的网约车被早高峰的缓行车流拖在了路上，希望能得到民警的帮助。
8: 孕妇呢有出血的情况，他们呢说是从这个海淀那边打了一个网约车往这个协和医院赶赴的过程中啊，遇到了拥堵。
7: 原来求助的市民经过黄色路口时，首先遇到了民警黄一子，并向他求助。黄一子迅速上报信息后，带领求助车辆向南赶路。
9: 因为那个当事人说他爱人大出血，我第一个想法就是尽量不去动咱们当事人，然后所以说让他在那个网约车车内。
7: 当他们接近二环时，车流量越来越大，一辆警车愈发力不从心。焦春雨一路赶到钟楼北桥，发现桥下路口受到西侧坏车的影响，车流交织在一起，而求助的网约车就在车流当中。
8: 快点，快点，走走走走走走走。
7: 几分钟后，焦春雨将车流疏导顺畅，并接应上求助车辆。同时，指挥中心也为这趟紧急救援规划出了最快的路线。
10: 一会儿你准备走哪啊？安内吧，安内，完了那个美术馆后街。
8: 好嘞，好嘞，政委。
7: 然而，两辆警车带着网约车只向东走了几百米后，民警黄一子发现网约车不见了。
9: 开着开的时候就发现网约车有点跟不住我们，我把车停在了路边，然后经询问他表示能动，我就跟他爱人一起搀扶他，然后扶到我的警车。
7: 随后，两台警车拉响警笛，按照计划路线一路向南。
8: 紧急警务，紧急警务，靠边靠边，都注意安全。按照指挥中心的这个提示啊，我们就沿着这个安定门内大街，然后一直走到这个交道口南大街，往这个东四路口转。
7: 与此同时，送医路途沿线涉及到的东四交通大队、东单交通大队也收到了这一信息，在途径路口为两台警车护航。
10: 我们过路北京。
8: 收到，过口了，过口了。
7: 很快，两台警车拐进了东单北大街。
8: 因为当时啊，主路里边还是比较满的，交通压力比较大。我呢，带着这个咱们这个后续的这个警车啊，我们就沿着这个飞行道，一直呢就来到了这个梅庄胡同。然后我们呢，提前呢，这个支队指挥中心啊，跟这个协和医院取得了联系，然后门口的这个安保力量啊，这个给我们直接放行，然后我们这个直接把车停到了急诊室门口。
7: 经医生诊断，孕妇情况较为乐观。雨天的早高峰，从钟楼北桥下进协和医院，民警争分夺秒，仅用18分钟护送高危孕妇平安就医，为生命保驾护航。
5: 这看着太紧张了啊，真是争分夺秒。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经过5天的住院治疗，这位孕妇已经转危为安了。
6: 那最近家属孙先生也来到了交通队，向民警表达了真诚的谢意。
7: 那天，民警雨中奔跑疏导、全力护航的身影刻在了孙先生。

0: 生及其爱人的脑海中。除了锦旗外，孙先生还带来了一份特殊的礼物。
1: 这是我爱人手写的，表示真心的感谢。这内容实事求是说是我想的，但是他是在医院的时候一笔一笔手写出来的，确实表达我们对咱们的感谢和感激。
0: 提起那个难忘的雨天早高峰，孙先生仍然激动不已。当天早晨，他准备出门上班，而他怀孕26周的妻子突然大出血，
1: 出血量特别大，我们一家人特别焦急，焦急呢就打了一辆车往那个协和医院去。我儿子情况比较特殊，怀孕之后她有一个血管在底下，之前检查医院医生反复就说只要出血越快越好，第一时间送往医院，只要是送来越早可能对孩子对大人的安危就越有利，所以我们当时就非常着急，打辆车出行。
0: 当时接单的网约车司机刘师傅起初以为这就是普通的一单，而当孙先生和他爱人上车后，刘师傅才意识到情况危急。
2: 出血当然容易要人命啊！哎，我都着急了。
1: 他因为他路比较熟，所以第一时间往前赶，也替我们赶了很多时间。医生也说，幸亏送的及时，如果要送的不及时的，可能后边的情况就非常危险。到急诊之后，然后那两位警官帮着一起拿一些东西啊，帮一些，包括一开始还推轮椅啊，也帮了很多事情。直到看到我们一家人，我和我爱人呢已经比较稳定了，医生也比较出意见了，两位才走。
0: 如今孕妇平安出院，得知消息的刘师傅同样松了一口气。
2: 我只要是能把安全把他们送到了，哎，我也是替这个孙先生这个媳妇儿跟孩子能救了他们呗，我也挺高兴。
0: 从接单驰援的网约车司机，到主动避让警车的私家车车主，从交管部门的后台调度，到路面民警的全力护航，一场全程联动的生命接力，尽显城市温情与担当。
3: 向所有这场接力上的人致敬。而且刚才在新闻当中啊，一看到警服，我们心里就感觉很踏实，
4: 满满的安全感哈。
3: 但是各位都知道，警用军用装备这是明令禁止售卖的，然而在一些社交群啊，有人竟然公开在卖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呢，有新的有旧的，卖家说了，这些都是所谓的收藏品。
4: 所谓的收藏品当然是不能令人信服的。那么这些装备到底是哪来的，又是什么人在交易呢？北京警方顺藤摸瓜找到了黑产链的源头。
5: 一套248元包邮，只有一套，先到先得。司法臂章30元10个包邮，学员臂章最后7个35包邮。在这个名为珍品收藏一群的微信群中，有人正在出售一些带有警用标志的物品。
6: 当时呢，我们发现一个叫珍品收藏群的微信群啊，里边大概有400多人啊，每天呢群主会在群里头发布警用物品和军用物品的照片啊，然后把相应的价格型号标上，到时候就会有群里的成员进行竞拍，有人会抢就说我要，一般都是先到先得。
5: 办案民警发现群里售卖的物品数量不多，有的甚至只有一件，先到先得。而且出售的物品并非全是新品，其中还夹杂着不少二手旧货。那么这些物品都是哪里来的呢？
6: 通过对这个物品的快递信息啊进行这个调查，发现是从沈阳市寄到这个购买人的手里啊，所以初步锁定嫌疑人应该是在沈阳市。
5: 经过多天的摸排，警方在沈阳一小区的底商发现了嫌疑人的店面。这家店面十分隐蔽，不仅没有任何招牌，大门还总是紧闭着。白天由于玻璃反光，从外面很难看到里面的人在干什么。
6: 这个底商啊，应该是他们的存货地点。白天的时候呢，里边是反光玻璃啊，看不见里边的情况。经过民警几天蹲守侦查，最后锁定了4名嫌疑人，发现了一辆快递车，是每天下午4点过来取货。
5: 为了摸清这条黑色产业链的源头，民警并没有打草惊蛇，而是继续观察这4名嫌疑人的活动轨迹。经过几天的蹲守，民警发现他们除了会接收一些快递之外，每周还会到附近的旧货市场扫货。
7: 他们每周末都要去周边的这个旧货市场收购旧衣服的地方，假警服啊、军大衣啊、军靴、作训鞋、作训服这些。
5: 2025年9月27号，民警将陈某等4名犯罪嫌疑人抓获，随后在他们的店铺及出租屋内查获了大量还没来得及售出的警用、军用装备。经统计，共有警用标志、 制式服装、配件等400余件。经鉴定，陈某等人出售的这些警用物品有真牛。

0: 由于真货货源有限，为了谋取利益，他们就使用假货来冒充真品，以此欺骗买家。随着案件的进一步的深入，陈某犯罪团伙的另一些上家也浮出水面。
1: 听听，在抓获陈某犯罪团伙的同时，警方发现还有上家为他们提供货源。
2: 我们继续关注警方如何斩断黑色产业链。
3: 这个货就是陈某他们犯罪团伙的另外一个上家，叫翟某。这个人通过制造假的警官证还有假的监收信去欺骗一些厂家，从厂家那里进到了一批货，有一部分分销给了陈某，另一部分他自己也在网上销售。
0: 据犯罪嫌疑人陈某交代，有了翟某提供的真货作为招牌后，他又从网上低价购买大量假货，再加上从二手市场淘来的旧货，三者混杂在一起，就这样做起了非法买卖警用装备的生意。
4: 他一开始呢，也是想要去收藏一些警服啊、军大衣啊、军服啊，喜欢收藏。后来呢，他发现通过这个收藏这些衣服，哎，他可以逐渐的去获利，然后他逐渐的去扩大了这个群，主要变成了他一个这个牟利的手段。
0: 除了陈某团伙及其上线翟某，警方通过微信转账记录，又陆续锁定了多名参与买卖的嫌疑人，最终将41名嫌疑人全部抓获。而针对在交易过程中审核把关不严的相关企业，警方也依法进行了约谈。
3: 通过翟某使用假警官证还有介绍信的进货渠道，找到了相关的厂家，并对厂家的法定代表人进行了约谈。厂家也认识到自己的销售方式存在一些疏忽漏洞，并且进行了整改，案件还在下一步进行中。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36条规定，人民警察的警用标志、制式服装和警械由国务院公安部门统一监制，会同其他有关国家机关管理，其他个人和组织不得非法制造、贩卖。人民警察的警用标志、制式服装、警械、证件为人民警察专用，其他个人和组织不得持有和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81条规定，非法生产、买卖人民警察制式服装、车辆号牌等专用标志、警械，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除了陈某团伙及其上线翟某，警方通过微信转账记录，又陆续锁定了多名参与买卖的嫌疑人，最终将41名嫌疑人全部抓获。
4: 警方提示，警用标志、制式服装等属于国家规定的专用装备，严禁个人私自收藏，无论是购买、出售还是单纯的个人持有，都属于违法行为，严重的可能构成犯罪。
0: 北京台报道。
1: 换个话题，5月10号开始，6号线、17号线、昌平线、S1线这4条线路的11座车站可以带着自行车乘坐地铁了。这就是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
2: 那现在3周已经过去了，这项试点服务的运行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5: 上午9点，记者和同事兵分两路，分别来到17号线的太阳宫车站和昌平线的西土城车站。但遗憾的是，直到上午11点，太阳宫站也没有骑友携带自行车进站乘坐地铁。而在西土城车站，记者经过将近2个小时蹲守，在快到11点的时候，看到2位骑友推着自行车准备乘车。他们告诉记者，今天是从北三环马甸附近的家里骑车过来的，计划坐地铁到130景区周边骑行锻炼。车站里，安检人员首先检查了车轮尺寸是否符合规定，然后进行安检。随后，地铁工作人员核验骑行票，给自行车套保护罩，引导骑友乘坐电梯。地铁工作人员会在站台上把骑友和自行车送进列车。整个服务流程十分顺畅。可就在2位骑友把自行车放好，打算找个座位休息的时候，突发意外。地铁首尾车厢虽然相对较空，适合存放自行车，但做好自行车在列车内的固定，加强车厢安全管控，其实也不容忽视。最终，为了防止自行车再次滑动，2位骑友选择轮流扶车。他们告诉记者，这是第一次体验带自行车坐地铁，虽然有这样的小插曲，但整体觉得这种出行模式对骑行爱好者还是非常友好的。
6: 去远一点地方呢，要么就骑车过去，要么呢就开车把车带上。有了地铁出行了呢，我想更方便了，再多开一些站点，对

0: 儿童福利院，这是41位孤残儿童的家。
1: 从去年开始，福利院创新推行开门办院的服务模式，打破场地的壁垒，盘活优质资源，将专业的养育康复特教服务辐射至海淀北部4镇特殊儿童以及家庭，让专业福利服务走出院门，惠及更多的困境儿童。在医院康复师的指导下，14岁的脑瘫患儿星星正在稳步开展康复训练。因为下肢肌肉挛缩，星星长期无法行走，海淀区儿童福利院积极对接资源，为他争取专项手术治疗。经过3期手术和持续的康复，星星摆脱了卧床状态，未来有望借助辅具独立行走。孙燕伟是星星的护理员，只要专业医生上门，他就趁机多学2招，这样在平日里也能帮着星星做康复。
2: 他那个关节的那个活动，说是要求多少度啊，腿部的按摩，对，促进他这个神经的恢复。
1: 海淀区儿童福利院推行院内加院外医疗服务体系，院内设置医务室，配备医生护士，院外与北京四季青医院、海淀区心理康复医院等签署医疗服务合作协议，实现小病不出院，疾病走通道。
3: 他们本院的那个医生处理不了情况下，得以通过电话然后转运到我们医院。如果我们医院处理不了的情况下，可以通过这个绿色通道转到上级医院。
1: 同时，福利院积极探索特殊教育融合发展，美术课、绘本课上参与的不仅有福利院的孩子们，还有院外的特殊学生。去年7月，海淀区儿童福利院加挂海淀区未成年人关爱保护中心牌子，在院内嵌入式建设海淀区特殊教育研究与指导中心北部校区，统筹推进孤残儿童养育、未成年人临时救护、特殊教育资源辐射3大功能，让优质资源惠及海淀区北部4镇更多特殊儿童家庭。
4: 平时在日常过程中呢，其实我们认真履行兜底保障的职责，我们又有了新的开放办院的任务，意在加强提质扩面，让更多的有特殊需求的这些家庭跟学生得到支持。我们也会设立对家长的这种喘息式服务。
1: 此外，福利院还引进多元社会资源，不断拓展功能服务与场景应用，比如开展田园增效志愿服务活动，引入植物疗愈法，组织孩子们亲手种植果树、花生，在劳动中体验乐趣。海波就是从这里走出去的孩子，一有空，他就以志愿者的身份回来陪伴这里的孩子们。
5: 特别丰富了，就学习东西更多了，现在知识就会更全面一点。
6: 将这个院外的资源和院内的资源这个结合在一起，发挥出最大的功效，去提升这个儿童福利机构的养育、教育、医疗、康复和社会工作的水平。下一步呢，我们特别是推动市区和区域和区之间的机构的这种交流和互鉴，去不断提升全市儿童福利机构的发展水平。
1: 北京台报道。
0: 对于孩子来说，最好的礼物就是爱。那我想今天6月1号，爸爸妈妈肯定准备了很多的新玩具、新礼物，涌进千家万户。可那些被长大的孩子们遗忘在角落里的旧爱、旧玩具该怎么办呢？你说扔了可惜，留着太占地儿了。
1: 现在北京已经出现了一个新的行当，叫玩具上门回收。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是通过一场特殊的玩具告别仪式，在这个6一，看看快乐如何传递，环保如何继续。
7: 这都是你想玩的玩具，
8: 什么玩具呢？
7: 哇，这么多呢。
9: 下午3点，北京市东城区某居民小区内，记者跟随玩具回收从业者宋琪上门服务。和传统废品回收不同，宋琪没有沿街等候，而是提前和业主预约时间，精准上门回收儿童闲置玩具。走进居民家中，客厅的收纳箱里放着大大小小的玩具，积木、玩偶、遥控车、益智玩具琳琅满目，数量多达上百件。
7: 托马斯的轨道是吧？
10: 对，
7: 上面可以跑什么？
8: 车
10: 啊，跑那个火车是吧？
8: 这个是发射的。
10: 哦，这个是发射车的。
9: 可以看出，虽然这些旧玩具要回收了，但孩子的眼神里依然透露着不舍。据家长说，孩子今年

0: 上小学三年级，多年来积攒了大量玩具。随着年龄增长，旧玩具早已闲置不用，这些完好无损的玩具丢弃可惜，堆放占地。如果找普通的废品回收人员，玩具的分类又很难精准处置，
1: 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给他做分类清洗消毒，然后给适合的孩子，也不舍。别说他了，我也有的，就看到那个玩具就能想到当时他那个年龄啊，小小的很可爱，但是我觉得你留在家里有什么用呢，对吧？他已经不玩了。
0: 宋琪耐心地和小朋友沟通，温柔询问玩具的使用情况，尊重孩子的心意，逐一检查玩具完好度，细致协助家长打包整理，整个过程高效有序，不用业主搬运，不用业主分类，全程一站式上门服务。打包完成后，宋琪将沉甸甸的玩具包裹逐一搬运至回收专用货车。
2: 我的玩具他们只是换了一个人，并不是再也没有了，我觉得就别扔了，快乐传递给另一个人是一个，而是自己也会感觉到快乐。
3: 感谢小朋友啊，等下明年六一咱们再过来好吗，给你带个更好的礼品，或者你有想要的可以告诉我。
0: 宋琪说，他目前主要通过线上预约或拨打电话的方式上门回收玩具。记者在抖音、微信公众号、大众点评等社交媒体里看到，目前类似这种以低碳环保理念经营的二手玩具回收店铺已有不少。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玩具迭代速度远超以往，完好的闲置玩具随意丢弃，不仅造成大量物资浪费，还会产生塑料垃圾污染环境。而上门玩具回收新业态的出现，打通了家庭闲置玩具的处置堵点，让闲置玩具告别积灰闲置，迎来二次新生，也为城市绿色低碳生活增添了新的民生载体。北京台报道。
4: 这位专注儿童玩具循环的从业者叫宋琪，曾经是一名儿童教育创业者，现在啊，他给自己起了一个特别响亮的名号，大喇叭哥。
5: 大喇叭哥从教育到玩具回收，从课堂到仓库，用了3年的时间，他在京津冀已经回收了50多吨的旧玩具。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他的玩具王国。
0: 在大兴旧宫镇的一处玩具回收仓储空间，上百平方米的仓库内，已经分类好的二手玩具有序摆放，益智积木、毛绒玩具、儿童车、桌游玩具等分区陈列。刚回收的玩具、待消毒整理的玩具、待流转配送的玩具划分清晰，满满当当的仓库承载着无数闲置玩具的新生希望。
6: 有没有家里人就是反对说这个事业反而还下滑了？
3: 一开始呢可能有点反对，但后来呢包括我媳妇儿还有儿子呀，他是非常支持的。一到周六日比较忙的时候，他们都会呢帮我一起啊整理这些玩具。
0: 从教育行业转变到玩具回收，宋琪说自己虽然转行了，但守护孩子们的心态依旧没有改变。他还给自己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
6: 咱为啥叫大喇叭
3: 啊？为啥叫大喇叭哥是吧？是因为最早吧，我就没事啊拿着那个大喇叭去在那个一些那个天桥上呀喊一些正能量的一些话，可能它这个带动性非常好。
0: 这里的每一件玩具都经过了细致筛选，完好无损，安全合规的玩具会经过多重消毒消杀流程，后续通过公益捐赠、平价流转等方式重新走进新的家庭，实现资源循环利用。
3: 像这种恐龙玩具，如果说它只是这个电池盒呀，它只是说有点生锈，那我们给它换个铁片啊，就可以二次利用了。像这些旧玩具对您来说可能是只是一个玩具玩完就扔了，但对很多普通家庭来说，它可能对他们是非常好的一件宝贝，可能也能让孩子能玩个一年左右啊，让普通家庭的孩子。
0: 通过玩具回收，宋琪还做了跨领域帮扶。去年宋琪在通州区做了助农活动，农民卖不出去瓜，宋琪就带领一些家庭带着旧玩具旧图书来兑换西瓜，助力西瓜销售。宋琪的转型不仅是个人职业的重启，更折射出城市民生新业态的成长活力。在他的坚守下，一件件闲置玩具跳出闲置丢弃浪费的闭环，通过专业化回收、规范化消杀、合理化流转，实现旧物新生。
3: 2022年开始到现在，包括我们

0: 跟一些平台合作，累计在京津冀地区累计回收了将近50多吨的这种儿童的玩具，给它流转出去了，也让这些旧玩具呢继续去发挥它的价值。
1: 北京台报道。
2: 今天是孩子们的节日，中国儿童中心的活动那是丰富多彩，
3: 现场有写甲骨文、踏飞仪、绘长卷，让孩子们在这里度过一个充满文化味的六一。
4: 中国儿童中心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啊，也是格外的热闹。今天整个园区呢有33项的游园活动。您看啊，在我身后的甲骨天下，在这里呢可以学习甲骨文，也吸引了很多的家长和小朋友们。
5: 你看这些小朋友们写的都特别的好哎，
6: 哎，我也来试一下啊，写个简单点的竹。哎，写完之后呢，可以在这儿，哎，用自己的巧手把它做成一个小挂件，就可以带回家啦。
7: 甲骨文是古代的一种文字。
4: 嗯，那你今天写的是什么？给我们看看。
7: 中国。
8: 通过参加这个活动，让孩子第一次了解到甲骨文这个东西，让他也知道这个文字的这个沿袭。嗯，我觉得对孩子非常有益。
4: 现在呢，我们来到了中国儿童中心的一个小型的科技馆，在这里大家可以体验很多科技的魅力。比如说我身后的这个区域啊，孩子们在这儿呢可以画画，画完之后有一个特殊的装置，拍个照，哎，帮我拍一下。你看啊，这条鱼马上就可以出现在我们的大屏幕上了。哎，你看，看见没有那个绿色的？
9: 是锻炼它有耐心，我觉得挺新颖的。
10: 本次活动我们是以中华文明为精神主线，一共推出了33项沉浸式的游园活动。我们这一次更关注孩子的体验感和参与感。此外，我们还融入了很多的科技元素在我们的创策里面。欢迎小朋友们来我们中国儿童中心来体验活动。
2: 今天上午，北京儿童医院亦庄新院区建设项目现场举行了主体结构封顶仪式。
3: 新院区在去年开工建设，预计将于2028年6月建成投用，将为京南以及京津冀区域的患儿提供优质的国家级儿童医疗服务。来看记者刚刚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位于亦庄新城河西区的北京儿童医院亦庄新院区。那在六一儿童节当天啊，新院区主体结构进行封顶，这标志着这一项目正式迈入了二次结构机电安装及装饰装修施工的新阶段。北京儿童医院亦庄新院区是北京市重点推进的公共服务项目，按照三级甲等儿科专科医院标准建设，占地面积15.33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达29.58万平方米，院区规划总床位1200张，其中儿科床位1000张，妇产科床位200张，妇幼健康服务协同支撑的完整医疗体系。交通方面，未来将预留于轨道交通 S6线、地铁8号线接驳，并规划充足的停车位，进一步提升患者的就医便捷性。
11: 那么，北京儿童医院亦庄新院区建成以后，将作为国家儿童中心的主院区。那么，它和复兴门的老院区相互之间是以这种协调、相互补充作为运营。那就是说，总体定位，我们复兴门院区是作为服务我们老城区，那么中央区的医疗为主，而新的院区将以国家儿童医院中心体现10大功能定位，包括医疗、教学、科研、科技成果转化以及国家级人才培养，以这样一个核心来把两个院区进行相互之间的一个对等。那么服务人群将来老院区也是面向全国。我们现在新院区在亦庄经济开发区，那么它正好是我们在推动京津冀一体化发展过程当中相对来讲便捷核心的这样一个区域，所以未来的定位既要满足全国儿科的需求，更要体现疏解北京核心功能区，还要去实现我们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儿科的这种医疗服务支撑。
12: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儿童医学中心是我国最早建立的国立现代儿科及儿科学系，深刻见证并推动了中国儿科走过百年历程。近日，北大医院儿科举行百年华诞庆典，几代儿科人齐聚一堂，传承医者初心，护航儿童健康成长。
13: 其实儿科医生呢，我觉得是非常骄傲和自豪的，因为他是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一生，生命垂危的孩子变成一个健康孩子，我觉得这种幸福感是无与伦比的。
12: 北京台报道。
2: 根据古建保护工作计划，故宫博物院

0: 将于2026年6月2号到6月30号对昆宁宫进行屋面检修，7月1号重新开放。
1: 在此期间，昆宁宫区域将暂时封闭施工，观众需要从交泰殿东西两侧分散绕行至御花园参观。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6月的天象。步入6月，星河入夏，夜空也将会迎来多场精彩天象。
1: 那么有哪些天象是肉眼就可以看到呢？我来听听专家的解读。
2: 一起去追星，我们来关注6月天象。进入本月，全国将陆续迎来傍晚金星位置最高、最容易看见的那一天。包括北京在内的华北地区，在6月5日将迎来最佳观测期。作为6月星空的主角，金星本月还将频繁地与其他行星、月亮相聚。6月9日晚上，金星和木星浪漫上演，这是今年二者唯一的一次相合，是同时观测二者最佳的时机。肉眼直视便能捕捉到双星同框、相依相伴的画面。6月13日清晨，将迎来火星合月。日出前，东方低空，残月与火星悄然相伴，角距离不足5度。6月16日。将迎来本年度第二次水星东大聚，也是全年观测水星的最佳时机。需要格外注意的是，由于水星距离太阳很近，观测者务必日落后再观赏，切勿用望远镜直视太阳，避免损伤视力。从16日到18日这3天里，月亮会依次途经水星、木星、金星，天气晴好时，连续3日定点拍摄，就能记录下月亮穿行行星间的奇妙轨迹。6月21日，迎来夏至节气，这天太阳直射北回归线，北半球迎来全年白昼最长、黑夜最短的一天。月末压轴登场的是6月29日的满月，月色温婉清冷，整夜可见，适合夜游赏月、打卡拍照。
0: 昨天晚上，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与京东联合主办的京东618夏日歌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火热开唱。
1: 那这次歌会是以一起见面吧为主题，汇聚了华语乐坛的实力唱将和新生代偶像，在夏夜的热浪中为我们带来了一场视听盛宴。
3: 本次歌会阵容星光熠熠，集结了邓超、刘宇宁、刘宇、刘宇昕、十个晴天、苏醒、王源及张靓颖等一众实力音乐人，横跨流行、国风、说唱女偶像等多个领域。作为华语乐坛的实力派天后，张靓颖无疑是当晚的定海神针，其标志性的海豚音响起时迅速引爆网络，被现场乐迷和网友戏称为行走的工体修音箱大师。
4: 你是我一生唱不完的歌。
3: 跨界歌手邓超、说唱诗人苏醒以及国风美少年刘宇的表演，也为歌会增添了不同的色彩与热度。
5: 我就是希望这样的活动越多越好，真的。我不是一个那个艺术家，我这辈子去不了那些殿堂级的那种地方啊，也不是什么那种大家，不是，我就是一个市场经济当中的一个消费型歌手，然后呢，通过自己的这个音乐娱乐大众，同时把更好的一些平台跟商品，实惠带给消费者，
6: 特别的幸福，特别的美满，特别的充满惊喜，而且每年的这个盲盒打开的感受都不一样。我觉得对于很多的京东的用户也好，对于北京卫视的观众也好，都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儿。
3: 本次歌会通过北京卫视及京东直播双平台播出，不仅展示了京东在年轻化营销上的发力，也通过音乐这一通用语言成功点燃了2026年夏日经济的消费热情。这种演播加直播的互动模式，让线上观众在享受音乐的同时，也实实在在地参与到618的狂欢中来。北京台报道。
0: 首都博物馆正在举办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玛雅文明揭开神秘的面纱。
1: 在这个大展上，有一个惊喜的发现，玛雅人对于世界的理解居然跟咱们设计坛里的五色土撞色了。一起来看。
7: 在玛雅人的宇宙观中呢，它是分上界、中界和人界，空间的这个布局之内的，它是分四方，这点呢是和

0: 我们中国的一些传统的世界观和宇宙观是相通的。
1: 24年，咱们北京中轴线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了，15组建筑群，其中一个呢就是设计台。
0: 设计台。
1: 那么设计台，你瞧跟这个非常相像，也有五色土，是吧？哎，青龙白虎、朱雀玄武。
0: 就我们现在啊，就是这5种元素跟玛雅的不是完全，就中华文明的不太完全能对应上。但是对于它的空间的四方的认识，现在来看呢，两支文明是相通的。
2: 不止如此，玛雅的月亮女神和嫦娥也撞款。
0: 因为兔子呀，这个在中华文明和玛雅文明中都有这种共通之处。哦，玛雅人也崇拜兔子。
1: 兔子啊，
0: 他认为月亮上有只兔子。
3: 月神，
0: 月神，哎，月神，中国人更是这样，嫦娥。
2: 那玛雅到底是哪里的文明呢？
0: 就是我们老说玛雅文明，玛雅文明，但是玛雅两个字呢，真正是什么样的含义，也没有谁能特别说得清楚。有的人说呢，它是来自于古玛雅的一个城邦的名字。也有人说呢，西班牙人第一次到了墨西哥之后，听到当地的土著人管这里叫玛雅，他就把这个叫玛雅了。
1: 这样的，玛雅文明呢是中美洲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平常说的四大文明，这是都是大河文明。
0: 是的，
1: 其实真正的原生文明还有两个，一个呢就是中美洲文明，玛雅文明为代表的，再一个就是安第斯文明。今天在我们首都博物馆，居然他们能够团聚在里，关键是古代文明、美洲文明和我们中华文明有一次握手。
4: 位于印度尼西亚爪哇省茂务县的印尼野生动物园5月30号发表了声明。
5: 这份声明说，第一只在印尼出生的大熊猫里奥当天正式和观众见面。
6: 大熊猫里奥2025年11月27号出生在印尼野生动物园，父母是旅居印尼的大熊猫彩桃和胡春。印尼总统普拉博沃为大熊猫宝宝取名萨特里奥维拉塔玛，昵称里奥。印尼野生动物园表示，在向公众开放参观前，园方生命科学和兽医团队联合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专家，对里奥的身体状况、行为表现和成长发育情况进行了全面评估，确认其已达到公开展示所需的标准。根据动物福利规范和国际公认的保护标准，里奥与公众见面将采取循序渐进、限时开放的方式进行。据介绍，里奥目前体重超过11公斤，已成长为一只健康的雄性大熊猫幼崽，可以独立行走，与母亲胡春积极互动，并开始食用竹笋，在专业团队监督下逐步完成营养过渡。
4: 提醒您，从即日起到6月5号，也就是周五末班车为止，1号线八通线天安门东站D口采取临时封闭措施。详细的情况您可以拨打地铁的服务热线96165。
5: 另外，今天天气晴晒，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晒的措施。感谢收看特别关注，再见。
4: 再见。
7: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啊，
8: 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带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带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带着舒服。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 开车。

0: 都能够保证事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重大题材看档案，2026年每周一晚，北京卫视倾情奉献。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2: 击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乐，重在传承。
0: 重大题材看档案，2026年每周一晚，北京卫视倾情奉献。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3: 你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4: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
5: 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
4: 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3: 不知道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4: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6: 秋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4: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1: 你在前面吃碗串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2: 千年靠你们俩，
0: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3: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老李，你找我啊？
1: 不到50公里，老天爷呀，咱们发财了！
0: 什么好事儿把你乐成这样？
1: 丁伟的礼物，这家伙够意思啊！送给我一个骑兵营，在万家镇。皇协第八混成旅原先是国民党的保安团，论战斗力连二流都算不上啊！自从给鬼子当了汉奸之后，还成精了，弄了个骑兵营，真他娘的让我生气！
0: 这么好的事儿，老李，咱干他一票？
1: 当然了，肉到嘴边了，凭什么不吃啊？用一个营干掉他！
0: 奔骑50公里，

0: 固然发起攻击，搞好喽，两个小时就可以结束战斗。老李，我来带队怎么样？
1: 凭什么？净想美事儿。咱俩谁是团长啊？
0: 哎，我说李云龙啊，你咋拿好心当驴肝肺呢？瞒着上级动用一个营的兵力，那不是件小事儿，弄不好上级怪罪下来够咱俩喝一壶的。你以为我跟你抢功呢？
1: 孔二愣子，那咱得当面锣对面鼓的把话说清楚。这几百匹马可不是一袋烟，谁抽都是抽。你我虽是一个班里混出来的弟兄，我看，咱还是亲兄弟明算账的好啊！明说了，你这个副团长啊，不过是在我这儿打短工的麦克，说不上哪天就调走扶正了。咱可把丑话说在前边。
0: 到时候你可别打我这几百匹马的主意。看你说的，兄弟两个做买卖，赚了也应该是两个人的，就算是将来分家，那也应该一人一半，不是？你放心，我只拿属于我的那份。得，
1: 我听明白了，咱们到此打住啊！就算你我什么都没说，从现在起。 我以团长的身份安排一下下一阶段的工作，啊，独立团的二营正在压缩编制，基础很差。孔杰同志，团里决定派你去二营蹲点儿，协助二营长抓一下训练。至于团里其他的工作，你就甭操心了啊。<笑>
0: 李云龙啊，李云龙，你他娘的这是官报私仇啊！ 这么多年了，我还不了解你。你小子一贯就是有了好处你就想独吞。行行行，这笔买卖我不惦记了，好处都归你一个人，这回行了吧？<笑>
2: 说话算话，
1: 一口唾沫一颗钉。那好，孔杰同志，经过团党委慎重考虑，决定交给你一项重要任务。
2: 对。
3: 团长，我找你有事。赵政委有何指示啊？我想问问团长，有作战任务吗？作战任务？
2: 没有啊。
3: 有我能不告诉你吗？那一营去哪儿了？还有，孔副团长也不在，我想问问团长，团里究竟怎么了？为什么要瞒着我？
2: 哎呦，你看我这记性，我把这事儿给忘了。对不住了，大政委啊。是这样，我让孔副团长带着一营去搞一点副业，天黑之前准回来。副业？什么副业？请你说清楚。万家镇来了一批军马，我让一营把马牵回来，就这么简单。
1: 万家镇，伪军第八混成里的骑兵营。你也知道万家镇？万家镇挨着正太路，我上个星期路过过。当时啊，一个现代队的兵力掩护我们，那儿敌情很复杂。你怎么能够？嘿嘿，你放心吧，我的大政委啊，那些伪军啊，不过是摆设啊，那些马简直就是白送的。
3: 多好的马呀，放到他们手里都糟蹋了。团长，你这哪是什么搞副业呀？这是作战行动。你有什么权利擅自调动部队呀？啊，你这是严重的违反纪律。
1: 赵刚，你少冲我瞪眼睛！老子在鄂豫皖打仗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我告诉你，老子干了。怎么着吧？
3: 你去向师长旅长打小报告吧，要杀要剐，我李云龙顶着。团长，我们都冷静一点，不要吵，吵解决不了问题。你是老同志了，无论是政治经验，还是军事战斗经验，都要比我丰富，我理应向你学习。可是这件事情上，你做的确实不妥。
1: 赵政委，你听说过新一团吗？
3: 听说过，听政治部的同志介绍过。 你李。

0: 团长指挥新一团击溃坂田联队，击毙坂田联队长。咱们整个晋察冀的部队谁不知道？
1: 我刚接手新一团的时候，部队还没有形成战斗力，部队缺乏训练，缺少实战经验，最重要的是缺少武器装备。轻机枪全团不到十挺，重机枪一挺都没有，步枪是老套筒汉阳造，膛线都磨平了，就这样两个人都分不到一支枪。我去找旅长要，你猜旅长怎么说？旅长说要枪没有，要命一条。你李云龙看我的脑袋值几条枪，你就砍了去拿去换枪。
0: 那你怎么办？
1: 我也是这么说呀。我说旅长啊，我好歹也是堂堂正规军的团长啊，我不能连县大队都不如吧？这不是砸咱们师的牌子吗？你猜旅长怎么说？旅长说我有装备，我要你干什么啊？你既然能当团长，就有能耐去搞枪，要不然你就回家抱孩子去，你别在这给我丢人现眼。得了，我等的就是这句话啊，让我搞枪没问题呀，可是你不能给我戴紧箍咒啊，对不对？你总得给我点自主权吧，不能什么事儿都让你大旅长占了啊。又想让我搞枪，又想让我当乖孩子，这叫不讲理呀。
0: 那旅长怎么说呀？
1: 旅长说去去去去去，自己想办法，我什么都不管，我什么都不问。我警告你李云龙，我告诉你，你少拿这些屁事来烦我。就这么着，不到一年，新一团什么都有了，歪把子、九二式、掷弹筒、迫击炮，手里的家伙好，咱腰杆子就硬。没有这个家底儿，我敢和坂田联队硬碰硬的去干？做梦吧！赵政委，这你就明白了吧？啊，
0: 好像有点明白了。团长，刚才我的态度有些急躁，还请你多多包涵啊。以后有事儿，咱俩能不能商量一下？你说这么大的事儿，我当政委都不知道，这总不大好吧？
1: 没问题。有事商量，有事商量。回来了，孔副团长，咱们回来了，看样子是发财了。走，咱们看看去。
2: 李龙，我恭喜你发财了。
3: 发什么财呀？穷的都快要饭了。
4: 这事儿能瞒得过我的眼睛？
2: 我告诉你，老子第二天就知道了。老实交代，您这一次捞了多少好处啊？
3: 哎呀，不多。就一个骑兵营的装备，我准备组建一个骑兵营。
4: 他妈你能的！
2: 你一个团就想闹一个骑兵营，那老子这一个旅是不是该弄一个
4: 骑兵团呢？
3: 应该应该应该，冲你旅长的名声，配个骑兵师都不多呀。
2: 你废话少说，你留下一个连的马匹装备，剩下的统统给我送到旅部来。
3: 干嘛呀，旅长？打劫呀？你干脆枪毙我得了。不行不行，坚决不行。
4: 不行，
2: 那好吧，那咱们俩就得说道说道了啊。你未经请示擅自调动部队，
4: 这罪过可不小吧？
3: 我以前可是，哎，旅长，你同意过呀？
2: 我同意过，谁能给你证明啊？
3: 旅长啊，这红口白牙你可不能不认账啊。
2: 少给我扯淡啊。现在两条路由你选，要么你把马匹装备给我送来，要么我就上报总部追究你擅自调动部队的事儿。
4: 李龙，你打算怎么办？
3: 哎呀，官大一级压死人呐。行行行，旅长，我认了啊。你要想打劫你就明说，找这些借口干啥呀？
2: 哎，我不找借口你能给我吗？啊，我说你小子怎么学的跟山西土财主一样啊？就这么撒核桃俩枣的，
4: 你还给我抠抠缩缩的，像个男子汉吗？
3: 嗨，咱不是穷怕了吗？

0: 这就是咱们的齐兵连，他们上游去吧。丁四，快，看红了，孙子们来。这个齐兵连长叫孙德胜，
1: 栓机呢？
0: 是我刚从丁伟那挖过来，他是我的老部下，也是一员虎将。丁团长，这是我们工作呀。刚给了个张大彪，又送了个骑兵连长，就他拉倒吧。张大彪是我原来跟他讲好的，这个孙德胜是我用五桶机关枪换回来的啊。用枪换人，丁伟也是个无利不起早的家伙，让他支援，做梦吧。
2: 孙德胜，
3: 到，
2: 过来。
3: 报告团长政委，独立团骑兵连正在进行马术批次训练，请首长指示。骑兵连连长孙德胜，
2: 孙连长，你的骑术很不错呀。
3: 他过去在69军骑兵团干过，以前在新一团是步兵，这回又干回老本行了。
4: 六十九军，石友三的部队。对，石友三对他有救命之恩。后来石友三当了汉奸，他就投奔我们了。没错，当年我父母双亡，我在路边讨饭时已经快要饿死了，是石友三收留了我。那年我才12岁。团长、政委，我孙德胜不是知恩不报的人，12岁从军。 东征西战打了十几年的仗，长官让我打谁，我执行命令没有二话。中原大战时，我两次受伤，也算是对得起石友三的救命之恩了。可这次，让我当汉奸，我绝不。我孙德胜没什么大本事，这辈子也不想升官发财。既然做了军人，就该做个不怕死的军人。国家有难。
2: 我们当兵的不上谁上？你能把个人恩怨和民族大义分开，是个有觉悟的军人，好样的！
3: 团长，这笔买卖做的真是值啊！嗨，我怎么能做赔本的买卖？孙连长，
5: 哟，
3: 骑兵连就交给你了，怎么训练是你的事儿。一句话，我要的是能打硬仗的部队。2个月之内，骑兵连没有任何战斗任务。
4: 你得把部队给我训练好，2个月之后，骑兵连应该像一把出鞘的利剑。怎么样，有把握吗？有。有件事情你要注意，听说在训练中，你有打骂体罚战士的现象，有没有啊？有。政委，可有些兵实在是笨了点儿，这不给点厉害的？
3: 那也不行，八路军部队。
2: 严禁打骂体罚战士，这是原则。既然团长能拿你当兄弟，你为什么不能拿战士们当兄弟呢？
3: 是政委，我一定注意。打骂和体罚肯定是不对的，以后碰到笨的，照他屁股上踢两脚，这还是可以的。
4: 是，团长。
2: 是什么事？那也不行，这口子不能开。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听政委的。
4: 啊，要做思想工作。团长，咱是个粗人，没什么文化，嘴笨，哪会做什么思想工作？在以前，我训练士兵的时候，从来不多说话，谁他妈的要是做的不好，我上去就是一鞭子。我教你做思想工作，以后遇到。
3: 笨的啊，遇到不听话的战士，你就跟他说：“老哥求求你了啊，老哥给你跪下，行不行？”

0: 十渡，自己找吧，训练去吧。是。
1: 1940年8月，八路军遵照总指挥部的统一部署，对华北各县敌伪军同时发动进攻，参战部队达100多个团，40余万人，日军后方一时天翻地覆，一片混乱，交通通讯陷于瘫痪。此时日军增援部队分路向八路军逼近，企图形成东西夹击之势。 八路军随即开始转移兵力，进行第二阶段的作战。

0: 哎，老张。
1: 哎，老张，
2: 那不是李大团长吗？怎么还我那200套军装来了？
0: 什么军装啊？我是来找张部长、张老乡帮忙来了。
2: 什么忙？
0: 怎么样，咱边区造的手榴弹给我来上50箱？
2: 你这哪像个当兵的，倒像个商人。哎，你的心可是太黑了。上一次那200套军装没还我，这次又打我手榴弹的主意？没有，一箱都没有。
0: 你看看，我早就听说了，说后勤部长张万和其实不是咱大别山人，早先啊是从山西逃荒过来的。开始我还不信，这回我信了，真他娘的抠，那又不是金元宝，你留着他能下崽啊？啊，今天你要是不给，老子不走了，你还得管饭。
2: 你小子，咱可得把话说清楚了啊，平日里你总嫌咱们边区灶质量差，不如小日本的香瓜手雷，质量差，你还这么没皮没脸的求我啊？
0: 我说错了，你的手榴弹真不怎么样，有的时候爆炸只有2半。不过话说回来了，能拔脓的就是好膏药，总比没有强吧？今天得给得给，不给得给。
2: 你这还当团长了呢？这耍无赖吗？这是啊？要都像你们团这么软磨硬泡，我这后勤部长就不能干了。啊，这样吧。看你在独立团收拾那摊子事儿也挺不容易的，我给你20箱。哎，你先别着急谢我，咱们是有条件的，你得拿东西来换。
0: 咱穷光蛋一个，连老婆都没有，我要是有老婆，我就拿老婆给你换50箱手榴弹。
2: 得了吧，你那老婆还不知道在哪个丈母娘肚子里边呢，你小子就提前预支了。再说了，什么金枝玉叶能值50箱手榴弹呢？哎，别的我不要，在打仗的时候你给弄把日本指挥刀来怎么样？
0: 嗨，我当什么宝贝呢？小菜一碟，刀好办，冈村宁次的刀我弄不来，弄把左官的刀还不难办啊。哎，你再给我加上10箱，我顺手给你弄个日本娘们来。
2: 去你娘的吧。

0: 来，把手榴弹都放到院里。来，
1: 还是新的还行，大独立团从未这么扩过。他可不信了，红军是就是团长，资格老，面子就大。
2: 是一线天方向，快，马上集合部队，肯定有仗打。
3: 四号营，吹进紧急扣后。

0: New Today, Chu Shante, Hashinish, Yamasaki, Gongboa, Ishii Tenno, Osele, Ikeni, Ose Mata。
1: 这仗是怎么打的，老总啊，消消气儿，这个山崎大队。 他是瞎猫碰死耗子，撞到咱们根据地来的。我判断敌人并不知道，这就是我们兵工厂的位置所在。把这个山崎大队给我干掉！嗯。喂，我是什么？口子堵住了。啊，你们的任务不是防御，这是一伙孤立之敌。
2: 副总指挥的决心是彻底的干掉他们。三八六旅决死一纵已组成了左右两路攻击部队，已对敌形成了包围之势。对，李家坡，你马上找到他们，在地图上。敌人的报复动作很快嘛？我们刚刚在正太线上搞了几场破袭，他们反手就来偷袭我们的根据地。嗯，这个山崎大队也太狂妄了，凭他区区几百号人。 就敢孤军深入，钻到我们根据地的腹地来了。没说的，干掉他！

0: 你说你这会怎么开的？人家吃肉，让咱独立团在一边傻站着。什么他娘的预备队，还不是信不过咱们？
1: 你在那骂骂咧咧说什么呢？啊？你说话客气点好不好？
0: 凭什么他七七二团打主攻啊？让咱们当预备队，真当咱是后娘养的？
1: 你急什么呀？上级肯定有自己考虑，好钢用刀刃上。你这么发牢骚，给站长听见多不好、
0: 啊！你少跟我卖狗皮膏药。他亲戚二团就是亲娘养的啊，凭什么好事都是他们的？要我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咱独立团捞不着肉吃，就是你他娘的这个政委在上级面前太熊，你怕什么呀你啊？你咋就不敢跟旅长干一架呢？
1: 老李，你骂谁啊？
2: 冲啊！

0: 我们这儿有个副团长，连个主攻任务都抢不来，人家在前面打个热闹，咱独立团在后面坐冷板凳，
1: 干什么干什么？

0: 什么？眼睛瞪得跟牛蛋似的。你孔间有火，找旅长发去，找师长发去。你跟我瞪什么眼？你急什么呀？
1: 你是不急，都让旅长宝贝惯了。

0: 你敢不敢？
1: 我敢。
0: 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
1: 鬼子的火力太猛，齐齐二他又撤下来了。这是第几次攻击了？
2: 第八次了。
1: 换人吧。让独立团上，林龙这小子打仗鬼点子多，什么时候都能玩出点新花样来。
2: 林龙打仗是把好手，惹事儿也不含糊，谁也猫不准他的脉。
1: 一看不住啊，准闹出乱子来。不过呀，你也别说，关键时刻他总能想出点子来。玲珑这小子，有时候总有一些创造性思维。你想说什么呢？我告诉你，孔杰，你到新一团打听打听啊！我对你是够客气的。要说骂人，在我们团只有我骂别人的份儿。谁敢跟我龇牙咧嘴？老子自从打鄂豫皖开始，五山五下。 光团长的职务撤了三四次，你朝我瞪眼，你小子还不够格，你着急，着急也别给我撂蹶子。我告诉你，平时我还可以让着你点，枪炮声一响，全团都在盯我呢。你小子也得把嘴给我闭上。
3: 老李，你
1: 老孔，哎，
4: 老孔，消消火啊！这老李正在气头上，这刚才啊还冲我发火呢。
1: 老赵，你也别装好人。 是你去吕布开的会啊？你为什么不和旅长征啊？要是我去，他七七二团的程瞎子敢跟我抢主公，还反了他了。当年他入伍的时候，是老子手把手的教他放枪，他现在成了精了还。他就是欺负你老赵知识分子。
4: 老李，你怎么像条饿狼似的啊？逮谁跟谁呲牙啊？我来独立参加几天，你说，你超发几次火了？
1: 不和你们见识就算了，可是你呢，还变本加厉的没完没了。我告诉你，我赵刚是来抗日救国的，不是来受气的。你要有火，找个没人地方，拿走就撞墙去。
5: 就是，你才来独立团几天呢？轮得上你训这个骂那个？嘿嘿，
1: 两个人穿上一条裤子了啊？你孔二愣子一眨眼成了政委了？你猪鼻子擦大葱，装什么像啊你？哎！
6: 人家老赵好歹是个知识分子啊，你是什么？你斗大字不认一声，扁担倒了不知道是个一字。你猪八戒戴眼镜，你冲什么大学生啊你？
7: 连龙，
6: 旅长，
7: 你小子肯定又在骂街是不是啊？
6: 哪个狗日子打我小报告？
7: 你少诱人，我是猜的。你给我老老实实待着，仗由你打的。前面攻击不顺利，你们早晚要上。
8: 但你给我听着，轮到你上时，你要是打不下来，
9: 你就把我的脑袋拧下来当夜壶。
8: 旅长，谢谢你了，谢谢你，旅长，我给你下跪了，旅长。
9: 得了，你那脑袋还是留着自己用吧，我用不着你这么大的夜壶。<笑>
8: 这老李属狗脸的，说翻就翻，刚才还呲着牙要咬人，现在又摇上尾巴了，什么东西？<笑>
10: 孔团长说的没错，这老李呀就是属狗脸的，喜怒无常。是得要一个人好好管管他。
11: 老孔，我给你个任务，你把我带回来那20箱手榴弹全部调给一营，把23营的手榴弹也全部集中起来，一块送到一营去。
12: 从地形上看，全团1000多号人，不可能全部展开。要是一个连一个连的进行攻击，那成了添油战术，这是兵家大忌。
10: 老子不干这个傻事儿，我要缩短这段攻击的距离。
13: 团长，你是说用土攻的方式进行绝境？<笑>
10: 你小子脑袋还挺好使啊！你们营有360人，我把全团的手榴弹都交给你们营，每个人10颗，那是多少啊？3600颗。<笑>部队全部运动到山坡的下边，谁也不许露头啊！

0: 鬼子的枪法可是不赖，咱可不触那个霉头啊！部队用土工作业的方式向前平行推进，只要我们掘进了50米，剩下那30米啊，就是个娘们儿都能把手榴弹扔进了环形公社去。我这里信号弹一响，一营所有的手榴弹在2分钟之内必须全都扔出去。 3600个手榴弹，够山崎那小子喝一壶的。独立团全团出动，全部参加攻击，准备白刃战。记住了，见着山崎那小子，谁也不许开枪，给我留着，老子要活劈了他。都去准备吧。是。
1: 老李。 你指挥全团，我带突击队上吧。你，嗯，你开什么玩笑啊？咱不是说好了吗？打仗的事儿我说了算，生活上的事儿你说了算，你可不能越权呐。再说了，不是我老李瞧不起你，你们文人根本干不了这种玩命的活儿。想法是好的，值得表扬，可是别玩真的，不然越帮越忙。
2: 老李。
1: 你说话怎么总是带着火药味儿？我赵刚是你的同志，是你的战友，又不是你敌人。我是真心的想和你做朋友。不
0: 敢当啊，我的大政委啊！<笑>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嗯，等打完了仗，只要咱老李还活着，咱们拜把子都行。
1: 好吧，这仗打完了再说。
0: 要不这样吧。
3: 我带着突击队先上去，你负责殿后。等我们打光了，你再补上。
4: 这可不行，你这叫擅离职守。团长就应该在指挥的位置上，而不是带突击队冲锋。我要是给旅长打电话，非取消你的参战资格。
3: 哎，别呀，那太不够意思了。快点，团长。
4: 我等你半天了，
3: 什么事儿？我们骑兵连什么时候上？
4: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2个月之内，骑兵连没有任何任务，你们的任务就是训练。可是，您刚下的命令，独立团全团出动，全部参加攻击，准备白刃战。团长，我想问一句，我们骑兵连还算不算独立团的编制了？
3: 当然是独立团的编制了。
4: 那好，按照您刚才的命令。 独立团骑兵连已经做好战斗准备，请团长分配任务。哎呦，
3: 我怎么把这茬忘了？现在我修改一下命令，全团除了骑兵连之外，全部参加攻击。
4: 团长，军令可不是随便就能改的，既然下了命令，我们就得执行。请团长分配任务。
3: 孙连长，你不要钻老子的空子，这次是高地攻坚战，而且是佯攻，啊，骑兵目标太大。 冲上去，那简直是活靶子。再说了，我李云龙就这么点家当，我不能拿着骑兵当步兵使，好钢使在刀刃上，是不是啊？
4: 既然这样，那我们把马留下，骑兵连改当步兵参加攻击。
3: 不行，骑兵比马宝贵，你们留下。
4: 政委，政委，
3: 你喊什么？ 政委，您给评评理，团长的命令，那是军令吧？怎么能说改就改呢？骑兵连的弟兄可都在等着我，我就这么回去，也不好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刚才，就在刚才，团部的一些炊事员马夫跑到我骑兵连去借马刀，还说些风凉话。啊，你们骑兵连。
1: 人是宝贝疙瘩，马是宝贝疙瘩，总不能马刀也是宝贝疙瘩吧？啊，借我们使使，砍完了鬼子再还给你们。政委，您说，这话谁受得了？李团长，孙连长的话说的也有几分道理。不行，骑兵连不能参加战斗。谁让你下命令时不加考虑啊？军令如山倒，如果朝令夕改。 对指挥员的权威性是一种削弱，
4: 对削弱，还是政委说话有水平。

0: 旅长，再给我们团一次机会吧！我这次一定拿下李家铺。什么？又是李云龙？怎么好事总是他的呀？我们团整整攻击了8个小时，山崎大队已经伤亡过半了。这时候让独立团上，这不是让他们捞现成的吗？旅长，我想不通。
1: 想不通就慢慢想，现在马上执行命令，有什么事打完仗再说。
0: 是，执行命令。给我撤！后边快跟上，快！后边快点！
2: 告诉你们成枪了，当年老子教他怎么打枪，现在就教他怎么打仗啊！站在山坡下学着点啊！快！

0: 小子，全看你的了。团长，拿不下李家坡，你也甭枪毙我。省核子弹吧，我张大彪别的不敢保证，突击队这几十号人，没人会活着退出战斗。
1: 好样的，这话听着提气。
0: 上，走，上。

0: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地方给他们，
1: 这个地方一响，全团人人上刺刀，没有刺刀的就抄起扁担也得全部上去。
2: 老子这几天都他妈快憋疯了，你就交给我吧。

0: 小日本山崎大队长，听着，八路军独立团团长李云龙得知阁下武士世家出身，精通剑道。李团长认为，你们的剑道不过是中国剑术的皮毛而已，师徒名分早在唐朝就已经有定论了。要是阁下珍惜武士的荣誉，就停止射击，走出工事。我们李团长愿意和阁下用刀剑进行正式决斗。李团长有军人的荣誉担保，如果败了阁下的剑下，八路军独立团立即停止攻击，给贵军绕开道路。小日本，你们听见了吗？日本国の山崎の切り枝聞いていて、橋の国の独立のぐるぐる長い李雲龍は、各家の武士の代々の名門の出身を知って、剣道に精通する。李団長は、飛行の剣道、ただ中国の剣術の
1: 技能を体験を得て、動不动就决斗。
0: 小日本山崎大队长，听着，八路军独立团团长李云龙得知阁下武士世家出身，精通剑道。李团长认为，你们的剑道不过是中国剑术的皮毛而已。
2: 八路军，
0: 早在唐朝。

去推，冲啊！

骑兵，没有马也该比步兵快。冲上去超过步兵，冲到最前沿。

0: 团长，要是趁不点拼，我拿你10万。
1: 是。团长，你他娘的抱我干什么？啊！我冲上去，放走了敌人，我

我他妈剥了你的皮，快去！呀呀！

0: 旅长，独立团报告，陕西大队全军覆没，李云龙他们正在清理战场。我说李云龙这小子打仗鬼点子多吧？要是早让独立团上，伤亡兴许会小得多。哎，
1: 你还别夸他，这小子不仅夸，一夸呀准出事儿。当年四方面军过草地，徐宗指挥啊让李云龙这个团殿后。 还当面夸了他几句，说他打仗鬼点子多，得，这一夸呀就出事儿了。前面几万部队把粮食都买光了，李云龙筹不到粮，干脆就纵兵抢粮，结果呀从团长降成伙夫。
0: 李云龙这个兔崽子，世上没有他不敢干的事儿。

0: 孔雀，你没事吧？啊，没事。他娘的，谁把山崎给我打死了？啊，给我站出来！
1: 老李，老李，你小子刚才让咱唱了出好戏，一雪前耻啊！山崎这老小子让机枪打成了筛子。
2: 就剩下这把刀了，美中不足。兄弟，安心养伤吧。
3: 班长，班长。
2: 副总指挥来电说，情况紧急，命令我们撤出战斗。敌第四旅团离我们只有十几公里了，兄弟部队正在打援。哦，
4: 一个山崎大队。
2: 就招来了这么多鬼子，连第四旅团都来增援了，何止一个旅团啊！整个华北地区啊，都打翻了天。120师和115师还有一大批地方部队都投入了战斗，简直是一场大决战啊！总指挥说，敌人要在李家坡外围形成一个巨大的包围圈，想一口。 把太行根据地的八路军部队一口吃掉，山崎大队只是一个诱饵，
4: 他胃口不小，不过他现在没有鱼饵了，他拿

0: 团长，挂彩了。嗨，让蚊子叮了一口，小伤。这本来战斗都结束了，打扫战场，让鬼子一伤兵打了一枪，真他奶奶的晦气！
1: 你们骑兵连伤亡了多少人？
0: 阵亡五个，受伤八个，还好，伤亡不大。
1: 你们骑兵连跑得够快的了，啊，都跑到步兵前面去了。
0: 团长，这没办法，我们骑兵连是按照您的命令，最后发起攻击的。可是没有马，我们也比步兵快。这徒步的骑兵，他到底还是骑兵，<笑>一下子伤亡了13个人，我心疼啊！我的骑兵个个都是宝贝。
2: 团长，您说要枪毙案，俺来了。
3: 团长，你想要的够混的，咱一根筋呢。那政委让俺干啥，你就干啥呗。
2: 这个警卫员当的。
3: 哎，我是科长。哎，我跟你商量个事儿，以后给我当警卫员，怎么样？
2: 哎，成啊，团长给俺立案肯定兜着。<笑>
3: 那。
4: 政委那儿怎么办？这你就不用管了啊！跟着我干，回去之后我跟政委说。哎，
5: 团长，旅长指示，独立团立即出发，准备迎击太原方向的援军，说是拉中指名点的将。
4: 知道了。政委，老赵。
5: 啊，团长，有什么情况？嘿嘿，没什么事儿，咱们出去走走。走走，也没什么事吧，团长啊？别团长团长的，叫老李多亲切。<笑>你那次不说了吗？等那次仗打完了，咱们增进一下感情。<笑>我和你增进一下感情。我说老李啊，你不会又是捅什么娄子了吧？啊？
6: 看你说的，你把咱老李当成啥人了啊？我是真心的觉得，你小子挺有能耐的，大学生。嘿嘿嘿，这可真是文曲星下凡到咱们独立团了。
5: 这我得判断一下，你是夸我呢还是骂我呢？从你的话里边啊，我怎么听不出一点真诚的意思呢？啊，
2: 你看老赵啊，你小子没意思了吧？啊？
5: 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就是心眼多。我可是真心话。老实说，你刚来的时候，我还真看不上你。心想得，这上级又给咱独立团派来一个练嘴的，啊，打仗帮不上忙，还净添乱。找机会，我得把这小秀才挤走。
6: 我看出来了，真够阴险的。<笑>
5: 你小子也不含糊，刚来的时候不显山不露水的，关键时刻。 给我露了一手，一下子就把老哥我给装进去了。150米的距离啊，三枪撂倒了3个鬼子。我说嘛，上级不能把孬种派到咱独立团来。
6: 我在抗大学习的时候啊，有个教员是射击高手，经常对我进行单独的射击训练。他认为我这个人呢，具备狙击手的潜质。
5: 什么手？
6: 狙击手。哦。
5: 就是在暗中埋伏，伺机袭击敌人，从事精度射击的射手。
6: 通俗的说法就是神枪手。<笑>
5: 老赵啊，你可真够有学问的啊！这么简单的问题，你能说出这么多的道理。<笑>
6: 以前多有得罪，你可不许记我的仇啊！哎，老李啊，这话老这么说就没意思了。我这个人呢，也有很多缺点，也需要改造，也要把自身的知识和社会实践相结合。
5: 我都听糊涂了，你说的太绕了。老赵，啊，我得给你提个意见。
6: 好啊，我欢迎啊。
5: 你呀，得学会喝酒。<笑>

0: 你呀、啊，啊，这盘着腿儿往炕上一坐，跟个土财主似的。你看我，我跟打短工的似的，我还得颠颠给你倒酒。他娘的，独立团到底谁是团长啊？
1: 当然是李云龙了。
0: 那你老赵是干啥的呀？
1: 老赵，老赵是政委啊。
0: 那你说，独立团到底谁说了算？
1: 军事指挥，你说了算。其他的，我说了算。
0: 那你说，这喝酒是军事啊，还是生活？
1: 当然是生活了，所以我说了算。
0: 胡说，这喝酒明明就是打仗，得我说了算。
1: 你喝多了。喝酒怎么是打仗？你跟谁打呀？啊，喝酒它是生活，当然归我管了。所以说，哎，我这酒没了，我让你给我倒上，你就得给我倒上。
0: 这喝酒也归你管啊？
1: 那当然了。
0: 好像是归你管，你说了算，老子给你满上来。
1: 这就对了。
0: 来，
1: 你听着啊，这碗喝完不要再喝了，咱们今天有点喝多了啊。
0: 不多，这才哪儿到哪儿啊。老赵啊，我李云龙这辈子就凡有人在我耳朵边上絮叨，你说你成天的絮叨，我咋就不烦你呢？
2: 我还烦你呢。
3: 二婶
2: 啊，田老大，你老二啊，整天就啊训这个骂那个。哎，你算老几啊？不就多打过几仗吗？你什么了不起啊？不是，你比拿破仑还牛。
0: 啥？啥破仑？老赵啊，你别净跟我云山雾罩的啊！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真他娘的！
3: 你又来了，他不许骂人，咱们说好了。
0: 行，不骂人。来，我给你满上。老赵，咱俩还真对脾气，我和那么多政委都尿不到一个壶去。可是，我是真心的想和你交朋友啊。为啥呀？我也不知道，就是看着你老赵顺眼呗。
1: 老李啊，咱们已经是朋友了吧？啊，我以前我是滴酒不沾啊，和你老李交朋友啊，我学坏了，不光学会了喝酒，我还学会了骂人，这一张嘴，脏字就往外蹦，跟你交朋友，我学不到好。
0: 这就对了，您小子啥时候不像知识分子了，你就算学出来了啊，那时候你就算和我们功能相结合了。
3: 歪理，纯粹是歪理。哎，
0: 老赵啊，我跟你商量一件事儿，
3: 你说。
0: 那个和尚啊，太没眼力劲儿了，我想把那个小王换给你。啊，
1: 不用，这和尚挺好的。
0: 好个屁，这小子一根筋，伺候不了你们这些文化人，跟我这个大老粗还差不多。
1: 哎呀，你是看上他了吧？啊？嗯，我说今天啊，觉得你请我喝酒，
0: 就好像。

0: 什么事儿？你小子，阴险，阴险！好，我也就成人之美，和尚跟你了，
1: 不许反悔啊！你真是个好兄弟啊！来，干一杯！
0: 哎，这和尚也不是白给你的，我有条件。
1: 老赵啊，你结合的还挺快啊，这就成了个黑心商人了。行，行，行，我答应你，我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
0: 一，不许你喝醉酒。二，要加强文化学习。三，

0: 哎，横横横横，
1: 是是，嗯，
0: 对吧？
1: 对对，
0: 横，哎，横，哎哎哎哎哎，撇撇，哎呀，老李，你看看啊，这几个字练了快10天了吧？啊，怎么还跟蚂蚁爬似的？啊？哎呀，你用那么大劲干嘛呀？纸都划破了。
2: 我说老赵，我能写自己的名字就行了。至于别的字儿，我能认识就认识，不能认识就算了。我跟你不能比啊，你是大学生，我是当兵的大老粗啊。
0: 什么态度啊？啊，我告诉你，你是我教过学生中这态度最差劲的。哎，你看，你看，这什么字啊？啊，这么一看像古埃及文字，要不就天书，反正啊，不是中国字。
2: 老子不写了，我学它有什么用啊？能打仗就行。哎，秀才文化高，可是文化再高，能把鬼子打跑了啊？
0: 问题是没有文化，仗也打不好。
2: 笑话，我大大小小的仗打了上百个，哪一仗是靠文化打胜的？
0: 你呀，这是鼠目寸光。我们的队伍不能总没文化吧？啊，部队早晚要发展壮大。不能只看到眼皮底下的事儿，得向远看呀。
2: 反正我是不学了，啊，我学几个字比打仗还累。
0: 哎，
3: 红果子，
4: 三；
3: 红子，四；
4: 三；
5: 三；
3: 红子，四；
5: 三；
3: 红子，四；
5: 三。
6: 停停停停停！
2: 只练基本动作不行啊。基本动作练得再好，到了实战中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要一对一、一对二的练刺杀，这样才能提高实战经验。明白了吗？
4: 明白。
2: 接着练。
7: 团长，我考虑过这个问题，可我们现在缺刺杀护具，即使用木枪也很容易伤人。前两天二连的四班班副失手了，一木枪把一个战士的肋骨捅断了两根。
2: 扯淡，还护具呢？我要是有鬼子那么富，就不练刺杀了，一人抱着一挺机关枪，见人就突突，那多痛快啊！
7: 团长，您的意思是？
2: 告诉战士们，不要怕受伤，伤几根筋骨没关系，总比在战场上丢了性命强。你跟战士说，要练刺杀，要以实战的状态练刺杀，啊！你有能耐，你把别人的肋条骨给我捅断了。啊，要是本事不济，那活该自己受伤。
0: 是。

0: 按照下三路招呼啊，就这么打。好，爷爷加油！狠狠地给我送二营这帮兔崽子！哎哎哎哎，
1: 有你这么说话的啊？这么明目张胆的护犊子，这影响可不好啊。
0: 老沈，你这么说话恐怕也有问题。刚才你们二营打了一营的人，你跳脚的喊，比他妈的过年还高兴。
2: 老子我说什么，
0: 啊？你不能只许烛光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要说护犊子也是你在先。
2: 一营，我加油！
0: 二营的战斗力就是比一营强，你得承认这个客观事实啊。扯淡，我看二营快顶不住了。老沈啊，你就是太好命了，啊？眼看着自己的部队不行了，还硬撑着抬杠，啊？
2: 大彪，说话嘴干净点，也不怕闪了舌头。哎呀，好歹也是一营之长，难怪都说一营战士怪话多。关键是你这当营长的，不注意影响。
0: 你这话咋不敢跟团长说呢？切，团长嘴里零碎比我还多，赵政委都没管过，你小子算个啥？啊？你还真以为你是政委啊？一营加油！
2: 同志们，到，给我拿身份证来。
3: 是，
2: 我要和营长过护照。
0: 同志，到，请。好啊，好啊，现在没有营长了，只有一营和二营，你我都各自归建吗？
2: 咱可说好了，谁要受了伤可不能吭声，营里的工作也不能放下。
0: 好说，
3: 不就是折几个肋骨吗？来吧，
0: 请走。
3: 营长。

打得好，就这么干！张德彪，揍他肚子！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查下来，我顶着。

0: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1: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2: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1: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3: 今天靠你们俩。
1: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4: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5: 价值1255的套餐，五份
6: 1120套餐，20份
7: 霸王叉，100份。
8: 什么？
9: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10: 你说，
9: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1: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加菲，您慢点儿。哎，当心台阶。本庙实在是跑不动了。
12: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只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

0: 境界。
1: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2: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3: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我宁可让战士们在训练中受伤，也不想让他们在战场上送命。上次和鬼子拼刺刀，咱们伤亡太大了。你还别说，小鬼子拼刺刀的技术还真有两下子。他们身体比咱们强壮，别的团我不管。
1: 咱们独立团不能让小鬼子小瞧了，啊，一定要在拼刺刀上下功夫。
2: 可人和人是有差异的，也不可能把全团战士都练成刺杀高手啊。
0: 哎，这样，
1: 咱们把全团会武术的战士组织起来，成立一个加强排，那这个排的战斗力可是不得了啊！
0: 对呀，我想起了一个武术前辈，他说武术的精髓啊，就是把人的能量集中在一个点上，瞬间释放出来。这个道理可以放在训练上。
1: 对对对，
0: 咱把全团的高手集中在一起，平时的时候呢，让他们抓训练，打仗的时候让他们变成突击队。
3: 老赵，咱俩可是想到一块儿去了。
1: 对呀。
0: 不仅刺杀，像其他方面的特长也可以用上。伸长手啊，这哎，还有投弹手。咱们二连三排的王根生，这小子投弹那是太准了。他小的时候是放羊的出身啊，这扔着石头全羊的，一投一个准儿。上次打小鬼子炮楼。
4: 这小子一颗手榴弹，这顺着这个机枪眼就扔进去了，简直赶上他娘的迫击炮了。
5: 这想法太好了，要尽快落实啊！
4: 不用尽快，我现在就命令全团集合。
6: 同志们，今天咱们团的炊事班杀了一头猪，这大锅里正煮着肉呢。大家伙想吃不想吃啊？
7: 想，
6: 想吃没门。
7: 咱们全团1000多号人，就这一头猪够吃吗？啊，连个猪毛都吃不上。我告诉你们，这头猪啊，不是给大家伙吃的，啊，都别惦记了，啊，这肉是给有能耐的人吃的。
8: 团长，那谁有能耐啊？
6: 谁有能耐？嘿嘿，这个问题问得好啊，谁有能耐我也不知道。 我今天在这摆了一个擂台，啊，全团1000多号人，有一个算一个，想吃肉的给我站出来露两手。咱们独立团就这规矩，啊，有能耐的吃肉，没有能耐的连汤都喝不上。谁让你小子不争气啊？
9: 团长，什么擂台啊？
6: 什么擂台？站出来，和我过招，把我放倒了吃肉，啊，被我放倒了，一边站着去。
9: 你们要是觉得我李云龙太厉害，没关系，那儿有一个筐，把手榴弹给我扔进去，也能吃肉。这两样都吃肉，啊！
10: 团长，俺想吃肉，
6: 你不算，去去一边待着去。
9: 那凭什么不让俺吃肉啊？你刚才说的谁有本事谁吃肉啊？
6: 你小就为了吃肉和我过招啊？反了你了！
9: 那你说的谁有本事谁吃肉啊？
6: 你看，你看，这和尚怎么总想着吃肉啊？这违反了戒律，你知道不知道？哎，俺早还俗了。我再补充一句啊，这个魏和尚，魏大勇他不算，这小子是少林寺出来的，我承认我不是他的对手啊。除了这个魏和尚之外，全团有一个算一个啊。 我今天李云龙不是吹这个牛了，你们不服的就站出来试试，啊！我李云龙8岁练武啊，南拳北腿略知一二。14岁的时候，那鼓场上的石头，我咕噜一下我就立起来了。看看这脑袋是用石头练出来的。
11: 团长，你要这么说，我张大彪可就不服了。

0: 咱们都两个肩膀扛一个脑袋，谁怕谁呀？这顿肉我还非吃不可了！
1: 张大彪不服，好，他算一个。啊，还有谁不服啊？啊，是条汉子的就给老子站出来！

0: 没事吧，团长？
1: 没事，没事，没事。
0: 好样的，
2: 团长，这顿肉我是吃定了。
0: 第一组上。

0: 的牌打得好，这奖石也不会错吧？啊，
1: 这杨老师怎么突然谦虚起来了？
0: 哎，这猫给老虎上课，这上树的本领啊，可不能轻易给我泄露出去啊！
1: 就是教给他，他也学不会呀。
0: 哎，

0: 八路军副总指挥之命，欢迎友军各位。
1: 客卿，现在老总何处？
2: 副老总正在驻地恭候各位。
0: 还有多远呀？
3: 总部距此还有30里，不过副总指挥想知道，贵军中是否有人想看看三八六旅独立团？如果有，该部就在附近，可径直前往。
2: 有吗？你们谁有兴趣啊？
4: 是，云龙团吧？
0: 正是。
5: 我倒是有兴趣去看一看。好，你楚团长就代表我们诸位前去看看吧。虚心学习，通力合作，共谋抗敌，保境大业。
6: 是。
0: 告诉你们团长，这可是副总指挥的客人。
6: 知道了。
0: 文总。
6: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0: 准！
1: 三五八法。
2: 当年忻口战役就是这个三五八团守着黄河渡，老子带着新一团准备渡黄河，这三五八团的团副愣是不让过，当时把我气得差点没下令打过去。没错，就是这个三五八团，
1: 他们为什么不让过黄河？
2: 那个混蛋啊，拿出了一张这个军政部的部队编制表，说查不到新一团的番号。八路军三八六旅只有771团和772两个团，其他的军政部一概不认。老子当时就火了，说新一团你不承认，他娘的机关枪你认不认啊？
1: 我猜啊，肯定是当时的政委把你给拉住了，要不然你啊，恐怕还真的端着机枪给冲过去了。
2: 可不是嘛。当时咱们八路军啊刚改编不久，国民党不让咱们设政委，在团里啊那政委啊只能是挂副团长的职。新一团的副团长叫钟志成，是原一方面军的。哎呀，这老家伙可有鬼点子，他站在渡口上说，你让不让我们过啊？不让过是不是？你以为我们过了黄河去干嘛呀？是去吃宴席呀？不是，我们是去跟鬼子拼命。不让过好啊，不让过那我们新一团就撤了，撤，不过了。
1: 哎，他真不过了，得想办法呀。
2: 怎么能不过呢？我们撤了不到两里地就遇到了772团上来。你不认新一团的番号，772团他们总得认吧？啊，就这样两个团合成一个团，又拉回了渡口。772团的团长程瞎子牛哄哄的啊，这带着两个团呢，这是啊，他在过渡口的时候，这部队连停都没停，呼呼啦啦就过去了。
1: 没想到啊，你和三五八团还有这么点过去。哎，不过今天人家是来参观的，又是总部的命令，你说话总得客气点啊，你不能一句话就把人撞南墙上，毕竟是友军呢。
2: 友军。

0: 老子防的就是这个友军。
1: 司令，司令，班长，
2: 李团长，久仰大名。
3: 哪里哪里哪里，你们三五八团是二战区的主力，严长官的王牌啊，我们独立团连个番号都没有。万一哪天我们立了功，蒋委员长都不知道到哪儿赏我们。你楚团长能到我们这座小庙来看看我，是给我李云龙面子，我李某三生有幸啊。
2: 李团长不要客气，鄙人虽然没有见过李团长，但是李团长的大名早都如雷贯耳了。在二战区，从长官到各军师团长官都知道李团长率部击溃坂田联队的事情。李家坡之战，贵部一战成名，楚母佩服。大家在同一面军旗下作战，又同属国军战斗序列，又同在蒋委员长、严长官的统帅下为国效力，大家当以兄弟相称。我能称二位云龙兄、赵兄吗？
3: 没问题，楚兄请。
2: 李团长，你的大刀队好像是得到了我西北二九军的刀法路数。
3: 看来楚团长是个行家。
4: 张大彪，过来，
3: 这是我的一营长，在二十九军的大刀队当过排长。
2: 云龙兄真是能网络天下英才呀。
3: 楚团长也不能专收废物吧。
2: 孙明上尉
5: 到。
2: 李团长在考我们三五八团呢。
5: 各位，献丑了。

0: 好，团长
1: 到，
0: 也给咱们楚团长露一手，就算咱们两军之间切磋一下武艺。
2: 是。

0: 这是破坏群众财产！哎，那谁啊，通知警卫排，给老乡充大肚强，打结实点儿。你这位手下破些少林拳脚啊？
1: 没错，他原先是在少林寺干过几天粗活的和尚。
0: 魏和尚，把你的帽子脱了，让友军楚团长看看你脑袋上的戒疤。
2: 果然是受了戒的，那你为何不戴庙中烧香，侍奉佛祖呢？
0: 鬼子来了，念经也念不踏实。难得，来，把你的配枪给我看看。枪是把好枪啊，不过膛线老了点儿。
3: 云飞兄好枪法呀！<笑>
0: 此枪是比利时 FN 公司生产的，口径6.3，弹容6发，出厂的时候就是一对儿，一雄一雌。 勃朗宁品牌，我楚云飞想把这支瓷的赠送给李团长，以表我两军携手杀敌之情谊，还望。

0: 团长笑他，
1: 楚军要送还不如把公的送我，母的我不要。
0: 李团长何意，请明示。
1: 你堂堂大丈夫带一支母枪，这事儿传出去让人家笑话。
0: 我自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真乃大丈夫也。好，李团长，就听你的，这个怂的送给你。
2: 不求连城璧，但求杀人剑。楚团长初次相见便把爱枪相赠，李团长面子够大的呀，可谓宝剑赠英雄啊。
1: 那我就无功受禄了啊。
0: 我云飞要在贵军小住几日，我想云龙兄不会只跟我纸上谈兵吧。
3: 这小子还真给我出了难题。这次咱们独立团奉调担任总部机关的侧翼保卫，属于警卫部队性质，难得有仗打。可咱们要是不忙里偷闲的打一仗，真让这小子笑话。
2: 我说老李啊，不要有愧意，咱没有必要给他楚云飞唱堂会啊。
3: 我李云龙还真不是那种光说不练的人。
2: 我知道你这个人啊，打仗从不吃亏，可是还得谨慎呢。将失一定而军破身死，
3: 你别跟我文绉绉的啊。来，你帮我合计合计，咱们这儿方圆几十里虎亭据点有300多日军，下店有40多人啊，其余的不值得一提，还不够我李云龙塞牙缝。
2: 你真想要打，
3: 我给你交个底儿，这件事情我都琢磨好几天了，只是没有跟你说破。
2: 你以为我不知道啊？你从一营抽了个班，都去了白家村两次了。
3: 你知道我去做什么吗？啊，白家村那个维持会长和虎亭据点的鬼子有勾结，我故意装着不知道，派去了一个班去征粮。你知道我向那汉奸要什么啊？我要白面，可是白家村没有白面。我就让那些兵吓唬他，告诉他要是不把白面给我蒸到，格杀勿论。这还真见效啊。昨天晚上这个维持会长偷偷的跑到了虎亭据点，估计是去搬兵去了。可是虎亭据点的鬼子被咱们打怕了，轻易的不敢出窝。明天我再派人去加加温，非钓到大鱼不可。一旦鬼子上了钩，嘿，
4: 我可不します。
5: お入り。
4: 決めましたか？決定しました。

0: 王法寺院による三日前の知らせだと円石山の中央隅の打球訓練たちが突然翌前よくわからなかった。訓練たちは霊陽から行きました。地図からすると皇帝は霊陽から老中からしか離れておらず、根拠を言って考慮訓練で行くか。では中央隅の東京訓練が大東の八路军王南投给予大楼
1: 啊，咱们楚兄是黄埔出身，我们老赵是燕京出身，那只有我是个土包子啊。
2: 赵兄在燕大读过书？
3: 读过几天，不过算不上好学生。民国24年华北事变，我和同学们罢了课，走上街头向蒋委员长请愿，请求抗日。从此以后呢，就再没回到学校。
2: 哎，赵兄乃一介书生，国难当头，投笔从戎，效命疆场，实为我等楷模呀，佩服。
3: 不敢当，楚团长客气了。我早听说楚团长是黄埔五期的毕业生，委员长的高足，燕主官的红人，进随军这座小庙恐怕装不下您这尊真神吧？啊，想必今后定是一颗军界的新星。
2: 惭愧，惭愧呀！赵兄不愧是燕京出身，出口便是文章。林龙兄，你们18集团军也太糟蹋人才了。以赵兄的文才，就不应该把他放在一个步兵团里当政委。说实话，我一直认为打仗是职业军人的事，文人自有文人报效国家的方式。自古就是文死谏，武死战，把一介书生送到战场上去是国家的损失啊。
4: 云飞兄，这话我就不爱听了。老赵可不是酸文人，第一次上战场啊，就给我露了一手，150米开外一下子就干掉了3个鬼子，没说的，就这一点咱全团没有一个不服的。
2: 哦，这下可让我刮目相看了。赵兄，我倒真想有时间领略一下你的枪法。
5: 啊，那倒啊，哈七路公的松步啊，可快一路看不起来呢。可能西开省党，西开省党的，我当时发了，没了海南的西党呢，谁自己西党？
0: ありえないです。この副組織の指揮の副格は有名でしたね。副組織の那段が、彼が八路軍最高指揮です。
6: 諸君、ご報告、総司令官は徐々に調和を越しました。
5: 山本君、今日はね、私全軍重要した。陳官官、何か見ると私と関係なく、第一公の歴史はあなた書き直すこと。
0: はい、将軍、全力を尽くします。
3: 新口之战是第二战区的一大败笔，严长官的排兵布阵虽然是轰轰烈烈，但是仗打的确实不怎么样。贵军热衷于打阵地战，缺乏主动出击的精神，几十万大军和板垣师团打了3天，硬是全线转为守势。贵军的一些部队和日军一触即溃，望风披靡。我军袭击了阳明浦机场之后，日军已无力再进行大规模的攻击。若是严长官抓住战机，实施全线反击，恐怕结果就不是后来的样子了。

0: 可惜啊，桂军只是被动的和日军形成了胶着和对视状态，错失良机。当娘子关、阳泉等地区相继失陷，连长官呢，又下令忻口守军，全线后撤，最后还是丢了太原。忻口战役打的实在是窝囊。
1: 这个阎老西呀！
2: 这个严长官啊，指挥的实在不怎么地，牛皮吹得震天响。
3: 李龙兄，嘴下积德，那是我的老长官。他呀，也有他的难处。不过，打败仗的不仅仅是我晋绥军，中央军又怎么样？中条山之战历时一个多月，中央军损失8万人。
0: 而日本不到3000，1:26啊！被国民政府视为最大之错误，亦为抗日最大之耻辱。国力贫弱，装备低劣，这都是事实。但是最大的问题啊，还是人的问题。你想想，南京保卫战，国民政府动用了12万大军。 口号喊的倒是很雄壮，与南京共存亡，战至最后一兵一卒。但是结果呢？仅仅守了3天，就城破兵败，几万军人被俘，这就很说明问题了。到底缺的是什么？一句话，是破釜沉舟的勇气和有敌无我的气势。外围守不住，就应该退进城内打巷战。
2: 班自为战，人自为战，要把城市变成一座堡垒。即使是阵亡，也要在临死前给敌人以重创，要让侵略者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血的代价。对于南京保卫战，兄弟我也有看法。一句话：痛心疾首。数万军人一旦舰只丧失， 群龙无首，就成了一群羊，放下武器任人宰割。他们手里拿的是什么呀？不是烧火棍，是武器。哪怕剩下一个人，也要以死相拼。赵兄说的对，关键不在于武器、战略和战术，最重要的是军人
1: 要有精神，一息尚存，战斗不息。只要有了这种精神，日本人想奴役中国，门儿也没有。鬼子的战斗力的确不弱，论武器，论战斗力，咱明显处于劣势。这就好比两个人打仗，啊，对方比你壮，是吧？
2: 咱能不惹他就不惹他，但是他要欺负你，咱必须要还手。打得过要打，打不过也要打。既然打，就要把仗打好了，咱得和他们动脑子，该硬的时候就得硬。云龙兄的部队，我早有耳闻呐。区区一个团，苍鹰之战击溃坂田联队，击毙坂田大佐。李家坡之战， 山崎大队全军覆没。云龙兄的战绩在第二战区已传为佳话，连蒋委员长和严长官都称赞过。
3: 蒋委员长可不常夸人呐，我李云龙可不敢当啊。看来云龙兄似乎对蒋委员长还有些成见，实在是不应该啊。
2: 现在是国共合作，我们是友军，对以往的成见还是不提为好。
3: 好说，我们是很愿意相信蒋委员长的诚意的啊。啊，今天不谈政治，咱们只谈军事，谈民族大义。<笑>
1: 对对对对对对。
3: 赵兄，对不起了，刚才兄弟我小瞧了你，有眼不识泰山。赵兄 也是一个血性之人，有燕赵之风，有此等人才。

0: 国家甚幸，民族甚幸啊。赵兄说得好，一个国家军队的组成应该是由一批热血青年组成的，他们以捍卫国家主权、维护民族尊严为己任。要想靠军人职业升官发财的人，根本打不了仗，只会给咱们中国军人丢脸。
1: 哎，这话我爱听。当军人要有股气势，要有一股拼到底的劲头，就像一个剑客和对手狭路相逢，他发现对方竟是天下第一剑客，这时候他明知是死，也必须亮出宝剑。没有这个勇气，就别当剑客，倒在对手的剑下不丢人，那叫虽败犹荣。咱中国军人不能当孬种，逢敌必亮剑，绝不含糊。
0: 好，于龙秀说得太好了，逢敌必亮剑，血溅七步，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此乃我中华军魂也。
2: 团长，
1: 别神神秘秘的啊，说呀。哎，我团的一切军机要务通通的对楚团长公开。
2: 团长，按照您的命令，今天早晨我再次派三班到白村去催面粉，白会长声称面粉已从别处弄到，但要明天早晨运抵，他让我们明天再去，说要多带些人，因为有好几十袋呢，怕人少了扛不动。团长，看来于二真的咬钩了。
3: 哎，老李，要警惕啊，没准敌人是要钓咱们的鱼啊。
1: 你看我军历来讲究军事民主，你看这七嘴八舌的啊。
0: 我听不懂。
1: 咱们到地图上一看你就懂了。行，

0: 询问一下120师，他们的部队有调动。怎么敌人的第九旅团向南前进了40里？是什么刺激了他们？
1: 是。
2: 就是这么个情况。我想听听云飞兄有什么高见。
1: 我云飞此次是来做取证的，只带来了耳朵和眼睛。
2: 既然云飞兄不愿意赐教，那我也就不勉强了。本人有一个问题，还希望李团长给予回答。李团长打仗一向不拘一格，此次为何只贪图蝇头小利呢？云飞兄的口气好大呀！啊，那叫300多名鬼子，我的部队没有冬装。 我得想办法把那300多名鬼子身上的棉衣给他扒下来。我跟你不一样啊，你是吃蒋委员长皇粮的，什么都有啊。<笑>
3: 恐怕云龙兄不仅仅只是为了这300件军大衣吧？
2: 那当然了，那些鬼子不会自己把棉衣脱下来送到你手上去的，你得先要了他的小命。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 眼花以后看电脑看不清，然后看手机呢也看不清，所以就配了老花镜，开车的时候就很不方便。就原来是两副镜子嘛，一个看远一个看近，开车的时候看远的那个眼镜呢就看不了近的，就是尤其是看导航就很不方便。现在戴上超视力呢，我远处呢看路牌啊，看那个路标啊，看了导航呢我也是很清楚，就是看远看近就都是一副，还防那个紫外线，不用戴太阳镜了。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击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乐，重在传承。
5: 1940年8

0: 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1: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2: 我最怕大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3: 大家都警觉点啊，
2: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
1: 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4: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5: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6: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5: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7: 今天靠你们俩。
5: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8: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老李，市长电话。不是你老赵做了师长的工作吧？
1: 这么大事儿，我不能隐瞒不报。
0: 感情你老赵在燕京读的是小广播，告老子的刁状了。
2: 是，取消伏击计划，原地待命。
1: 这事儿不能怪你老赵，是敌人在变化。也真有点意思啊，老子刚动了杀机。

0: 就把天捅破了，有两个旅团的小鬼子正往虎亭方向急行军，还真挺给咱老李面子。
1: 团长，团长，部队什么时候出发？
0: 不好意思，计划取消了。我看你留下来给我当参谋得了，我还没见过谁有这么标准漂亮的图上作业，连我们总部的参谋都撵不上你。
2: 这有什么呀，在黄埔画图作业是基础，连线都画不准还打什么仗呢？
0: 这就没法说了，我就画不准，照样带兵打仗。
2: 我不相信，我看你使用地图挺熟的。
0: 咱天生就能看图，你不信是不是啊？我在家的时候做过篾匠，就是编筐的。我参加红军给师长当警卫员，咱第一次看图就觉得那不是地图，真山真水一目了然。师长说你做什么有学问啊，你去看看，你给我指出来。咱上去一指，全对。师长骂我说，哎，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
3: 现在敌我双方的态势已经很明显了，你看这是你们的位置，这是日军第四、第九旅团的位置。
4: 小鬼子的阵型真怪啊，他们想干什么？
5: 老李，
6: 师部的命令下来了，要我们进入陈家峪，保证总部的侧翼安全。
2: 你们总部长官的胆够大的呀，身边只摆两个团。
0: 问题就在这儿，如果小鬼子知道总部在哪儿，你就是调五个团也白搭。
6: 老李，部队已经准备完毕，你看是不是？
0: 咱不能哭了半天不知道谁死了，就算小鬼子料事不如神啊，他也犯不上调两个旅团啊。两个旅团这么大动静，明摆着不是冲我李云龙来的，那不是冲我来的，你们说说是冲谁来的呢？
6: 老李，咱得相信上级会弄清楚的。
0: 那也不能看着明白揣个糊涂啊。这样吧，你老赵带着二营三营到赵家峪，把一营给我留下来，我倒要看看虎亭据点的鬼子给我下了什么套。
5: 老李，
0: 咱们早有安排，你管生活，我管军事。
7: 进来。
8: 报告师长，突击团已进入陈家峪，指示。
7: 指示什么？
8: 上前一营。
7: 一营呢？一营哪去了？李云龙给我打什么折扣？
8: 政委赵刚解释说，一营只是留在原地，进摸清敌情。
7: 屁话，李云龙那点花花肠子我还不知道，你去问问李云龙在哪边。
8: 是。
7: 这小子缰绳松一点儿，他给你来事儿。
9: 我这师傅，哎，赵政委，啊，是。
8: 报告师长，赵政委说李云龙留在了一营。
7: 告诉赵刚，马上把李云龙叫回来。总部的安全如果出现一点点问题，他们两个提头来见我。

0: 是，明白了。
1: 报告市长，张政委说，电话班设在了陈家峪，李云龙一时联系不上。张政委还说，没有异营，独立团也照样打得好，誓死保证总部安全。
2: 赵刚，我告诉你，你在陈家峪的主要任务是严防小股敌人的偷袭，你们那里非常险要，更不能马屁。杨村的教训证明，确实有一股擅长山地特种作战的敌人存在。李云龙和一营一有消息，马上报告，不得延误。

0: 李团长，调那鱼饵出来了，欣赏一下吧。还真煞有其事呀！哼，那是白村方向的。他娘的，还真想给俺老李下套啊！啊！哎哎，我兄弟看，看看，这好像不是原来据点里的鬼子。
1: 脚步有点硬，穿的都是皮鞋。虎亭据点里的鬼子，穿的可都是胶底鞋啊！是不是第四给团提前出来了？
0: 可惜呀，不让我老李发财呀！
1: 李团长，不必在意，贵军一向是打得赢又打，打平又走呗。
2: 叔兄，奇怪了啊！这据点里好像留了很多人啊。看看看，又出来了，又出来了，还真有点卧虎藏龙的意思啊。肯定，就是第四旅团。你看，摩托车都开出来了。啊，辛苦了啊！
3: 对呀，
2: 啊，辛苦了。
3: 政委，团长他们还没有消息吗？你别管那么多了，你呀，给我守好这片悬崖峭壁，一只鸟也不能让它飞过去。我是拿脑袋向师长担保的，我的脑袋要是没了，我得提前毙了你。这知识分子也够狠的，看什么看？看什么看？你有什么可看的？
4: 我可告诉你们，要是有什么情况的话，都得和我拼命。谁要是不拼的话，我就先搞死谁。老总可都在咱山下呢。好的，好的，知道了。前沿有什么情况，请立即报告总部。
5: 一辈子仗，不晓得小鬼子这次唱的是哪一出啊？完全没有章法。转告师长，给我集中打他第四旅团的突前一部，打完就走，看他如何应对。
4: 老总，师长一再嘱咐，只有总部撤出目前为止，他才可以放手去打。
2: 告诉师长，我长着两条腿，随时都可以走得脱，让他们放开手脚，把敌人的真正意图打出来。
5: 是。

0: 这回可真不懂了，小鬼在干嘛？且他驾驶是不是老手拉木锨，大头在后头？团长，打还是不打？
1: 就是撤，也是风险极大，前后皆有强兵。
2: 从全局看，幺二九师没有人比我李云龙的位置更好了。敌人的举动不明，咱们还是先别动，就盯在这儿。我就是只蚊子，我要盯出他一管子血来。况且我手里还有一个营。
3: 云龙兄，勇气可嘉，只是……
2: 这是什么？唱戏的不累看戏的腰疼。我知道我自己有几斤几两。营长
4: 到，传我的命令，都不要动，待机出击，就是拉屎也得给我拉在裤裆里。
5: 是，大家都不要动啊，听我的命令。大家都不要动，听我的命令。大家都不要动啊，听我的命令。

0: 你懂日本话吗？
1: 懂几句日常用的。
0: 那他们说什么呢？
1: 听不清。
0: 哎，日本话吃饭怎么说？
1: 吃饭？嗯，我好，食べろ。
0: 睡觉呢？
1: 寝ろ。
0: 王八蛋怎么说？
1: 你自己下去问去吧。
0: 我要是能问他们，我就不问这个了。我就要问问，忙什么呢？跟他娘的天皇要驾到似的。

0: 你不同意我在这儿揍他狗娘养的是吧？小子学着点，这叫抄小鬼子的后路。我这一打，准叫他首尾不相顾。
1: 你呀，这是在抗命。
0: 我们师长我知道，能打胜仗就行。再忠实执行命令，不打胜仗也不行。瞧着吧，这条路上有油水，今天天气不错，咱们心情挺好，捎带着揍他狗娘养的。
2: 团长，我到投弹所要不要再近点儿？我怕距离远了扔不到位置上。
0: 别急，等有了动静再上去也不迟。
2: 团长，还等啊？
0: 等，把耳朵都给我竖起来，听信儿。

0: 真是个大家伙！你看，你看，小鬼子正大敬礼呢。头胆组，给我铐上去，趁小鬼子眼花。
1: 头胆组，上。

0: 你们要是敢动我，我就把你们全都杀了！
1: 听众，今天不要给我节省子弹，玩命的吧！第一轮扫射就要干掉一半鬼子，其余的听我的命令，冲上去刺刀见红，速战速决！
2: 是，上刺刀！

老子要跟他过过招，同志们，活捉那个日本少将，冲啊！

0: 我们旅团长有个提议，为了体现军人的勇气，我们决定与贵军进行一对一决战，直至战死为止。不知贵军能否应战？
1: 好，都别动，咱就和鬼子单打独斗。

你们俩来。

0: 大佐，
1: 大佐，何を慌てる？
0: 指導者が少将、あなたと直接話します。
2: こちら山本です。ちょっとやばいな。何？

0: 老总，你得离开这儿。为什么？
1: 李龙呢？
0: 赵凯老总，撤！
2: 放开我！
0: 我不撤！放开我！带着赵总监，撤！
2: 放开我！
0: 干什么你？有你们团长，你这种小船阵地，我都不用我撤！
1: 快帮我往老总上站！
0: 放开我！放开！李龙是干什么吃的？
1: 啊！
0: 这团什么参加运？

0: 云飞兄。
1: 哎，李探长，
2: 这把左官刀送给你，将官刀让我们旅长要去了，来而不往非礼也。
1: 云龙兄真是一员福将啊，华北派遣军一个观摩团100多名鬼子精英，让你一个营就给歼灭了。
2: 哪里是什么福将，要不是我的政委得力，二三营的弟兄以命相抵，我李云龙的脑袋早就军法从事了。这不功过相抵，不予表彰。我早就习惯了。
1: 云龙兄，好像贵团要开拔。
2: 哎呀，占了人家的大便宜，岂能安生啊。
1: 也好，戎马生涯，四海为家。在分杯前，我有一个问题想问问你，你一定告诉我，你既没有情报又没有指示，你怎么知道那条路上就一定有仗可打？你凭什么？是直觉还是别的？
2: 很简单，凭的是对手不知道我的厉害。

0: 农夫看了我不得，妈大可不带家来。怕了，去了么么不落不落，你给去你得了。不要啊，心白些的。看了那衣服，不要那空腹裤啊，打算买。大一波黑心了，妈的，高考赛季，妈子们看要走，看要考教，只看我们看要走，只看得了。可能要呢，娃都可能不去了，只看我多些的。但要哭，妈的他里来，西多里吧。过八子单就他里来，可能有那不得啊。霓虹公鸡呢，身多多些的。马大哥，乔丹大。
1: 小哥，我的小，什么台了？小龙的小。この今回の僕手はならないことでした。だから、私は。この責任を取りたいのであります。
0: 責任？私は考えること。

0: 年每周一晚，北京卫视倾情奉献。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1: 这怎么办？
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雨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5: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
6: 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
5: 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7: 胡闹啥呢？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5: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8: 就刚跟你说着，不听懂了。
5: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9: 远古玉米神报道，
10: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11: 太阳的金色汗水，
12: 秘鲁的蒙娜丽莎，
13: 月亮神悄悄许愿，
14: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5: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6: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探秘。
17: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942年11月，新到任的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发动了对晋东南地区的大扫荡，目标是摧毁八路军指挥机关和消灭八路军第129师。

0: 大家都知道了，鬼子对我们的根据地进行扫荡了。这次扫荡不比以往，情况可能会更糟糕。我要说的只有一句：天下没有打不破的包围圈。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当成什么？当成进攻，向我们正面的敌人发起进攻。大家有胆量没有？
1: 有。
0: 记住。 全团哪怕只剩一个人，也要继续进攻，死也要死在冲锋的路上。如果有谁怕了，我可以给他机会，让他脱掉军装，交出武器，和老百姓一起转移。我李云龙绝不。

0: 难为他，有没有？
1: 没有。
0: 好，都是有种的汉子，把刺刀给我磨快，把子弹给我推上墙膛，把手榴弹的盖给我拧开了。想消灭独立团，他鬼子还缺副好牙口。时间紧迫，我就不多说了，下面请赵政委做战前动员。
2: 同志们，我说的也不多，我只想告诉你，入冬以来，鬼子在冀中地区进行了残酷的大扫荡，冀中军区各部队和敌人进行了激烈战斗，同时敌人向晋东南、晋西北地区也进行了扫荡，敌人在华北地区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包围圈，想一口吃掉我们。我不想隐瞒，必须把真实情况告诉你们，我们将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血战，战斗将极为残酷，我们中间会有很多人牺牲。我要说的是，不管有再大的牺牲，这都是我们必须承受的代价，因为我们是军人，我们肩负着守土抗敌的使命和责任。我们不牺牲，难道还要牺牲我们的父老乡亲吗？
1: 不能！
2: 同志们，尽管敌众我寡，实力悬殊，但是我们敢于和敌人以命相搏，杀开一条血路。狭路相逢勇者胜，我们要杀出独立团的威风。
0: 现在我命令，全团以连排为单位，分路分批向敌人实施反突击，打破敌人的包围圈，掩护老百姓转运。独立团全体准备战斗。
3: 快点，老姜，快点，老姜。

日军在飞机配合下，采取多梯队、多层次、大纵深的部署进行拉网，逐步搜索前进，企图迫使八路军主力部队难以机动和转移。冈村宁次要求驻进日第一军仔细研究八路军战法，革新自己的战术。驻进日第一军司令官小冢义男奉命制定了针对性极强的 A 号作战计划，

八路军各部被迫将内线部队化整为零，以排连为单位与民兵群众相结合，开展地道战、交通战、麻雀战等与之周旋。

失恋。

乗車分気配連隊に命令伝えよ。避難キー君を一人残さず殲滅してこい。

口口供代购公司料当に命令を伝えよ。トバッコを迅速に封鎖し、その場で殲滅しよう。

进枪怎么办？

0: 不行，咱们得打回去，不能丢下骑兵连。拿着，咱们手里还有多少人？
1: 我逃兵的行动只有一个人，一连三连，其余的都分散突围了。
0: 一连，跟我上，打开缺口，特遣骑兵连突围，快！

0: 团长，团长，谁说我负伤了？老子刚才是被绊倒了。你他妈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
1: 你以为我死了？扯淡！我是谁呀？啊！想打死我没那么容易。重新组织兵力，打回去！已经不可能了，我们手里兵力太少，刚才冲锋。 上忘了机会，一个排，再冲一次，这点兵力全没了。再冲，冲进去白搭呀！你看，你的骑兵、宿营连队不能让战胜再冒险了，快撤！
2: 老赵，不能丢下骑兵连，独立团没这个规矩。老李，
1: 扶我起来！啊，老李，你是病了？哎，
0: 没病。哎，
1: 政委，鬼子就像咱两营运动。
3: 驾驶团长。
1: 后队改前队，撤！
2: 是，
4: 司令，
5: 跟着。
6: 老赵，不能丢下骑兵连，
1: 撤！

在这儿拖住敌人的骑兵，反正团长这位他们都已经冲出。

0: 什么？
1: 没子弹了？
2: 我也没子弹了。
0: 你们呢？你们这还有子弹？
3: 我们也没有子弹了，连长。
0: 大佐各国的敵は自殺攻撃。
4: 次第。

0: 崔明廉继续进攻，
1: 赢的

私の前来を伝える。あらおつ、ひなくんくきるは、ほうぞうしで、体じわすべて、よしだ。

0: 同志们，原地休息。
1: 李连长，哟，
2: 马上派出警戒哨，要格外小心。敌人的鼻子比狗还灵。
3: 是，你们两个给我来。
2: 老赵，你还行吧？咱们歇歇脚。
4: 就是累着点。
5: 老李啊，咱们现在这个村子叫新庄，刚才突围的村子叫魏王村。

0: 相隔不过十几里，现在敌人扫荡部队还没有推进到新庄，不过我估计一两个小时以后敌人就要过来了，咱们下步怎么办？
1: 老赵，你见过搂草的耙子吗？鬼子的扫荡部队就好比耙子，我们现在的位置是耙子的两尺之间，如果部队现在离开新庄，那正好碰到尺上。这里是一片平原，离大山只有20里地，部队大白天暴露在平原上，就等于自己往敌人的枪口上撞。我的意见是先疏散老百姓，我们在新庄就地防守，等天黑了再突围，只要冲出去用不了两个小时就窜进大山了。
0: 我同意你的意见，可问题是咱们只有不到一个连的兵力，能否守到天黑呀？
1: 守不住也得守，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0: 好吧，咱们分头布置一下，

0: 团长，这敌人要是不来，咱可全白忙活了。
1: 不来倒好了，你以为老子愿意打这一仗啊？啊！我告诉你，这种防御战最没意思了。哎，躲在这儿等着人家来打。咱们独立团向来讲究进攻，咱们师长也说了，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
2: 这好办，以后你的攻到攻之前，咱就冲出去大特反击。
1: 哎，不行，今天不行。你小子得动动脑子啊，不是啥时候都能打反击。现在咱们剩下不到一个连的兵力了，得坚持到天黑。本钱不多就不能硬打啊，咱们得计算着使用兵力。这回咱们独立团变了路数了啊，说破了大天也不出工事，敌人远了就用枪打，近了拿手榴弹招呼。哎，我先抽袋烟给我，我先抽袋烟啊，谁想抽一会儿排队。
0: 团长，您怎么抽上烟袋了？俺记着您以前一直都抽烟卷。
1: 哎呀，这不是他娘的断队了吗？以前没烟抽了，咱到公路上打个伏击啥都有了，可这次不行啊，这不是赶上鬼子大扫荡了吗？让人家追着咱们跑，只好凑合着抽吧。
0: 团长，一会儿鬼子来了，我给您弄烟卷，我有办法。
1: 看把你小子能的，你有什么办法啊？你上鬼子那儿赊烟卷去啊？
0: 咱把鬼子放近点，等他到咱公事前了，再把他撂倒，这不就有烟卷了吗？
1: 你小子耳朵塞驴毛了是不是？啊，我刚说完了不许出公事，你拿我话当放屁了？哎，
0: 不是，我是说人家鬼子都把烟卷送过来了，你说咱再不要，是不是有点太那个了？
1: 给、哎、抽一袋。
0: 好嘞。
2: 团长，鬼子怎么和疯狗似的，一路追着咬，连口气都不让咱喘。你们长征时候是不是比这还邪乎？
1: 不一样。这会儿鬼子虽然撵得紧，可这是根据地啊，有群众基础，老百姓帮咱们。可长征那时候可就不一样了，蒋介石几十万人马，天上有飞机，地上前堵后追的，部队经过的地方没有群众基础，老百姓不帮助咱们，那日子可比现在难过多了。
2: 团长，给我们讲讲长征的故事。
1: 想听故事啊？
2: 想听，
0: 想听。
1: 嘿嘿，想听故事门都没有。你看看那说评书的，唱大鼓的，有白说不给钱的吗？啊，老子也不能白讲。我告诉你们，一会儿鬼子来了，给我瞄准了打，每个人至少干掉十个鬼子，听见没有？
2: 听见了。团长，你看好吧。
3: 没问题，俺打二十个。
1: 我记得当年路过藏区，还没进去，上级的命令就下来了，部队要执行民族政策，啊，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谁要是违反了纪律，就枪毙。当时咱也老实啊，啊，就跟那小媳妇似的，不招灾儿，不惹祸，只管低着头往前走啊。可是这也不行，我们到了一个山口，人家就是不让你过去，啊，喊话求路，就差点叫爷爷了。

0: 可人家听不懂，还以为你在叫阵呢。那些藏民可不含糊啊，拿着弓箭就把我那些弟兄们当兔子射。这一个箭过来，嗖的一声就从我的头皮过去了。我身边有四五个战士，都是中箭身亡了。当时老子就火了，我端起了机关枪就想搂火。我那政委不顾死活的上来抱着我说：“说老李，你不要命了！” 你这一打，非出大事不可呀！上级要追查下来，那你我的脑袋都得搬家。
1: 报告团长，报告团长，村口东北方向发现日本骑兵。
0: 好啊，终于来了，各就各位，准备战斗。

打得不错，看见没有？小日本鬼子也是丁点养的，也是肉长的，子弹进去照样穿个窟窿。嘿嘿，武士道怎么样啊？老子打的就是武士道，注意了啊，要节省子弹，不许放空枪，争取一颗子弹干掉一个敌人。

0: 吃了点亏，这才想起包围。
1: 老赵，啊，你这没事吧？前边村口打的不错，60多个鬼子全都干掉了，其中有一大座。
0: 老李啊，鬼子炮兵商量，正在构筑炮兵阵地呢，你目测一下，你们迫击炮离咱们这儿有多远？
1: 恐怕有500米。你要干什么？我想和你打个赌，老李，你说500米距离，我用步枪打中那个架炮的鬼子，你信不信？
0: 够呛，距离太远。

0: 打什么赌？说吧。
1: 我要是打中了，你一个月不能喝酒。
0: 你要打不中呢？
1: 一个月之内你可以狂饮，我绝不干涉。哎，但是我说的是，到了绝对安全地方啊。
0: 好，我答应了。
1: 哎，小王，把枪给我。
0: 老赵，这么远的距离，子弹打出去是一条弧线。打得好啊，老赵！看来这一个月我得戒酒了。

0: 海河总部联系不上吗？已经两天了，总部机关下落不明，我们从未停止过呼叫。
1: 师部呢？联系上没有？也没有，没有任何应答。我真担心总部首长们的安全呢。他们身边没有多少部队，如果遇到大固的敌人，那可就危险了。别担心，总部机关可能正在行进当中，没有时间架设电台。 老总这一辈子经历的大风大浪多了，相信这次也一定能够安全的突出去。
2: 你要一刻不停的和总部联系，不要中断呼叫。
3: 是，
2: 有情况立刻给我报告。

0: 看见风的北风，对，把这风的西风啊，快点。
1: 怎么样了？快点把它架好啊！哎，小李啊，你们想办法快一点和北方军和党校联系上。
2: 冯老总，
3: 参谋长啊，总部直属队和北方军机关都冲出来没有？
1: 都冲出来了，损失不大。不过这仅仅是敌人的第一道包围圈，情况在继续的恶化。我们的外围至少还有三道封锁线，我看恐怕还有几场恶仗啊。
3: 快点架设电台，沃努克师纵队旅级指挥部，他们的情况怎么样？
1: 电台马上架设好，来，
4: 老总，走。

0: 大鱼，你还有多少子弹？
1: 十几发，快接不上了。
0: 想想办法，从鬼子尸体上搞点。
1: 好主意，把鬼子放近点，咱们再打。
0: 好。

0: 首长，首长，唐连长，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让你保护老总吗？谁让你回来的？谁让你回来的？
1: 大首长，老总和总部直属队已经超出了敌人的保护圈，老总命令我接您转移。
0: 现在还不行，也占政治部、后勤部、北方局，还有党校、新华日报社机关的几千个人还没有撤出来，还有。 机要科和条文件的同志还没有到，那些机要文件一旦落入敌人的手里，后果不堪设想。唐连长，我命令你掩护北方局、党校及新华日报社机关的文职人员先撤退。
2: 我随后就到。
3: 首长，我求您了，您先撤，我中队的同志们走。
0: 唐连长，执行命令。
3: 嗨，走。

0: 旅长，总部的信号有中断了，可能出现了紧急情况，
1: 继续呼叫。
2: 旅长，报旅长，敌人骑兵包围上呀，请上马上转移。
3: 他娘的，刚冲出包围圈，屁股还没坐稳，又被包围了。
4: 导演习惯了，再打出去就是了。命令部队立刻转移。
2: 是。
4: 最近敌人的鼻子怎么这么灵啊？
5: 后面，快快快快！后面跟上！快，后面快跟上！
6: 快，
7: 快跟上！
8: 速走，快快走，
9: 快走！

0: 哎呀，这个开场啊，有点离谱，有点抽象，但是很舒服。
1: 很舒服。
0: 我们今天的开场没做菜，我们在这集体泡脚呢，怎么样？谈谈感受，大哥。
1: 真的，这每回啊，咱都是站好着好几期，太累了。啊。这回啊，咱泡不了，真舒服。
0: 确实，而且你看没看见，这个是高老师给我们带来的泡脚方。
2: 今天晚上一定要回家感受一下，今天晚上睡眠怎么样？
0: 是吧？啊，这个是有什么作用呢？
2: 除烦安神。然后呢？又缓解我们今天一天这个酸痛啊、
0: 而且有没有觉得微微冒一点汗，觉得整个身体循环起来了，甚至都有点饿了。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这个又可以帮助我们助眠，又可以让身体更加通畅的泡脚方到底是什么呢？
2: 我来揭晓一下。首先我们看这个，看着藤茎是吧、这是那个何首乌的藤茎、它叫首乌藤。这个首乌藤呢就叫夜交藤，顾名思义哈，它就对翻来覆去睡不着呀、或者容易醒呀、这是我们用它。然后这个呢是合欢皮。
0: 咱们欢花，
2: 对，它主要用的是解郁安神，它有解郁的作用，让我们更容易入睡。这个呢角质状的，这个是郁金。它有行气安神的作用，行气解郁，然后清心凉血的作用。所以有时候夏天天气热呀，心烦起急呀，我们用郁金啊。然后这个呢是刺五加，大家应该听说过刺五加是吧？刺五加呢它是有补肾安神的作用，尤其白天，比如说哎今天像我们站一天，我们腰酸啦、乏力啦、睡不好觉的时候，我们用刺五加。最后这个是远志安神定制，你看它的名字就远志，我们用它，它是不仅是有安神的作用，而且治疗我们健忘。比如说哎记忆力变差了，因为睡眠不好经常想不起事儿了，用远志。
0: 那我了解到其实特别是中老年人泡脚它是有一个科学的时间的，并不是水越烫越好，时间越长越好啊，这个有什么讲究吗？
2: 泡脚温度其实38到40度就可以了，摸起来不烫。
0: 夏天和冬天有区别吗？
2: 冬天可以稍微高一点，然后泡脚的时间也是，夏天一般就是15到20分钟就可以了，微微感觉到背上有点发热就可以了，暖暖的。很多老人喜欢泡的脚就哎很通透，出很多汗。我们说汗为心之液，如果说你出汗太多的话，会伤到心气，伤到心阴，反而会不舒服。
0: 所以你看一个小小的泡脚它讲究和门道这么多，这五种中药它们各有各的用处，有的补肾的，有的安心的，凝神的，其实都是同不

0: 同的方向来帮助我们去缓解一些失眠的症状。如果你想知道这五种具体的配方配比，包括我们每天什么时候泡脚最合适，多久泡一次，这些详细的东西我们都为您准备好了，咱们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小助理添加到通讯录，他会给您弹出一个先导片来，咱们看完先导片就有专业的中医药讲师为您把这些详细的东西都讲明白，咱们利用手机碎片化的时间就可以学习清楚啊，成为了小小的养生专家。那如果真的想学到一点真材实料的，咱们就赶紧扫描二维码，我们这个课程全程都是免费的，而且是专家给我们详细讲清楚的，数量有限，所以留给更需要的朋友吧。说完泡脚了，我这个通畅的都有点饿了，咱们做点什么美食呢？
1: 今天呢，咱们教大家做一个椒麻菌菇烧牛肋。那么今天这道菜啊，我们会用到两种不同的油，让它呢做出这种正宗的椒麻的香味。
2: 巧用两种油，你也能做出正宗椒麻味道
0: 啊！这个椒麻油真是香啊，
1: 是
0: 这个挥发油的味道已经闻到了。
2: 牛肋条不焯水也能去腥，肉香味更足。
1: 有句话叫逢烧必煎或者逢烧必炸。
2: 专家带来安神带茶饮，前面祝您睡个安稳觉。
3: 所以说这个甜甜的，它对我们脾胃非常好，因为我们说胃不和则卧不安。
2: 暖暖的味道，开坐。
1: 这个呢是咱们今天特别选的这种牛肋条
0: 啊，
1: 牛肋条呢我给它什么呀，没有切成大块，我是给它斜片，让它的接触面更加的广一些，这样好熟好入味。
3: 牛肉呢其实它有养血安神的作用。
0: 好，
1: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今天用到了这个，这是我们的一个
0: 牛肝菌。
1: 哎，牛肝菌了，一般适合于炒菜，配点这个干辣椒啊，配点笋啊，或者配点腊肉去炒着吃。如果我们要在市面买，大家要记住啊，首先表面它的颜色是这种有点发褐黄色或者是黑褐色的，闻起来没有那种酸酸的味道，说明呢它没有变质。那么像这种呢就算比较健康的，捏一捏呢它的菌盖，它的菌根呢也会比较偏硬实，不是那种特别一捏就软那种
0: 啊，很实在啊，
1: 很实在，
0: 很有弹性。哎，
1: 适合今天这道菜呢，我们就不能给它切得太薄，太薄了没有口感，我们直接你看切成那种厚片
0: 啊。我超喜欢吃牛肝菌，它的这个口感更滑，入口的时候，
1: 对，
0: 而且它也有肉质的那种感觉，还没有什么怪味道，很鲜。
3: 牛肝菌也是，它有清热除烦的作用。
1: 那么牛肋条怎么能够锁住它的汁水呢？我们今天呢就用给它高温给它去煎，哎，让它完全的锁水锁汁儿，然后呢我们再配上调味料去给它简单的去烧一烧，哎，让它充分的入味。把锅先炽热，稍微的来点底油，热锅凉油，
0: 哎，这样就不粘了哈。
1: 是的，咱们呢把肉给它放进去，
0: 高温煎制是一个很好的去腥的途径，也可以锁住表面的水分，有点焦壳，后面烧起来不容易松散，而且更加有焦香味道。
1: 是的，有句话叫逢烧必煎或者逢烧必炸，哎，凡是烧的菜都会给它先热处理一下，这样呢经过煎制以后的牛肉呢，它的这个焦香感啊，肉香味会更足，两面呢微微的让它定型，让它这个受热均匀。哇，看这颜色，
0: 哇，好漂亮呀，
1: 瞬间就焦了，
0: 感觉再煎一煎撒点盐就能直接吃了。
1: 是的，这个时候呢咱们来点这个大块的葱姜
0: 啊，爆炝锅一下，
1: 哎，爆炝锅。一般呢咱们说这个牛肝菌的菜都是一些云贵川地区常吃，所以呢他们都擅长呢用一些郫县豆瓣酱
0: 啊，
1: 哎，让这个肉的颜色更加的红润，来一点郫县豆瓣酱，花椒酒淋两勺，哎，香味一下就出来了啊，
0: 这颜色太到位了，
1: 郫县豆瓣酱的香味给它炒香了，炒出来，然后呢我们再来点生抽酱油，来点蚝油，然后呢我们再来一点点糖，因为呢这里面的郫县豆瓣酱它也是咸的嘛，所以呢来点糖是中和这个咸味用处，一点胡椒粉，这个时候呢哎味道已经够了，咱们呀加上水先给它去哎烧煮一会儿，就将将没锅肉就行，
0: 最后这汁儿收了得多好吃啊，这个牛肉太到位了，这汁儿拌了米饭也带劲啊。
1: 那么这个汁儿呢，如果咱家里有高压锅啊，您就给它压上20分钟，软烂度就够了。如果家里呢说不方便用高压锅，就是纯是这种炖煮，烧开锅以后转成中小火40分钟。当然了，您也根据您的口味，说我想吃点有嚼头的，那时间略微短一点。
0: 我这夏天确实容易心烦意乱，有时候事儿一多就睡不着觉。那除了刚才说的泡脚，有没有什么比如说代茶饮的方法，也可以帮助我们去宁心安神，帮助助眠呢？
3: 有的，今天我给大家推荐一款我用两个古方化材出来的酸枣仁甘麦安神茶。我们的药材非常简单，酸枣汤里主要就是君药，就是酸枣仁，然后呢甘麦大枣汤当中我们选择了淮小麦和这个甘草。淮小麦它就是我们平常的小麦，很饱满，腐小麦呢大家看它就比较干瘪，它两个的功效也不一样。

0: 小麦呢，安神的作用会更好，养心宁神。甘草呢，它是不仅是能够综合我们这个药效，而且它本身有它自己的作用，要治甘草，它是甘甜的，嗯，就是能够和中。
1: 甘草味道还挺冲的，哎，
0: 对，嗯，
1: 但回口还是蛮甘甜的，嗯，
0: 所以说这个甜甜的它对我们脾胃非常好，嗯，因为我们说胃不和则卧不安，嗯，你脾胃好了以后呢，睡觉自然就会更安全，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配上这个代茶饮，包括泡上脚，就可以让我们整个循环更好，让我们的心气更安宁。所以具体我们的小麦、甘草、酸枣仁的配比是怎么样的，熬煮多长时间，什么时候喝最合适，这些详细的步骤我们都已经放在我们的这个课程里面了。如果你想提前获知的话，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小助理添加到通讯录，他会给您弹出一个先导片，看完先导片就由我们专业的中医药讲师为我们详细来讲解这个课程，您就可以知道这三种配比和配方具体是什么样的。我们这个课程全程是免费的，您拿到手机就可以碎片化轻松来学习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需要的朋友们可以免费领取了，赶紧扫码吧。
2: 可以出锅了，咱们俩先连汁带肉一块给它先倒出来，
1: 看看多漂亮呀，哎，
2: 颜色红红亮亮，然后呢肉质呢也相对来说软烂适中。教大家做那什么呀，两用不同的料油。咱们呀起锅烧油，这个油呢我们就来点菜籽油。菜籽油啊，山茶油都是咱们云贵地区常用的两种油。我准备了一点这个云南地区的这个二荆条辣椒，嗯，还有一点青花椒，但是呢我分别拿温热水已经给它泡了两三分钟了，哦，给它回回软，给它稍微浸炸一下啊。
1: 咱们如果想让味儿出来的更足，都可以这么处理一下辣椒，
2: 还用一个小火的低温的浸炸的方式，哎，让这油呢更香。
1: 这算是您的第一个麻油吗？
2: 第一个油就是我们的椒麻油，啊，
1: 所以关键点就是用热水先把青花椒还有辣椒泡一下，等于是加强了它可以释放香味的机会。
2: 一会儿呢我们会用这个油去煎我们的牛肝菌
1: 啊。这个椒麻油真是香啊，嗯，
2: 是不是
1: 这个挥发油的味道已经闻到了，哎，
2: 这个辣椒呢跟花椒啊经过这种低油温的慢浸，它已经变得非常的酥脆了，嗯，非常的好吃，而且不辣，因为呢我们已经拿热水给它泡过了。这个油呢咱就开始什么呀，煎咱们的牛肝菌。哎哎，油温呢很低，不用太高，直接把咱的菌菇下进去啊，
1: 三成油分左右就行，哎，是不是
2: 差不多。菌菇呢咱们一定要给它煎透煎熟，
1: 这牛肝菌本身就是褐黄色的，很漂亮，加上油浸润之后，嗯，
2: 煎的过程中呢我们啊正好把这个拍蒜还有咱们的这个泡子姜一块下进去。哦，
1: 泡子姜我超爱的，嗯，这个泡子姜就是那种微微辣，哎，但是又有一种嫩姜的辣味儿，
2: 它经过这种泡制发酵呢，它呢没有那么辛辣了，
1: 对，还带点酸甜。
2: 那么为什么要搁拍蒜跟子姜呢？因为等蒜微微的焦黄了，我基本上也就熟了啊，
1: 它是一个参考标准，哎，
2: 是的，如果是当地人呢可能就会吃得更嫩一些，嗯，建议呢咱们平时吃得不多的朋友们一定要给它炒熟再吃啊，
1: 是安全第一了，这太香了，真的。
2: 这个时候呢，咱们刚才提前哎压了有20多分钟的这个牛肉，啊，直接下锅。
1: 哎，阿姨好，叔叔好，哎，怎么样？这香味足吧？每天都看啊，太好了，那您一定很会做饭了，很会养生。
2: 牛肉下锅以后呢，咱们呀就开始调味了，嗯，鸡粉，来一点点的胡椒粉，生抽酱油淋在锅边，
1: 你看这颜色到不到位吧，浓油赤酱的，但是不油，
2: 再来一点点的蚝油，酱油炒香，把汁给它炒亮，
0: 太有食欲了，
2: 稍微的来上一点点的糖，
1: 黄瑞提鲜一下。
2: 对，咱们临出锅，这是咱们最后那个油了啊，这是什么油呢？木姜子油，哦，一点
1: 木姜子油真的是云南特色，我们吃云南火锅的时候，嗯，包括它那个酸汤，
2: 对，
1: 加一点木姜子特别复合那个味道，
2: 是的
1: 啊，原来香味的关键在这儿呢，
2: 不装盘，咱们把这个刚才这个花椒麻椒，啊，来点咱们的芝麻，
1: 白芝麻，
2: 熟芝麻，啊，然后呢还有咱们一点点的青蒜啊，
3: 真棒，
4: 味道特别正宗
2: 啊，来，
4: 然后这个菌菇的鲜味儿呀，嗯，也体现出来了啊，麻椒和辣味儿正好。
1: 平常看我们节目啊？
4: 每天看啊，
1: 真的，有没有那个养生知识忘了的情况？
4: 有吧，你们那儿都有那个，
2: 咱这知识量太
4: 扫描二维码，
1: 这真是绝对的老粉儿。
4: 通过看这个学会了好多，
1: 啊，你看我们刚才那叔叔阿姨，嗯，多会养生，看我们暖暖味道的福利就是这个样子的，嗯，
2: 没错，就是这个菜呢也做完了，嗯，而且今天呢还有这个泡脚方啊，还有这个古代的代茶饮方，
1: 是的，
2: 这个干货量太多了，嗯，但是呢 转头就忘，这时候你说怎么办，就是特别困扰。
1: 您说的太对了，所以基于大家这个诉求，我们也给大家准备整理了一个系统化的食养健康课程，而且全部是免费的。与其让您零散学习，不如我们有专业的老师带着大家学。我们有什么呢？啊，专家全程陪伴，我们有这个中医药的讲师，还有专家团队给大家详细的视频解答，那内容实用全是干货。比如说今天我们讲的主要就是养心安神，帮助我们去

0: 的养生达人，最后是趣味打卡，还有奖励，哎，有可能有一些代金券，有一些礼品啊，可能送给您。所以跟着我们打卡啊，不仅自己有成就感，养成好的习惯，还能得到实实在在的奖励。这些课程啊，可以说都是免费给大家整理的。如果你想获得的话，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小助理添加到通讯录，他会给您弹出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课程先导片，这些实在的免费的知识和课程就出现在您的面前了。你想学点真本领的话，赶紧扫码吧，科学养生，好好爱自己和家人。暖暖的味道每天送您一道健康菜，咱们这个椒麻菌菇牛肋条就给您上菜啦。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3: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呵呵，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带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儿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4: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6: 价值1255的套餐，五份
7: 1120套餐，20份
8: 霸王叉100份。
9: 什么？
10: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11: 你说，
10: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2: 您的胳膊能抬多高？
13: 您最高也就举到那么高了。
14: 对。
12: 您有腰腿痛的问题吗？
14: 我要走十几步啊，我就要停下来缓一缓。
12: 这些问题居然影响生命长度。
13: 阿姨身上也有紧箍咒？
15: 没错。
12: 延长生命长度，专家有何妙招？
15: 只要抓住了这一个中心和四条生命线，大部分的疑难杂症啊都能够迎刃而解。
12: 养生堂，打开身体紧箍咒，马上播出。
16: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养生堂节目。今天这个节目开场啊，我就觉得老孙你是不是有点忙到，你这是练什么功呢？
13: 我在举手投降呢。
16: 怎么现在还需要练投降这动作了？
13: 看我今天的研究项目啊，特别重要。测试您的生命长度，就是要做这个举手投降的动作，要力求做到最完美。
16: 你这靠谱吗？
13: 我这跟专家特意求证过的。
16: 就是肯定是靠谱的，对吗？
13: 对呀，做得越完美 完美，你的这个生命长度啊可能就越长。当然做的越不完美，那就是

0: 反向的了。
1: 那什么是完美，什么是不完美，你研究明白没？
0: 动作特别简单，
1: 特简单。那我们现场跟着咱一块儿做起来，
0: 咱们一块儿做一做，测试
1: 生命长度，
0: 自己生命长度，好不好？第一步呢，咱们就是目视前方，
1: 目视前方，
0: 脑袋不要动会儿，
1: 不动。哎，
0: 对，这时候双手从两侧举起来，
1: 举，
0: 对，然后举起来，尽量靠近我们的耳朵，胳膊尽量去靠耳朵，然后呢，这个脖子啊，脑袋不能往前够去。知道吧，就是还要保持这个动作。
1: 我现场我得瞅瞅啊，
0: 现场有一位阿姨没举手啊。
1: 阿姨您举举试试。
0: 举不起来是吧？
1: 举不起来。我们要不让阿姨上来，我帮忙。
0: 阿姨您上来，我们帮您试一试看看。
1: 您这衣服不紧吧？
2: 不紧不紧。
1: 那您再跟孙老师一起，咱再把这动作做一做。
0: 咱两个手
1: 孙老师
0: 平举。嗯，
1: 平举。
0: 这手起不来吗？
2: 肩周炎。
0: 哦，肩周炎起不来，
2: 疼啊。
0: 您最高也就举到那么高了。
2: 对，
1: 我再帮您抬一抬行吗？
2: 疼。
0: 是肩膀紧，
2: 算疼胀，
0: 完全抬不起来。
2: 对，
0: 你抬着他什么感觉？
1: 他现在已经跟我有对抗力了。哦，可能是太疼
0: 了，就完全抬不起来。那您这条胳膊呢？尽量靠近耳朵，能靠到哪儿？这个还好。
1: 平时也有这个问题吗？就是有一边胳膊抬不起来。
2: 就是这胳膊就是抬不起来，一点都不能拿东西。
0: 有多长时间了呀？
2: 好几年了。
0: 哦，那自己没有按摩呀或者什么热敷？
2: 按摩、热敷、针灸都做过，但是没什么效果，不明显。
1: 那您没想过是什么原因吗？都困扰那么长时间了。
2: 是受风还是怎么？我也不太清楚。因
1: 是50岁左右出现的吗？
2: 好像是50多岁。
1: 是不是周围有好多那个老姐妹也有这个问题？
2: 有有有有。
1: 你看师傅上了岁数的都有这问题，这问题不大，这不就是什么肩周炎五十肩吗？
0: 不能说不对，但是它有更深层的含义，就藏在这个生命长度这个概念里面。想不想把这个生命长度再延长，让这胳膊抬起来能碰到耳朵？
1: 想吗？
2: 想啊。
0: 想吗？
2: 想。非常想。
0: 有办法。但是这个办法呢我做不到，有高手能做到。
1: 您那高手在哪呢？
0: 哎，是一位资深的中医专家啊。他已经在咱们屏风后等着了。阿姨，要不您上屏风后，咱们2分钟之后您出来再给大家做做这个动作，好不好？
2: 好好好。
1: 两分钟之后就能解决生命长度的问题，
0: 试试看。
1: 大家敢信吗？2分钟就解决这个问题，困扰阿姨那么多年了。
3: 胳膊连平举都做不到的阿姨，在屏风后仅仅经过2分钟左右的治疗，真的会有奇迹发生吗？
0: 阿姨，您觉得您用了多长时间？
2: 特别快，也就是1-2分钟吧。
1: 特别疼吗？
2: 不疼。
1: 但是变化是什么呢？您能再做一下开场那个测试？
2: 酸疼的。感觉好多了。哇，
0: 还能再高吗？
2: 还可以。就是
0: 你帮阿姨一下。现在这种抵抗你觉得还大吗？
1: 没有，就是现在是就是很自然的在贴近阿姨，刚才就是很有意识的，然后用力的在帮阿姨抬。
2: 那种胀酸疼的感觉好多了。
3: 奇迹真的发生了，屏风后的1-2分钟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让阿姨能把本来抬不起的胳膊轻松举过头顶？您也想学会这种神奇的方法吗？专家稍后教给大家。
1: 你对这个结果意外吗？
2: 非常意外。
1: 是吧？我看阿姨的那个嘴角有抑制不住的，觉得这个事儿怎么那么不可思议啊。
0: 关键是
2: 特别神。哎，
0: 关键是这个高兴啊还在后头。您觉得可能我只是解决了肩周炎类似于这样的问题，但其实就是刚才您做的这1分钟的时间里头，已经开始默默地给您的生命长度在延长了
1: 、
2: 太好了。
1: 到底是什么样的方法，什么样的宝贝帮助了阿姨，也可以帮助电视机前的您呢？我们先让阿姨去休息一下。
2: 好好，
1: 谢谢阿姨。阿姨也琢磨呢啊，怎么就实现这个测试的完美逆袭，生命长度的延展？那必须马上请上今天我们做客养生堂的权威专家。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的教授穆明威穆主任，欢迎穆主任。主任您好。
0: 主任您好。这边
4: 好，孙老师
1: 场中请。
4: 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福联盟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

0: 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 99% 高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穆主任，刚才我们现场啊，就是第一次测试的时候，阿姨那个手啊如千斤重啊，但是等阿姨再次走出来的时候，哎，阿姨就能举起来了。然后因为很多叔叔阿姨啊，包括年轻的小伙伴，有可能现在都有这问题，就像我似的，怎么着也贴不上。但是它又跟生命的长度有关系，所以我们就特别想知道这个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您又是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帮到刚才那位阿姨的。
1: 大家看看我手里这个道具，我请孙老师来这个体会一下。
2: 这可是我
1: 大家知道这个是什么吧？
2: 我总幻想自己就是他。
0: 这是什么？紧箍咒。
2: 对，紧箍咒。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
0: 什么问题？
2: 虽然我特别想当这个孙悟空，但是最不羡慕就是这个，因为只要唐僧一念紧箍咒，就会勒得特别紧，疼得死去活来。您的意思是说，阿姨身上也有紧箍咒？
1: 没错。这个紧箍咒啊，在我们医学上呢叫筋骨咒，这个筋呢就是筋骨筋膜的这个筋。哦，其实我们每个人人体内啊都有紧箍咒，比方说吧，我们医书上讲啊，头重如裹，哎呀，脑袋上像缠着丝毛巾一样啊，身如被帐啊，哎呀，这个身板硬的呀，腰弯不下去，膝蹲不下去，跟一个这个背个大木头帐子一样啊，胸背如树啊，胸背呀这捆着麻绳一样，哎呀，胸闷胸憋，这些都是紧箍咒。像阿姨呢，刚才也是，她是因为这个筋紧，所以就抬不起来了。
0: 所以你看，刚才我们测试做不好啊，很有可能是我们人体内的这个筋骨咒，然后它收紧了。所以刚才您在那么短的时间之内做的就是打开这个筋骨咒吗？
1: 对，我只是啊把这个筋骨咒稍微松了一点啊，阿姨的这个胳膊啊就抬得好一些了。如果我多做几次的话，这个毛病就彻底解决了。
0: 所以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啊，今天咱们的主题就是打开身体的紧箍咒，从而能够延长我们生命的长度。到底怎么打开呢？这个紧箍咒又叫筋骨咒，但它具体在哪儿呢？我们准备了一组道具，咱们来眼见为实。穆主任，全是好吃的，来自动物的，我看有这个大骨棒，然后有我们动物的内脏。
1: 对，是这样。那紧箍咒在哪里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啊。大家看到这个呢，是羊腱子哈。我们上面有很多这种白色的、白白的啊，这个有弹性的、发亮的这个组织结构啊，这个啊就叫筋膜。那么因为有筋膜的存在呢，你看我们的羊腱子呀、心脏啊，还有这个肾脏，才能够被束缚住，行使正常的功能。我们翻过来想啊，如果这个把筋膜都抽掉，会怎么样呢？
0: 就散了吧。
1: 哎，对，一个词儿叫一团烂泥。
0: 对，一旦这个紧箍咒它被收紧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穆主任，咱们现场做个实验吧。
1: 好啊。
0: 我们来。
1: 为了形象的把这个原理啊展示给朋友们，我背了一个这个加把事儿啊，吹风机呢，它磨底的呢，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那个风寒暑湿燥火这个六淫。这个六淫里呢，首屈一指的就是风。风邪啊，就像我们平时的肩膀背痛啊，就怕风一样啊。
0: 对。
1: 所以呢，大家看一下，这个侵袭身体最主要的六淫之首，这个风邪啊，会对筋膜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这个筋膜呢，原本表面是亮晶晶的，有水分的，看到吧？这个水分呢，在风邪的作用下，慢慢变干了。那么之后呢，这个筋膜呀，就发生了一种皱缩，然后其实它的深层组织呢，就出现了粘连，那么逐渐的变硬，活动受限，这就是我们风邪对筋膜的影响。大家看啊，这就是我刚才做这个实验的结果哈。这个左边这个呢是没有用风吹的，还保持着弹性，保持着水分，保持着张力。我们再看一下

0: 一遍这个
1: 紧箍咒，
0: 受风邪影响呢，皱缩了，粘连了，增厚了，那么你想它的弹性会怎么样呢？越来越差，又干又硬，没有弹性，粘连，会限制我们关节的活动，这就是这个筋膜的影响。就像刚才陈老师说啊，举手啊，这个测试这个生命长度，非常有道理。有句老话说得好啊，叫筋长一寸，寿延十年。
1: 因为你看这个筋膜，它一旦收缩，然后变得干瘪之后，它牵拉着旁边我们的肉啊、骨啊，就是它所束的原来的那些东西，都在改变形状和位置。
0: 对，没错，筋膜受这个风寒的影响之后啊，它就是拘挛啊，这个状态。这个腰啊也伸不直了，这个膝盖呀蹲不下去了，这个背也驼了啊，脖子也抬不起来了，就是这个状态，
2: 就跟刚才阿姨一样，她自己就只能抬到这儿，
1: 是
2: 应该就是肩膀这儿的肌肉啊什么的受风寒侵袭损害了，她就抬不起来了。
1: 我感觉就像这个地方有一个地方，比方说她收紧了，是吧，她就牵拉住了阿姨的这个手臂，就是在这儿给您吊着呢，
2: 对，
1: 你就动不了了，因为她没有什么延展性和弹性，
2: 所以我只要把这块给她松开了，
1: 就行了。
2: 哎，对，就行了，在这儿把它揉开就行了。
0: 对，这里孙老师啊，我要这个插一句哈，并不是光把这一个地儿松开就行哈，这个啊不完全对，
2: 只能给20分啊，
0: 差不多吧，比较积极的打分吧，应该能打20分，
2: 才20分，
1: 还是积极的，那80分差哪儿了？
0: 这个缺点就在于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这个是非常不科学的。那么剩下的80分在哪儿呢？
1: 在哪儿？
0: 我们看大屏幕。
2: 紧箍咒影响的什么是一个中心四条生命线，剩下80分就是在这里面了。
0: 没错。
2: 所以咱们理解的就是说，我可能想着揉揉肩膀的这个筋膜，就能把这胳膊就抬到耳朵这儿了。
1: 哪儿疼揉哪儿。
2: 这才解决了20%的问题，剩下80%可能距离这个位置还有可能
0: 10万8000里远着呢。
2: 就完全不在一个地儿，所以咱们先借助道具，咱们了解了解一个中心和四条生命线到底怎么回事吧。
1: 刚才阿姨不到1分钟的时间呀，就是找准了一个中心四条生命线上的紧箍咒的点位，就可以瞬间解决问题。这个答案到底是什么呢？您也想把这个生命测试的动作做得更好吗？可以拿出手机扫描2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提前获取答案了，同时松解我们身体的紧箍咒。今天穆主任还带来了示范视频，据说3个动作可以把这些问题都帮您解决个70%，到底是怎么回事，也记得关注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反复观看这些视频了。穆主任，这个我们就真看不懂了，到底这个紧箍咒影响的一个中心和四条生命线这是怎么回事？
0: 大家看到这个啊，这个圆咕隆咚的这个球状的物体呢，就是一个中心。我们的正常状态呢，应该是这种亮晶晶的，充满活力的，就说明我们气血旺盛，
2: 它代表我们的气血，
0: 没错，中医有话讲呢，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因为有这个物质基础呢，我们才能充满活力，充满能量。除了这个一个中心呢，这四条生命线是什么？前面这个呢，就是人脉，人脉呢主阴经之海，它是多跟女性的，有什么毛病啊跟人脉有关系。大家看后面还有3条生命线，那么红色的这根气球呢，讲的就是督脉，督脉是阳气之海，那么男性经常有一些毛病就跟这个督脉相关了。大家看到旁边还有2条黄色的气球，
1: 它俩长一样。
0: 对，因为它是对称的。这个叫足太阳膀胱经。这个足太阳膀胱经啊，是我们身体最长的经络，它联系了几乎所有的脏腑，所以呢，这四条我统称为生命线。大家注意啊，还有一个
1: 有隐藏的
0: 小的结构，就是这个筋膜了。看到前方这个，把这个4条生命线稳稳当当的固定了，这就是筋膜对生命线的非

0: 常重要的支撑的作用，这是正常的状态。
1: 嗯，
2: 一个中心和四条生命线它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0: 因为有四条生命线的存在，所以我们的这个血液呀、气血啊，才可以通达四肢百骸。
1: 嗯，
0: 我们的身体才能有能量、有活力。
2: 哦，
0: 这就是供血的中心和四条生命线的运输通道的关系。
2: 哦，它就相当于高速通路，把我们的气血运送到全身各个地方。
0: 哎、对，通达四肢百骸，只要抓住了这一个中心和四条生命线，
1: 嗯，
0: 那么大部分的疑难杂症啊，都能够迎刃而解。
1: 嗯，
0: 那问题来了，紧箍咒发生作用了，会有什么变化呢？我们换一组道具。大家看到啊，
1: 嗯，
0: 四条生命线打结了，收缩了，因为这个运输通道啊淤阻，那我们的气血输布不出去，运输不了，会怎么样呢？我们的一个中心呢，也就是这个气血呀，就成这样，越来越没劲儿，越来越暗，一直到什么情况呢？生命终结。那我就给大家来分别的讲一下，这四条生命线带给我们的影响是什么。
1: 嗯，
0: 首先前面这个我们讲人脉，阴经之海，那么如果它被束缚的话，就是阴经亏虚啊，有失濡养，就会出现什么呢？头晕、头胀、抑郁、失眠、焦虑、心憋、心烦啊，胸闷，再往下呢，小腹冷痛，甚至出现痛经和不孕的情况。我们再看后面，正中那个呢，就是督脉了。如果督脉呀，紧箍咒拉紧了，那就会出现头痛、头晕、脖子僵硬这块啊，就出现这个叫富贵包。
1: 哦。
0: 然后再往下呢，后背发凉，肩周抬不起来，这个腰痛，走不远路，这个尿频、尿急、尿痛等等这些问题。
1: 富贵包是说是督脉的这个紧箍咒出了问题，还是说对应的是这个紧箍咒出了问题，还是下方的紧箍咒出了问题？
0: 这是一个很专业的问题，或者说很聪明的问题啊！我这里给大家强调一下，大家看到的富贵包呢是在这一段哈、以为富贵包就在颈椎上，对不对呀？
1: 对啊。
0: 但如果就这么想，又掉进这个头疼医头的这个陷阱了。其实呀，要把这个富贵包呢真正治好，应往下延展，至少到第六胸椎。为什么呢？按照西医的解剖呢？富贵包解决是从中间去松解头夹肌和颈夹肌，那么颈夹肌的附着位置就在第六胸椎，它是这样生长的
1: 辐射。
0: 对，所以呢它的中心在这儿，脂肪堆积到这儿了，如果松解的不透，只在脖子这块不行，一定得到胸椎这块，中间松解开以后，张力绷紧了，这个包越来越软了，脂肪就慢慢吸收了，这才是根本解决之道。
2: 所以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富贵包，我要想给它松解，我其实不是揉这儿，可能好多人都觉得我在这儿使劲揉能给它揉开了，
0: 不对的，至少要到第六胸椎，因为富贵包形成是一个帐篷一样，两边绷紧了，所以帐篷里的填满了脂肪。那么要把这个帐篷给它卸掉呢，从中间松，啪啦，这个帐篷就打开了，那么脂肪呢就慢慢吸收了。这才是解决的根本之道。一定要知道富贵包它的范围不仅是在颈椎，一直到中段的胸椎，尽管这地方没有包，但它其实是这个帐篷的牵引绳所在的地方。
1: 所以日常我们遇到的一些其他问题，到底关键的关卡这个紧箍咒它在哪儿，我们怎么做怎么按摩合适，赶紧的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完整的答案了。总结的都是日常大家经常遇到的健康的困扰，为您找到了关键的卡点，咱按着视频进行按摩就可以解决问题。刚才介绍完了人脉和督脉，旁边这兄弟俩再给我们说说呗。
0: 这兄弟俩呀，就叫膀胱经了。这个膀胱经呢，它是联络所有脏腑最重要的经络。我们看到上面有啊， 肺腧、心腧、脾

0: 然后不留针就出来了，
1: 筋膜上就是只留了一个孔，肉眼看不见的小
0: 微孔。我再换用右手，这里呢是妊娠了，这个呢就是妊娠松解筋膜之后留下的痕迹。
2: 我试一下这个手感，针灸针扎，
0: 对，扎透，
2: 扎透，然后试一下妊娠，
0: 垂直扎透，
2: 哦，就是它就是那把快刀。
0: 对，针灸针扎上去呢是软绵绵的，
2: 对，
0: 然后这个妊娠扎上去有啪啪啪这种那个，
1: 对，
0: 这种
1: 感觉是切割开了，
0: 对，切割开这种感觉，因为它有切割的作用，可以把短的筋呢延长，但因为它其实这个针眼这么小，对身体没有伤害。
2: 但是这是严重到一定的程度，我们选择专业化的治疗也能解决问题。如果在家里，我就是非常轻的颈肩部的不适，或者是我的膝盖不适，我应该按摩哪儿？您要是刚才没有学会的话呢，也没有关系，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完整的答案了。在家跟着学，跟着练，让咱四条生命通道都给它打开。刚才我们说啊，说这个紧箍咒啊，它管的事儿哈，就是不仅仅是一些筋骨问题，哪里的疼痛问题，最主要的是对脏腑也有影响，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接下来让我们掌声请上患者徐女士。徐女士看着特别年轻，方便说一下年龄吗？
3: 46岁。
2: 46，那么年轻，我们就遇到了一些严重的健康困扰吗？
3: 我是10多年以来都是被这个顽固性的失眠，然后全身的疼痛所困扰，然后颈椎是椎管狭窄，然后头疼头晕，然后这个颈椎麻木，还有这个心脏为胸闷，然后气短，就是常常这种要深呼吸才能缓解。然后这个心脏的各种检查呢，它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近7-8年以来，我又发展成这个重度的这种焦虑抑郁，然后每天晚上要吃这个安眠药和抗焦虑药入睡。还有一个呢，就是我早起的时候这个双手有沉僵问题，还有这个右侧的胳膊发麻，然后右侧的这个胯关节然后发麻，走路就是比较无力。另外呢还有我这个胃也是常年不好，就吃点饭以后呢就是打嗝、胃胀还有反酸，然后这个记忆力挺断崖式的下降，就每天丢三落四的，就比如说做饭，不是忘了关火，或者是就是炒糊了，还有这个就是切菜就是不小心会切到手呀，磕磕碰碰啊，这是常见的事情，就是特别没有生活质量，然后一上车就会有点心慌，当我一坐在车里要启动的时候，我就感觉我的心就有点突突的那种，就感觉自己驾驭不了这辆车，心慌的手抖，然后会冒汗。心脏做了各种检查都没有什么问题，当时医生说，我非常负责任的告诉你没有心脏病，但是它确实非常影响我的生活。
2: 我刚才看，你看你今天走上来，你的这个步伐也很稳健，整个人也是容光焕发的，看上去也很年轻，所以现在这些症状是都缓解了吗？
3: 对，就是我妹妹之前有这个突发性的耳鸣，就是全国各大医院都跑都没有看好，就是在穆主任这儿调理好的，然后调理好之后呢，她的生活就是有点焕然一新的感觉，我就觉得我说看到这种状态，我觉得我要尝试一下，所以就找到穆主任，就是配合她做一个全方面的调理。然后我就挺出乎意料的，就是治疗一段时间呢，我这个常年依赖的这个抗焦虑药还有抑郁药就顺利停药了，就睡眠特别安稳，然后我这个全身的疼痛包括这个沉僵还有这个颈椎僵硬，这些症状都消失了，就感觉到身体特别轻松，然后生活有动力。
2: 心脏还会时不时的突突跳，会跳出来那感觉？
3: 没有了，没有了。要是放到之前，我可能上台说这几句话已经都不行了，整个人说话就是磕磕巴巴，根本都上言接不了下语那种感觉。然后我这个胃也是打嗝呀、胃胀还有反酸，这些症状都没有了，而且我现在的食欲特别好。
2: 我们听上去就是徐女士面临的生活崩溃的方方面面的问题，最终都是通过穆主任的调理得以解决了。比方说大家特别害怕又经常遇到的胸闷气短呀、脾胃不适啊、沉僵啊等等， 这背后它的这个紧箍咒到底在哪里？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做哪三个动作就可以打通我们生命的四条通道呢？拿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完整的答案了。还有穆主任的示范视频，在家一定。

0: 要跟着练起来。徐女士，感谢您的参与，我们送您一份精美的奖品。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滋滋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我们希望您越来越健康。谢谢，咱们先去休息一下吧。先说说大家最关心也是最害怕的吧，就是感觉是心脏病的不舒服，胸闷啊，气短呀，对应的紧箍咒在哪里？
1: 松解心脏问题的紧箍咒到底怎么做？广告很短，马上回来。
2: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3: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来，
5: 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6: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十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7: 还能退烧哦。
8: 金盖尔奇相信健康骨骼就像强韧的撑杆，强劲有力，韧性灵活。钙质的补充助力骨强度，骨胶原助力骨韧性。金盖尔奇，骨骼健康新概念，强上加韧。
9: 爸妈养老不只是住，更是乐享生活。北京康养一寿家园，国企匠心打造，全屋适老设计，24小时贴心守护，安全藏在每一个细节里。运动有医嘱，康复有指导，唤醒身体，活力每一天。毫米波雷达实时无感值守，呼吸心率精准感知。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
0: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亚麻酸含量高于52%，一桶亚麻籽油半桶欧米伽三亚麻酸，欧米伽三含量是3文鱼的41倍，让您轻松补充刚需好营养。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真正需要什么什么吗？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营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本节目由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赞助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拨打热线电话就有机会领取优惠券，赶快行动吧。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刻我们的专家老师正在做客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等候大家答疑。你有任何关于筋骨方面的问题，赶快发送吧。
10: 前方呢，我们看到有膻中，有滑盖，后方有深柱、神道、大柱这几个主要的在膀胱经和督脉上的一个周围的筋膜。注意啊，不是光去治疗这个点啊，它其实是一个面啊，因为筋膜的收缩呢绝不是一个显微的点，它是一个范围啊。那么就是它有这个头痛头晕，对，治疗的位置呢是在枕后以及两侧的膀胱经的位置啊，就是天柱穴。这个呢凤府呢是督脉上的这个穴位啊，以这个为主穴啊治疗。还有呢就是脾胃的问题啊，
0: 对，
10: 脾腧和胃腧对应于第11胸椎和第12胸椎，但我治疗这个位置的时候呢，效果不是特别的理想啊，所以这个校正它，因为管脾和胃的这个交感神经呢，发质于第5到第9胸椎，是从这个
0: 往上
10: 3个椎体，第5、第9。那么收到了可喜的效果。
0: 因为比方说胸闷、气短、头晕、头疼和脾胃不适，这个有可能人人都会遇到这些情况。如果一旦遇到了，对应的哪个穴位，我们哪个关卡，紧箍咒一松，有可能会缓解。没有记清楚的话，拿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完整答案了。最主要的是有我们穆主任的示范视频，3个动作，几分钟以内可以帮您打通我们4条生命的通路。这3个动作到底是怎么回事，穆主任，我们跟您学一学。
10: 我们先做第一个，就是如何调节督脉。

0: 我给它起名字叫犀牛望月，双脚呢与肩同宽，然后肩膀放松，旋转的下颌骨向同侧的后方斜上方用力，让后面的筋拉紧，向斜向后方绷紧5秒钟，再回来，这个动作持续5秒钟，回到中位，然后同样的动作向右侧斜上方努力向上绷紧，持续5秒钟，回来，这样的动作往复5次，也就是总共10次的这个次数就可以了。
1: 是不是还要想象一下，就是相当于我的督脉
0: 有一个拉紧的感觉，
2: 你那个后背必须得紧张起来才算是动作到位了。
0: 没错，是的。第二个动作呢，跟人脉有关了。
2: 人脉，
0: 这个叫展胸开肋。为了给它演示清楚呢，我后背朝向大家啊，两个手呢十指相扣，然后前胸向前顶，然后两个肩胛骨呢向后背的中央扣，同时呢做这个动作啊还要有这个提会阴啊这个动作，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人脉呢它起自于会阴穴啊，这个保持10秒钟，重复5次就可以了。第三个动作就是和我们的膀胱经有关了，名字就叫做反手搓背，开始是右侧的这个手，手背朝向这个胸腰段，然后向下搓，然后换左手从胸背部向下搓，就这个两个动作循环往复，一直感到后背发热为止，这个动作呢持续2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2: 咱们的犀牛望月，然后展胸开肋，反手搓背，可以帮助我们打通4条我们的人脉、督脉、2条膀胱经生命的通道。而这些关卡如果通了，我们的紧箍咒放松了，那自然很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1: 但是最关键的，咱们还没给标准答案，就是开场阿姨一下把手就举起来，到底松解的是哪儿？要不主任您在我身上贴贴，到底是哪个位置？是前面还是后面？
0: 后边。
2: 后面。
3: 帮助舒筋的美食有什么奥秘？广告很短，马上回来。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一对一
6: 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2: 有家就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烟点超200度，不仅凉拌还能热炒，炒菜前后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美味一举两得，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给您介绍一个专门为老年人安排的云南12月大理旅居产品，这是由北京康养集团打造，吃住全包，住多久您自己定，1周、半个月都行，有专属管家24小时陪着您，跟普通的旅行团不一样。第一，北京康养国企品质；第二，不是旅游，是旅居。 虑，您不用天天赶路，像在家一样舒坦。还有附带福利，报名就进了养生堂俱乐部，专家义诊来看养生堂节目都优先您。现在就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电话，名额有限，别让这份舒坦擦肩而过。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刻我们的专家老师正在做客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等候大家答疑。您有任何关于筋骨方面的问题，赶快发送吧。
0: 第一个位置呢是大椎穴，大椎呀，就是第七颈椎这个位置，我们也叫它龙椎。第二个位置呢是第一胸椎，第三个位置呢是第三胸椎。
1: 完事了，
0: 这三针。对，
1: 哦，这么简单。
2: 刚才就是一分钟之内，然后扎了这三个穴位，阿姨的那个胳膊就抬起来了。
1: 哦，所以我拿着那按摩锤，我没事就敲这三个地儿，是不是就管用？
0: 对，就管用，能起到缓解的作用。但如果真正想解决这个筋骨皱啊，你一定要把这个筋放松。
2: 解决实质性的病理问题是需要找我们的专家就医就诊的，但是在家里我想预防这些问题或者是缓解症状，三个动作啊，我们的犀牛望月、展胸开肋、反手搓背，咱们给它练起来，四条生命通路给它打通。同样今天在我们的养生厨房啊，有一道美味，里面有两样宝贝，一叶一草，可以帮助我们一方面去暑湿，另外一方面呢舒筋活络，到底是怎么回事？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入到福临门养生厨房。您说这夏天要是吃个火锅，这吃完了以后啊，是又热又燥，有没有好的方法呢？当然是有的。今天咱们做的这个火锅哈，我跟您说，它汤能喝，而且呢这锅能涮物，最主要的一点是吃完了之后既去暑湿，还能帮您舒筋通络。怎么就这么好呀？是因为里面有一草一叶，是这么回事吧，张老师？
9: 哎，对，你看啊，为什么我们推荐这一草一叶？你看这夏天嘛，一个肯定是有湿，对不对？哎，我们得去湿。另外呀，有时候夏天受凉了之后啊，它比那秋冬受凉还难受，那个筋呐、抽的可疼可疼了。所以我们今天呢，用这一叶呢，哎，是给去湿的。这一草就拿你那筋呐，给它疏解开，然后你就会很舒服了。
2: 最主要的是这汤还能喝啊，还能涮美味的食材。贾大厨，您今儿做的是什么特殊的火锅呀？
10: 今天这个特殊的火锅特别适合夏天吃，它的名字叫白玉粽。
2: 那到底是啥呀？
10: 这就是白玉粽，
2: 冬瓜锅。
10: 对，
2: 这很多叔叔阿姨啊也知道冬瓜锅好，可是做起来有难度啊。怎么能把这冬瓜焊在锅上，能让咱们的这个白玉粽它不漏汤呢？这是不是有窍门吧？
10: 有点窍门。
2: 那咱边做边说。
10: 好的粽需要好的食材，
2: 没错。
10: 咱们今天这个白玉粽炖得要清爽不油腻，选料很关键。我特意选择的是中粮加加康亚麻籽猪排骨粒。我们先将这个排骨先焯个水，加两片生姜，
2: 去腥提香。
10: 来个葱段，加点料酒。
2: 您看，今天蒋大厨选择的中粮加加康的亚麻籽猪排骨粒可不一般，它是用亚麻籽等谷物科学喂养的，富含六倍的阿尔法亚麻酸，经过焖煮之后，口感弹嫩不柴，有淡淡的谷物的清香。最主要的一点是，您看蒋大厨在焯水的时候，这个肉它的这个浮沫很少，然后腥味很淡，炖出来的汤色是非常清亮的，很适合做我们今天夏天做的这道白玉粽。
10: 排骨好了，
2: 接下来得焊这个冬瓜了。
10: 有个条件啊，
2: 什么条件？
10: 这个冬瓜要平啊，
2: 这个底儿要给它尽量切平。
10: 就切的时候一定要平，鼓鼓洼洼的它就漏气了就不行。
2: 我发现您这个冬瓜除了那个底儿切的特别平之外，就是贴近底儿的那一部分，您是去皮的。
10: 对，因为这个皮和冬瓜肉的硬度不一样，它这个有点弹性。
2: 有弹性，
10: 容易吸到锅上面。
2: 对这锅有什么要求吗？
10: 锅的话底也要平，如果这个锅变形的话，它也吸不住。
2: 好的，接下来就是什么时机往上焊的问题了。哎，
10: 这个锅底要烧烫，
2: 干烧是吗？
10: 干烧。
2: 我来看看啊。
9: 我也看看。
10: 好，你看这个烧的就比较烫了，现在。
2: 什么程度？哇，烤熟了，
10: 烤熟了，
2: 对对对。
10: 好，下去了，我们 看，听到声音哦。
2: 你闻到有一点小焦味了，
9: 对，
2: 这就证明咱们焊接成功了。
10: 对，
9: 焊接成功了。
10: 对啊，
9: 今天不动了，哎，真焊上了。
10: 这时候可以下汤了。
2: 好的。
10: 我们加开水。嗯，
2: 一会儿冬瓜盅里面的这个汤，咱们再煮上鲜美的这个猪肉啊，还有我们那一草一叶。嗯，好的功效和美味，您就都享用了。
9: 这一草一叶啊，放的时间可不一样。嗯，先说这一草哈，它得是先放的啊，它因为是干的，所以煮时间长一点。它的功效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下。

0: 天受凉之后，哎，筋就抽的了，它是把你的筋给松开的。
1: 到底这一叶一草是什么呢？其实在夏天呀，有很多的草，它的味道都是比较走窜的，而且都有自己独特的功效，到底都是怎么回事？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提前获取答案了。我看看这啥草啊，哎，你知道这草长的吧，特像我小时候玩的那个狗尾巴草，然后晒干之后的一个状态。
0: 是，
1: 闻上去也就是一股草味儿，所以其实它放到冬瓜盅里也是一个很清爽的感觉。
0: 对，它的味道也挺好的，也不是特别难闻。
1: 张老师，您快告诉我们吧，咱放的到底是什么草啊？
0: 我们这个草啊，你听这名儿就知道，它叫山金草。嗯，是不是？它是辛温的，辛能够发散风寒，温呢也是能够散寒，所以我们说它特别适合这种受寒了之后这筋就抽着了。哎，你要这种情况，你自己可以拿这个泡茶喝呀，或者什么炖个猪蹄啊。那我们今天放个这种汤啊都是可以的，6到10克。
1: 夏季现在我们在室内都开空调嘛，
0: 对，
1: 其实老年人很容易就一凉它就僵了。
0: 对，
1: 那个筋僵住的时候，生筋草就可以帮助我们舒筋活络。我们放了这个生筋草之后再放啥呀？
2: 泡这个香菇的水，味道非常香的，焯好水的排骨加进去，香菇我们也放进去，红枣，还需要2片生姜，只加点料酒。现在
1: 什么时候放盐呢？
2: 盐我们到快好的时候前5分钟就可以了。哦，
1: 除了这个生筋草啊，它是需要提前下去久煮的。我们今天说可以帮助大家去暑湿的那一叶，为什么要后放啊？
0: 因为它是新鲜的呀。我们说化湿的方法有很多，刚才冬瓜是淡渗利湿，我们这新鲜那个叶啊是芳香化湿，就靠它那芳香那味儿来化湿呢。你给煮时间长了，味儿都没了，功效就下降了。
1: 那到底是哪种芳香的叶子可以在夏天帮助我们化湿？张老师，我跟您说哈，这夏天常吃的叶子我认识好多种，要不您考考我得了。
0: 猜猜看，让赛赛猜猜这4种。
1: 还真给我准备了那么多、
0: 看你你能猜出几种吧。
1: 我先来看看啊，紫色的这个不用说，我光看我就知道了，再一闻就很确定了，这就是日常大家很爱的泡水啊、做菜啊都经常用的紫苏叶。我再来看看这个啊，小尖叶，这个我觉得是有点熟悉的味道的，但是我不是很确定它是什么。这个小草我不太认识，但是最后这个叔叔阿姨们一看我觉得就知道是什么。
0: 你再闻一闻就更知道，
1: 就更知道了。这个就是薄荷。
0: 对，
1: 所以4种叶子当中我至少有2种可以肯定。
0: 对，
1: 一个是就是比较窜的但不是最窜的紫苏。
0: 对，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夏天清凉醒神的薄荷。
0: 对，哎，其实我们呀就是这种夏季常见的这种香味东西啊，这种叶儿很多
1: 很多
0: 啊。我们今天举了4个，我们看看大瓶啊，它其实呢凉热不一样，但它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什么呀？都有辛，都是有发散的功效的。一共举了4个，有一个是辛凉的，就是赛赛说那个薄荷。我们都知道哈，如果觉得夏天呀受热了呀，头晕脑胀啊，你摘一些薄荷贴在太阳穴呀，贴在这种额头啊，立刻就提神醒脑。哎，这就是薄荷的功效。紫苏呢，我们经常去餐馆，有时候吃一些鱼啊、蟹呀，吃完有点凉嘛，不舒服。
1: 对，
0: 它是有一个和胃的功效的哈，它是也是温的。是辛温的，夏天比如有时候哎受凉了呀，有点感冒了，有时候吃完螃蟹了肚子有点疼，哎，拿紫苏泡水喝。还有一个是荆芥，赛赛你可以揉一下，那味儿其实特别的窜。
1: 是这个小的这个吗？
0: 对，
1: 它也是很讨喜的一个味道。
0: 河南人最爱吃荆芥了，也是个偏温的。其实夏天呢，不是特别的凉或特别的感冒，都可以拿荆芥来泡水喝。另外呢，它有一个透疹的功效，比如有些湿疹呐，或一些风疹啦，就拿点荆芥，哎，喝完之后它把疹子就发出来了，你就好了。还有就是我们另外一个说的那个叶儿，
1: 只剩下这个了，就是小尖叶，很熟悉的夏天的味道。是什么呢？大家可以先猜着，一会儿等到用的时候，我们再为大家解密。蒋大叔啊，哎，
0: 我也来看看
1: 咱这排骨香菇，咱这中炖的怎么样了？
2: 这个水也放好了，原料也放进去了，还加个盖。
1: 再给它焖一下。
2: 对了，加个盖啊，然后我们小火炖。
1: 咱们耐心的等一会儿，哎，这会儿是不是可以把我们这个去暑湿的叶子给它备上了，蒋大叔？哎，
2: 这个叶子呢，我们把它切成粗丝的样子。
1: 我跟你说，一切那个味道就会更窜一些。
0: 对，
2: 一切味道就出来了吧？
1: 跟很多时候我们中暑啊，那个药的味道是类似的。
0: 哎，这个是什么？先说哈，它是藿香啊。 你看它是心微温的，所以说呢，暑天湿气重，恶心

0: 呕吐来用它，但是赛特说了一个中暑时候用哦，中暑是热，这是温的，正好相反，所以中暑时候不能用，它是暑天受凉了感冒的时候用，哎，所以我们一定这是一个误区哈。
1: 所以在暑天的时候，如果是您受凉了，然后有点不舒服，藿香是合适的。中暑的时候，因为它是热的，是不合适的。
0: 对的，
1: 嗯，好的，说话的功夫，咱们这个钟是不是也差不多了，蒋大厨？今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2: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3: 家家康亚麻籽猪新一代猪肉健康升级，荣获国家发明专利，6倍亚麻酸无抗更健康。
4: 家家康，
1: 哇，好香啊！
0: 对，
1: 是吧？你看它虽然是清清凉凉的，但是那个香味是很浓郁、很诱人的。
5: 调味了，我们啊，非常简单，加点盐就可以了啊。枸杞，嗯，最后上桌前，嗯，啊，我们把藿香放进去，
1: 更香了。
5: 好，这道白鱼粥就做好。嗯，
1: 在夏天，你想吃火锅，又觉得普通的火锅吃完了以后是又热又燥，怎么办呢？你可以在家里尝试我们冬瓜做的这个白鱼粥啊。
0: 对，
1: 它真的是汤也可以喝，还能帮助我们去涮您喜欢的食材，这会儿闻着已经非常的香了。
2: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6: 我手里拿的这种食材，您看长得像不像山药？但是比山药细，味道呢尝起来又比山药脆，还多一份鲜甜。这个像山药却比山药更全能的食材是什么呢？《本草正义》中早有记载，它能疏散风热，启发痘疹，善通大便，所以它不光是食物，还是药食同源的好宝贝。它就是牛蒡。牛蒡有什么功效呢？其实对老年人特别的友好。一上年纪，很多人就会有一些困扰，大便不通，排便费劲，饭后肚子胀，不消化，总觉得身体不清爽。这时候就可以用上牛蒡，它能够清肠热，去浊热，化解积食，自古以来就是清润疏导的好食材。和其他有类似功效的食材，比如红薯、香蕉、南瓜等等相比，牛蒡的独特优势在于不含糖、不反酸、不产气，可以说是温柔的调节酶负担，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牛蒡虽好，但是本身比较偏凉，如果您脾胃虚寒，想让它更温和，调理效果更好，还可以搭配两样健脾护胃的食材，陈皮和红枣一起煮成牛蒡健脾清润方，清而不伤，通而不泄。具体做法是牛蒡15克，陈皮3克，红枣2枚，煮水15分钟，代茶饮用，润肠通便，消食解腻，温和护脾胃。在日常饮食中，它也可以作为夏季一个既美味又养生的好菜肴。具体怎么做，扫描2维码马上告诉您。
2: 扫描屏幕上方2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一天2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7: 雨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8: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9: 不知道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8: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10: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8: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1: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背其语句，勤看预警，警惕于时升级。
2: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3: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0: 红色预警

0: 撤离河道，斩军，地下阵，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
1: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你在前面吃晚串，就是你的大后方。
2: 一出秦腔，唱出噬金沉浮。
3: 千山口你们俩，
4: 千华洗尽人生大舞台。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3: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 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岛要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通过15-5时期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等事项。
1: 尹力到中小学和幼儿园调研时强调，树立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用心用情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0: 北京今天正式进入汛期，预计今年降水较常年偏多24成，全市多措并举筑牢安全防线。
1: 公共服务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跨越，北京力争今年9月前实现公办幼儿园开设托班全覆盖。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下午，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听取近期全市意识形态、思想政治工作情况和下一步工作安排汇报，研究通过北京市15-5时期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市委书记尹力主持会议。
2: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一刻不放松地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聚焦交通运输、工程施工、危化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毫不放松抓好消防安全工作，密细致开展防汛备汛，强化监测预报预警，备足防汛物资和力量，做好城市内涝、地质山洪灾害等易发区域巡查排险，科学安排人员转移安置，加快补齐防洪工程短板，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结合当前正在开展的本年度全市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考核巡查，着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会议强调，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坚决维护首都意识形态安全，持续深化理论武装，用好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京华实践教研中心等平台，充分发挥首都社科资源优势，开展更多形式新颖、鲜活生动的理论宣传，结合重大活动和重要时间节点，打造沉浸式大思政课，凝聚团结奋进力量，挖掘宣传首都好人好事，以先进模范引领道德风尚，进一步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强化网络生态治理。会议强调，要深入

0: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以更大力度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确保“十五五”时期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实质性进展，加快构建都市型现代农业体系，着力发展现代设施农业和智慧农业，强化产业振兴，带动农民增收致富，推动农商文旅体融合发展，健全乡村商业体系，积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着力提升乡村建设和治理水平，深入实施百千工程，建好用好平级两用场所，提升安全韧性，加强农村党组织建设，涵养良好乡风民风，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深化农村集体经济改革，培育绿色发展内生动力。
1: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市委书记尹力围绕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进一步健全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体系，到中小学和幼儿园调研。他强调，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我们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树立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深化五育并举，用心用情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努力为国家培养更多栋梁之才。
2: 在广渠门中学、陈经纶中学地景分校小学部，尹力查看体育教学、心理健康教育、劳动教育实践、人工智能教育等开展情况和学生创新成果展示，与学校师生交流，祝广大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他说，要丰富校园文体实践等活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注重因材施教，培养孩子生活和学习能力，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实现人生价值。加强人工智能教育工作，拓展典型应用场景，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严格落实校长陪餐制度，让校园餐更安全、更营养、更可口。九龙幼儿园共设14个教学班，现收有400余名幼儿。尹力查看户外游戏场地、亲子活动开展情况、托班教室环境设施及教育场景。他叮嘱，办好学前教育，实现幼有所育是群众的期盼。要不断深化四小问题防控措施，护航幼儿健康快乐成长，科学设计自主游戏，培养孩子积极向上的兴趣爱好，加强卫生健康保障，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尹力在调研时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少年儿童成长成才，做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新时代少年儿童事业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全力做好少年儿童教育工作，要始终坚持德育为先，持之以恒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培根铸魂，办好大思政课，推动德育贯穿教育教学各环节，开展形式多样的特色实践活动，要全面推进健康学校建设，持续抓好身心健康20条、体育8条等措施落实，让学生在运动中强健体魄，锤炼意志，根据不同学段学生成长规律，强化心理健康全周期服务，加强科学睡眠宣传教育，提高学生睡眠质量。尹力强调，要深化人工智能加教育示范应用，以先进数字技术助推教学方式创新，建强市级智慧教育平台和学科性工具，促进优质课程资源共建共享，加强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分层分类开展教师智能素养培训，要着力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用足用好首都文化、科技等社会资源，推出更多浸润式、体验式教育课程、科学教育实践场景等，引导家长树立科学养育观念。市领导赵磊、余英杰、穆鹏参加。
3: 今天北京正式上汛，北京气候具有显著的风枯水期交替特征，2020年至今已进入新一轮丰水期。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华北地区降水较常年偏多2至4成，极端强降雨天气易发多发，防汛形势严峻复杂。近年来，北京不断强化防洪、排涝、减灾能力，全市上下未雨绸缪，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0: 最近五年来，北京年降水量多次突破历史记录，降水频次较前五年增长了25%。2025年、2021年、2024年的降水量分别排在1961年以来的第一多、第二多和第四多。同时，极端降雨、短时强降雨逐渐增多，局地性特征更加明显。暴雨山洪频繁造访北京，背后原因何在？从地形上看，北京西北环山，东南开口，形似簸箕。夏季暖湿气流遇山抬升，暴雨在山前形成，随后雨水沿山流下，快速汇集至五大流域，并带来山洪。从气候上看，随着全球变暖，海洋和陆地水分蒸发量明显加大，大气中的水汽含量也大幅增加，为极端强降雨的发生提供了充足的水汽条件。
1: 北上台风和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共同影响，台风外围环流像一个强大的水泵，形成一条稳定的水汽通道，将西太平洋的水汽卷积地输送到北京。在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共同作用下，已造成持续性暴雨。
0: 北京七成降雨集中在汛期，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的20天里，更是降雨的集中时段。汛期集中，旱涝急转，局地突发，再加上对流云团带来的列车效应，四重因素叠加，不仅增加了预报难度，更让山洪暴雨一触即发。
2: 山洪是一个诱因，包括降雨。那么雨降下来以后呢，渗到岩石的裂隙里边，会引发滑坡、崩塌等等陆地灾害。
3: 这里是密云区的四合塘村，那我身旁的这条河道呢叫四合塘沟，它也是白河的一条支流。那平时可以看到这里基本都是处于一个干涸的状态，但是在去年七月份的连续降雨当中呢，这条河的水位最高是上涨到了这个位置。那现在呢，在这个位置也增设了这样的一道洪痕。
0: 目前全市共标记668处类似的257区域性大洪水洪痕标识，它们共同构成了一部立体的洪水警示档案。为提升山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今年本市全面推进山区村庄平级两用高地堡垒应急避险屋建设。截至目前，全市建成超300个平级两用应急避险屋，覆盖1223个山洪险村。
4: 平时我们组织了多次培训，其中就有这个高地堡垒的避险培训。路上呢，也设置了多个指示牌，让村民第一时间的找到咱们的避险点。
0: 此外，本市初步形成山洪内涝预警与气象台联合发布机制，中心城区西序东排南北分洪的防洪排涝格局不断巩固。核心区完成低洼院落排水系统改造，山区防洪减灾一张图场景构建基本完成，防洪排涝减灾能力持续增强。北京台报道。
5: 今年以来，北京市持续推进普惠托育提质扩容，全面落地公办园托班应设尽设、公益托育亲子活动等惠民举措，以优质普惠的托幼一体化服务守护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6: 在大兴区第12幼儿园，孩子们在沙坑中尽情玩耍，在攀爬架上奋勇攀登，彩色三轮车上小小身影奋力登车，笑声嬉闹声填满了幼儿园的各个角落。家长严女士带着2岁10个月的孩子童童，先后参与了10多次幼儿园托育亲子活动，亲眼见证了孩子的蜕变。她坦言，孩子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学会了社交，有了玩伴意识。
7: 因为幼儿园也是一个小社会，他可以和其他小朋友更好地去融入社会这个大集体。
6: 今年以来，北京市大力推动公办园托班应设尽设，自3月起，全市启动普惠型幼儿园公益托育亲子活动。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托育亲子活动22000多场，吸引超过57万人次幼儿和家长参与。
8: 又搞这活动太好了，我们呀是有这活动我们就抢，然后就想着让他适应这幼儿园，没想到一来呀特别高兴，走的时候不愿意走，上次走在门口那儿直哭。
9: 我们新发展理念下构建的新的供给结构，它是在悄然地设计孩子的心理变化，和他的生理的这种成长，是不是能够匹配起来。我们特别期待今年有一个好现象，今年的9月份小班入园的时候，那种哇哇哭的比例是不是小一点？
6: 托育亲子活动立足0到3岁婴幼儿身心健康发展需要，设计了早期发展、心理与社会情感、健康管理、营养膳食等多类主题活动。目前，本市正全力推进公办园办托班工作，力争9月前实现全市公办园开设托班。

0: 全覆盖。
1: 也今年做的上半年的免费的亲子活动和下半年的二到三托班的应开尽开，可能这就是刚需，刚需是孩子的刚需，所以刚需的不是一个学位，刚需的是他成长的历程。
0: 此外，本市通过发放普惠补贴、备案机构水电气热执行民用价格标准等措施，大幅降低托育机构成本。以西城区某普惠托育机构为例，月收费已从8000到12000元降至3600元，真正实现提质降价。
1: 所以我们现在正在构建经销宝，另外呢也形成了北京教育的新地图。今年上半年呢，我们已经尝试着把所有普惠幼儿园的亲子活动时间、地点、内容包括它的热度都已经在这个图上展示了。
0: 北京台报道。在近日发布的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中，围绕教育、养老等民生保障提出了多条意见。未来几年，北京将构建普惠均衡的公共服务体系，重点补齐一老一小服务短板，扩增普惠托育供给，通过公办园增设托育班、改造存量空间建托育园等方式，扩大优质托育服务覆盖，同时利用闲置设施建设一批社区养老中心，满足住餐照料等需要，解决好康养，打通从出院到康复的最后一公里。
2: 在教育方面，要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基础教育均衡发展，高等教育扩容提质。六所市属高校都在新城或生态涵养区建立新校区，这也是新版城市总体规划的要求，就是到2035年每个区争取都有一所大学。把当前的任务和长远的目标相结合，总体上要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
0: 北京台报道。
3: 连日来，北京市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庆六一活动，引导广大少年儿童与祖国共成长。
4: 让我们荡起双桨。
0: 在北海公园，来自新疆和田、青海玉树、内蒙古乌兰察布的少先队员和首都少年儿童共同唱响“让我们荡起双桨”，用歌声庆祝属于自己的节日。
5: 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考上清华大学。
6: 未来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少数民族的青少年到京参加交流活动。
0: 市总工会、市人才局主办的六一亲子特别活动，邀请首都21个亲子家庭走进首都牛奶科普馆。
7: 然后那个馅儿闻起来挺特别。
0: 近日，北京银行联合北京广播电视台举办“书润童心，悦享未来”2026荧光心愿六一专题活动，在活动现场发布了“小手拉大手，儿童友好”系列行动。儿童节前夕，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少儿卫视与哔哩哔哩联合出品的《奇妙探险》互动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在中国木偶艺术剧院卡酷剧场连续演出4场，舞台剧聚焦成长、友情与爱的传递。北京台报道。2026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北京香山旅游峰会将于明天在京开幕。今天参会嘉宾在京开展体验活动，在秀水街，部分嘉宾在茶道、书法等中国传统文化体验中，感受着博大精深的东方智慧。这已经是我第三次来到北京了，这里每次都能带给我全新的体验，让我感受到这座城市的发展很快。为更好服务外国游客，今年秀水街开设了多语种售后服务站，并落地多语种智能终端 Meet China， 实现秒懂、秒选、秒付，有效解决了外籍游客支付难题。
8: 今年1到5月份入境游客呢，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550%。
0: 此外，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会员之家也于今天正式揭幕。
9: 这里不仅集中展示了各个会员单位的文旅资源，还能提供专业的会务、交流洽谈等配套服务。
0: 北京台报道。近日，司马台100长城越野赛火热开赛，赛事起点为古北水镇，途经司马台长城、攀龙山长城、古北口北城门等点位，2000名跑者攀陡峭石阶，在长城山脊竞速驰骋。
10: 这个赛道层次非常丰富，然后风景非常独特。长城这一段赛段的话，惊险非常刺激，
11: 也有压力，也有动力，靠的就是后面选手紧跟的这个动力。
12: 登司马台长城来密云看海，跟着赛事游密云。
0: 北京台报道。
3: 昨晚，京东618夏日歌会在工人体育场火热开。

0: 歌会集结了邓超、刘宇宁、苏醒、王源、张靓颖等一众实力音乐人，拉开了京东618年终大促的狂欢序曲。
1: 每年的这个盲盒打开的感受都不一样，我觉得对于很多的京东的用户也好，对于北京卫视的观众也好，都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儿。
0: 北京台报道。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施行。新规明确，外卖平台应对外卖商家实名登记加实地核查，违法最高可罚20万元。
2: 过去，一些三无餐饮店仅凭伪造的照片和许可证即可上线售餐，成为无实体店铺、无真实地址的幽灵外卖。为了让幽灵外卖无处遁形，新规要求外卖平台应当对外卖商家进行实名登记，并通过实地核查等方式对外卖商家的食品经营许可证等经营资质证书进行实质性审查。平台提供者应当配备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等管理人员。
3: 要求商家在准入的过程中必须上传相关的一镜到底的视频，来证明自己商家经营的位置与资质证照等各个方面是一致的。
2: 打开某外卖平台，发现外卖平台的部分商家已经有了堂食店的标识。对于没有堂食的门店，新规提出必须在商家主页面显著位置设置无堂食标识，这样消费者在下单前就能结合自身对餐饮服务的需求与安全预期做出理性选择。此外，记者还发现，目前部分商家已经带有了明厨亮灶标识，消费者通过线上画面可以看到厨房内的情况。
4: 有开通明厨亮灶这些商户呢，实际上不管是它的这个订单量还是它的复购率，都是有显著提升的。
2: 同时，新规规定，所有外卖必须使用开启后无法复原的封口，确保配送过程中餐食不被污染或调换。最后，新规还大幅提升了平台商户的违法违规处罚力度，罚款最高可达20万元。如果平台主要负责人故意违法、性质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还可按其上一年度收入对个人处以1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北京台报道。
5: 近日有市民反映，北京西站南广场附近的广联路车流量大，导致网约车赶不过来。为此，相关部门对道路进行了优化改造。现在通行状况如何？来看记者的调查。
6: 北京西站南广场附近长约500米的广联路，常因单车道通行、车辆接驳占道等原因出现短时拥堵。从5月15号中午的监控中可以看到，在马林道北路与广联路交汇的丁字路口，准备去往南广场的车辆只能汇入广联路东向西方向唯一的一条机动车道，短时车流集中，造成拥堵。近日，西站地区联合多部门出台道路优化措施，将广联路东向西原有的一条车道增加为2条。
7: 自从扩容之后，咱们建设大厦门口的丁字路口啊，再也没有发生过之前的堵死的情况。整体的车辆在高峰期2条车道都能够用满啊，实现了咱们缓解交通拥堵的这个目的。
8: 我现在的位置是在北京西站南广场的广联路洛河区，以前在这里扎堆洛客的情况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南边不远处呢一个有着遮阳棚的洛客区投入使用了。这样一来呢，无论是要进站坐车的旅客，还是要出站打车的旅客，在步行距离基本不变的情况下，都有了一个可以遮阳避阴的等候区域。
9: 原来是在那边打。现在在这儿打比较方便。
8: 那这样的改变当然不仅仅是位置上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也拉长了整个广联路的这个蓄车的空间，在有限的空间内呢，提升了车辆的通行效率。
6: 同时，交管部门根据周边路段的流量特点，增加了广联路沿线多个信号灯东向西方向绿灯的时长，避免车流因红灯空等造成拥堵的情况。
10: 在自动信号灯控制的基础上，如果瞬间车辆大的话，我们也会人为的去干预一下信号灯的交替，保证这个车多的方向啊尽快驶入洛河区，然后尽快驶离。
8: 我们现在就行驶在新破出来的这条车道上，原本车道的这个白色的划线痕迹还能够看到，原来的非机动车道也被压缩了一部分。这条路上这个非机动车可以看到其实数量不太多，右手边这里是原本的大家会扎堆落客的地方，但现在都到了更南边的这个接驳区。到了接驳区这个附近，因为我们不用上下客，所以我们走的是最左。

0: 侧这个车道，直接就拐弯能够出去，整体体验下来是非常顺畅的。
1: 如今广联路洛可区焕然一新，交通综合治理和联合执法工作推进有力，通行效率明显提升。北京台报道。
2: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2: 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地区扩散条件逐步转差，区域西北部空气质量优良，东南部有污染汇聚。北京天空湛蓝，空气清新，空气质量指数33 U， PM 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12微克，级别为 U。 今天夜间首要污染物 PM 2.5， 空气质量指数25至70，东南部地区凉，其他地区空气质量 U。 明天白天高温偏南风，利于臭氧生成，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预计3至4日逐渐转受北部高压影响，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凉。
1: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3: 新菊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4: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5: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6: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白天天气晴热为主，气温比较高，紫外线也强。截止到下午4点，全市大部地区最高气温普遍来到34到36度，北部要相对低一些，在32度上下。今天傍晚到夜间，大部地区天气以晴为主，北部山区受到热对流云团的影响，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最低气温是在21度上下，体感上凉爽舒适。明天白天将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依然会达到35度，晴晒天气维持，紫外线强，提醒大家外出注意遮阳防晒，及时补水。山区会有雷阵雨天气，请适当防范。2号夜间到3号白天，北京还会有一次明显的雷阵雨，并伴有短时大风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从今天开始，北京正式进入到汛期，本周雷阵雨天气也开始增多，接下来的3个月是北京降水最为集中的一个阶段，请多多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根据天气变化提前规划好出行。
3: 欢迎收看分区天气预报。
7: 东城晴转多云，24到35度，西城晴转多云，24到35度，朝阳晴转多云，24到35度，海淀晴转多云，20到36度，丰台晴转多云，21到36度，石景山晴转多云，20到36度，门头沟晴转多云，有分散雷阵雨，21到35度，房山晴转多云，有分散雷阵雨，20到35度，通州晴转多云，21到34度，顺义晴转多云，22到35度，昌平晴转多云，有分散雷阵雨，20到35度，大兴晴转多云，20到35度，怀柔晴转多云，有分散雷阵雨，19到34度，平谷晴转多云，21到34度，密云晴转多云，有分散雷阵雨，20到34度，延庆晴转多云，有分散雷阵雨，17到34度。
3: 欢迎收看旅游天气预报。
7: 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

0: 钢园35度，大石栏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35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33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31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保定白石山30度。
1: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0: 等大舞台，
1: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五月二十四日起，每日19:30播出。
2: 你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3: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
4: 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
3: 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2: 不闹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3: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5: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3: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少年儿童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未来生力军。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来看广大少年儿童立志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河南、重庆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全国少工委发布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
1: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
0: 美方称打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军事目标，伊朗称打击美军空军基地以回应侵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2: 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作出5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少年儿童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未来生力军。在6.1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亲切勉励他们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总书记的亲切问候、殷切期望，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向阳成长、立志成才，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

0: 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这让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们格外兴奋与自豪。
1: 邢爷爷的回信是我们收到的最珍贵的六一节礼物，是给我们最大的鼓励。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请邢爷爷放心，我们会把对党的热爱、对革命先辈们的崇高敬意转化为行动，继续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努力成长为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2: 收到邢爷爷给我们的回信后，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特别激动，也更加明白了我们肩上的责任。我以后要更加认真地学习党史，更加努力地练习讲解，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好、更生动，让红船精神真正走进每一个听众心里，传递给更多的人。
0: 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勉励，激励广大少年儿童传承红色基因，接力奋斗成长。
3: 作为一名少先队员，我会在日常中践行习爷爷的教导，增长知识，练就本领，磨练意志，迎接挑战，做一名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好少年，时刻准备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
4: 学习了习爷爷的回信，特别激动，以后我要传承红色基因，和各族小伙伴们一起努力学习，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把我们美丽的家乡建设得更漂亮，不辜负习爷爷对我们的殷切期望，努力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
0: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从节日里的亲切问候到考察时的悉心叮嘱，让孩子们成长得更好，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最温暖的牵挂。他寄予少年儿童从小学习励志，注意培养追求真理、报效祖国的志向，用实际行动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叮嘱孩子们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多参加户外运动，把身体练得棒棒的。考试成绩只是一个方面，首先要做一个健全的人，将来更好地适应社会。深情期许，滋润心田，指引孩子们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
1: 习爷爷来我们学校听课，和我们聊天，关心我们的学习和视力，叮嘱我们不为分数，全面发展。我一定珍惜时光，勤奋学习，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长大后为建设祖国贡献力量。
5: 习爷爷希望我们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我会牢记教导，爱知识，爱劳动，爱自然，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努力成为栋梁之才。
0: 总书记的深情期许正转化为全方位护航少年儿童茁壮成长的生动实践，浇花浇根，育人育心，引导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全面推进，连通各学段思政课之间的断点，构建循序渐进、螺旋上升的思政教育体系。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让学生在国情民情教育中坚定理想信念，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给孩子们的健康大礼包逐步落地，各地纷纷出实招，确保体育课开启开足。如今每天2小时综合体育活动已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推开，2021年至2024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实现4连降，越来越多的孩子不戴小眼镜，不当小胖墩，挺直小脊梁。与此同时，科学教育、美育教育、劳动教育全面开花，全国已建成241个科学教育实验区，1862个实验校，持续优化科学课程，创新教学方式，丰富资源供给，中小学生科学素养稳步提升，传统艺术进校园成为常态，劳动课成为大中小学必修课，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加速推进，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享受公办学位比例达97%，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在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中绽放光彩。
6: 习爷爷对我们说，你们要从小树立科技创新、强国有我的志

0: 像我们校有很多科技创新的活动，还有各类特色的科技社团，既让我开拓了视野，还让我学习了科学研究的方法。我的志向就是成为一名真正的科学家，能用我的所学所长助力国家的科技发展。
1: 殷殷嘱托化作成长动力，一个个少年心愿破土萌芽，今天做祖国的好儿童，明天做祖国的建设者。新时代少年儿童正牢记总书记教导，坚定理想，逐梦前行，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6月1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2: 近日，河南、重庆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3: 15/5时期，河南着眼发挥区位交通便利、市场规模巨大、产业体系完备等优势，坚持国家所需与河南所能相结合，融入大局与因地制宜相结合，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改善等五个方面提出21项具体指标。
4: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对河南的战略定位，全面落实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3: 未来5年，河南将坚持创新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以上，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30%，坚持城乡统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00亿斤。坚持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美丽幸福黄河，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15/5时期，重庆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和安全保障设置24项指标，部署392项重点任务，着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
5: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努力推动全市域加快呈现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生动图景。
3: 未来5年，重庆将提速建设市域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2.65%提高到3.25%，巩固拓展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优势，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放大通道枢纽优势，力争到2030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超过50万标箱，全市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建设300个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推动数字重庆和深化改革双向赋能，积极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 今天，全国少工委发布中国少年先锋队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

0: 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国家将推动儿童友好建设从试点城市向全部城市拓展，从城市向农村延伸，在建设范围上实现城乡全域覆盖。国家将统筹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等渠道，支持符合条件的儿童友好公共服务项目，推动各地统筹城市建设和城市更新等各类资金，将必要的示儿化改造项目纳入优先建设内容。在编制实施国土空间规划和城市更新专项规划等相关规划时，引入一米高度儿童视角，充分考虑儿童需求，用好街头转角等空间，优先嵌入儿童服务设施和活动场地。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引导开展儿童友好医院建设，推动中小学校在节假日等时段优先向儿童开放体育场地，确保儿童能够更好地享有公共服务免费或优待政策，鼓励东部地区通过对口支援、对口合作等方式支持中西部地区城市儿童友好建设。此前5年里，全国共有4批次116个城市纳入国家儿童友好城市试点建设范围，惠及城乡儿童超过1.1亿人。
1: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保持稳步增长态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端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明显加快。
0: 国家税务总局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全国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9%，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器材制造等细分领域均实现2位数以上增长。人工智能相关行业发展提速，与传统制造业深度融合，为产业发展按下加速键。浙江诸暨有着传统优势的刺绣机产业，近期当地企业将人工智能视觉定位、图形算力辅助等技术融入产品，推出超高速刺绣机，不仅精度更高，速度也比传统产品提升30%以上，一经上市便成为市场爆款。
2: 今年前4个月，我们公司实现销售额5.38亿，同比增长46%，同时还打开了印度、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等国际市场。
0: 从全国范围来看，今年1至4月，高技术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9%，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较去年同期提高1.3个百分点。其中，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增幅超50%以上，成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力。
3: 三夏农忙时节，各地以智慧农机赋能夏收夏种，助力粮食稳产丰收。
0: 安徽亳州蒙城200多万亩小麦大规模开镰，今年当地推广了1900多台套新型纵轴流收割机。相较于传统农机，该设备结构更合理，作业滚筒更长，小麦脱粒更彻底，并且加装了智能监测屏。农机手根据作业数据动态调整行驶速度，优化操作，小麦接收损失率被稳稳控制在1%以内。
4: 收割完的地块几乎看不到掉了的麦子，而且收割速度特别快，看着粮食稳稳收进粮仓，我们老百姓心里特别踏实。
0: 其实目前安徽省共投入各类收割机16万台套，小麦收获进度已超过30%。眼下，新疆塔城沙湾市4.5万亩冬小麦进入灌浆期。今年，当地启用智能机器人在麦田里套种玉米，依托视觉识别等 AI 技术，智能机器人牵引着播种机，精准在小麦行间行走，自主规划作业路径，准确播下玉米种子，一天就能完成100多亩的作业量，可大幅节省人工与农资成本。
5: 智能机器人通过北斗导航和算法，这里面的避障更容易，播行更直，而且360度的转向对地图的损失呢会更小，效率呢整体提高了50%。
0: 农业部门预测，套种的小麦亩产600公斤左右，玉米亩产600到800公斤，每亩地收益可增加800元左右，实现一地两作，一季双收。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预计六。

0: 月，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1到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降水偏少1到2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以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1: 要加强既有防洪工程的出现加固和达标建设，重点推进中小河流防洪的综合治理，提高雨水情的监测预警预报能力，建立统一高效的防汛调度指挥机制和决策支持机制，强化应急救援体系，提升社会的韧性。
0: 面对极端水旱灾害突发频发的严峻形势，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1号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6月至9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7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5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7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正式启动，6月1号至10号，企业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进行申报。基本医保新目录将纳入临床价值较高的新药，调出疗效不确切或已被替代的药品。同步调整的商保创新药目录将纳入超出保基本定位但患者获益显著的创新药。最高检今天发布的《未成年人检查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实现双下降，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与治理工作取得积极进展，未成年人全面综合司法保护质效持续提升。今天起，供水条例正式施行，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条例适用范围，对保障城乡供水水质、规范供水经营和服务、加强设施管理和保护、应急管理与处置等作出细致详尽规定。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于6月1号起正式施行。规定明确要求，外卖平台必须对入网商户进行实名登记和资质的实质性审查，并定期核验更新信息。同时，入网商户必须具备真实的实体经营门店，其经营项目地址需与资质证书保持一致。商业秘密保护规定今起施行，新规明确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市场监管总局将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建立重点企业保护清单，持续加大商业秘密保护力度，激发企业创新活力。今天，长征12号乙遥音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7次飞行。今天，哈一高铁开行首趟动车组测试列车。哈一高铁是我国发送疤痕高铁网京哈至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也是黑龙江省境内连接哈尔滨与伊春的重要交通干线。通车后，哈尔滨至伊春的旅客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7小时压缩至2小时以内。今天 ，CZ6041 次航班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顺利起飞，经乌鲁木齐前往德国法兰克福，标志着一条贯通粤港澳大湾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与欧洲腹地的新航线正式开。

0: 开通，该航线每周一周五常态化运营。今天，新疆独库公路恢复全线通车。独库公路北起独山子，南至库车，全长561公里。因行驶途中可领略南北天山不同景致，备受游客青睐。受冬季积雪、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独库公路于每年6月至10月开放。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今天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15/5时期，我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四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播出。晚会将德智体美劳的主题生动融入舞台表演中，并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美国中央司令部5月31号称，在5月30号和31号，对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和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美军对伊朗一处通信塔发动袭击，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即对实施侵略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回击。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5月31号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在确认伊朗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伊朗不会批准任何协议。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方坚持在目前谈判框架下不讨论核问题的立场。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3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伊协议明确写入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的内容。据美国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美方交给伊朗的最新协议修改意见主要集中在美方希望在核问题和霍尔木斯海峡重开问题上获得保证。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今天称，已指示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黎真主党核心据点达西耶地区实施打击。此前一天，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包括伯福特城堡在内的伯福特领据点，这标志着以方相关政策的重大转变。他说，以军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对此，埃及外交部谴责以色列蓄意在黎巴嫩建立新的军事现实，公然违反国际法。法国方面称，以方做法毫无正当理由。英国和德国方面敦促相关方停止军事行动，实施停火。根据俄罗斯国防部和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发布的消息，5月30号、31号，扎波罗热核电站接连遭到乌克兰袭击，乌方对此予以否认。国际原子能机构5月31号称，该机构人员当天在扎波罗热核电站进行了巡查，发现一座电机房外部受损。观察结果与无人机袭击特征相符，现场未检测到异常辐射水平。巡查过程中听到附近有无人机声响和枪声。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据白俄罗斯媒体5月31号报道，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白方士兵从未也永远不会出现在乌克兰战场上。他同时表示，如果白俄罗斯遭到攻击，将导致严重后果。此前有乌克兰指挥官称，已在白俄罗斯境内确定约500个打击目标。墨西哥总统辛鲍姆5月31号表示，美国方面在没有提供证据的情况下，要求墨西哥逮捕并引渡10名墨公民，这是在干涉墨西哥内政。美国司法部4月底以涉毒犯罪为由起诉10名墨西哥现任和前任官员，并提出引渡要求。辛鲍姆就此表示，墨西哥政府不会包庇违法人员，但任何相关调查都必须由墨西哥司法机构进行，不容外国干涉。据英国首相斯塔默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英国最大铁路运营商戈维亚泰晤士连线铁路公司即日起收归国有。该铁路公司运营有4条线路，承担英国约1/6的铁路客运量。2024年，英国工党

0: 政府推动客运铁路运营权重新收归国有的改革法案在议会通过，以改善铁路系统运营状况。之后，英国多家铁路服务运营商陆续收归国有。不断逼近的台风蔷薇今天给日本西南部地区带来强风和暴雨天气，冲绳县及鹿儿岛县多地发布指令，要求民众及时避难。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在冲绳那霸等机场起降的航班有超过500架次被取消，恶劣天气还导致冲绳大量用户停电。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就是啊。
1: 老师嘞。啊。狗仗人势，仗着个黄正强是亲戚，一马虎脚蛮缠嘛。见识啊，
2: 咋还真让他当大厨？这会吹牛皮呢，啥茶人饭庄我打听过了，他就在一个小饭馆里给人切菜呢。
1: 悄悄的悄悄的，我怀疑上次包子陷了就是这坏孙子在里面做手脚的。哎，
3: 可不敢胡说，你亲眼看见真不能说谁。
2: 行，我胡说。
3: 哎，老邱，你别为难啊，我咋都行。
4: 儿子，进来，看看我的刀工。热锅冷油，熬土豆丝。
5: 哎，六四六四六十多。哎呀，多嘞多嘞，油多嘞。
4: 葱花爆香。
5: 你这样炒下去，下半个月喝西北风，也见不着油锅了。
4: 下土豆丝。炒菜是个技术活，别听那外行瞎逼逼。看我炒的怎么样？怎么样？
6: 快点儿，快点儿，腰挺直，挺直，两腿夹紧。做人腰要挺直，唱戏就是唱人家嘛，腰不直

在舞台上软不塌塌的，在台上扭来扭去像个蛇，恶心。白团那些女角们，一兰花在下，一个算一个，那哪叫淡？上台，身子往下塌，钩子往下坐，两腿往下沉，白瞎了我两个漂亮的脸蛋儿。你以为观众来看戏是看脸蛋儿呢？人家看的是做工，看的是唱戏。要看脸蛋儿，满大街都是脸蛋儿。想当年我们村子辈的师兄弟，出了那么多吃遍大西北的角儿啊，一个是我们有一个好师傅，二一个我们能吃苦，劈叉下腰拿大顶，更甭说那毯子工，哪来的毯子？硬生生的在那黄土地里翻，知道我们当年咋练跑圆场的？师傅让头上顶着一本书，还拿个藤条站在那儿，书掉，打一藤条，走慢了，打一藤条，腰一拧，打一藤条，脑袋一晃，打一藤条。一天人唱八下，满身都是血印，满身。

0: 儿子啊，
1: 要死，你还没睡啊？
0: 你干啥去了？
1: 没干啥呀。
0: 你天天跑剧场那边，你干啥去了？啊？我可观察你好久了，你是不是跟看门的老头学戏去了？怎么了？不想在伙房干了？这段时间你也看见了，我做大厨，大家伙都夸我手艺，是不是？一会儿哪也别去，就给我学做饭。给你冰糖。
1: 我不要。
0: 哎呀，你吃。
1: 我不要，我不要。哎，
0: 你小点声。你慢点儿，这孩子，慢点儿，早点睡啊。

0: 吃哈熟人了，我货还是懒觉着呢。哎，我长的，一个礼拜把半个月的油吃完了，啊，下半个月咋办呢？哎，别急，咱这周啊，以包子面条为主，少用下油，想办法补回来。
1: 这不是想办法的事儿吗？这
0: 坏怂把牛吐了。 让你发觉了，
2: 火大了，火大了！包谷这都年底了，
0: 我都不生气，你也别生气了。来电，压火。

0: 后要向你练功要使着劲儿。哎呀，这边。哎，使劲。
1: 宋三，你现在有空没？
2: 哎，让他找你呢。
0: 把他盖上行李吧，一会儿到团里叫两个人，给他帮忙包包子。我要回去歇一下，我先走了。
3: 儿子，来，帮我加水。别烫着啊！

0: 你看见啥了？
1: 过期了，你把身份证做了，
2: 还没买呢，
1: 还不买了，
2: 太贵了。
1: 哎，我跟你说，过两天马上就要去买新护照、做相，到时候把你带上。
2: 有钱一毛不用多。
1: 我昨天看见你给娃织了个毛衣，
2: 那个红色的那个毛衣
1: 啊。
2: 好的。
1: 哎，那为啥边老是卷的嘛？
3: 儿子。皮不够了，赶紧赶！
4: 送水馅儿咸了。馅儿咸了。
1: 哎，好嘞。我给你拿过来，碎碎的，
2: 就这拿。
5: 别扒了，别扒了，我也把麦眼给打死了。哈，松虎。
3: 我说宋师傅啊，这手头有没有准啊？下回我弄，你这多亏发现的早，你说，要么一会儿让那唱戏的又骂了。这帮烂人，戏唱的不怎么着的，哎呦我的妈呀，把这剧团都唱黄了，天天挑我们伙房的事儿，想想就生气。还弄啥？上弦了？
5: 小弟，
4: 送死，
5: 啥都不说了，那都知道了啊。
4: 他这不欺负人的吗？
5: 这做人太奸猾了，就哈了心眼了，哈了心眼儿，迟早要遭报应。做人吃亏没啥。哦，对了，这事烂到肚里，不敢跟别人说，对你不好，以后我防着点就行了。谢谢啊。
3: 又干。

0: 啥去啊？又翻跟头去啊？哪儿都别去啊！
1: 我都疯了，我也没啥事儿，为啥不能去啊？
0: 为啥不能去？你一天老跟那个老家伙在一起，说是学戏，那个老家伙整天在你身上摸来捏去的，谁知道想干嘛呀？我是这里的大厨，我是你的领导，你万一出点啥事儿呢，我得对你负责任。
1: 我答应狗死了，不能半途而废。
0: 我给他

0: 来地儿，来地儿。
1: 公司，
0: 你干啥呢？我等你半天，咋还没去呢？啊？钥匙？
2: 你个老东西，自己溜达来了？
0: 咋还骂上人了？
2: 骂你，骂你是轻的。你那爪子从门房伸到伙房来了，挖墙角啊！我告诉你，那边有20多个孩子，收学徒上那边找去。你再把爪子伸到伙房，我给你剁了喂猪。
0: 你是说娃学戏的事儿啊？那娃都是疯了火去学的，也没想烧火做饭嘛。
2: 跟你学个啥嘛你？我的妈呀！要学也得跟我学，跟我学掌勺。
0: 娃是唱戏的料，又能吃苦，说不定以后能唱成呢。我怕娃在这一辈子烧火做饭，把娃给埋没了。
2: 做饭怎么了？啊？做饭怎么了？啊？你唱戏过去是下九流哦，现在你养活起来了，你要上天呢？我敢说民以食为天，你敢说民以戏为天呢？
0: 行，你说的有道理。娃学唱戏，就是为了吃口饭。再心平气和地说，啊，娃多一门手艺，有啥不好的呢？哎
2: 呦喂，学也不跟你学呀，就你那点底细我还不知道呀。一个大男人整天唱女的，女里女气的，哎呀，不男不女的，他戏没学成，跟你学成个妖精。
0: 你呸！你真拿自己当个撩大厨了？你休想呢！你吊死人了！你穿啥？你把人能气死！你以前就是马路边上烂熟饭馆里刷锅剁菜的货，你跑到俺这儿，猪鼻擦手，你学像呢？你连油猪都装不了，你就是个土猪！
2: 我收拾你！哎呀，你打我你！我你！哎呀，记着了，记着了，记着了！
0: 你跟我在这耍把式呢，你都成精了，你这个臭猪！
2: 谢了我，
3: 你来，你
4: 回来，你得回来，你咋还动人家伙了？
0: 是不是你不干？
4: 好好说，
0: 别怕，
4: 好好说。
2: 你等着，我现在就是找黄主任。
0: 你找谁都没用，
2: 这块打人。你不在伙房干了是吧？这回你记着，就他你俩都待不了。
0: 你就会欺负老汉爹碎娃，你哈怂气死你！
2: 你等着！
5: 不敢这样，你不敢这样，你这样就把娃钱就毁了。
0: 别怕，对这种货色就得提他的当。
2: 我管他钱成啊！
0: 你放手娃，我放手勺，成不？
3: 要死要死要死！
2: 你说啥？
5: 只要你让娃学戏，以后你当大厨，我给你打下手。以后洗菜、洗碗、喂猪、烧火啥的，你让我干啥，我就干啥，成不？
1: 老四，你别生气了。

0: 粥。把棍拿来。
1: 拿棍干啥？
2: 狗斯刚才跟廖斯打架了。
3: 嗯，吃亏了？
1: 吃啥亏呢？吃？
3: 那为啥嘛？
2: 廖斯不让我学戏。
4: 这老东西，我把他怼戏，
0: 打他用你。我思来想去，咱给娃排段开蒙戏打交战，当初咱俩就用这戏开的蒙。你给娃教棍法枪法，我教身段唱腔念白，你觉得咋样？
4: 好。

0: 粮香，花香，果香，三曲三香大曲酿。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爸，大葱。
3: 打交战是杨排风里的一出折子戏。杨排风是个人的名字，他跟你年龄差不多，也是个烧火丫头。他一边烧火做饭，一边苦练武功，后来成了统领千军万马的女将军。这出折子戏是武戏，用来开蒙特别合适。武戏是要用功的，以后不管你长短长，有武功打底没有坏处。
4: 啥是开蒙？
3: 开蒙就是一张白纸，老师在上面画下了第一笔。
5: 娃，记住啊，不耗
6: 走。
5: 好，不要离太远，速度要上去。来，
2: 八枪，来八，弓，枪，
5: 跟不耗，把枪甩出去。
7: 走，转回来亮。

0: 登记。你找谁啊？
1: 有人回复了。
2: 哎呀，我的老伙计啊，
0: 我都以为你死了变成鬼了。请你给师傅上坟，差点给他烧两张纸。
2: 这么些年跑哪去了嘛？咋过来的嘛？
3: 在西府、甘肃，还有宁夏的山沟里，在山高皇帝远的穷乡僻壤里，走村串乡，唱几德戏，混个百家饭。
0: 那你不好好在外面当你的野狗，你回来闹啥呀？
1: 别给我们抢生啊，我们可护食啊。
3: 哎，说个正经的，人家外地集团啊，老戏的这个锣鼓点敲的可是紧锣密鼓啊，咱村子不是这几个老鸟，是不是也该鸣几嗓子了？啊？
4: 哎，倒上去，
2: 倒酒，倒酒，倒酒。
0: 这娃是谁啊？
3: 亲戚家的娃，是个孤儿，叫四团，这几年一直跟着我，算半个徒，半个儿。
1: 嗯，那就是你的徒儿。哎，来。
2: 好头啊！
3: 来来来来，
5: 狗丝，
0: 来，娃，

0: 胡三元的外甥女，我们三个的徒弟。胡三元怎么？啊，他不在学校。
1: 去哪儿了？
0: 回头跟你说。我跟你说过，我们村子辈的师兄弟都叫啥？
2: 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孝悌节恕勇，忠厚上勤敬。
0: 活着的都叫啥？
1: 忠孝仁义。
0: 人家就是孝，你叫古斯，快给古斯行个礼，敬杯酒。
1: 古斯，请喝酒。
0: 忠孝仁义都全了。
2: 好。胡三元的外甥女啊，我跟你说，当年是我发现你就打鼓的天分，才让他学了打鼓，知道不？
3: 哇，你这鼓师可不得了，村子辈的顶门武生，文戏唱的更是不输武戏，是吧？当年的大牌角长安大戏院，没有不请他唱的，西北五省区就没有他没唱过的地方。
0: 关键人家厉害，肚子里有几百本戏。
3: 是，
0: 一会儿演个打交赛，让古斯给你点播点播。
3: 来来来来来来，
4: 好来来。将将将将菜，将八大头，
5: 八大腰。
4: 将将将将将将将
3: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4: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6: 将将将将
0: 说句话呗。

0: 说真话还是假话？
1: 说人话。
0: 好。哎，挖的棍耍得好着呢，一看就是周存仁教的。
1: 身段跟唱腔了。
0: 啊，我刚才恍惚了一下，好像看到了当年的你。
1: 哇，古斯夸你呢，快谢谢。
2: 谢谢古斯。
0: 多大了？
2: 17。
0: 17岁，跟着60岁的人学艺，练了一身的好功夫，也学了一身的老气横秋。
1: 你这话是咋说的？
0: 哎呀，我。杨排风，他多大？
2: 16、17。
0: 可我在舞台上没看到一个16、17岁活泼可爱的烧火丫头，看到的只是一个成熟稳健的女巾帼。
1: 你的意思，娃演的不活泼不可爱啊？
0: 活泼可爱不足，老气横秋有余。
1: 杨排风可是个烧火丫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她不是大户人家的小姐公主，不愁吃不愁穿，有爹亲有妈爱的，一天到晚就净琢磨着咋调皮咋撒娇呢。
0: 那你当年怎么就演得两只灯滴溜溜乱转，还蹦蹦跳跳的像个小梅花鹿似的？
1: 我是被师傅打的。
0: 师傅打得太轻了。
1: 你懂个球，你不懂蛋。
0: 不愿意听你问我干啥？狗改不了吃屎，一辈子只能听好话。
1: 你给我嘴里吐不住象牙。
3: 滚！至于吗？这么多年了，不见面心里想，一见面就掐，一见面就掐。年轻的时候没掐够。
2: 对不起，我没演好。
1: 你演得好，非常好。你没错，错的不是你。
3: 好了，不说了，我关灯了。走。

我老气横秋。啥是老气横秋？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0: 去管教办公室，找张队报到。
1: 是。
0: 哦，哈！一声爆炸，喂！张队，不三元来了。
1: 不过，哎，
0: 敬酒。我唱的咋样？你是专业的吗？你给咱点评一下。
1: 张队唱的好了，非常好。
0: 咋好呢？那你说说。
1: 剧团专业的都不敢唱斩善童，张队敢唱，
0: 为啥？
1: 那唱功要求高，容易荒腔走板。
0: 那荒腔走板了？你
1: 说实话。
0: 报告张队，你唱出了自己的特点了。啥特点吗？
1: 六亲不认。报告张队，你让我说实话的。
0: 是。快来，走。记者啊，你给我叫一个六亲都认的曲目唱，啊，我这次要参加全省监狱系统文艺汇演呢，争取给咱拿个一等奖回来，能行？
1: 啊？
0: 那啥呢？
2: 报告，吴三元归队。哎，咋回来了？啊，上去撒泡去，没空。这次又给你写出新腔了。
3: 啊！通知，全省监狱系统将要举行文艺汇演，希望有秦腔天赋会吹拉弹唱的劳教人员积极踊跃的报名，参加选拔和管教干部共同组建一支高水平的宣传队，代表北山监狱参加全省监狱系统文艺汇演。 通知完毕。
4: 吴三元，走，出列。除了女子大队，咱全监狱所有会吹拉弹唱的人都在这儿了，你在他们。

0: 你们今年给我选拔，弄个能行的戏班子，参加文艺汇演，给我拿个一等奖回来。
1: 报告队长，那拿不了了。
0: 拿不了那二等奖嘛？你最差拿个三等奖，要是能拿奖，我给你们记功。

0: 郭队员，
1: 走。
0: 这乐器我按照你写的单子一样不差，可都买回来了。该我做的，我做到了。接下来就该你做了。
2: 是。
0: 好，那你们开练吧。

0: 来，你也来一碗。我喝过了。
1: 你就再来一碗，暖和嘛。来，
0: 给周四留着吧。
1: 哎呀，这老锅得烫弄得了得很嘛。嗯，你是不是看咱们客气了？他应该去食堂。

0: 啊，那个厨子。
1: 哎呀，你舅也是个撩人，可惜了。他是我见过最有灵气的厨师。我记得当年他学打鼓那会儿，他师傅只要给他轻轻一点拨，立马就把鼓打得出神入化。后来他那个师傅啊还后悔了，说是把他教会了，自己没饭吃了。你看你就歪不歪？你也别想那么多了，你也算是因祸得福。老狗是我见过最好的旦角，他当年那可是唱红了方圆几百里啊。等啥时候他扮上李慧娘，你再看看，你看他那个扮相，那身段，还有他那唱腔，哎呀，可以了，你绝对会忘了他是一个男人。
2: 不是。
1: 嗯。
2: 婆婆可爱咋练呢？
1: 婆婆可爱是由心而生，练出来的不可爱。

0: 精彩剧集马上开始。
1: 博士

0: 哎，完全这老剧本都在这儿了啊。十五贯沾滴血，这个是周人回蜀，下河东。你现在发霉的发霉，这老鼠咬的老鼠咬，剧本完整的剧本都找不到了。
1: 你就是找到一本完整的又能咋？老戏讲究的是真功，跟咱们这现代戏用的劲儿，它就不是一个劲儿。咱团这些演员，算上我这个导演，也算上你，有一个会老戏的吗？没有。
2: 那老戏都能解放，那老艺人不也该解放了吗？
3: 哎，
4: 对吗？
3: 这话说的有问题。啥叫该解放？那49年全国都解放，咋？你的意思是就那三个老艺人还活在旧社会
4: 啊？黄主任，
3: 叫黄团长。革委会的时代已经是历史了，那黄主任的称呼也要翻篇了。
4: 你知道我心里是咋想的吗？这个时候就不要咬文嚼字了。
3: 咬文嚼字，朱副团长，我这叫政治觉悟。咱人啥时候都不能忘了政治觉悟。
2: 你就别低头了，你是导演，老戏不能演，不会导，要你能闯。去，把那三个老艺人给我弄回来。
1: 团长，咱就说说这几个老艺人，啊，一个守大门，一个管伙食，一个看剧场，还有一个听说是咋四海为家，浪迹天涯去了，到现在这个人是死是活也不知道。
5: 你再看看这老几位，都荒了20多年了，都老成啥样了？
1: 他最多小折子戏演一演，整本大戏根本不可能。
2: 哎呀，折子戏不也是戏吗？那总比无戏可唱的强，是不是？再说了，我听说省琴啊，现在那折子戏相当受欢迎啊，那现在一票都难求了。哎呀，
1: 人家是省团，咱是啥？咱是个小小的县剧团，
3: 一个省军级，一个县团级，这里边差几个级别，
1: 您我说吧，团长，人家一个小小跑龙套的到咱这儿都能唱主角，咱团就两个能挑大梁的，花彩香生娃不回来了，米兰又忙着嫁人去了，对吧？
6: 啊，咱再说说这个学员班这帮生瓜蛋子。这几年一直练着功不假，
1: 他挑不起来嘛，对吧？
6: 老戏看的是啥？
1: 看的就是你这个演员的功。
6: 行了，团长，我不说这丧气话，咱就按照你的要求，咱滥竽充数，咱硬演，好吧？但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咱这行头到哪弄的？这行头咋解决？
2: 哎呀，是啊，咱这行头那全都烧光了。
6: 就是。
2: 现在新戏新戏没人看，老戏老戏那演不了，咱们团可一年多都没戏可唱了啊。我看干脆黄了算了，解散。
3: 我同意。正啊，朱副团长，你给咱拟一个建议县剧团解散的报告，我给你交上去，看效果。这还给我办上难看。我明确的告诉你，县领导对这两年咱剧团的表现是相当的不满意。那你作为主管业务的副团长，剧团没戏演，你是要负责任的。
2: 那你说这话就不客观了。那我早就告诉你要未雨绸缪，你咋说的？
3: 我说啥了？
2: 你说，你知道那雨从哪个方向下？
3: 有错吗？啊？我这话有错吗？
4: 行了。

就演壁上梁山，马上给我拿出方案来。别不当个事儿，腿别拿下来，整，继续整，功不错啊！一会儿进屋给我学做菜去啊！

0: 你鬼鬼祟祟找我啥事儿嘛？给你个惊喜，走。哎，
1: 走吧。哎呀，
0: 骗你我是孙子。
1: 给你当爷子当腻了吗？
0: 你可想好，这事关剧团的生死，你爱来不来？

0: 惊喜波
1: 呀，
0: 惊喜波，
1: 这回你是我爷。
0: 孙子，里边请。

0: 剩下的老家底儿全在这儿了，惊喜不
1: 留下来了。感谢狗司，感谢周司，感谢裘司。
0: 别急别急，还有一个惊喜来，来，请。
2: 狗司，你回来了。哎呀，你咋老成这了呢？
3: 岁月给的嘛。
0: 惊喜不？
2: 这两年，咱团排了两出现代戏，也没人看。这传统老戏也没有人会唱。这县里面都传咱团快黄了。弄得全团上下人心涣散，死气沉沉，半死不活嘛。
0: 怪谁的嘛，活该。当初早提醒你，让你早做准备了，你咋怼我们几个呢？
1: 我就是头驴嘛，人鞭子往哪儿抽我就往哪儿拉嘛。你听说过有驴跟鞭子说往哪儿抽的吗？
2: 团里现在啥情况？
1: 县里领导对咱团非常不满意，所以黄正九才要上传统老戏。
2: 打算上那边老戏？
1: 逼上梁山。
2: 秦腔有那么多自己的传统好戏，为啥上来就唱难度大的移植戏呢？
1: 黄正九觉得保险嘛。
2: 别的不保险？
1: 我当年咱团唱那个洪湖赤卫队，那黄正九一心想拔个头彩，争个全区第一，结果呢，让胡参元一炮，撂了小钉子。

0: 的命，
1: 差点也要了他自己的命，那也改变了黄正景的命。要不然黄正景早就调走了，那他要是调走了，咱团能到现在这个怂样子？哼，
2: 那是你们领导无能，还怪起人家胡三元了。
3: 黄正景能怎么？他还想只手遮天？
4: 他现在甩手掌柜都不知道干啥，一天到晚的把办公室里一待，他把弄啥呢？
1: 你回来了，那我心里就踏实多了。
5: 我不踏实，
1: 咋嘛？
5: 男怕夜奔，女怕思凡。逼上梁山夜奔已折子期，林冲唱功、做功、念功，复杂成马了。
1: 所以呀、啊，才请你们四位老艺人出山，教教咱团里这些娃。
6: 我跟你说啊，我这次回来，就是想在有生之年，跟我们这几个老伙计一起，再唱几折子戏。
1: 你想唱个啥吗？
6: 卓人回府。
5: 你那先放一放。游西湖。
1: 你俩都先放一放吧。
6: 为啥？
1: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让团里这些娃为咱们团输血续命，不然咱团真的救不活了。
6: 这样，你先回去，我们商量一下。

0: 咱唱戏的事儿啊，要不先放了？
1: 还放啊？黄土都埋在脖子了，再放你就到阴曹地府给鬼唱去了。
0: 那谭磊现在这个情况，你说咋办？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1: 咋救啊？都躺在棺材里才想着找郎中啊？因为你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的。
0: 我一个人不能，不代表咱四个不能嘛。咱一起上，死马当活马医，也许还有缓儿嘛。
1: 缓过来能咋？你给黄正经飞黄腾达铺路啊！你要愿意给他当垫脚石，你自己去，少拉着我。我被他二十多年踩在脚底下，我够够的了。
0: 我啥时候说过给黄正经铺路了？
2: 你们俩就商量着说嘛。好好一件事情，非要争得红脖子胀脸。年轻时候火急旺，是吧？我都能理解。现在都啥年，底火早都着了，哪来的火气？
3: 虚火。
2: 走，咱俩喝茶。
3: 走。
2: 你俩接着吵，吵出个结果，叫我们。傻瓜，你看啥嘞？等着南骂呢。
3: 走，
4: 走。
1: 吵啊！你厉害，来，你先来。
0: 这瓜怂样子。哎，
5: 上次酒喝多了啊。说你徒弟那些话都是醉话，别往心里去。
6: 爷，我错了，行不？
1: 哟，您哪能错呢？您永远正确。
0: 赌怂气了吗你？
5: 哎，说真的啊，在这年头这环境下还能教出那么好的徒弟，也真是难为你了。
1: 你还知道啊？
0: 我当然知道。
5: 我还知道你们当年为啥把这些老戏服从龙堂里都救出来，还不是为了有朝一日有人去穿它吗？如果没人穿它，那最后还不都变成灰了，对不？
1: 我也不是要跟你抬杠，财团这乱怂样子，我是担心你端了个屎盆子，戏没排出来，溅了一身屎。
7: 哎呀，不好意思啊，来晚了，找我啥事儿啊？
5: 我们四个商量好了，按你说的办。
7: 太好了，我现在马上着手就去准备。

0: 我们有条件。
1: 啥条件？
0: 第一，让黄正经亲自来给我们说。
1: 还得他来啊？那我还请不动你们了吗？
0: 杨马氏，你是给人家拉车的驴，哪有驴来请人驾云的？
2: 哎，我是驴，那驴不也要面子了吗？
1: 面子上的事情，咱就都别计较了。咱剧团也不是以前的老戏班子嘛，
0: 没有面子，哪来的里子？
1: 成，我现在就去叫黄正强。哎，又咋了？
0: 既然是排老戏，咋排，我们说了算，一切都得按老戏的规矩来。
1: 这你放心，那黄正景那就是个外行嘛。你再说你们排老戏，那根本插不上话。
0: 我最怕的就是所谓的内行。
1: 你说的是我，
0: 一旦开始排练，只能有一个声音，不能东一句西一句，你一句我一句，那就乱了，就没法排了。你在旁边坐镇。
1: 走。
2: 你挨啥呢嘛？你能不能一口气把话说完嘛？
0: 这个戏排完，是不是该轮我们几个唱了？
1: 那剧团不可能就这么一直下去。这往后要是我做主了，那都是碎碎的事儿嘛。
3: 啥意思嘛？
1: 啥意思？你慢慢想。

0: 你咋不哎那
1: 啥事嘛，还非得我亲自去啊？
2: 哎呀，那谁让我级别不够嘛。
1: 你级别还不够，他们啥级别吗？
2: 他们要的不就是尊重吗？咱们敬他一尺，他不得还咱们一丈吗？再说了，咱们团你是一把手，肯定得你亲自出面。
1: 让我看啊，老戏班子的臭毛病又死灰复燃了。你敢给他们一尺，他们就敢要一丈；你敢给鼻子，那就上脸了，那尾巴又要上天了。
2: 不会的，经历那么多事情，再粗的尾巴，那不都给弄断了吗？这帮老艺人说到底要个脸，要面子，咱给吗？团长。
3: 呀，团长，英明的很嘛。

0: 来了。
1: 地上梁山不排了。
2: 为啥？逼不动。
1: 王正经人呢？
3: 你说我是头驴，那都抬举我了。我就是那风箱里那老鼠，两头受气。
2: 那我图个穷吗？
0: 哎，
3: 你们真是一个老师教出来的。
4: 王正经剧团又不是他家的，凭啥让他请咱们出山来？
1: 不识抬举。
2: 我的第一条，作废。
0: 给脸不要脸，
5: 别把自己当狗畜牧，不能闯。

0: 我叫你干的事儿你干了吗？
1: 啥事儿？
0: 叫你变得活泼，你给我变一个。

0: 干啥呢？
1: 下午，迪斯科。你神经病吧你？我咋没发现你是个演丑角的料？你下来，
0: 这咋事儿大的？
1: 不让你买的衣裳你买了吗？为啥？不会买的。
0: 不会买你不会看吗？你看人家楚家河穿的衣服漂不漂亮？
1: 漂亮。
0: 你还知道漂亮啊？人家观众看旦角看的是啥？看的是你的美，唱腔美，做工美，扮相美，他缺一个都成不了旦角。
2: 你这娃，优点是能吃苦，缺点是光知道吃苦。
0: 那光知道吃苦不是闷怂吗？我说的你懂吗？真是个闷子。
1: 我懂了。
0: 懂了，赶紧给我往美的变。

0: 咱们团已经好久没有开创作大会了，今天黄团长家里有点私事回不来，那就由我代替他主持这次的创作大会。首先，我要宣布咱们团一个重大的决定，咱们团最近马上就要上马传统老戏《逼上梁山》。
1: 新戏都没有人听，还拍老戏呢。哎，
0: 新戏没人听，那是你鼓敲的不好吗？对。接下来，我要介绍咱们团的四位老艺人：苟存忠、周存仁、裘存义三位老师，大家都很熟悉，我就不介绍了。<笑>
2: 回去。下面，我隆重的介绍，
0: 古存孝老师。哎呀，乱世的很。古存孝老师，
2: 武汉三又回来了。
0: 那当年可是咱们团的台柱子呀，你们这些娃可能不太了解。 那由于特殊的原因，古存孝老师当年离开了咱们团。可是今天他回来了，他和三位老师一起共同担任我们《逼上梁山》的导演。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隆重的欢迎四位导演。
3: 导演，
4: 说话都打了总大衣啊，
3: 不知道啊。
0: 扫地的、买菜的、看大门的，咋成导演了？孟小星，
5: 哎，
0: 一点嘀咕啥呢？站起来！啊，大声说！
5: 古老师，斗大衣，是大的很吗？
0: 把你的崇拜放在心里，坐下。好。

0: 哎呀，大家都知道，传统老戏和现代戏，那异曲不同工。嗯，传统老戏讲究的是，唱、念、做。你摁个球吗？摁。传统老戏讲究的是唱、念、做、打。那么我相信，咱们在四位导演的带领下，他们一定会亮出他们的绝活，带领我们团所有的演员一起上梁山。
1: 土豆片切薄点儿，弄得像鞋垫子一样。
2: 这是萝卜。
1: 萝卜，萝卜和土豆不是一个切法啊。嘴硬的跟鸭子一样。这菜多弄几遍，洗干净点儿。
3: 看啥？看啥？
4: 没爸，大，苍。
1: 哼，跟耍猴似的。
4: 蛋卷，走人场，
1: 干活。
4: 走台的什么？
5: 谁的娃？出去，不能看就出去。
4: 他在跑圆场和走台的时候，一定要收腹提臀，松肩拔背，领颈提顶，气沉丹田，
5: 脚尖尽量往前勾，翘翘翘翘翘翘翘翘翘翘翘，不能搂在裙子外面，上身不能动，地下香飘，这样你走起圆场才会很漂亮，观众看到的是啥？是你的美，千万不可以摇摇晃晃，
1: 有啥好看的？
4: 否则，你不是80万御林军总教头的美娘子，
5: 你就说生产队里面的婆娘。
4: 说啥？
6: 我把你个贼呀！
5: 接着看我，来
1: 看什么看呢？那老家伙唱戏有什么好看的？赶紧烧火去，
5: 这样才够好看，妩媚。看着上身不能动，脚底下在飘，上身
1: 别看了，
5: 脚底下在
1: 飘。热爱本职工作啊！
7: 高了，孩子在这儿，在这儿，记住啊！来，下课，一二三，铲走，嘿，正正正正。
8: 你往哪儿看了？
9: 准备，拉，一，二，
7: 哎呦，白痴，这边，
9: 三，
7: 这边看，
9: 别，
7: 是吧？

0: 下水，喝下水，喝大锤。
1: 团长，你几个在这干啥呢？
2: 排练呢。
1: 排练回排练间练去吗？
2: 排练间还有那食堂都让演员给占完了，
1: 那也不能到这儿来敲嘛。
2: 本来在院子敲呢，人家嫌把娃吓哭了，就跑这儿了。
1: 那别在这儿敲，走走走走走。噔儿噔一噔儿噔。

0: 停停停停！我说了你多少回了，你老塌着个腰，你演的是林娘子，你别跟个水蛇腰似的，随风摆来摆去沉不住气，你要稳住，你是林娘子。
1: 你是不是想演？你来。
0: 我说了多少回了，蛋卷，松肩拔背，领镜提底，你才有一个站相，还有提腕翻袖，提腕翻袖。

0: 记住了吗？你的媚才能展现出来，提腕翻袖。你来。
1: 来不了了，你演了。
0: 顾导，常东。玉兰。嗯。听话。
2: 老子，菜入锅要勤翻啊，要不然炒不均匀。我过去啊都是用小勺炒，那炒出来菜是上下翻飞，你知道吗？不带撒一点汤的，这大锅菜一累活啊。老宋，来来来来来来，这些没技术含量的活你来干，我是大厨，你知道吧？什么大厨一天干这玩意儿？
3: 兰子，来，给我揉揉肩来，给我捶捶背，难受。
2: 过去那徒弟给师傅揉肩搓背，那很正常的事儿，没规矩呢。过来，过来。
4: 来弟，炒烦了，
5: 啊，我知道了。
2: 我刚才炒的好好的，到你怎么就火乏了呢？你没技术就没技。
4: 肥牛皮，烧雷皮。
2: 哎，你给我说点正常的，你说的歇后语我听不懂。
3: 老狗，老狗，行了，行行行。哎呀，咱这保卫科那真是卧虎藏龙呢，这些年都把你的人才给你埋没了。
0: 啊，你什么事儿啊？
6: 你们科长说你辛苦得很，来慰问你。
0: 不客气啊。哎
6: 呀，狗老师，咱都是保卫科的一家人，你客气个啥？
3: 都是你啊。
6: 狗老师，和您商量个事儿。啊，
0: 你说。
6: 林城娘子能让我唱不？
0: 这我说了不算。哎呀，
6: 狗老师，我都跑了半辈子龙套了，从来没演过主角，连一个像样的角色都没唱过。要是再不唱，恐怕永远没有机会了。哎，你教给我的，我都学会了。你看，你看啊。
3: 答应我。哎呦！哎，老公，
6: 哎，郭老师，
0: 程博，你觉得呢？
3: 咱演不了。
0: 下次要是演林冲他娘，我一定让他演。
7: 啊！
8: 这样不能这样。
9: 降了，再降了，再走。

落小，走；卖大，落小，走；卖大，落小，走，好好走。

0: 行，口口声声娇气一下。
1: 行，
2: 哎，你们都别瞟了，别瞟了，来。

0: 气你啊，
1: 珊珊。
2: 去去去，
0: 我就敬你。你真的要冒这么大的风险？我和你爸爸到黄村去了，
3: 又和舅舅，我们一块儿到天安门。
4: 别提我了。
5: 给一个自由嘛？
6: 咋了嘛？电影不好看吗？
5: 二赖子，他瞪你！
7: 瞪我眼珠子，我给你抠出来瞪！
5: 怕啥嘛？刚刚不是老虎？二赖子，咬他！

0: 咋了嘛？我又不对了，不是你，是乐队问题。嗯，乐队咋了？你这鼓敲的太松了嘛，把人都敲瞌睡了。你胡说啥呢？这一段是二导板，我跟着情绪打呢，不慢咋办嘛？
1: 慢，不是松，要慢中带紧，要虚中有节，要神气一贯。你敲的啥嘛？
0: 只有慢，没有紧，像老太太的裹裆裤松松垮垮，不抓人啊！哎呀，
1: 你说的是个球嘛？哎，这，要不这，来，你来敲，你来敲，敲过了老太太裹裹裆裤，抓人的。
2: 我不是敲鼓的，
1: 那就把嘴闭上，少皮干，
0: 谁皮干的？
1: 你，
0: 照你这么唱下去，这台戏就砸在你手里了。
1: 老皮。
0: 嫂子可以不顺眼了，赖子从大一抖来抖去，抖来抖去，本给我砸个狼狗屎，这不个头头晃晕的，这戏排不成你怪谁你，怪这个怪那个，我都想把你的一嘴牙给你敲掉哎！哎呦，来来来，你给我全敲了，敲了，把你放的大的。
1: 哎呀，我去！
3: 看看，这还歪过。嗯，不太歪。哎，
4: 咬一口试试。
3: 花脚勺啊？牙好的时候都咬不动。呀呀呀！
4: 我的赔了。你身上还有啥子假的？
3: 都是原装的，除了牙，还让你说对了，真端了个是盆子。
4: 活该，你就自己端着吧。
3: 胡子，牙咋样？
4: 高大锤，送进医院了，那腿肿的跟猪腰子一样。哼，别说那个，这事弄不成，这事弄不成了。哎呀，
3: 周四，你消消气吧，来来来，你消消气，坐坐坐坐坐坐。
4: 你们都没看见，那货现在被打成怂样子了。
3: 周四，你下手太重了，那骨头不知道啥问题。
4: 不是他们拦着，我让他主双管。
3: 这主双管谁来打鼓吗？我不是替何大锤说话啊。他如果不打鼓，那咱团谁来打？
4: 对，那不正好？那就散，啊？
3: 你听听周四，这像你说的话吗？
4: 哼，
3: 咱现在排到啥程度了？演员和乐队两结合了，那说散就散了。 我还跟你们说啊，咱团底下现在可传疯了。有人说你们四个就知道炸事，根本就不会拍戏。
5: 啥？
3: 这个时候，咱要是散了，团里的人怎么看你？
5: 关老师没事吧？
6: 能有啥事儿？

0: 岁数大了，假牙不太好。
1: 你回去吧，操啥心呢？我总一辈子没整，啥事没见过。你舅爷真是个刘光锤，老子关键死了，人不在，俺都能气死了。
2: 哎，声音，快洗白
3: ，赶紧的！哎，咦，房子快让你给点着了，
4: 来了。那你罚两把，
2: 来嘛，来罚两把。
3: 别耍了啊！我找大锤谝两句，你们先出去。
2: 好，走。哎，我们这打着我。
1: 走吧。
3: 麻利点，门关上啊。
1: 好。
3: 哎，
2: 一会儿再来啊。
3: 你说来啥嘛？来腿啥情况啊？
2: 还不知道呢嘛，这 X 光片是3天以后才能拿的。
3: 哪儿疼啊？
2: 就这一片，还抽着疼。
3: 就这一片是吧？
2: 抽着疼的。
3: 来，我看看。
2: 哎呀！
3: 这行吗？没啥问题吗？能走路吗？
1: 你耍啥是球呢？
2: 那是个老皮。哎，给人家戏拍不成，说是我敲鼓给人敲砸了，换成你，你气不？
3: 你也知道人家是老皮，那你跟老汉动啥手呢吗？你就不怕把人老汉打出啥问题？
0: 苏导。
2: 啊。
0: 你收拾一下，明天回去，别跟着我。
2: 啊？
5: 这位何大锤看不惯你杜大爷。
6: 师傅，我走了谁给你接大衣啊？
1: 我以后不走大衣了，行不行？
7: 这何大锤倒是干了件好事儿哈，这一巴掌我把牙扇出来了，一辈子的臭毛病给扇没了。
6: 别让我走、啊！师傅，我求你了，师傅。

0: 哎，吴大爷，吴大爷，不大爷，别敲了，吵死人了。你知道我为啥逢人机缝不实吗？
1: 为啥？
0: 我这右手坏了。呀，我看你是脑子坏了吧？啊，神经病吧你？你手不听使唤，敲那破碗就听使唤了。别敲了，行不行？别敲了，脑子进水了，敲啥？听见没？
2: 你不是要敲吗？来，照着这圈敲。哎，这就是他的病根，
3: 这不会把我敲折腾了？
2: 不会，敲。
0: 哎，等会儿，
3: 清凉。
2: 清了没效果，鼓劲敲，越快越好。
0: 哎。

0: 哎，吴增援，没睡吧？在那儿给我装废呢？想啥呢？
1: 没想啥。
0: 得是想外边了。哎，你进来多少天了？
1: 1750天。
0: 啊，哎呀，这僧雅的日子越少，越度日如年。
1: 我倒觉得这日子过得有点快。
0: 胡舍你吗？我跟你说，越是数着日子过的人，

我没有觉得日子过得快的，哎呀，倒像是我这种啊，我根本就不数，哪天都一样。哎，叔爷，我这后背火辣辣的，你帮我看一下，得是敲烂了。

0: 活血化瘀来，敲习惯了，几天不敲皮发紧，浑身不舒服。
1: 啊，哎，不对呀，你是个兽医，你得是把用驴身上那套用我身上了。
2: 都是治病，有啥区别？
3: 都三天了，何大锤也不见道歉，朱继如也不来，气还排不排？到底啥情况嘛？让我打探一下去。
0: 包范见了，这些爱买不买？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你吓得没完没了，不正常。
2: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 不知道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2: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3: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2: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4: 六一儿童节如约而至，回望烽火岁月，延安保育院藏着哪些历久弥新的温情回忆？三千里风雨兼程，马背摇篮上镌刻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家国情怀与生命奇迹？2026年6月1日，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的《档案》为您揭秘红色摇篮，延安保育院的烽火记忆。

0: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扎根首都三十载，服务相伴每一天，真诚所以信赖，专业所以卓越。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1: 每年的六月一日是属于全世界少年儿童的节日。回望历史，抗战时期，毛泽东在延安题词“儿童万岁”。1950年，新中国首个六一儿童节，他再次挥笔写下“庆祝儿童节”。两句题词跨越峥嵘岁月，承载着不变的关怀与期许。和平生活来之不易，当我们沉浸在节日的喜悦中，不妨回望那段烽火岁月，探寻战争年代里一段关于儿童成长的经历。

0: 1946年的寒冬，冰冷刺骨的汾河水缓缓流动，一支井然有序的队伍正在渡河。夜色漆黑，突然，一头驮着两名女童的毛驴意外落水，两个孩子瞬间坠入冰冷的河水之中。一个战士不顾夜色漆黑，河水冰冷，三次纵身入水，先后救起了姐妹二人。 这个战士是359旅的警卫员，他们的职责是保护这支特殊的队伍从延安撤离，进行转移。这些队伍中的孩子来自于哪里？他们又为何出现在这样危险的地方？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炮火纷飞的战争年代，寻找答案。
1: 现在是1946年11月23号的深夜，我正跟随着延安第二保卫院的队伍抢渡黄河。为了避开敌机的轰炸，我们必须在天亮前将这136个孩子全部送到对岸。这些孩子，有的是前方将士的子女，有的是烈士的遗孤。 进入山西之后，路还是很难走。绵山的山路十分的陡峭，脚下就是深不见底的山谷。我们每个人都把心提到了嗓子眼儿，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口。不好，一匹马踩空了！战士拼尽了全力拽着缰绳。 手上的青筋都暴露起来，使劲，千万不能松手！终于，我们把孩子和马都救了回来，孩子吓得发抖，我们也累坏了，大家瘫坐在地上。但是我们不能休息，还得抓紧往前走。我好像听见了敌机的轰鸣声。
0: 不好！敌机突然从云层里钻了出来，对着队伍疯狂的扫射。一头驴在途经了，拖着驼床狂奔起来，一下子翻到了田里。孩子大呼起来：“是他，保育员陈行！”他全然不顾枪林弹雨，跑到田里，从驼床的缝隙里把孩子抱了出来。这个孩子是保育院干部姚松平的幼子梁汉元。 而他的妈妈此刻正在另外一边守护着其他的孩子。孩子得救了，无论如何，我们都要保障一个孩子都不能丢下，必须将他们安全转移，直到胜利到来的那一天。1946年，在战士们的保护下撤离延安，冒着枪林弹雨辗转的孩子们，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就是延安。 保育院的保育生，延安保育院是个怎样的机构？它为何被称为红色摇篮？这一切，我们还要从延安保育院的诞生与发展讲起。

0: 陕甘宁边区简陋的黄土窑洞门口，孩子们手拉着手唱着丢手绢，这阵阵稚嫩的歌声冲破了硝烟阴霾。这首家喻户晓、陪伴了几代中国人成长的儿歌《丢手绢》，几乎是每个人童年最深刻的记忆。简单的旋律、纯粹的歌词、质朴的游戏，承载着我们最美好的童真。然而，少有人知道，这首歌诞生于80多年前烽火硝烟中的延安保育院。
1: 1935年至1948年，中共中央在延安13年，延安成为了中国革命的圣地。这一时期，延安创建了多所托儿所、保育院，统称为延安保育院。据不完全统计，仅红军抵达延安到抗战胜利，延安保育院就先后接收养育了婴幼儿近5000名。
0: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延安娃。在保育院的精心呵护下，延安娃大多数成长为建设新中国的栋梁之材。在硝烟弥漫的战争岁月里，这样一所保育院是如何建成的呢？
1: 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短短数月，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接连沦陷，无数平民家破人亡，流离失所，脆弱的儿童更是成为战争中最大的受害者。美国女记者斯特朗描述中国战场的一个特别悲惨的镜头，便是遍地血腥的中国只能听到哀哭无援的战区儿童的声音。时任中共长江局妇女组组长的邓颖超联合妇女人士，动员各界筹组战时儿童保育会，收留战区受难儿童。1938年3月10日，战时儿童保育会宣告成立，邓颖超任保育会主任。随后，全国先后成立了24个战时儿童保育分会。1938年7月4日，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分会宣告成立。
0: 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的档案，扎根首都30载，服务相伴每一天。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1938年9月25日，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分会决定筹建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院第一院，即延安第一保育院。新中华报特别开辟了专刊，介绍了延安第一保育院成立的经过，对其创立、经费、院址、组织、生活卫生、保育教育工作状况等做了全面的介绍。在专刊的右侧，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行字，尽我们一切力量来保护教育新中国的后代。这里还有毛泽东为边区儿童保育院成立纪念题词：儿童万岁。
1: 保育院成立的消息很快传播开来，得到边区居民的一致欢迎。很快，第一保育院就挤满了欢声笑语的小朋友们。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邓颖超等常亲临保育院看望孩子们，并和孩子们一起欢度节日。1938年11月10日，为确保孩子们的绝对安全，中共中央决定将第一保育院迁往延安以北几十公里外的安寨县小草峪村。在这里，第一保育院与同样疏散到附近的陕甘宁边区中学附属小学合并，增设了小学部。延安第一保育院建立的2年后，面对日益增长的儿童照看需求，中共中央又会做出哪些有力举措？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2: 扎根首都30载，服务相伴每一天，真诚所以信赖。

0: 专业，所以卓越。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延安第一保育院搬迁后，延安城区本地孩子的看护缺口再次凸显。大批前线的战士、革命骨干常年征战在外，家中年幼的子女无人照料。1940年初，时任中央总卫生处处长、中央医院院长傅连璋向毛泽东提议，在延安城区新建一所托儿所。
4: 1940年春天，延安蓝家坪六孔闲置的书记处窑洞被全部腾空，一排排小木床整齐摆放，延安中央托儿所正式成立。第一批入园的孩子仅有7名，年纪最大的不过4岁，最小的尚在襁褓之中，需要专人哺乳照料。从所长、保育员到厨师、采购员，所有人身兼数职，日夜坚守。在贫瘠的黄土高原上，为孩子们搭建起温暖的港湾。
3: 延安保育院的保育员一般啊被孩子们称为阿姨，但有一个人是例外的，几乎每个孩子都习惯地叫她丑妈妈。被称为丑妈妈的人正是中央托儿所的所长丑子刚。他是革命烈士于家勇的遗孀，1938年来到延安，曾在中央医院担任护士，并且参与第一保育院的扩建。后来中央托儿所筹建，康克卿点名让他当所长。中央托儿所成立后，毛泽东把女儿送过来了。临走前啊，他对女儿说：“娇娇，这是你的丑妈妈。”这孩子怯生生地抬起头，半天才敢小声地叫了一句：“丑妈妈。”这一声称呼，一叫就是几十年。随着中央托儿所的影响力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革命后代、边区儿童涌入其中。窑洞从最初的6孔扩建至20多孔，入园儿童增至数10人。规模扩大的背后是成倍增加的工作压力，更是物资短缺的巨大考验。这是我们找到的一份珍藏了80余年的珍贵档案，延安中央托儿所1岁半至2岁儿童饮食单。上世纪40年代，侵华日军疯狂扫荡，国民党严密经济封锁，陕甘宁边区陷入到绝境，物资极度匮乏。但我们仍然能从这份档案中看到，中央托儿所的孩子们可以享受到1周7天每天4餐的美食，食物的搭配也十分的合理，菜、蛋、肉与各种水果一应俱全，每日菜品多变，极少重复。但为了这种伙食标准，丑子刚在背后付出了无数心血。
4: 敌人封锁下的延安托儿所生活非常艰苦，吃穿用度都要到几十里以外的供给部去背。男同志大多数都上了前线，全靠女同志们翻山越岭背回来，一路艰辛难以想象。丑子刚从不搞特殊，每次背粮都冲在前面。有一次，他独自背着几十斤粮走在山路上，四周荒草丛生，忽然灌木丛一阵响动，一只狼猛地现身，一双绿莹莹的眼睛死死盯着他。山路狭窄，想跑也没地方跑，他浑身发凉，脑子里却闪过一个很现实的念头：身

0: 后的孩子还等着吃饭呢，粮食要是丢了，孩子们就得挨饿。于是他放下粮袋，抄起粗木棍，勇敢地冲向饿狼。饿狼被他的气势吓退，转身窜入树林。丑子刚也不慎崴伤了脚，忍着剧痛在夜色中蹒跚前行，直到深夜才赶回托儿所。
1: 在那段艰苦的岁月里，丑子刚把所有的温暖都留给孩子们，用坚守与大爱守护着革命的未来。孩子们总会发出内心的喊出那一声丑妈妈，这一声质朴的称呼是战火年代最纯粹的信赖，最温暖的羁绊。
0: 延安孩子们的安危冷暖也牵动着全国各界乃至国际友人的心。时任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陕甘宁边区分会名誉理事的宋庆龄女士，始终心系边区苦难儿童。她依托保卫中国同盟，跨越山海，多方奔走，联络美国洛杉矶爱国华侨与国际友人，募集大批物资，冲破层层封锁，辗转千里送达延安。于是贫瘠荒凉的黄土高原上第一次出现了跷跷板、秋千、玩具车、滑梯、唱片机等新奇物件。在战火的缝隙里，孩子们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玩具与欢乐。然而新的问题很快又出现了。
1: 一次延安行，一生延安情。上世纪四十年代，在延安，生活条件相对稳定，大多数的年轻将士们在这里恋爱、结婚、成家生子。延安对他们是一种温馨、甜蜜的回忆。外来人口带来了延安的婴儿潮，咕咕坠地的延安娃让延安充满生机。
0: 1944年，抗日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在延安的干部和将领奔赴前线保卫祖国，而将士们心里最记挂的正是这些在延安的娃娃们。为了解决出征干部的子女寄托问题，即部分辗转从后方送来延安的烈士子女的抚育问题，党中央决定筹建延安第二保育院。
1: 负责筹建第二保育院的正是照片中的这两位，朱德总司令和妻子康克清同志。朱德与康克清既是模范夫妻，也是革命伴侣。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时期，康克清同志大多时间随朱德总司令在八路军总部工作。期间他参加过抗大学习，但更重要的是参加战时儿童保育会。康克清号召大家，一切工作、一切付出，都为保卫民族的后代。这一口号在全国起到了积极的反响。为了选择一处理想的院址，朱德总司令和妻子康克清同志亲自勘察地形，最终选中了延安城北枣园川南面的小边沟。这里的空气清新，阳光充足，离水源近，自然环境适合孩子们发育和成长，又靠近党中央机关。
0: 院舍主要由山坡上开凿的40多孔窑洞组成，分上下两排，分别作为儿童宿舍和保育员住所。山下还建有平房作为活动室，供恶劣天气时使用。另外每个窑洞后边还预防了防空通道，以防敌机空袭。从地址的确定到开工建设，从设备的完善齐全到栏杆扶墙的牢固性，从窑洞的稳固安全到竣工典礼，再到儿童玩具、生活必需及添置物品等，康克清同志与朱德总司令都要亲自过问考证。
1: 一切都准备就绪，而院长的人选却犯了难。初创之时啊，保育员大多都没有经验，康克清同志决定独辟蹊径。照片中的这位看起来还不到30岁的年轻人，就是延安第二保育院的首任院长 张弛。

0: 长。他上过军校，带过兵，也打过仗。而这时啊，他自个儿都还没成家呢。在接到了第二保育院院长的任命后，他一时间有点转不过弯，抵触情绪很大。行军打仗，张世昌游刃有余，但你让他去带孩子，无疑是张飞绣花。1945年4月4日的《解放日报》上刊登了这样一篇标题为一切为了孩子的文章。在民族存亡的危机时期，孩子是民族的星星之火，是国家的希望。张世昌看着这张报纸，很快就醍醐灌顶，孩子们是祖国的未来，需要人来守护。在党中央的号召下，张世昌毅然接受了任务，很快适应了新角色，带领延安第二保育院走上正轨。1945年6月1日，经过半年紧张筹备，延安第二保育院正式成立。报纸中的这一句一切为了孩子，从第一保育院到中央托儿所再到第二保育院，都把这句话奉为誓言信仰，也真的把这句话变成了每一天的每一件事。
1: 第二保育院的首批孩子，最大的6岁多，最小的才1岁。尽管按规定保育院只托收2到7周岁的孩子，但孩子的父母急于上前线，够年龄的、不够年龄的、健康的、体弱的、甚至正在生病的，仓促之间都收托进来，其中就有一名麻疹潜伏期的孩子。
0: 初秋的深夜，窑洞内静得只剩下孩子们的呼吸声。保育员拿着油灯查夜的时候，突然发现几个孩子的小脸烧得通红，翻开被子一看，胳膊上脸上起了密密麻麻的疹子，是麻疹。麻疹是儿童最常见的传染病之一，这种病毒是通过呼吸道分泌的飞沫传播，传染性很强。保育院的孩子众多，都住在窑洞里，只要有一个得了病，剩下的几乎都要被传染。当时在同时期的中国西北部地区的疫情中，麻疹患病儿童的夭折率高达60%。消息传到了院长张世昌那里，他披着衣服赶紧赶了过来，油灯下挨个摸了摸孩子们的额头，对保育员们说，咱们的目标就一个，不能死孩子。
1: 为了让患者儿童尽快康复，康克清与张志昌直接跑到总部医院，请医生和专家到第二保育院传授医疗知识。同时保育院想出了各种土办法控制疾病蔓延。陕北地区水资源匮乏，为了改善卫生条件，让孩子们使用流动的净水洗手，保育员特别制作了用于洗手的木桶，消毒杀菌必不可少。保育员就让孩子们每天有充足的时间享受黄土高原上的日光浴。为防止病从口入，保育员们准备了2口大锅，1天24小时煮着开水。孩子们吃完饭以后的碗筷还有一些用品就扔到锅里煮。与此同时，党中央为孩子们买来几十头奶牛用于补充营养。这场麻疹危机持续了70多天，保育院上上下下仿佛经历了一场战斗。在康克清、张志昌与保育院全体人员的不懈努力下，近60名感染麻疹的孩子全部康复，无一夭折，在那个缺医少药的时代堪称奇迹。
0: 有了这次经验，第二保育院设立了健康检测检查制度，并在延安的保育机构、小学中推广开来，每半个月举行五官检查一次，每季度进行儿童全身健康检查一次。除此之外，每年给孩子注射霍乱、伤寒疫苗一次，隔年给孩子种牛痘一次。

0: 张志昌作为保育工作的门外汉，短短一年的时间，已经摸清了孩子们的生活规律，逐步创立了一日生活的26个环节。保育院的标准已经从不死孩子变成了孩子身体健康，孩子要受到好的教育。从我手里的这些图画，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把孩子的一天24个小时拆解为26个具体环节，它涵盖了吃饭、睡觉、游戏、洗漱等等，每个环节都制定了清晰的操作流程，还配有通俗易懂的示意图，让孩子和保育员都能快速地理解执行。面对一无教学大纲、二无教材的困境，张志昌院长组织保育员集体学习文化知识，亲自创作儿歌，带领工作人员自编教材，探索出一套保教合一的新型教育模式。1946年，蔡畅女士代表中国出席了国际民主妇联理事会，临行前，她特意带上了这些图画教材。在会议中，蔡畅向各国代表介绍了中国解放区儿童的生活情况，并且展示了这些图画教材，受到了各国代表的赞扬。
1: 保育院以爱孩子、从孩子出发、健康优先为根本原则，培养孩子们热爱劳动、团结互助的革命精神。不仅在游戏活动中融入爱国主义教育，让孩子们在潜移默化中接受革命传统熏陶。这种寓教于乐的方式为新中国育儿教育积累了宝贵经验。延安第一保育院、中央托儿所、延安第二保育院守护儿童，涵盖了从刚出生不久的婴儿到7、8岁的少年儿童。在延安保育院对孩子们无微不至的照顾下，不论是各级干部还是边区百姓，都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保育院。那时的延安，山坡上、大树下、窑洞前，随处可见孩子们愉快玩耍的身影。延安既是大人们心中仰望的革命圣地，也是孩子们在战争时期的温暖港湾。面对国民党反动军队进犯延安，保育院的孩子们将会如何穿越硝烟，化险为夷？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2: 扎根首都30载，服务相伴每一天，真诚所以信赖，专业所以卓越。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1: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4年浴血奋战，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然而次年6月，国民党反动军队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解放战争就此打响。1946年11月，胡宗南率领20余万大军进犯延安。危急关头，中共中央果断决策，延安所有非战斗单位全员撤离。延安第一、第二保育院、中央托儿所作为培育革命后代的核心机构，必须紧急转移，保全孩子。带着孩子们转移，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时间紧，任务重，该怎样实施呢？
0: 撤离命令紧急下达，一场关乎数百延安儿童危机的千里大转运迅速拉开帷幕。康克清第一时间奔赴各保育院，传达中央指示，喊出了一句震彻人心的话语：大人在，孩子在；大人不在，孩子也要在。这句铿锵有力的口号成为所有保育工作人员的最高准则。为了守护每一个孩子的生命安全，所有人全力以赴，周密筹备。他们会做哪些准备呢？
1: 首先是对孩子们进行训练，保育员们因材施教，寓教于训，把敌机来了卧倒、炮弹袭来趴下的防空避险技巧编成简单易懂的儿歌，通过游戏的方式反复演练，让年幼的孩子熟练掌握自救技能。老红军柯清

0: 员，结合长途行军特点，量身设计出护栏高耸、稳固安全的马背驼床，一马双侧平稳均衡，专为孩童行军避险打造。工匠们连夜赶制，批量完工。炊事员们通宵劳作，制作肉松、炒面、饼干、糖果，备好足量便携口粮。医护人员配齐轻便急救药箱，储备全部可用药品。保育员连夜缝制衣物，收纳行囊，为每个孩子备好全套换洗衣物与被褥。前线部队虽然战事吃紧，牲畜紧缺，却依然优先调拨骡马驴畜，全力保障孩童转移运力。
1: 1946年11月11日，在359旅战士的全程护送下，延安第二保育院136名孩子率先启程撤离，紧随其后的是中央托儿所96名孩子，第一保育院230名孩子相继出发。三支队伍400多名革命儿童，在工作人员与战士们的守护下，踏上了一场历时2年10个月、行程3000里的娃娃长征。还记得我们前面提到的中央托儿所的所长，那个丑妈妈丑子刚吗？他带领中央托儿所的保育队伍，在战士们的保护下辗转撤离延安。在路上，当听闻敌特企图投毒加害孩子，他毅然取下了自己女儿丑松亮带着的那个银手镯，融成了一双银筷子。此后行军途中，他每餐必检，每餐必验，以一双银筷子守护住了全体孩子们的饮食安全。他曾经许诺女儿胜利后重新制镯，可这份温柔的承诺，直至1963年他离世也未能兑现。转移路上，他永远先行一步，打前站，探路况，安住所，暖炕床，事事尽心，面面周全。
0: 1949年，历经2年多的时间，3000里风雨兼程，三支保育队伍全部安然抵达解放区。除了延安第一保育院辗转回到陕西之外，1949年9月24日，延安第二保育院孩童顺利进京，后来改制为北京市61幼儿园，中央托儿所扎根北京。一场跨越山河、穿越炮火的千里迁徙，创造了一个生命的奇迹。从延安出发时的400多名孩童，无一人掉队，无一人伤亡。这一页温情又壮烈的篇章，是中国儿童保育史上的光辉丰碑。
1: 延安第一、第二保育院以及中央托儿所在延安创办的10余年期间，共养育了5000多名孩子，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为新中国各条战线上的栋梁之材，为新中国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0: 彭湃烈士之子彭世禄15岁时来到延安，成为了一名延安保育生。他刻苦努力，前往了苏联深造，回国之后为中国核动力事业做出了开创性贡献。罗亦农烈士之子罗西北也曾成长于延安保育院，他后来成为著名水电专家，参与了三峡等重大工程建设。作家丁玲之女蒋祖慧4岁来到延安进入保育院，他后来担任中央芭蕾舞团副团长，是经典舞剧《红色娘子军》主要编导之一。许多老一辈革命家的后代也在延安保育院度过了童年时光。延安的三所保育院是留在这些革命者后代们内心深处的美好回忆。
1: 还记得我们之前提到的儿歌《丢手绢》吗？这首儿歌就诞生在延安的保育院。当时啊，孩子们最爱的游戏就是围坐在一起玩丢手绢。能歌善舞的保育员鲍侃看着孩子们嬉笑打闹的模样，有感而发，编写了几句简明却充满

0: 童真的歌词，并伴着欢快的节奏唱了出来。孩子们一学就会，很快便流传开来。偶然之间，作曲家关鹤岩听到了这阵阵稚嫩的歌声，被这份战火中的童真深深打动，随即为歌词谱曲，悠扬婉转、轻快治愈的旋律就此成型，忧愁卷彻底流传开来了，成为中国人永远不褪色的童年记忆。每当熟悉的丢手绢响起时，似乎都在诉说着烽火岁月中延安保育院的温柔看护和欢声笑语。
1: 儿童是祖国的未来与民族的希望，也是全社会最关注重视的群体。北京银行持续打造儿童友好型银行品牌，丰富儿童友好金融产品与服务体系，以金融力量赋能文化公益，用阅读陪伴滋养童心成长，打造经营计划儿童综合金融服务，以小金卡、小金压岁宝、金苗俱乐部为依托，构建产品加平台加教育三位一体专属服务架构，连续开展荧光心愿六一专题活动，联动央视、北京广播电视台、外研社等优质资源，构建跨领域资源矩阵，贯通银政企效融合模式，建设融入财商教育、文体活动、亲子互动的儿童友好网点，成为唯一上榜城市儿童友好空间建设可复制经验清单的金融机构。在2025年服贸会推出全国首家京津冀家庭金融服务体系，通过三个一目标整合文化、消费、旅游、健康等资源，为区域家庭提供便捷协同的服务体验，助力三地儿童友好城市建设。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3: 价值1255的套餐，五份
4: 1120套餐，
5: 20份
6: 霸王餐，
7: 100份。
8: 什么？
9: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10: 你说，
9: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2: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江壤一广开郡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1: 咱们啊，住在楼房里，可能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楼上的脚步声、拖动家具的声音、重物坠地的声音，还有那种咚咚咚的闷响，最让人心烦了。现在啊，有一种新的水泥材料叫做隔音砂浆，能够啊把这种噪音减少20%-30%。它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12: 你好，我是鲸鱼砂浆家族新成员，多功能的隔声砂浆，出生于2025年9月。不知您是否受到楼上脚步声、拖椅子小孩跑跳声困扰？有了我，可以让家里瞬间安静下来。
13: 现在很多人受楼上噪音的影响，右手边拿到的是我们隔声砂浆的一个样块，左手边拿到的是我们普通砂浆、地面砂浆的一个样块。现在我们一起去做个实验，看一下两个有什么区别。这是我们住宅的一个楼地面的构造做法，左边铺设的是我们的隔声砂浆，右边铺设的是我们的地面砂浆。现在我们来做一个实验，让两个小球从80厘米落下，然后用我们的分贝仪进行接收，看一下两者隔声效果有什么差别。普通地面砂浆测试的一个结果是68.9分贝。
12: 钢球落在普通砂浆上，声音清脆，这就是为什么楼上有东西掉在地上，楼下也能听见。而我可以有效地降低撞击声，不信请您继续看实验。
13: 隔声砂浆测试的结果是54.4分贝，两个的差别还是比较明显。就换。

0: 了一层砂浆，钢球和地面的撞击声就变小了，分贝值降低超过10分贝。之后实验人员使用旧手机进行实验，有我的加持，大大提升了地面的隔音性能。我是如何做到的呢？这离不开神秘材料的助力。
1: 为了有效降低地面噪音，关键在于降低物体与地面之间的撞击声。因此我们在普通地面砂浆中加入了弹性阻尼材料，可以有效降低物体与地面的撞击声，隔声改善量在10分贝以上。
0: 原理其实特别简单，我的身体里有弹性吸声颗粒，就像给地面铺了一层静音海绵，撞击能量直接被吸收，噪音不会传到楼下，专治各种脚步声、拖家具声。拥有高科技材料加持，我还能让施工更省料。
1: 传统的材料为了达到良好的隔声效果，只能是加厚楼板的厚度，而我们的隔声砂浆在保证相同厚度时，可以达到一个更好的隔声效果，减少材料的用量，不仅可以在住宅里使用，也可以在公共区域内使用。
0: 怎么样，是不是特别期待我能早日走进千家万户？金鱼多功能砂浆让您拥有享静静的空间，匠心用好材，铸就美好生活。
2: 砂浆解决了楼板的噪音问题，楼上楼下少了打扰，邻里之间的关系自然更融洽了。这个就是科技为生活带来的实实在在的改变。而在北京的许多社区里啊，还有一种软性的力量在拉近着邻里的关系，那就是志愿服务队。他们用行动让社区更有温度。
3: 最近也是项目刚开始，咱又走向正规化。今天咱去给老人测血糖、测血压，看老人有什么需求。你坚持着。
4: 在北京朝阳区八里庄街道，有一支名叫蔚蓝孝亲敬老服务队的志愿者团队，他们用专业与爱编织着社区空巢老人的守护网。
3: 马阿姨，阿姨没出去哈，今天天凉，多穿点衣服。哎，
5: 穿着够爽。
3: 我也好，看你阿姨。对对，我们阿姨过着90岁生日了。
6: 90过了3个月了。
3: 哦，真棒，真棒。
7: 500块都拿到了，
6: 拿到了，拿到了。
8: 阿姨，您上这儿给您量量血压。
9: 慢点，
10: 慢点，慢点来。
11: 可能高，这一激动都来了，这一激动都太高兴了。
12: 好的，放松多少？
13: 手放松。
14: 135，65低压，
15: 75心跳，多好啊！
11: 嗯，这来那么多人，特激动啊！
16: 没测一下血糖啊？嗯。
4: 每天，服务队的志愿者们都会准时出现在社区里的老人家中，测量血压，监测血糖。这些看似简单的操作，服务队的队员们做得一丝不苟。
3: 14.9，
11: 高的。
3: 几点吃饭？
11: 我刚吃完了半个小时。
3: 哦，那
7: 怪不得呢。
3: 平时
11: 现在想吃什么，管他去呢，吃，吃完不管他。
3: 等餐后俩小时或什么，咱再测一下哈。
7: 好。
3: 觉得哪儿有不舒服什么的，咱就赶紧去医院。
17: 奶奶他们平时都什么时候来看您呀？
11: 节日，没错过的。应次到节，该吃月饼吃月饼，该吃饺子吃饺子，该吃粽子吃粽子，我一点都不落，都给我送来了。你看见花了吗？大部分都是小梁子给我拿来的，还那玩具也是小梁子给我，现在拿我当小孩了。小梁老惦着我，上北戴河去玩去了，还惦着我，给我买一对小珠，我梳珠子，你看看多好看，这小梁子给我的。
4: 这位90岁高龄奶奶口中的小梁名叫梁慧兰，是八里庄街道的一名社区工作者，也是慧兰孝亲敬老服务队的队长。
14: 我是1995来到北京的，在国民二厂是当地洗砂纺车工。我的老家在河北，所以经常就住宿舍也不回家嘛。然后我也积极地加入这个学雷锋小组，然后就是利用休息时间看望我们住的这个院里的一些孤寡老人，到老人家里陪老人聊天啦，帮老人做做卫生，就一直延续。我们去了不光是给他们测血糖血压，有时候陪陪聊天，要有什么急事老子在居家养老上吧，那么安全。我也给我们起个名字叫带子女，

0: 秋节啦，或者端午节、母亲节，我们去老人家送束花，就是让老人能感受到，虽然没有子女在身边，但能感受到社区这种大家庭的温暖。
1: 除了健康关怀，服务队更像是家人般填补着老人的情感空缺，陪着老人唠唠嗑，听听他们说说心里话，让本来孤独的房间充满暖意。
2: 我老说是小梁子是我闺女，有一次我特别激动，我就掉眼泪了。7点多钟没电了，哎呦，我一红桃老太太再没有电，这一夜怎么过呀？我赶紧给小梁子打电话，小梁子正好人要吃饭了，两口子来了，来了以后给我又买电，把电又充足了，人都弄好了，人才走。哎，感动得我眼泪哗哗的流。我对他是100%的相信，他对我也是100%的照顾。我现在有事找小梁子。
0: 后来阿姨是给我亲口说哈，她说她的孩子的电话她都记不住，天天给你打电话，你的电话真是记在我脑子里嘛。虽然跟他不是亲人关系，但是就跟父母一样。哎，就是这种情哈，真是。
1: 感受到了付出和回馈的幸福，在梁慧兰的感召下，越来越多的社区居民加入进来，他们定期举办专业的技能培训，为老人们做更健康更专业的服务。
3: 今天给大家讲的题目是海普利克的成就。
0: 从2011年成立团队到现在已经有200多人吧，我们覆盖的范围也从坝庄东里社区覆盖我们坝庄街道20个居委会。
3: 跟那个压缩，
0: 我们有专业老师给我们团队做培训，让志愿者掌握更多的知识，让老人得到专业化的一些帮扶嘛。嗯，
2: 有那个劳模梁慧兰在那榜样在那摆着呢，我们就是看到她的不容易。只要自己有一份力量，肯定得出10分的力量。
4: 最起码老人认可我们，我们就是觉得就心里挺高兴的。
5: 现在我为他们做一点，将来会有人为我们也服务。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互帮互助。
1: 他们的故事没有惊天动地的情节，只有日复一日的坚持和付出。也正是这份平凡中的坚守，温暖了空巢老人的心房，也照亮了这座城市最柔软的角落。
6: 本节目由北京农商银行赞助播出，农情农商，养老同行，养老金融就选北京农商银行。
1: 清晨的北京，一所普通的养老院里，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正带领一群同龄人用歌声唤起崭新的一天。
7: 我叫李双臣，今年86岁，1962年到的中央民乐团当女高音声部长。
1: 曾是中央民族乐团女高音歌唱家的李双臣退休后选择在养老院里安度晚年，然而他的艺术生命并未落幕，只是换了另一种方式，在这群同龄人中重新找到了舞台和使命。
7: 为了减轻儿女的负担，自己找了一个合适的地方度过晚年。那么我们这人聚在这个养老院，那就是缘分。我是想，我是搞这文艺的，我干了一辈子，现在还有这精力，不能活得晚年没有意义。另外呢，老人你说在养老院干嘛呀？天天没什么事儿，除了吃就是睡。你不管怎么在这，有我在这给大家伙儿找点乐，让大家别闲着。哎，一睁眼就是开开心心快乐的一天。
1: 每周固定的音乐课堂是李双臣奶奶最真实的时光，在这里没有严苛的音准要求，只有用心感受的快乐。在他的带动下，养老院里歌声多了，笑声多了，昔日的舞台艺术家如今是大家眼中最亲切的李老师。
8: 哪次我都参加，没唠嗑。
9: 唱歌对按摩五脏都挺有好处的，而且特别高兴，特别快乐，每周都盼着了跟李老师一块唱歌。
10: 我原先我是幼儿园老师，所以呢在这方面特别喜欢，所以有这么一活动，省得我们老人的寂寞。你老姑姑都在那老在屋里看电视都傻了，一看她挺高兴的，二弹琴弹的，我们就跟着笑想唱。虽说我们跳不动了，但是我们心情是那个特别。

0: 变化挺大的，就是心情特别舒畅，特别高兴。
1: 预备起，大大大！
2: 不仅用歌声活跃了养老院里的氛围，细心的李奶奶还结合音乐节奏和健康理念，创编了一套简单易学的健脑拍手操。
0: 李老师教的那些手操对您来说有什么帮助吗？
3: 没有吧，原来反应挺慢，现在反应快了。
1: 大大大大大！
2: 从手指到肩颈，在清脆的拍击声和欢快的口令中，老人们不仅活动了筋骨，锻炼了反应，也在集体互动中愉悦了身心。而这背后是李奶奶不断的尝试和探索。早年腰椎狭窄的她下地走路都困难，就是常年做着一套保健操才能下地行走。
1: 我原来都走不了路，现在你看不管怎么我自己能走，但是我怕摔，所以我扶一车。这个合谷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2016年住的养老院开始，我就自己做操了，每天早晨都做，没间断过，差不多20多分钟吧，浑身都是汗。
2: 耄耋之年的李奶奶不仅为养老院里的老人免费教授唱歌，还会利用闲暇之余为工作人员排练，丰富他们的业余生活。
1: 就是第二段的时候，咱们那个呜再空一点，呜，不要呜，不要压着嗓子唱，里面唱的空一点，就一种衬托，一种朦朦胧胧的感觉。这服务员呢确实很辛苦，所以他首先要有爱心，要有耐心，还要忍着委屈，晚上给他们提供一平台。到这儿轻松一下。
4: 我们基本上365天是无休的，
0: 没有休息的，
4: 没有休息的。包括刚才季老师讲那些护，尤其是护理一线的护理人员，他们基本上是天天围着老人。所以我们有李老师这种，哎，能够指导我们唱着歌干嘛，其实我们感到很荣幸。
2: 从舞台到养老院，李双辰奶奶用音乐搭建桥梁，让晚年不再是人生的休止符。在这里，他找到了舞台之外更广阔的人生价值，让生命的乐章在奉献与温暖中余韵悠长。
5: 养老金融就选北京农商银行，引领课堂，法律咨询，养老消费，专家咨询。
6: 我们的全能养老搭档就是北京农商银行。
7: 您知道社区里藏着个会算营养账单的健康食堂吗？在海淀区，膳食搭配悄悄融进了社区中老年人的日常生活里。这里没有米其林大厨的华丽阵仗，却成了街坊邻居必不可少的幸福小灶。
8: 我经常来啊，我们大院好多人来这里吃的。
9: 有时候我带一餐，有时候带别的，太热了我就带别的挺的。
10: 有这个大厨开的挺方便的，
11: 我经常来，有空就来，
10: 挺好的。这菜做的也挺好。
12: 我们这周围的群众啊，家里不做饭就来这吃饭。
13: 我们差不多每天都来，
14: 到中午吧就连锻炼就走过来，顺便就吃完饭就比较方便一点。
15: 哎呀，太好了！我们老班的同学说：“哎呀，你们那里那么好，怎么我们那边都没有啊？”好羡慕我们的。
7: 除了银发一族为美食而排长队，到了饭点，这里也处处可见年轻人的身影。这都是因为这个社区食堂藏着一场温暖的接力。
16: 这个社区食堂呢，之前呢是我们在这个大厦内部给企业做内部员工餐厅的。后来呢，北京市海淀区有这种社区食堂的需求，然后呢，我们就把我们的对内的食堂扩充了。这个社区食堂主要的满足于附近的周边的这个不光是上班的人，还有一些附近的居民啊，老人啊也多一些，因为年纪大了嘛，有时候可能买菜做饭也不方便，变成一个全龄的一个社区的餐厅。整体这个社区食堂分成了两部分，其中的一部分就是自选餐，啊，就相当于是小份菜，啊，单菜单价。这边呢，就是也是一个称重自助区，菜品比较丰富，啊，荤素是一个价，食材也丰富，营养搭配也比较均衡，每天固定32道菜，每天都不一样。我们是早中晚都有，周六周日也不休息。有人还提出一些意见，比如说我们老家有什么菜，比如说东北的可能上点锅包肉，南京的来点什么这个什么东坡肉。这个我们都能满足，

0: 很快就能够把这个菜品给它丰富上来。这边呢就是我们的小吃的区域，每天都会上6款小吃。世界美食在社区，我们每周都不停地去调整。
1: 从企业员工的能量站到全龄社区的烟火集，不锈钢餐车推出的不是普通的家常菜，而是无数中老年群体的健康刚需。老年人

0: 做了，你不可能一个人两个人荤素还有什么营养那么搭配那么着，但是你到这儿就不一样了，是吧？那搭配好的就是有可选择性，
1: 品种多，你比如鱼肉那凉的热的全有。你要在家怎么做呀？是不是做多了剩，少了不够吃，岁数大人不麻烦吗？
2: 我们老伴喜欢吃他的这菜，我也喜欢吃，他品种多。
3: 除了每天不重样的花式菜单，填补了银发族做饭难的空缺，这个食堂独有的低升糖菜品区才是中老年群体最有力的健康护卫。
4: 刚开始做这个其实是针对于老年人的嘛，这我们也是调研老年人的需求嘛，这种高血压呀，然后那个糖尿病的情况比例比较多一些，因为咱们现在这个老年人比较注重健康嘛，打 LGIT 餐实际上就是说用一些蛋白质替代一些碳水。我们也是专门请了这个医学博士，我们一起来共同去开发，他提出了一个适合于中国人的一个方案。可能我们就有一些比如说什么炒饭也好啊，粥也好啊，什么什么羊肉泡馍也好等等，就是它比较适合于中餐的体系啊，比较适合老年中式化，所以我们也做了一些改良。我们这个 LGI 餐呢，其实还有蛋糕，老人嘛有时候过生日啊也在我们这块过，这里面我们这个也都是非常健康的低卡路里的这个蛋糕，也是低糖的，欢迎程度还是比较高的，
0: 味道挺好。他们这个菜我感觉和我们在家做的一样的味道，我们在家也是低盐少糖。
5: 我是怕这个血糖不稳定，反正对于老年人来说还可以。
0: 我都比较注意低盐低糖嘛，因为人到了年龄吃咸的对血压方面都是吧，现在基础病的比较多，糖尿病呢也是并发症，所以我觉得不能说等老了再注意，就是不管是你家里面还出去就餐都应该注意。人家这儿就是说搭配的都挺好的，我觉得很方便。
3: 不放米的水晶炒饭，原创的营养欧包，这里每一道精确计算营养的低糖美味餐，把社区的养老餐桌变成了充满惊喜的魔法食堂，守护着社区居民们的健康。
6: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哎，你帮我挡手榴弹的时候，我一抬眼就看见你身后站着一个小护士，长得那是风调雨顺、山清水秀的，而且看人的眼神也不一样。过来了，过来，过来了。
1: 老兵油子，哎，别打歪主意了。他叫韩小月，男人死在淞沪战场上，他对所有的伤兵都好，对谁都一样。
2: 哎，你们几个，谁让你们自己跑出来的？赶紧回去，该打针打针，该吃药吃药，快点。
0: 小月姑娘，是你亲自给我们打针吗？
2: 对，挨个打。走，快点。
3: 哎，排长。哎，扶着点，扶着点。
0: 哎，扶着点，
3: 来来来，哎，
0: 小月姑娘，我这是贯穿伤，屁股上也有伤，你觉得往那打合适吗？
2: 合适，我给你打个贯穿针。
1: 三儿的姐还等你说对不住呢。

今天是中元节，万福的坟离这不远，我要去看看他，给他烧香。你也去吧，顺便给你家人也放放火灯。

办公室，子弹贯穿，这位兄弟应该已经阵亡了。这一定发生过战斗，他的身体很可能已经被江水冲走了。这就是我给万福立的坟，几天没来，又添了这么多新坟。 悲伤的字都看不清了。

0: 我在立这个坟之前，我小姐还笑话我，这么小的年纪，还挺封建，还知道立什么衣冠冢。其实我也不知道什么是衣冠冢，就觉得想给万福哥立个坟，好留个念想。万福哥没有了亲人，我也没有，所以万福哥就是我唯一的亲人。有的时候自己难过了，就过来坐一坐。
1: 感觉他在跟我说话，他也在身边，心里就很踏实。安护士，以后我叫你小月吧。
2: 那我叫你张大哥。
1: 小月，我要谢谢你。我八十七旅的所有兄弟都战死在淞沪，尸骨未存。 什么都没有，
2: 而你能在武汉的长江边为万福兄弟立这么一座坟，也算是对那些兄弟的祭奠了。谢谢你。

0: 张大哥，你看，这开出一朵花。你说，这会不会是万福哥在跟我打招呼，跟我说话呢？
1: 是，这一定是你的万福哥在对你说话，在跟你打招呼。可是想告诉你，他在那边很好，看到你在这边每天忙忙碌碌，独当一面了，他放心了，安心了。

0: 我很羡慕你，小月，你比我好，你心里思念一个人，你至少有一个地方能说说心里话。我爹，我老婆，我这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孩子，全都死在南京长征军，什么都没留下，我什么都没有，甚至连一个说话的地方都没有。看着这浩浩的长江，我就在想，这江水白天流，晚上流，他懂感情吗？他知道我心里疼吗？知道我有多难受吗？
1: 他知道，他会疼。张大哥，我老家有个习俗，过中元节的时候要折草船，就用那种草，就像放河灯一样。你从武汉放一只草船，过几天就能到南京，你还可以捎一些心里话过去。
0: 对，你说的对，今天在武汉，过几天到南京，再过几天他就回到大海，终归会到大海。摘草，折船。
2: 你折一个大的给你的家人，我折一个小的给万福哥。
0: 折很多很多只，给我八十七旅的兄弟们，也给你的万福哥。

0: 张大哥，这个头盔能给我
1: 你不怕？
0: 不怕。这位兄弟跟万福和你都一样，都是大英雄。我想把它拿回去，把里面栽满花，放病房里，给兄弟们看。

0: 爹，要不您别耗着了，
1: 我给你把床板放下来，你先休息吧，我来等万福。
2: 咱们一块等吧，我也惦记着，应该是快了。
1: 嘿，回来了。

0: 如何？
1: 砸了。
0: 输了。
1: 输了。
0: 那灵沼桂鱼输了，独月乐、中月乐也输了。
1: 嗯。
0: 那你是按照我们说的背的吗？
1: 嗯。
0: 不应该呀。不应该。难道周文王不管用？
2: 词还没做好。
1: 做好了。
2: 词儿没背对。
1: 都背下来了。
2: 那我让你最后跟田先生说的那些话，你说了吗？
1: 全说了，一个字不差。
2: 你怎么说的？你再跟我说一遍。
1: 我就是按照你说的呀。席间我把那菜名报完了之后，我就主动找田先生，我把他拉到一边，我就跟他说：“田先生，其实我们这个孟府家宴就是个幌子。我刚刚说的那些什么‘诗经’‘大雅’‘含义’什么的，就是为了给席间增添一点雅致。其实我不会，都是我爹我媳妇儿教给我，我生背下来的。我吧，做的都是普普通通的家常菜。”嘿，那田先生一听，啪一拍桌子，指着我的鼻子就说：“哎，你小子居然敢骗我是吧？你现在立马给我滚蛋！”
2: 他说你骗他。
1: 嗯。嗯，
3: 此人也如此浅薄，枉费了我们一片苦心，不教也罢。
2: 爹，万福，我是这样想的。之前呢，我认为田先生见多识广的，肯定不会因为听了几个故事就这么快下决定。现在看来，可能是我想错了。但是呢，我仍然觉得我们这样做是对的。我们给这些菜式编了这么多故事，它是可以增添一些席间雅趣。可是到最后，我们还是要说实话的呀。你只会做家常菜，那就是只会做家常菜。但是会做家常菜是懂得人间本味，做菜的本分不就是做人的本分吗？所以万福，你千万不要难过。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没有输。
3: 嗯，是这么回事。然也，
1: 我没有输。我没有输，我根本没有输。田先生给了我一大笔赏钱，还让我做大厨，嘿，还让我做大厨。我都菜赢了，
4: 赢
1: 了！田先生不但没有骂我，还给了我一大笔赏钱，还让我做主厨，以后后厨就归我管了。
4: 你这个臭小子，我拿去！
1: 哎，别别，等一等一等，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
4: 我赢你！
1: 哎呀！不是咋了嘛？
2: 你别跟我说话，幼不幼稚啊？多大人了都！
1: 哎呀，我就逗逗你们玩儿嘛。哎，不是你不知道，田先生就是听了你教给我说了那番话之后，马上就指着我说：“我就喜欢你小子的本分。”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了，你的话怎么对田先生这么管用？
2: 因为你傻呗，为什么？
4: 因为你傻。你真是傻呀、啊！君子可欺以其方。现在看来呀、啊，一大堆华丽的词藻不如一句真诚的实话呀、啊。
3: 看来这个田先生，未来可期，
4: 未来可期呀、啊！是这么回事儿。
1: 嗯，是这么回事儿。
5: 工厂的事，邵会长他们要是不出面，先生可怎么办呢？
6: 布朗以前跟先生提过建议，说咱们浦东那几个厂子，光挂几面外国国旗是不够的，最好找个可靠的日本商人，让他挂名参加入，由这个日本商人出面跟日本军方交涉，就算是日后宋谦找门路也方便些。
5: 可还是被先生拒绝了，他是想把希望

0: 先生可能在楼上，这个邵会长要是公开落了水，上海工商界的半壁江山都会被他拖下水，那就是把我们往死路上逼呀。
1: 北平战事一开，先生就和日本人股东撇清了关系，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先生是不会让工厂跟日本人有关系的。
0: 也不是所有日本人，那个工藤跟先生就有过命的交情。
1: 是，
0: 而且。 我想他会帮忙的，他跟别的日本人不一样。我听过他公开的骂日本军部，说那些发动八一三的少壮派都是丧心病狂。
1: 以前我就问先生提过这样的建议，但是先生就是不愿意。他说这是下策。
0: 可现在其他的路都被堵得死死的，哪有别的路可走啊？

0: 明天你陪我去见工藤先生。
1: 是。先生，我还是得跟您说啊，万福这下人实在太可疑了。老爷子虽然是个病秧子，可一看他那派头，跟万福根本就不是一路人。他那媳妇儿就更可疑了。我昨天看到他给孩子唱歌，唱的竟然是英文歌，而且很流利，这哪像个厨子的媳妇儿啊？我得好好查查，他到底是中统、军统，或是日本人派来的。
0: 去查，只要他跟这三家任何一家有关联，全家绑了，人皇不讲啊。

0: 幸好不是。小月，
1: 小姐，你怎么来了？恭喜你啊，成为真正的护士了。我还差得远。对了，你跟罗少爷谈的怎么样？没有了爱情。
0: 生活就像花瓶一样空洞。我以前说这句台词的时候，并不理解娜拉的心情。
1: 小姐，在我心里，你就是娜拉，是你教我要做一个新时代的女性，独立、坚强、勇敢，不要做男人的附庸，要做自食其力的娜拉。傻妹妹，那都是戏。
0: 你说过了，那不只是戏，那是生活，是高一级的生活。一个人就应该那样活着。
1: 那只不过就是。 我的青春，我的梦，远离战争才是现实。

0: 不是的，小姐。老少爷说过了，所有忠于自己内心的选择，都是勇敢的。
1: 勇敢。不过我也没有想到，我会变成一个逃兵，送给你，做个纪念。

0: 小姐，
1: 你说，
0: 真的决定要走了？
1: 嗯，
0: 这是你第一次一个人出远门，千万要打起精神。出去之后，千万别只顾着看书，把行李给丢了。提包一定要在胳膊上，钱要分开放。如果天气冷，那就要记得加件衣服。
2: 好了，我的傻妹妹，你怎么像我妈一样唠叨？还有啊，以后不要叫我小姐，叫我姐。
0: 好，姐，照顾好自己。

再写信给我。

0: 我听韩护士说，于小姐走了。淑人走了，我一点都不怪她。不是每个人都能当战士的，即使以为自己是个战士，就像现在的我。战争让我们每个人都看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只是一年时间，你就已经判若两人了。从之前热血的少年，变成了最坚强的战士。
1: 这一年实在是太漫长了，云奎哥，这样的日子，我们还要熬多久啊？我不知道，5年、8年、10年，或许更久吧。有的时候，我看着医院外的停尸场上，整整齐齐、密密麻麻的。
0: 全是烈士的遗体，我反而开始羡慕他们。他们所去的是天堂，他们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我们这些活下来的人，在身处地狱。我们难熬，敌人更难熬。一旦他们速战速决的计划落空了，那就进入了消耗战。战事拖得越久，对我们就越有利。时间是对我们最有利的因素。是。 现在看似敌人是节节胜利，占领了半个中国，可是我们中国大呀，他们占领的区域越大，军事控制这些占领区的困难也就变得越大。你知道，我们中国的经济是以自己自足为主，只要我们能承受这些牺牲还有苦痛，不断的削减他们的实力，我相信胜利终归是属于我们的。
2: 我们还应该到敌人的后方去。
0: 对。
2: 以后战场大有可为，这是我们制胜的关键。
3: 云培哥，你听说过八办吗？
2: 最近新华日报上有几篇文章和你的观点有很多的共同点，尤其是有两篇游击战的文章，真是言之有物，鞭辟入里啊！
3: 你跟他们有接触？
2: 谈不上接触。你记得在上海医院的时候，我跟你说过的，谢宇峰谢先生，他也来武汉了，还给我看了一篇论持久战的论述。
3: 其中见解直至抗战核心，如今在我们中间悄悄传阅，
0: 可以给我看看，取取经吗？
3: 当然，这稿论述中对社会各阶层和抗战局势的分析，让我醍醐灌顶，仿佛打开了新的世界。
4: 云辉哥，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
0: 在这个世界上，已经不再有张云奎这个人了。
4: 孟嫂，你就放心好了。

0: 我们家田先生没有传说中那么吓人，他人很随和的，就是爱干净。你把桌面上还有书面上一些名灰扫干净就行了，这很干净的，每天都打扫。
1: 色宝姑娘，
0: 哎，
1: 我爹他现在在午休，万福又在厨房，我把孩子带到这儿来没有问题吧？
0: 没事儿没事儿，你把你活干好就行。
1: 行，
0: 就是别让小云云在屋子里拉尿，会有味道的。
1: 不会不会，
0: 我先去收拾田先生卧室了。
1: 嗯，
0: 你先忙着。
1: 好嘞。
0: 嗯。

0: 想不想听故事啊？想听啊。这个故事叫《卖火柴的女孩》，是丹麦的安徒生爷爷写的。妈妈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就是爸爸给妈妈念的。我跟爸爸都可喜欢这个故事了，每一次听到都要哭好久好久的。这是说一个小女孩在圣诞夜的晚上卖火柴的故事。那一天啊，天气很寒冷，下着雪，眼看天快要黑了，已经是晚上了，是那一年最末的一晚。在这寒冷阴暗的时候，一个可怜的女儿光着头赤着脚走在街上。她从自己家里出来的时候啊，原本是穿着鞋的，可是那又有什么用呢？她母亲的鞋一直穿到现在，就是那么大。你也觉得她穿妈妈的鞋是穿不了的，对不对？小女孩在街上看见两辆马车飞奔过来，她慌忙逃到对面的时候，一下就把鞋给跑丢了。有一只鞋啊，她是已经找不回来了。一个小孩捡走了鞋，沮丧逃走了。他还说，等我以后有了孩子，就拿他当摇篮。于是小女孩就光着脚，她的脚被冻得发红发青。她很可怜，对不对？她的破旧的围巾里面丢了很多火柴，可是一整天都没有一个人买他一根火柴，也没有人给他一文钱。你知道安徒生爷爷为什么会这样写吗？安徒生爷爷就是想用鞋这个小物件来刻画这个女孩刚出场时候的可怜。你听懂了吗？听懂啊。我们月明真棒，我就知道你能听懂，你那么聪明，跟爸爸一样聪明。那我们月明等你长大以后也要做一个像爸爸一样的大英雄，好不好？田先生，
1: 接着把它讲完吧。
0: 我这是逗孩子呢。
1: 那孩子叫月明
0: 啊？对，月明。
1: 月明的爸爸是个大英雄，万福是个大英雄。
0: 万福在厨房做菜呢。

0: 先生，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就没出去。我查过了，那家人跟日本人肯定没有关系，跟重庆那边我还在查。
1: 你自己来吗？
0: 啊？四宝也被开了吗？
1: 四宝啊，不不，没有没有没有，这不孟嫂说她不想吃闲饭吧，看这一家人怪可怜的。

0: 您是？我是田府的，没事儿，看看书，写写字。听说来了新邻居，就过来拜见一下，请教你个事儿，
1: 客气客气，来，请坐请坐，
0: 好，来，
1: 来，喝点水。我有个朋友推荐我藏套书。
0: 哦，我想请您帮我长长眼，看看对不对。我就是一个读书人，没有那么深的学问。您客气了。这是一本宋版书。啊。哦。哎呀，现在在上海能够靠到几本宋版的书，实在是太不容易了啊。
1: 您帮我长长眼。啊。

0: 可惜啊。
1: 怎么？
0: 这书啊，不倒带。
1: 我那朋友说，这个不是北宋版，也绝对是南宋版，捡了一个大漏啊。
2: 这个宋版书啊，分南宋版、北宋版，就这南宋版啊，也有好几种。哦，有南宋版刻印啊，还有南宋版元代重印啊，还有南宋版的复刻版。您的这书啊是复刻版，价值不大呀。
1: 哦，那您是怎么看出来的？哦，
2: 这书啊，首先呢是要看纸色，然后要看字刻，
0: 还有版口啊、鱼尾啊。要是真正的南宋版，首先是墨香字美，秀雅古今，展卷便知。你闻一闻，是不是没有墨香味儿啊？
2: 哎呀，这么说起来就太麻烦了。可以对照一下，比如说呀，我藏的那个《庐山记》，纸墨之美呀，令人爱不释手。
1: 您收藏过《庐山记》？哦，
2: 哎，我是一个穷读书人，没有什么收藏，只是有机缘见过而已，见过。
1: 那我那朋友一准是被人骗了，人家跟他说啊，这本书是民国21年韩芬楼被日本人做。

0: 抢出来的几本书之一。
1: 韩芬楼，
2: 唉，可惜呀、啊，那是我的朋友张元济先生数十年的心血，藏书46万，古籍3700种，35000册呀，毁于一旦，五层楼炸成了空壳，惨不忍睹啊！
3: 日本人故意的轰炸、焚烧，他就是想毁灭中国的传统文化。那闸北的那些楼，他日可以修复，可是中国文化的瑰宝，他是不能够恢复的呀。
0: 方先生，那我想再请教您一下，您刚刚写这个“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又当何解？
3: 好。王阳明先生作为一个读书人，能够躬行实践自己的良知之说，知行合一，正如章太炎先生所说，感知其身，感行其意，如暗示一句，令人崇敬啊。
4: 所以我一直教导臣子
5: 要文武兼济，学以致用。
1: 爹，
2: 田先生，
3: 田先生，哟，您是田家泰先生？
0: 正是田某，冒昧了，刚才没有自我介绍，叨扰了。
3: 失敬失敬啊！
0: 这是令郎啊，
3: 犬子，犬子。
0: 哦，刚刚正在夸你，说你文武兼济，学以致用。嗯，多亏了老先生指点。
3: 哪里哪里，
0: 要不然我就成冤大头了。行，改日田某再来请教，告辞了。

0: 啊。
1: 你跟他说什么了？
0: 我没说什么呀，他就是拿了一本书让我给看看呢、啊。
1: 不是，您要说多了咱就穿帮了。
0: 啊，那你听见我说什么了？
1: 我。
0: 无妨无妨，无官之人亦读书人也。

0: 飘散在他子歌中。
1: 小月姑娘，你站在花丛里真是太好看了，我们都分不出来哪朵是花，哪个是你了。
2: 你可真够油的，
1: 发自肺腑的。小月姑娘，你摘的这些花是送给我的吗？
3: 是祝我早日康复的吧？
4: 是，就是采给你的。给你采的蒲公英你吃了吗？给你采的连翘你吃了吗？给你采的黄连你吃了吗？
1: 吃了，吃了，都吃了。你采的药我当然要吃了，这种被人惦记的感觉真是太好了，一想起来啊心里就暖暖的。
4: 吃了我采的药才能治好你的嘴。
1: 水美山美人更美啊。
2: 走吧，反出

0: 是六腿的，不是六嘴的。腿要六，嘴也要六啊！哎呦，
1: 吓我一跳！发工资了？
0: 嗯。
1: 怎么了？数不对啊？
0: 数是不对。多了一份。

0: 发工资了。
1: 嗯。
0: 怎么了？事不对啊？
1: 数是不对，多了一份。
0: 是给了额外的奖金吗？
1: 反正多出来这份是拿红纸包着的，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奖金。跟你说个事儿啊。
0: 嗯。
1: 这田先生在府上不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吗？我看见他在咱们小屋跟太爷聊天，聊了大半天呢。
0: 什么时候啊？你怎么没告诉我呢？他们聊什么了？
1: 他们就聊什么知乎者也呀，就是平时太爷聊的那些去了拐弯的话，我也没听懂啊。
0: 太爷不会露馅吧？
1: 我就是担心这个事儿。我现在看田先生那似笑非笑的眼睛，我心里就发慌。你说咱们在田先生这儿是不是露馅了呀？但是他也没把咱怎么着啊，这还多给了一份钱。
0: 人家田先生收留了我们，咱们还骗他，这是不是？
1: 对，打住啊，你别没事找事儿啊，是不是咱胡思乱想，我们都还不知道呢，说不一定是账房把账算错了。算错了，那我就收着。我这辈子呀，最喜欢干的事儿就是数钱，一数钱我就开心，开心一会儿是一会儿，我管他那么多。
0: 人家算错钱，你没有想着去问问人家吗？
1: 我问他干嘛呀？是他赌给我的，我落袋为安了，未必我还还给他呀。哎，你干什么？
0: 我去问问，万一真算错了，我得还给人家。
1: 凭什么呀？是他自己算错了，关我们啥事儿啊？没了。

0: 而我戴维安，我呸！
1: 哎，四宝，行了行了，你这给他淋浴呢？这盆栽都娇贵的很，水千万别浇多了
2: 啊！明白。
1: 哎，孟嫂，有事儿啊？
3: 万福的工钱数不对，多了一倍，您看看是不是账房给算错了？
1: 没算错啊，你也干活了，理应发一份工钱。
3: 我这不可以的，说好了，我做活来抵我们在府上的吃住，我们不可以白吃白住的。
1: 干活拿钱，天经地义，啊，你不用想那么多。
3: 谢谢周管家，但是这钱确实拿着烫手啊。
1: 你要真这么觉得的话，倒是有一份工作可以给你。先生每天午休的时候，喜欢听人给他读书。先生读书那个人因为战乱离开上海了，莫嫂愿不愿意每天中午就一两个小时给先生读读书？
3: 我去读啊。
1: 嗯，
3: 我没有做过这个工作，可能不太合适，我还是跟着四宝姑娘做事就好。哎
4: 呀，我觉得合适。
3: 田先生，
2: 田先生，
4: 说实话，你做的活儿还不如四宝。我觉得你更擅长读书，你给月明读的那个卖火柴的女儿。

当然，如果你不愿意的话，不要勉强。你可以什么都不做，但这份工钱你收下。我给出去的钱，没有收回来。

0: 幸好田先生没有收这钱，咱也没吃亏。不是我说你啊，不是你也太实诚了。
1: 那总不能白拿人家一份工资吧？而且这事要是太爷知道了，他肯定会去说的。你要是不去，被他知道了，你猜他会怎么说你？
0: 这还用猜吗？太爷跟你啊都是一个品行，叫知行合了一。
1: 你这个词用的是对的，知行合一就是做人的本分。田先生说，给出去的工钱就没有收回来的道理。他让我帮他念书来抵这份工钱。
0: 啥？念书？他不是识字吗？
1: 识字呀。可是他说他习惯午休之前听别人帮他读一读书。
0: 这人什么毛病啊？那你答应了？
1: 我是想去的，帮田先生读书能够再多赚一笔工钱，也不好让你一直养着我们三张嘴啊。况且你不是还想去武汉找小月吗？该存的钱还是得存起来的。
0: 但是我跟你说，这田先生就是铁拐李的葫芦，不知道卖的什么药，你得小心点。而且这事儿得跟太爷商量，我觉得太爷肯定不能让你去。
1: 我当然会跟太爷说了，而且太爷肯定会答应的。太爷自己都说了，田先生虽然肚子里面都是洋墨水，但是他还是懂得程朱理学中的镜子。太爷是信田先生的人品。哎
0: 呀，你们这些读书人说话都是曲了拐弯的，什么朱学镜的，你们还敬朱啊？
1: 程朱理学。你走不走？外面车那么多，都不知道太爷带着月明走多远了。
0: 走走走走，你等我一下，等我。

0: 那我就从书签这里开始读了。
1: 好。
0: 店主见他客人跪在脚边，听见这样的话，目瞪口呆地看着他，不知说什么或者做什么为实。后来他用力扶他起来。

0: 他答应了所有。
1: 跟我第一次听到你的声音比起来，我感觉你不是很放松，是因为我在这儿吗？不习惯。
0: 抱歉，我再试试。但终归无效，他答应了所要求的恩惠。堂吉诃德方才立起身说道，我所盼望于阁下的恰是如此。
1: 这样吧，我们来寻找一个让彼此放松的方式。你接着读。

那么，告诉你吧，我所要求而得蒙你慷慨答应的就是，你明日授我以骑士爵，今夜我可以在你堡垒里的小教堂中看守我的武器。明日。 像我所说过的，我所万分期望的事，就要办妥，使我可以正式周游世界。田先生，我这样读你听得到吗？田先生。

0: 刚才你读的我听得非常清楚。哦，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放松的话，可以在这儿读。这是一个可以让我很放松的地方，这个是真的。
1: 斯特曼六匹改良型，
0: 1924年在阿尔卑斯山我开过它，后来这架飞机失事，残骸丢在那儿没人要，我就把这飞机头拉过来，现在只能作为摆件，无法沉醉这个房间。请坐。

0: 但艰险的是，救受难的人
1: 已尽骑士们和游侠们的义务。这些人们是同我一样全心全意做这些事业的。店主，我们已经说过，是一个滑头家伙，早已有些疑心，猜想他的客人是疯子。现在听了这些话，便完全相信了。因欲弄些把戏，以便内晚玩玩，便决意逢迎他的脾气。于是他向他说，他所欲所求的当然很对，像他的外貌和他的音容所表明的那么高超的奇侠，会干这样的事业是势所必然的。

0: 不好意思，你接着读。他就是个疯子，还很傻。你觉得他是不是疯子？
1: 他是有。

0: 强骑士精神，就是又疯又傻，还自以为能让世人着迷。请接着读。
1: 方师傅。
2: 哎，

0: 田先生，他好了吗？哎，来了来了。嗯，好。好嘞。哎，四宝，这是田先生下午茶吧？
1: 啊，对。
0: 要不我去送吧？你送？我顺便给他报一下下周的菜单。帮我打一下鸡蛋啊！
1: 好，没问题。
2: 一会儿就回来啊。
1: 没问题。
3: 英勇的唐吉诃德这样打了他的不平，他想到一起手就干了最顺利、最光荣的骑士事业，为之感到无穷的高兴。他心满意足的一边向他的庄子前进，一边低声说：“陀波娑杜欣那有美人之上的美人呐、啊。”你可以当自己是世上一切女人之中最幸福的女人了，
0: 先生。
3: 因为
0: 下午茶，
3: 你注定有一个像满差唐吉诃德这样始终勇敢而著名的骑士来听从你的权益，行你的全心。这其实全市的人都已知道，这骑士昨天才受爵，今日就铲除了不义所生凶恶所做的最大害、最大祸。就从无端打弱小孩子的恶敌手中把鞭子夺来了。说时，他行到四条路的交叉点上，他就即刻记得游行。

说时，他行到四条路的交叉点上，他就即刻记得游行奇侠遇着这些交叉路时，每每是停下来想想该取哪一条路。

0: 可能咱们做菜的习惯不太一样，但我觉得这辣椒啊，还是斜刀切成丝儿这么炒出来好看。麻烦您了。
1: 行，你是主厨，你说了算。
2: 孟师傅，哎，准备两份下午茶，一会儿送书房去。
0: 两份是吧？
2: 嗯，
0: 行。
1: 万福，哎，你媳妇儿给田先生读的什么书？田先生还挺爱听，有机会也给我念念呗。
0: 这阴阳怪气的什么意思呀？又没有抢你的饭碗。
1: 哎呦，我的饭碗谁稀罕呢？有的人坐上了这个位置，就觉得自己多厉害，最后还不是得靠媳妇儿？
0: 你再说一遍，
3: 我说错了吗？
4: 干什么？还有没有规矩了啊？
5: 娇，先生做什么怎么做，轮得到你嚼舌根吗？再让我听到这样的话，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1: 明白了。
5: 万福，行了，孟嫂就是给先生读读书，没什么啊。来，小豆子，

0: 哎呀，这田先生可真够好学的。太原那话怎么说来着？大褥子还会叫啊，真是褥子可叫啊。哎，中午念念也就算了，现在上午也念，下午也念，你念的是什么天书啊？就这么上瘾？
1: 谁得罪你了？说话这么冲？
0: 现在都开始有闲话了，你是不知道焦师傅那帮人私底下叽叽咕咕、叽叽咕咕的说话有多难听。
1: 那我干活挣钱，光明正大，管人家说什么呀？

0: 新发的薪水给你。
1: 你自己挣的钱自己留着呗，你给我干什么呀？
0: 你不是帮爹刷药了吗？钱我得给你啊。
1: 什么你的我的呀？你是在跟我算账吗？
0: 月明，该给他换点新玩具了。太爷嘛，也该添点新衣裳。你自己要不要也添一件？
1: 我不用，我有的穿。那这样，礼拜六要是有假的话，咱们就一块儿出去逛逛。
0: 哎呦，月明还没吃饭呢。
1: 你的饭在桌上呢，先把自己的吃了啊。
0: 好。

0: 除了腿，还有哪儿感觉到不舒服？除了腿，其他地方还可以啊。那就行，一会儿给你处理一下就好了。
1: 慢点，不着急。
2: 他娘的，这帮小鬼子，中秋节打什么炮啊？你说就不能让咱们好好过个节，明天再打吗？他们不过节呀，啊？
3: 过，唐朝的时候传过去的，日本有些地方也叫十五月。
2: 哦，原来这帮畜生他们也过中秋节啊？那明知道过节打什么炮，他们就不配过这个节。哎呀，不管那么多了，我看今天的伙食不错，
3: 今天
2: 先好好吃一顿，吃饱了。
3: 给他们好好干，
4: 中秋吉祥！
5: 吉祥！哎呀，这个花儿在。
3: 中秋吉祥！
5: 中秋吉祥！
3: 中秋吉祥！
5: 刚才呀，听他们有人说要撤，那咱们撤不撤？
6: 告诉兄弟们，都是行李随时准备撤退。
5: 不是说武汉能保得住吗？从目前的战事情况来看呢，日军的战线被拉得越来越长。 现在敌后也开辟了战场，连连抵抗。他们对手山地，让鬼子的重武器派不上用场。去年在平型关，那一仗就把日军的神。

0: 这个话给打破了。你若胜强不是门客，你看江南的新四军，在维港的伏击战打的也是很有章法。但尽管如此，我还是有点担心南边。你说南边？哪个南边啊？
1: 我们一直在抽兵保护武汉，我担心日军会趁机攻打广州。
0: 广州？不可能吧？广州太远了。
2: 是。
0: 但广州一旦失守的话，会等于海上的运输线被切断，日军就会沿着粤汉铁路北上，那武汉就会变成一个孤立无援的孤城，到时候连长未必会有信心，很可能就会放弃武汉。
2: 如果武汉被放弃，那咱们怎么办？
0: 武汉失陷，华中和华南的大部分地区都会被日军占领。但是以日军现在的兵力来看，他们很难控制那么多地区，这就为我们敌后的游击战。 提供了很大的空间。
2: 你刚才这话我没听明白，什么意思？你再给我盘他盘他。
0: 就是说，我想留下打游击战。打游击他不需要身份，还能隐藏自己，保存实力，又可以见机行事。时机合适的话，打他一下，反正是打鬼子，在哪都一样。
2: 嗯。
0: 老刘啊，
2: 嗯，
0: 你跟我不一样，带着兄弟们去找老部队去，没必要受我的牵连。
2: 你这话什么意思？
3: 我不早跟你表过态了吗？
2: 以后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你刚才说你要干游击队是不是？你一声令下，我马上招兵买马。到时候你当司令，我当副司令就行了。<笑>
4: 中秋吉祥，吃块月饼吧。哎呦，
2: 来，小月，这
4: 太好了。<笑>
2: 你腿好了，没事了？
4: 腿当然没好啊，这不看见你过来。
2: 我这激动的嘛！哎，啊，嗯，哎，小月姑娘，这月饼啥馅儿啊？
3: 狗尾巴草馅儿的。
2: 你真会开玩笑，月饼哪有这馅儿的呀？哎，小月姑娘，像我们这种抛头颅洒上血的大英雄，就这一块月饼啊？啊？
3: 好，再给你两个。
2: 哎。
3: 接住了啊！来，哎呦，好，到时候好菜给留着啊！吃你的狗尾巴草去吧。来吃月饼了，
2: 老哥，嗯，你这病得的好啊，真是人。
3: 中秋吉祥，快来吃月饼。中秋吉祥啊，吃块月饼吧。
2: 哦。
5: 笑起来也疼。一位北宋以前之词亦复如是，然沧浪所谓兴趣，阮廷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 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

0: 哎，还有5分钟。
1: 您不是睡着了吗？
0: 没睡啊。
1: 我刚刚听见您打鼾了。
0: 我只是放松了一下，从来不打鼾，我一直听着呢。这位静安先生，口气大得很，感情自北宋以来，所有的诗论词论都比不上他的境界爽。
1: 人家说王国维先生口气大呢，那他也不像您啊，闭着眼说瞎话。
0: 不过话说过来，王国维也不算是光说不练，毕竟他把他追求的这种境界放到了自己的作品里，就像采桑子。
1: 人生只似风前絮，欢也零星，悲也零星，都诉连江点点平。
0: 就用他的境界说，你来品评一下。
1: 这阙词我品不了，没有感同身受。

是跟边前吗？您知道月明的生日在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那日，我跟我爹想进到租界来，法国人拦着，不让我们进。日本人才追游击队，到处都是枪声。 我跟我爹就在租界口被冲散了。万福带着我躲进了华界的一个废墟里，日本兵就在外面找游击队，我们不敢出声。他们见人就杀。我记得在那废墟里，一把刺刀就挑开了我们头顶的窗户，那刺刀离我最近的时候。 也就在我头顶不超过5公分吧，上面都是血，颜色很深，也有红豆沙那么深。我从那废墟里面破镜子里看到了那个人的脸，那是我这辈子见过最最恐怖的一张脸。我们不敢出声，他们就在我眼前杀了一个母亲。 和他的4个孩子，那孩子最小，不过4岁。那孩子们是一个一个挑出来，然后一个一个被杀。他们的母亲当时就崩溃了，冲了出来想要救孩子，也被他们杀了。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杀人，我原来以为杀人的枪声应该是那种很。 很刺耳、很尖锐的声音，但我没有想到，它居然是那种闷闷的，像炒豆子一样的声音，就啪的一下，一个人就没了，啪的一下，一个人就没了。那母亲就死在离我不到20米的距离，倒在地上的时候，眼睛还看着自己的孩子。时间过得特别慢。 后来日本兵终于走了，月明出来了。这就是月明出生那天，这个世界给他的第一眼。

生我的时候，我爹很不高兴，因为我娘很想要一个女儿，我上面已经有一个哥哥了，所以在我生下来以后，季产婆抱着我走出产房，我爹一看，马上就跟季产婆说，抱走，赶紧抱走，别让他娘看见，然后走进产房跟我娘说，喜得千金。

0: 等我读了好几个月的书，我却一直不知道怎么称呼你。
1: 孟嫂啊，他们都这么叫我。丁玉娇。
0: 丁玉娇，恰是可怜时候。玉娇，今夜出院，很普通，很美好的名字。
1: 谢谢。
0: 我叫田家台。
1: 嗯。
0: 字鹤臣。
1: 鹤臣先生好。
2: 这边。
3: 先生，工藤先生和夫人来了。
4: 中秋吉祥，阿田。
5: 中秋节合家团圆的日子，你怎么跑我这儿来了？
4: 我在中国没有家，你家就是我家啊。

0: 哎，你的独秀先生怎么换成一个美丽的女婿啊？
1: 这位是丁女士，这是空藤先生，是我在欧洲上学时的同学，也是我最好的、唯一的日本朋友。他跟其他的日本军人不同，是妥妥的中国迷。
0: 丁女士好，在下工藤中一，这是我的内人杰子。
2: 中秋吉祥，这是送给你们的中秋礼物，我自己做的日本月饼，我们日本叫月见团子。一点心意，请笑纳。
1: 哎，你们到我这儿来过节，还带日本月饼？去，让万福拿点月饼过来。
3: 先生稍等，
1: 来，请坐。
0: 哎，阿田啊，我的那人一起相干，你说上的那个飞机头，能不能麻烦丁女士带她去参观一下？
1: 如果你身体不适，也可以早点回去休息。
4: 没关系，夫人这边请。
2: 谢谢。
0: 谢谢啊。
2: 有瞎子。可以吗？

0: 田先生跟我说是什么慢什么是改良型吧，我不是很懂，不太清楚。我身上跟我说过田先生开机叫飞机去阿尔普斯的故事，他说和田先生一起周游世界，
1: 做过很多冒险的事，是经历过生死的朋友。没想到田先生还把飞机都弄到家里当玩具，男人真的都是讲不得的孩子呢。
2: 飞机场的事儿，听说的还算顺利。你这个挂名董事，真的很起作用，我要谢谢你啊。
3: 乔西一庄，阿爹。 我有件好事要告诉你。嗯，你知道，脖子里头眼睛部那些有狂妄、有贪婪的家伙，北京部管理的那些花香工厂，都经过他们的手，交到日本财团的手里。他们在西中大捞特捞，他们搞的经济统治，满足了金小叔日本财阀的私心，却戏剧了。
2: 关大中国人的明星，咱俩啊，别谈国家之间的事儿啊。怎么听着都别扭。
3: 毕竟我是一个经济学教授嘛，我在上海生活了这么多年，衷心希望上海能一直繁荣，所以，我刚刚接受了一个新的职位。
2: 什么职位？
3: 华中建新株式会社的 高级顾问。华中振兴株式会社是什么？
2: 说来话长，华中振兴株式会社正在筹办中。简单点说，
3: 就是秉承东京经营，想尽任何办法来繁荣华中地区的经济。背后是日本的国策公司。
2: 国策。
3: 我只听说过南侧和女侧。
2: 阿爹，你还是那个小孩子的脾气啊。孟同学，你不是一直说你一辈子就做一个自由派的学者吗？永不会加入政府和军方的。
3: 人也会变的，你不是也从一个

0: 己愿意冒险，阿姨就有细致的案子，现在便捡一个凶异人吧。
1: 姑娘，那两个月前我去找你帮忙的时候，你怎么不跟我说？
0: 休息吧，那时候还没想好。
2: 在南美的丛林冒险，共同去找水源美拉路。田先生为求救他把补给包挂在树上，结果让猴子给偷走了。
1: 那你那个浦东肥皂厂挂名股份怎么算呢？
0: 我正在修复国四公司，我把所有的代持的股份都变成真正的投资，这样所有的天使企业的军管理都可以立刻解决，我们的工厂将会成为绿中合作的一个典范。你要相信我，我和那些军人是不一样的，我们是文明的平等的商业合办。
1: 那这样性质可就变了。
0: 阿天，变则通啊。
1: 变则通，不变则庸；变则兴，不变则衰；变则生，不变则亡。是这个意思吗？
0: 不是，变则通，通则达，达则圆嘛。
1: 那这么说，我都不能有不同意见了。

0: 心跳加快了吗？
1: 你怎么了？你好奇怪啊。
0: 我们现在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0: 想再坐会儿，你着急走吗？
1: 主要我还得回趟公司啊，就我们最近那个领导他离职了，就还挺……
0: 我知道了。

0: 我们现在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1: 我觉得顺其自然吧。
0: 朋友、恋人，还是？
1: 我觉得那天其实挺突然的，可能你也并没有想好吧，也没有很认真吧。我们先慢慢来嘛。嗯，

0: 知道你们那儿学员多，可是我们这教练很专业呀，咱们这分成比例啊，他慢慢的来。行了，我这还忙着呢，你呀好好的考虑考虑啊。哎，夏可呀，到时候啊你给他们上一个团体课，这呀可是一大笔生意，不少挣呢。
1: 你刚才说慢慢来，到底是想不想干这事啊？
0: 当然得干啊，但是这钱还没谈好呢，咱们得趁趁的。
2: 我们先慢慢来嘛。
0: 这里呀、都是智慧，我打算慢慢的。
3: 你们这种把慢慢来挂嘴边的人最讨厌了。
4: 这到底是有诚意还是没诚意啊？
2: 他们俩肯定没时间写啊，没让咱们自己给自己写就算有诚意了。哎，给我的在谁那儿啊？
4: 我这儿呢。哎，我的呢在谁那儿？
5: 在我这儿。
4: 你字儿行吗？你给我写好看点啊。
2: 哎，你来了，你坐。什么事儿这么着急？

0: 你干嘛？什么？你这里，哎，你掏什么？什么？
1: 你东西呢？放哪儿了？
0: 什么东西？
1: 我什么都看见了，你坦白吧。
0: 你先。
1: 你自己敢做还怕丢人吗？
0: 就这个。
1: 还有呢？
0: 没了，我就拿了个这个。我就是游泳的时候鼻子老呛嘛。怎么失主回来找了？这么小个东西还这么脏，我看里面好多什么泳衣啊、泳镜啊、泳裤啊。

0: 看那个箱子里不老有很多什么泳衣泳帽，大家没带，不都会。
1: 你作弊！谁游泳还用鼻塞呀？你这说出去是我的学生，我都嫌丢人。
0: 哦，那不用就是了吗？要不坐下来帮我写写信。
1: 什么信啊？

0: 你的字好丑啊！还好吧，你没听说过吗？字写的越丑，人越好看。字的美丑和人的美丑是成反比的。
1: 你这是什么歪理？那要照你说的，我的字这么好看，我岂不是很丑？我看，
0: 没有啊，我觉得你的字还挺丑的。
2: 好了，我看，
0: 星星是新郎徒步的朋友，你的份子钱可以少给一些，哈哈，这个哈可以不用写的，
2: 语音里就有嘛，原汁原味嘛。
0: 因为这条珍贵的红线是你牵上的，还记得你随口的一提，说雨桐和我其实挺合适的，你可能已经不太记得了，但是你的这句话好像一下子点醒了我，我开始期待每个周。

0: 每次的徒步，每次和他的见面，这段婚姻里段、
1: 哎、我想看看新郎给你写的。
0: 哦，那个不在我这儿，自己给自己写书写信可太没意思了，我们都让朋友们互相给对方写。
1: 哎，那我给你写吧。
0: 不用，
1: 我的字那么好看。
0: 不是这个，它不是字的事儿。嗯，哎，真的不用，不用，很羞耻。你写这个吧，我发你。你写这个，你写这个，走吧。
1: 你们还不走吗？
0: 走了，走了。
1: 我走了，
0: 拜拜。我先走。嗯。走吧，我送你。
1: 没事，不用了。那个，我想自己回去。
0: 没事，我顺路的。
1: 嗯，这周末我们再去一次海洋馆吧。上次人鱼表演都没看成。
0: 行。拜拜。谢谢你今天帮我写信。

我正看着一栋试婚纱呢，没想到哥们儿居然真的要结婚了。雨桐经常说你的求婚创意他很喜欢，你说你这么浪漫一人，赶紧把这些想法都用到自己身上吧，别总想着留着以后用，你知道的，没有那么多以后，所以现在就是最好的时候。你经历了一些事情，我知道喜欢和爱这件事儿，好像对你来说不是一件很重要也不是很容易的事儿。其实不是爱变难了，而是我们把它想复杂了。你总把慢慢来挂嘴边，但对于你来说，慢慢来不是慎重，是借口。你总想着把什么事儿都想明白了，都看清了再开始，但不是你想明白了所有事才去爱，而是应该在爱里一点点把事情弄明白。所以好好把握吧。你不是老说你不想做电灯泡了吗？所以赶紧的吧，到时候咱们四个一起去看世界。

0: 醒了。
1: 我打呼噜了吗？
0: 没有，没事，你再睡会儿吧。
1: 今天那个人鱼表演的演员，其实我认识。
0: 啊，是吗？
1: 他是我之前即兴队的队友，我们从小一块训练，结果最后他留下了，我落选了。
0: 哦，那他怎么会在海洋馆？
1: 所以付出不一定。

0: 意味着一定有回报。不是说明白了这一点，就代表着长大了吗？
1: 不会啊，你看我这个付出就会有回报啊。小游戏我都玩了快小半年了，我都快67级了。
0: 这是什么？
1: 就是一个很无聊的氪金小游戏，十几分钟、20分钟就要上去收一次金币。
0: 多少分钟收一次？
1: 收20分钟啊。你看，我都快混成盟主了。

0: 不懂哎。
1: 什么？
0: 我以为你是工作忙，我以为你性格就是这样。但其实你有时间，你有精力，只是不用在我身上。所以那些你对我的好都是什么呀？你帮我打电话，我们一起喝酸奶，你帮我计时。那时候你在想什么？你把我当什么？
1: 不要这么敏感，他。
0: 哎，你知道吗？你就像一个无底洞，无论我往里面填多少水，你永远都是黑的。反正现在的我永远不会被别人坚定的选择。
1: 哎呀，你先别哭了。
0: 你这样真的很伤人。我走。
1: 夏可，夏可就从来没有想过伤害你啊，所以你看，就我们到现在不是什么也没有发生吗？
0: 什么也没发生？你是觉得我们现在只要没有上床，就叫什么都没发生吗？那你现在跟我上去。你敢吗？你确实什么也没发生。

0: 同志们，我回来啦。
1: 蔡总，你的诗和远方呢？
0: 我发现了人生的另外一个真谛。谢谢。银行卡余额消失的速度可比我想象的快多了。
1: 喂。
2: 哎，早上啊，那个杨树林的方案是不是明天就要交了？
1: 哦，对啊。
2: 哦，这样。蔡蔡今天在公司是吧？
1: 对。
2: 你把功放开心，灿灿能听到吧？
0: 啊，
2: 啊，那个你帮一下子涵啊，你俩一人写一个方案啊，反正子涵这个代理总监还没转正呢。
1: 那个老板，我觉得要不我就算了吧。
2: 你都忙活多久了？不得拿出个结果吗？啊，就这么定了啊。

0: 这个项目在铁人三项当中最能拉开距离的。
1: 老王，
0: 你要是有时间啊，咱们把合同给签了。我想辞职。什么？哎，你等一下啊。 你想好了？
1: 你那批铁人三项的学员怎么办？
0: 你要是想好了啊，就大胆的去。我知道啊，你在这儿待不久，准备去哪里呀？

0: 韩哥，啊，你写的怎么样？
1: 不怎么样，你呢？
0: 我倒是发现了一个不错的案子，而且你知道吗？
1: 哎，等会儿，咱俩现在是竞争对手啊。
0: 咱俩还论这个？哎，行吧，那我写完给你看。

0: 你看我这样，不会觉得心里很痛快吗？我以为我会，但其实没有。你看我上次采访了吗？都上电视了，我爸妈都看见了。我还挺羡慕你的。羡慕我？你可得了吧，我。 咱们队里那些人，你也不是没见过。我说是因为我肩伤，但是我知道，即使我的肩膀不受伤，我跟他们还是不是同一个水平线的。夏可，你好酷啊！其实我有时候挺恨你的。我怎么你了？
1: 你失败了，你转身就走了。哎，你去教那些油腻大叔、小屁孩了，练了十几年，你说不练就不练了？
0: 不是，我上我的课，你恨我干嘛？莫名其妙。我和你换了一个地方，依然活得好好的。我做不到。我以为我们是同一种人，结果呢？
1: 练了十几年，你不练了，我卡死在这儿了，然后你跳出来了，你太酷了，我没有那么酷。
0: 所以呢，失败了就失败了呗，大不了就像你一样，像你一样坚强就好了。所以，我成了你的榜样是吗？
1: 是，虽然我游的比你快，但是，哎，你还记得咱们队里那个田小雨吗？他的那个频率，我跟你讲，越来越快了。教练都说，说他绝对。
0: 太厉害了。

0: 很抱歉地通知大家，夏教练因为个人职业规划原因，以后不能继续给大家上课了。但是大家请放心，
1: 哎，你不写了？

0: 哎，何刚了，
1: 老王，手机又响了，催你呢。
0: 不是，那是拥馆门禁提醒。我那小教练呀、经常晚上偷偷去练去，他以为我不知道呢。哎，不对呀、

0: 喂
1: 喂，你在哪儿呢？子涵想不开要跳游泳池，你赶紧去一趟，快点。
0: 什么？
1: 快快快快！
0: 想不开跳游泳池啊？

0: 你怕什么？我怕我摔得很疼，怕我会呛到。还有吗？
1: 我怕浪费时间，我怕没有一个好的结果。
0: 要把重心放前面，
1: 在快要坠落的时候再用力，
0: 就不会疼了。

0: 都几点了，方案还不交过来啊？你要我催几遍？哦，这那个刚刚太太跟我说了啊，这方案你俩一起写的是吧？嗨，这你俩，行了，辛苦了啊。
1: 韩哥在哪？
2: 你这洗完澡也不吹个头？
3: 来，两位先吃点凉菜，其他的稍等一下啊。
4: 谢谢。蔡总，你这个，哎呀，我觉得你这个人情有点太重了。你自己写的嘛，你就不用把我，你这有点。
2: 你自己看。
4: 这是今天的方案。
2: 嗯。
4: 这看着好熟啊。这好熟悉啊。
2: 嗯。
4: 这个是我写的吗？
2: 对哈、啊、就是你写的。我今天在废案里找灵感的时候看的，我觉得特别好，非常有灵气的，而且一点都不套路，可能就是细节稍微的糙了那么一点，稍微改一下就好了。韩哥，我之前怎么没发现你其实还是挺有水平的？
4: 可能那会儿就是我的最高峰了嘛，后面都在走下坡路了。
2: 你可能就是经验太多。
4: 什么意思？
2: 我年纪轻轻为什么是你领导，你想过吗？
4: 因为你年轻啊。
2: 嗯，我说的也不一定对啊。我是觉得我看这个案子的时候，我感觉那个时候你肯定什么都没想，写他的时候就觉得这点子牛啊，我自己喜欢，爱谁谁。可是现在呢，会不会在敲每一个字的时候，你都会觉得老板会不会更喜欢那个，客户呢会不会不通过，我自己这样会不会显得特傻，有这样吗？对吧？跟谈恋爱一样嘛，就比如你遇到一人，在刚开始接触有那么一点点好感的时候，就开始纠结了，哎呀，我们俩到底合不合适，我们能不能结婚。你跟他接触的时候，他的任何一个什么动作啊、细节啊、表情啊，你的心里都会有个打分器，然后稍微有点不行就开始亮红灯。那你这样刘亦菲来了也喜欢不起来，对吧？不对，你是不是喜欢高圆圆呀？韩哥，你怎么回事？你别哭，这是干嘛呀？反正就是不要靠经验，要靠体验，这样的人生才能像孩子一样没有下坡路嘛。韩哥，我刚刚那句话说的好好啊。
4: 嗯。
2: 我怎么说来着？
4: 不要。不要靠经验，要靠体验。就能像孩子一样，永远不走下坡路。
2: 对，得赶紧记下来，金句啊。嗯。

0: 干嘛呢？
1: 哎呦，你吓我一跳。那个夏可真的辞职了吗？
0: 他去参加比赛了。

0: 每个人最少5张，
1: 最少5张，
2: 太夸张了吧？1张以上，不是，
3: 两张，
2: 两张可以了。
1: 两张，
2: 哎，
1: 太
2: 太
1: 快了，
2: 这怎么抢呢？哎，可以，可以有这个。当时卖的时候不是也说了吗？九成新嘛，你没怎么急。
1: 这也不太灵光啊。
2: 是的啊，这车闸没问题，你吸起来，你可以试一下。
1: 你就少点呗，少点呗，大爷。
2: 哎，姑娘，等一下。

0: 不要，这不要，
1: 你这弄错了呀！你看，这是什么名字？
2: 啊，好了，咱们换下一镜啊。

0: 老王，这个就是我说游得特别好的小齐。
1: 好，欢迎欢迎。
0: 小齐，这个是老王
2: 啊。夏老师好，这是谁啊？
0: 哎呀，这是你们的新教练。
3: 夏老师，你
0: 小齐老师。
3: 哎，你们都好可爱。
0: 哎，你以后可得照顾好他。哎，
1: 这个你放心。
3: 嗨，多多。
1: 看看这几个孩子多好，你看还有呢。你真的要走了？
0: 嗯。哦，对了，剩下的课就由小齐教练来教你吧。我还是很负责的。
1: 算了吧，我其实本来也不太喜欢游泳嘛。
4: 游泳规矩啊，得给你立一下。这儿啊，不许谈恋爱。哪天你又走了呢？
0: 啊！这么快就都把我忘了？
1: 哎呀，不会的。你真的要去比赛了？嗯，
0: 我想了想，游泳是铁人三项里面最难提升的，但也是提升空间最大的。然后跑步和骑车我也都还行，还挺适合我的。
1: 适合还是挺重要的。
0: 哎，你像我这么大的时候也玩那个小游戏吗？
1: 怎么可能啊，那个时候哪有时间啊，什么都想体验。我最近也不玩了，我已经卸载了。
0: 但是我要去比赛了。你拍的那个云还挺漂亮的，这是你的卡，还是没用完？

0: 全国首档新大众文艺标杆节目《最美合唱》第二季即将启动。更多城市地标，合唱声浪席卷北京，更强合唱团队，宝藏阵容热血集结，
1: 我的姐妹，你是我的 baby，
0: 更燃竞演升级，全民跟唱，你就是主角。扫码加入最美合唱官方粉丝群，独家赛事信息，合唱乐谱，观拍美图，第一时间锁定。每一份热爱都值得被听见，每一次合唱都将成为最美的相遇。最美合唱第二季，等你开唱。
2: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2025年3月28日起每日播出，敬请期待。

0: 你见到食物有一种记忆的吗？
1: 不论脚步如何匆忙，总有一种食物会将你定格在喧闹人海，秒回孩童时光。澳门这一方餐桌，记录着时间的履历，铭刻着历史的风霜。在百年老店，在沸腾厨房，在看透美味的目光里，在雕琢经典的双手中，食物代代相传，小城滋味依旧。于是翻开澳门这本跨越百年的菜单，便肉眼可见餐桌的年轮。世界上距离最短的时差，可能就在城市和渔港之间。凌晨五点，小城还未苏醒，渔船已经起锚。

0: 你想報多啲嘅，咁你咪勤力啲咯，即係早啲出去，夜啲回來，咁咪報多啲魚咯。
1: 30岁的小关，已经跟随父亲和爷爷在船上工作了16年。虽然加载了3代人的经验，但今天能有多少收获，在每个人心里都是未知数。当渔船正赶往海上牧场时，澳门最古老的客家村落之一黑沙村在鸟语花香中醒来。这块只有1平方公里的土地，在繁华的澳门是一片难得的世外桃源。
2: 有水有肥，1个多月就有得去了。
1: 而在几百米外的山坡上，吴关祥正在寻找一种植物三丫苦，经常出现在广东凉茶的配方里。今天吴关祥要用它来制作一道传统美食。虽然现代工具已取代冲臼，但三丫苦清新的柑橘香一如始终。将汁液与糯米粉混合，在小孙女眼中，这道工序更像是轻松有趣的游戏。
3: 好，唔使咁。
4: 使唔使擦油啊？
3: 唔使啦。
1: 新鲜的香蕉叶还会被当成容器，包裹另一道美味。花生碎和椰丝加糖做馅，这是客家茶果的经典配方。
5: 哇，咁细！好细个啫喎，呢个记住系你噶。
4: 真系。
5: 唔系咯，所以唔系食咁容易噶喎。
1: 三丫苦糍粑和茶果，这是2道本用来祭祖待客的点心。
5: 几斤啊？
1: 如今，在澳门留下了客家人千年生息的踪迹。当身处田园的一家人还在享用早餐，渔船已行驶到海产丰饶的万山渔场。这种渔船被称为虾艇，当两侧悬臂展开，足有40米宽。可同时拖拽18张渔网，专门捕捞游弋海底的虾蟹。
0: 出海咧唔系工作嘅咁简单咯，有时你拖网啊，有时睇啲水流啊，诶唔系个个都可以睇得明嘅，都要教。
1: 如今，已经很少见到像小关一样从城市重返大海的年轻人。渔业本是澳门的支柱产业，到上世纪中还有2000多艘渔船，而现在大小渔船的总和不过100多条。这些鲜活海产将在第二天一早送达街市渔道。
0: 呢个叫长颈，长颈大条虾，清甜嘅，最好食就系呢啲。即系一啲短爪，我哋叫就叫短爪。呢啲食落去咧有少少咸味嘅。咸淡水嘅地方啲鱼咧新鲜好多，同埋好味好多。食蟹啊，唔会好咸，好清甜嘅。
1: 如今在澳门海鲜市场，还有40%左右的海产来自本地渔船捕捞。在澳门人的餐桌上，海鲜的烹调方式变化万千。珠江口一带常见的青蟹，是澳门厨师无比熟悉的食材。
6: 这个是水蟹了，那一按就按进去了。这个呢，就是发高了，不够高的了。这个很实的，就是烟角。
1: 水蟹，青蟹完成蜕壳不久，蟹肉尚未成型，体内汁水丰盈。

0: 严仔，正值青春的母蟹，蟹膏丰腴，肉质饱满。包裹四小时的粥底，有了蟹汁辅佐，滋味陡然提升。水蟹、花膏、盐仔汇于一炉，这锅阵容豪华的水蟹粥，将青蟹各时期的精妙风味尽收其中。有一种粤式烹调，更能呈现盐仔蟹的精彩。喷香的蒜油衬底，蟹盐更易受热脱水，结成硬壳。盐焗凝缩了水分，获得比清蒸更为紧实的口感。玫瑰露酒瞬间将热情点燃，酒香喷薄而出，也给蟹肉增添神韵。产自南海的银鲳，被茶叶、生米、核桃叶赋予了奇特的烟熏香味。来自天南海北的熏料，让这道烟熏鲳鱼山海相映，穿越时空。海鲜还可身为助攻，与粤式食材陈皮一道，为鸭子带来丰富的口感和味觉。六小时的烹制，融合了陈皮的果香、鲍鱼的浓鲜和鸭肉的丰腴，菜肴里的主角与配角完成了相互成就。黑沙村的鱼鲜美食则依旧带着古老的风韵，反复用力摔打，鱼肉纤维中的鸡鸣蛋白析出，产生胶质。150年前，广府顺德人就已经用同样的方式制作鲮鱼饼。陆云德是村宴的召集人，谙熟乡间料理，地道的广府烹调早已如数家珍。
1: 葱丝滚油淋下去，再豉油蒸鱼豉油。
0: 今晚是骆云德和好友的生日宴，赶来聚餐的宾客将近100人，借美食而相聚，因风味而共情。此刻这张乡间的餐桌已被欢声笑语印上新的年轮。时光是一面镜子，总能在风尘仆仆的面孔上映衬出记忆中最年轻的模样。在澳门，无论繁华都市里的几亩田园，还是承载了岁月的千年航道，都能让人们透过一方餐桌回望到这座城市的原点。澳门的老街巷，一口香甜的糖水总能让人们回到各自生活的原点。脆爽清甜的马蹄将在姚润莲手中奇妙变身，转化为一款经典的糖水。而在这个过程中，有一样东西至关重要。
2: 马蹄沙呢，搅拌过之后呢，就需要落水，水的质素都很重要的。
0: 从上世纪60年代起，澳门供水系统就与广东珠海相接。沿西江修建了多座水库，为淡水资源匮乏的澳门带来每天约27万吨的清洁水源。维系城市运转，滋养百姓日常，也让澳门人的餐桌生生不息。甜汤在广东地区流传久远，姚润莲的糖水店跨越了半个世纪，无论食材如何变化，水永远是一碗香滑甜汤的基底。在味精出现之前，汤便是烹调提鲜的法宝。

0: 食材的水溶性蛋白化于水中，上汤就有了为其他食材赋予味道的能量。追求极简，可以是几颗产自广东江门的奶白菜；若要繁复，则能化零为整。原本清寡的干鲜食材，在浓香汤水的点化下，被唤醒鲜美的本真。
1: 一直在做的比较出名的，就是萝卜糕、白粥、油条。我们家的白粥除了米的香味，还有豆的香味。
0: 加入腐竹的做法，由梁清玉的祖父引入粥店。腐竹的植物蛋白融化于粥水，米汤纯滑，豆香奔放。凭借白粥和几样糕点，这家小店已传承百年。
1: 你知道食物有一种记忆的吗？我们的食客都是吃了这么多年，都习惯了这种味道。年轻人过来的时候，结婚了，带着小孩过来，小孩也长大了，又带着他们的小孩过来，就是一代一代的这样子传过来的。
0: 餐桌的年轮，同样印记在澳门人的日常生活里。31号码头边的沙梨头街市，是已经退休的粤菜厨师孙君胜每天都要光顾的地方。
2: 我都话咧，乜嘢都系有少少秘诀喺度噶嘛，你做边样都系啦。
0: 每一位粤菜厨师都有自己独具心得的秘籍，即使最普通的豉油，100位粤菜厨师会调配出百种风情。澳门人里讲粤语的占到80%，他们的祖辈大多从广东各地迁移而来。人群的构成决定了澳门餐饮的根基必定是粤菜。如何将食材变废为宝，胜哥有他的心得诀窍。剥取鱼鳔的内层，这需要技术和耐心。
2: 腌咗佢之后呢，佢係爽㗎喇，即係爽口嘅。
0: 相比于处理鱼鳔，鸭掌脱骨难度更高，精准落刀，力度恰好，才能保留掌皮的完整。上汤小火30分钟，鸭掌的弹糯脆韧被唤醒，和鱼鳔鸡肝组合，爆炒20秒，这道火气十足的鱼白凤肝炒鸭掌，已跟随孙君胜一起退隐江湖多年。
2: 系咪唔吃肉啦？系咪啊？冇吃到肉啦嘛？点样转换啲菜新做？旧派新做咁都有，但系我都系支持我自己，系咁啊揸住自己个宗旨嚟做。
0: 孙君胜一直潜心于古法粤菜的料理。狮头鱼学名棘头梅筒鱼，个头长度不及一掌，挑战厨师的刀工。不仅取肉，还要将薄薄的鱼肉再次分层，增加鱼片的宽度。润肠和蟹肉的加入，使滋味瞬间丰富起来。料理狮头鱼卷，把控火候必须极为精准，50秒滑油，8秒爆炒。嫩滑丰美的鱼卷，让家里的新生代也体验到澳门美食的粤菜底色。不怕麻烦，不惧费时，这是粤菜厨师的共性，在早已落脚澳门的广东顺德菜里更可见一斑。
3: 用最普通的食材要做到一个最好的嘢咧，呢个难度是特别高的。
0: 草鱼，我国四大家鱼之一，也是顺德地区最家常的食材。

0: 料理草鱼的重点在去除腥气，油煎让鱼肉表面焦化，锁住鲜味，再搭配葱姜佐料将鱼肉蒸熟。
1: 叉鱼羹咧喺顺德咧，其实系一个好传统嘅菜嚟嘅。
0: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因地利之便，许多顺德厨师前往澳门谋求发展。顺德菜就这样开枝散叶，聚木成林。蟹海山烹制的柴鱼羹，要用整条鲮鱼和草鱼骨来吊高汤。与草鱼肉松混合，鲜浓鱼羹已经成型，只差最后的点睛之笔。
1: 其实嗱，柴鱼羹嘅即系最点睛系乜嘢咧？真系要运用翻啦，顺德人最中意咩？榄仁啦。
0: 全中国香气最好的榄仁，产自广东增城。每年中秋过后，进入乌榄的采收季。
2: 现在采到啊，搭下嚟去啊。
0: 西山乌榄的栽培历史超过400年，在邓山村，每家每户都有爬树采榄的高手。2个月的采摘季里，他们每天要在树上劳作至少10个小时。
3: 哎，树上吗？啊，要嘛，主要得烧三锅米。
0: 处理乌榄，需要将水温控制在70摄氏度左右。翻搅浸泡5分钟，榄肉的质地就会油脆变软，便于取出榄核。
3: 都盐几多嘛？嗰度唔开嘛？
4: 跟加翻落来啊！哎，跟一少当个装嘅，当个少装嘅，装嘅啊，拉嘅，加翻嘅。
0: 仅凭拴在竹篮边的一根棉线，一缠一拉，村民们就能完成开篮取核的工作。这个手艺在邓山村代代相传。村里很多民居的天台都被用来晾晒榄核和榄角，等待4天左右，要靠人工开核取仁。此时的榄仁已散发出诱人的松子香味。
1: 夹埋啲榄仁同个羹一齐食咧，系另外一种嗰种香味咧，先系真真正正出嚟。我师傅成日讲嗰几个字咧，传承不守旧，创新千万唔能够落忘本。
4: 诶，啲榄冇搞错。
0: 经热水浸泡过的乌榄，果肉的口感接近红薯，不甜但略带果香，蘸上白糖或姜蓉酱油，香土滋味质朴诱人。取核后剩下的榄角更是重要的食材，在一个个圆锥帽里填入细盐，用手捏紧，腌制数周，变成了粤菜中常用的一样烹饪配料——湿榄角。而这种风味也跟随粤菜厨师来到了澳门。
5: 其實我哋係用翻我哋粵菜嘅手法去加入翻其他地方嘅食材，因為我哋傳統嘅菜，我哋嘅傳統嗰個烹調方法係我哋嘅根源。
0: 徐伟豪對一種粵菜特有的蒸魚配料

0: 会和蓝角和豆豉一同走油。这是传统粤菜中蓝豉酱的配方。而加入泡椒、指天椒等辣味食材，则是徐伟豪对这一经典风味元素的创新。
1: 腩角蒸鱼咧，个鱼咧，其实我哋都有首先有选择嘅。我哋要本身要油脂多嘅鱼啦，因为佢腩角吸收翻鱼油，咁佢个香味会更加突出。
0: 马油鱼，鱼肉富含油脂，更能激发出腩豉特有的味道。无花果叶，澳门饮食里常见的食材，搭配荷叶，兼备清新与甜香。

0: 徐味豪以传统粤菜为底色，结合经典风味和本地食材，创作了独具风格的菜式。澳门渔民海捕的斑节虾富含胶质，与猪肉馅混合，搭配马蹄和懒仁，加入狮懒角，让乌懒的不同部分再度相遇。用来让食物定型的法宝就是猪网油，既有肠衣的功用，还能增加额外的油脂香。这道美食的灵感来自潮汕的果肉和传统咕老肉。技法博取众家之长，在时代的餐桌上刻下新的年轮，却依然守望着前人的背影。澳门凼仔岛，一间有着百年历史的虾酱店。91岁的潘健康是很多粤菜大厨最看重的前辈，他的手工虾酱在人们心目中无可替代。
1: 人家用机械，人家入一千樽，我入一百樽。
0: 潘健康一直遵循传统制法，用新虾酱与半年前的旧虾酱1:1混合，反复翻搅，调和出甘醇的古早味道，也在澳门人的餐桌上留下一份执念。虾酱五花肉，这是很多老澳门人都钟情的一道家常料理。虾酱的醇厚配五花雕酒的清冽，让肉香有了新的表达。如今古法虾酱也跟随粤菜名厨登陆首都，800克左右的响螺只能切出不超过200克的净肉，切薄片不超过2毫米，清鸡汤白灼，螺片断生，便做好了与虾酱相遇的准备。热油与姜汁隐藏了虾酱的锋芒，又将惹味基因激活。崭新的时代让澳门之味可以跨越千里，在远方的餐桌上复刻了年轮。
1: 110年都传到落嚟，系咁做，冇秘方嘅，个个识嘅，你唔嫌繁复嘅可以做。我哋读到小学毕业，世界第二次大战啊嘛，全部中学、大学全部停顿噶嘛，咁得到结束咗世界大战，我已经15、16岁，你哋点入中学咧？点读咧？
0: 聊起往事，潘健康依然目光炯炯，守望着自己年轻时的那个背影。

0: 清晨六点，澳门的各个肉档街市就已开始喧嚣。一车车新鲜猪肉从祖国内地通关而来。
1: 佢要求一定要新鲜，隔夜都唔好我哋啊！一定要即刻拆到就交俾佢。佢要求咧前夹又腍又滑，唔攞后皮。我中意配合肉片。
0: 像往常一样，罗锦培把最好的肉留给一位老主顾。这间藏在小街深处的古朴店铺，虽没有招牌，但却是很多澳门人心目中的美食圣地。
2: 我谂我喺度揸住把刀，耐过我老豆。
0: 麦林师傅，14岁就跟随父亲开店，已经干了50多年。用富含鸡肩脂肪的前甲肉做叉烧，这个习惯从没变过。
2: 咁佢始終都有人會諗住自己創造一種新嘅方式噶喎，即係我哋又好似唔會諗你嗰種創新嘅方式，咪所以咪即係維持到咯。
0: 用糖、鹽、燒酒、麻醬和醬油等佐料來醃製豬肉，這是全行業都知道的配方。小鋪裡每天的常規操作也從沒變過。但这家店的叉烧就是有一种魔力，让食客顶着烈日提前一个多小时前来排队。
3: 爸爸妈妈带我过来这边去过一次，然后就忘不了，大概吃了30年了。
2: 澳门是很狭窄的地区，有很多时都是几十年光阴走来走去都是同他有说给我们听，他已经说我们已经是帮衬你第三代。
0: 叉烧，澳门最深入人心的美味之一，也是在餐桌上印刻最深的那一道年轮。不论吊炉还是明炉，烹制叉烧永远避不开炭火与肉食的交锋。有经验的厨师会时刻关注肉与火的状态，何时收火，何时追火，各有诀窍。
2: 你不能够控制火，就即不得深入去了解那个问题。
0: 当看似火候已到，就还要注意猛火来增加焦香。叉烧出炉，迅速包裹麦芽糖。至此，久经考验的大咸大甜味型就已打造完毕。
2: 咁有好多人认为我哋做嗰样嘢系即系秘笈，根本就冇秘笈，只能够你熟能生巧嘅啫。
0: 上午11:30，烧味小铺准时开门。夫妻二人迅速切换为战斗模式。店里只卖熏蹄、叉烧和油鸡，菜单其实就是3种烧味的单品或组合，再加上雷打不动的4锅白米饭，开门迎客，卖完收工。
2: 即系你见我哋做就好似3个钟头，但系背后我哋搞好多嘅嘢。
0: 菜刀叮当作响。这是麦林师傅思考下刀位置的一种方式，但也成了个性化的叫卖。
2: 我一共中我几多？你话我啫，叉烧饭啊，等下吓，等下。
4: 一个。
0: 要说这份差事苦不苦，看看老板娘的表情就知道。
2: 分几个命，我老豆叫我分，好多以为我老婆叫我分。

0: 你三個叉提啊嘛，
1: 三個冰皮叉，
0: 但三個，嗱嗱再嚟，嗱呢啖你講佢先，
2: 在菜刀的叮当鸣奏中，每天的三个小时总是匆匆而过。
3: 我哋两个执顺咗只手嘛，即系知道佢要乜嘢，我要乜嘢。
4: 如果讲姻缘关系就系唔定咯。如果倘若你揾啱一个老婆系去打麻雀，你自己咯，可以讲得系倒霉。是不是
3: 说你自己说
4: 就是倒霉咯，我哋叫做咯。如果你找啱个老婆是冇嗰样嘢，你咪 OK 咯，即系咁样咯。嗯、
2: 小铺里摆放着很多年代感十足的老物件，这些都是麦林师傅的收藏，在一方小天地里承载过往，映照着餐桌上的年轮。
4: 歷史是注定咧生人的開始，冇歷史就是冇人生的。而家我已經過了半百歲人了，已經係變咗成歷史咯。
2: 在澳門，歷史並不代表老舊，而是風味傳承的根基。
5: 嗰度雞仔皮咧，都係合桃酥，嗰只鮑魚酥。鮑魚酥又好食噶，但係佢咪冇鮑魚喎，不過形狀就似鮑魚酥，就叫做鮑魚酥，啲嘢一層一層嘅，就係好食落就好酥飯嘅。
2: 點心糕餅是澳門最出名的手信產品之一，這是一間有着120年歷史的糕餅手信店，如今依舊堅守着手工製作的傳統。而店里的主理人却有着一张青春的面孔。
6: 我选大学的时候还在想，我可能想做工程师或者做医生。有一个姑姑突然跟我说，你不传承这一家店就没有人传承了。突然我的世界就多了一个出路，就是多了一条路，就是我一定要回来去做这个饼。
2: 这间铺子里最古老的一种饼食，只有年轻的高子琪才能完成。制作这道饼食最关键的技术就是和面。为防止面团起筋而失去松软的口感，和面时间不能超过5分钟，因此需要足够的力道和经验。
6: 我刚刚2018年开始接手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就是想说，为什么要回来做？就是我们店里因为比较老旧，不可以装冷气，暑假的时候40多度，很辛苦啊。做久了就会习惯了，而且你一定要坚持下去，才可以传承这个手艺吧。
2: 光酥饼。这是以往澳门渔民出海打鱼常备的一种饼食，貌似平凡无奇，但要做到松软酥香也并不容易。
6: 我做出来的饼，有很多客人都说这饼真的比其他家都好吃，那就给我一种动力，然后好像一种赞美一样，就是我做到了。
2: 以传统为基底，澳门的饼食手信在新时代也迈出了新的脚步。每天生产30万个杏仁饼，还开发出300种不同的手信产品。这个占据了澳门70%市场份额的手信店，以最直观的方式映衬着澳门的发展。在脚步匆匆的澳门，总有人在不断调整步伐，追赶这座城市的新节奏。
7: 肝胆相照，揽住摔角，活在当下，心满意足，酒逢知己，一生何求？
8: 我就是肥仔侠。
2: 身为侠客，必定有一样趁手的兵器。

0: 辛爽扑鼻的咖喱牛肉。肥仔侠从不按套路出牌，他把自己这套自成一派的美食称为鬼马菜。
1: 我说呀，我这个中餐馆怎么上了西餐的面包呢？
2: 为什么是做西餐不过菜呢？
3: 我西餐不过菜的厨师，但是是啊，是我们所谓西餐的是西餐的咖喱，一道是欧盟的葡国咖喱。
0: 肥仔侠1981年入行做葡国料理，1985年接触粤菜，从开店至今的30多年间，菜单的更新从未停止。
2: 如果这是什么特别的东西，那个胖子老板可以亲自做给他们。
4: 你看啊，侠呢？
2: 我工程这样的家，英雄的英，大侠的侠。
4: 啊，张英侠。
2: 张英侠。
4: 肥仔侠。哦。
0: 澳门回归祖国后，大量游客到来，张英侠和他的鬼马菜一道，迅速成为了网红。
2: 你看那个西餐、葡国菜啊，来来去去的就觉得。这些什么的东西，这一点点东西。但是粤菜变化很大，再结合我的西餐、葡国餐下去。
0: 张英侠准备挑战著名的广府菜冬瓜盅，他的独特兵器自然不会缺席。把卷心菜塞进冬瓜。虾干、排骨和干好齿的甜料组合，出自多年融汇风味的经验。
2: 整个地瓜瓜叫一种菜，就是娃娃菜，小孩子、老人家都可以吃。那瓜瓜两个瓜，一个瓜就瓜瓜叫，
3: 特别开心。所以今天啊，我炒的菜啊，应该更好味道了。客人见到你开心，他才满意，才开心。
0: 有肥仔侠在，漫漫时光总会被刻上欢乐的年轮。
5: 我们从来都不会写下来的，好像是不是你不能忘记的一样东西，也不能够告诉人家的一些东西，是挺特别的。对，
0: 陈伟良所说的这样东西是从家族长辈那里继承来的烧腊工艺。烧腊同样是澳门与祖国内地以一带水的风味基因，在工厂化的腊味车间里，凭借现代技术，一年四季都能稳定供应腊味。年节将至，需求大增，这家工厂一天可产3吨腊味，供应澳门70%的餐厅。而陈伟良继承的烧鸭工艺则透出澳门不拘一格的气质，家族秘传的香料搭配优质的黑胡椒，中西碰撞带来奇妙的味觉。
5: 这个手艺从我太爷在信会里边就已经开始摆摊，我爷爷在澳门呢是干蛋挑，在街上叫卖的，就是靠这个手艺来生活来吃饭嘛。
0: 和一些烧腊制品通过酱油来提色不同，烧鸭外表的色泽全部来自糖皮和火力之间发生的美拉德反应。经过炙烤，黑胡椒烧鸭颜色枣红，并发出淡淡馨香。这些美味将在10分钟内送抵门店，保证鸭皮的脆韧和肉汁的丰盈。
5: 还有一些老的客户、老朋友跟我说，你调料的时候有些多，有些小，客人都会吃出来。为什么今天

0: 咸的，为什么现在甜的不得了？好像是好像味道太浓了吧？都会说。
1: 众口难调，这在澳门似乎已不是个无解的话题。大时代中，人们因缘际会，各地风味在餐桌上刻下了新的年轮。
2: 坐着不如躺着，好吃还得饺子。
1: 来自北方的水饺在澳门也不会水土不服，反而在竞争激烈的舞台上越发精致。而这种由移民开创的美食风潮，早在15年前就已有之。
3: 糖醋小排，
4: 你试一试啊！你试一试。我哋啲排骨咧，好似比较大咗啲啊，阿华哥。
5: 自己是上海人，是湖州人，所以我父亲就特别想做一个就是家乡的菜，也是希望把那个上海，我们家乡，我们上海的文化带到澳门。
6: 打开这个新闻就是广东就上下。
1: 从2006年开始，这家酒店就从没有停止对上海风味的推广。茶叶熏蛋，这是一道在上海也难得一见的经典本帮菜。
5: 一般来说，家里现在都不会做那么花那么多时间去做，但是我们餐厅最希望是带动澳门市民去认识到上海是什么一个文化。
1: 熏蛋的溏心可见匠心，而这只是前奏。红烧原蹄，沪上年饭的压轴大菜，也是浓油赤酱的代表作。调味时只加老抽，不用生抽，对深邃色泽的追求可见一斑。用富含胶质的烧肉原汤勾芡调汁，营造最后的一抹惊艳。软糯香甜的红烧原蹄，在澳门人的餐桌上刻下一道浓墨重彩的年轮。不论天气如何，韩国风经常会守候在酒店的库房门口，等待新一批食材的到来。在来到澳门的15年里，这个习惯从未间断。
7: 我觉得身为中餐的厨师，其实最重要都仲系要成全或者保留翻我哋粤菜或者中餐嘅一啲老嘅味道。
1: 在谭国峰看来，立足中外食材，延续粤菜传统，甚至利用现代组合复原古法粤菜，这也是一种传承。为了研究一道典籍中的名菜，谭国峰特意拿出偶然寻得的一样食材。
7: 澳门这个地方，无论是食材的取材的方便，饮食文化的多样性的叫做包容性都比较大。
1: 这是一块干制的龙趸鱼皮，因风味独特，长久以来一直是粤菜大厨们的心头所爱。17岁时，谭国峰就能承担摆桌宴席的干货料理，对泡发技巧熟稔于心。
7: 要静落嚟，唔可以心急，要令到佢自然去浸发，冻水热水嘅交替去泡法，膠質可以保存得更加好。
1: 以这块鱼皮为起点，谭国峰将展开一幅描绘美味的山海画卷，以消失的味道昆仑抱釜为灵感，将粤菜中高汤复味的技法发挥至极，用泡发的干鲍鱼吊汤，将龙趸皮隐藏的鲜美慢慢唤醒。兼容西式餐饮的上菜形式，谭国峰融汇山海食材于一盘，

0: 清代繁华的路经，出身日常的柚皮，岳阳而来的日式昆布，都有专属的复味巧思与之相得益彰。如果需要对美食做出定义，谭国峰的答案就是极致。在这里看不到取巧，只有对人间至味的追求。
1: 我覺得復原呢一道老菜，其實對於美食係個技術嘅傳承。
0: 在澳門的每一天，都有无数年轻人走在追求梦想的路上，他们出生于澳门，也从小守望着这座小城的历史年轮。

总有一天，已不再喧嚣的千年巷道，或者依旧热闹的百年老街，会让他们因一方餐桌而思绪万千。埋下一粒乡愁的种子，收获一棵遮阴的大树，刻满历史的风骨，也将写满对灿烂未来的情愫。

0: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1: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2: 你在前面是晚创，就是一个大后方。
1: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3: 千元靠你们俩。
1: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4: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5: 价值1255的套餐，五份
6: 1120套餐，
7: 20份
8: 霸王叉，100分。
9: 什么？
10: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11: 你说，
10: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12: 一张薄薄的金属模板是存世唯一孤品，编号 A2395。
13: 火代公司特请电通公司歌唱队唱《风云儿女义勇军进行曲》。
12: 这首歌为何被众人推举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14: 我们现在皆大多数通过义勇军进行曲为我们现在的国歌。
12: 90年栉风沐雨，从天安门广场唱到世界各地。
15: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
12: 今年《义勇军进行曲》问世90周年，
16: 档案
12: 探访多家机构，携多件重磅历史文物，为您倾情讲述。编号 A2395，《义勇军进行曲》从这里唱响。

您现在看到的这张金属唱片模板，是1935年首次灌制的《义勇军进行曲》的珍贵模板，也是存世唯一孤品。

0: 不容易腐蚀损坏，它的直径呢是26厘米，记录时长为2分53秒。这套唱片金属模板诞生于1935年，唱片的出版编号为 A2395，编号是34848B。目前这张模板依然保存状态良好，声音清晰完整，是现今仅有的可进行采录的首版国歌音频，也是可以翻主亚片的最原始的声音载体。
1: 90年风雨兼程，这张金属模板历经战火洗礼，见证岁月变迁，始终以其闪亮的刻痕不断翻制出《义勇军进行曲》的铿锵之声，让那振奋人心的旋律响彻神州大地，传遍五湖四海。这样一部凝聚民族精神的伟大作品究竟是如何诞生的？他的词曲作者田汉、聂耳又是如何接续创作？他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曲折而动人的故事呢？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由国家档案局指导，档案栏目走遍全国，寻找一份份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收录的档案原件及其他珍贵档案，带您重回一个个艰苦卓绝、众志成城的历史时刻。
2: 1935年2月19日，春节刚过，绵绵的阴雨浸淫着冬日的上海滩。这天半夜，在法租界山海关路274弄安顺里11号的弄堂口，几个身着黑风衣、撑着帆布伞的男人在雨中来回踱步，好像在等着什么人。就在此时，一个身材修长的身影出现在弄堂口。他行色匆匆，刚要向弄堂里走去，几个穿着黑风衣的男人上去便将他架起，不由分说便被绑架着离开了。这几个男人是谁？好大的胆子！被抓走的又是哪一位呢？这一切还要从这个人所属的电影公司说起。电影公司拍电影还有人身安全问题吗？至于被绑架吗？至于，这要看在什么时代拍的什么电影。
1: 9·18事变爆发后，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空前高涨，爱国运动风起云涌，在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的形势下，广大观众强烈要求看到抗日、爱国等进步内容的电影。以共产党人为代表的进步电影工作者逐步成为各电影公司的创作骨干，中国电影迎来了抗战进步电影的创作高潮。1933年3月，中共中央文化委员会成立了以夏衍为组长、钱兴村、王成吴、石林鹤、司徒慧敏为成员的党的电影小组，以加强党对电影运动的领导。
2: 1934年夏，电影小组直接领导下的影片拍摄基地电通影片公司成立，这里聚集了一批有影响的编导演人员，形成了一支精干的创作队伍。1935年初，电通影片公司从斜土路迁至荆州路405号，如今上海市杨浦区国歌展示馆所在地，就是当年电通公司的旧址。
1: 电通影片公司拍摄的第一部影片是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桃李劫》，影片号召广大青年担负起天下兴亡的重任。电影的主题歌《毕业歌》也成为当时著名的抗日救亡歌曲，许多青年高唱毕业歌，投笔从戎，奔赴抗战前线。

0: 除此之外，他们还创作了一系列电影和话剧作品，都是宣传抗战的。但这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注意。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试图用暴力镇压控制舆论，继而限制言论自由，查禁进步书刊，封闭进步书店，破坏进步文化团体，迫害进步作家，甚至镇压和枪杀左翼作家。
1: 让我们回到故事的开头，那几个身着风衣的男人是国民党特务，他们要抓捕的正是著名的戏剧家、进步文化艺术运动领导人，后来成为国歌的词作者的田汉。
0: 田汉原名田寿昌，湖南长沙人，剧作家，中国现代戏剧的奠基人。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左翼剧联党团书记，同时创作了大量作品，以鲜明的革命立场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鼓舞人民进行革命斗争。1935年2月19日晚上，田汉、夏衍、钱姓村三人去上海四川北路新亚旅店看望南开大学教授张鹏春。聚会散去，田汉深夜回到位于山海关路的家中，还没进门便被国民党特务抓走，随即转移到南京，以宣传赤化的罪名关押进了老虎桥监狱。
1: 宣传赤化，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之下，这可是一个很严重的罪名。此时的田汉正在创作一部反映抗日义勇军主题的电影剧本，名字叫《凤凰的再生》。由于时间仓促，此时仅仅完成了剧本大纲和一段主题歌的歌词。但不幸中的万幸，恰巧在被捕前，田汉将剧本大纲和歌词已经交给了电通公司的经理孙诗义，否则这部电影和这一段歌词恐怕就再也无法和世人相见了。这部叫做《凤凰的再生》的电影后来改名为《风云儿女》，而这首主题歌日后被命名为《义勇军进行曲》。
0: 为了探究《义勇军进行曲》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来到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主题展上，一张张生动的图片，一段段惊心动魄的往事，穿过历史的帷幕，浮现在了我们眼前。
2: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率先高举抗日武装旗帜，并于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响亮地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面对日本侵略，中共满洲省委和各地方党组织经过艰苦努力，先后在东北各地建立10多支反日游击队，逐渐成为东北主要抗日武装力量。
0: 在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的影响下，东北各地自发组织起来的义勇军、自卫军、救国军等民众武装积极抵抗日军侵略。1932年11月，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参与下，东北抗日义勇军司令部成立，各个自发组建的分散部队被整编，形成统一的战斗序列和番号，统称为东北抗日义勇军。1932年底，黑吉辽相继失守后，各路义勇军纷纷向热河进行战略转移。到1933年初，抵达热河的义勇军总人数一度高达8万左右。此时的热河站在了全国抗击日寇、抵御外侮的最前线。
2: 热河省省会

0: 位于承德市，是扼守东北与华北之咽喉要道。日军占领承德后，继续向长城以南进犯，觊觎平津。为了抵挡日军的进攻，中国守军依靠绵延起伏的古老长城作为仅存的防御阵地，在喜峰口、罗文峪、古北口等关隘与日军展开激烈作战。
1: 史称长城抗战，其中历史最久、战况最惨烈的是古北口战役。古北口位于承德滦平与北京密云两地交界处，山势密叠，形势险峻，是长城上的重要关隘。1933年3月7日，古北口战役正式打响。 3月11日至13日，中国守军与日军第八师团16旅骑兵第三旅等主力部队激战3昼夜，毙伤日军2000余人，中国守军伤亡4000余人，尸骸遍野，血流成河。日军也不得不承认，这3天的战斗为激战中的激战。中国沿线守军以血肉之躯的顽强意志。 与日军展开了2个多月的拉锯战，至5月13日，战力几近丧失的颓势下，才不得不全线败退。1933年2月18日，农历正月24，辽吉黑热民众抗日后援会携带大量物资从上海出发。此时已是上海左翼戏剧家联盟成员的聂耳，在田汉的介绍下，刚刚加入中国共产党。年仅21岁的他。 积极参加了慰问团，一同前往热河。就是在这短短的10天里，聂耳看到了义勇军不畏强敌、抛头颅洒热血的英勇事迹，和誓与敌人血战到底的坚定信念，深深地震撼了年轻的聂耳。而田汉作为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党团书记，一直积极为义勇军筹集钱款。此时。
0: 国民党政府禁止宣传抗日，这使得田汉满心愤懑，无处宣泄。加上义勇军的爱国之心、抗战之心、殉国之志，在田汉心中不断积累、酝酿和升华。一个电影剧本的构思在田汉的心中萌发，他要写一部讴歌抗日义勇军的电影。他要把自己满腔的愤懑。
1: 都化作号召抗战的号道诗篇。民众的抗日救亡行动点燃了田汉的创作激情，一部电影的雏形在他的心中酝酿。正当他要全力创作的时候，一个突如其来的变故打乱了一切。到底出了什么事情？又会怎样影响田汉的创作呢？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0: 让我们回到故事开头的那个冬夜。1935年2月19日晚上，田汉在与夏衍前进村分手之后，随即便被逮捕。此时他创作的电影《凤凰的再生》的剧本大纲刚刚交稿，在大纲的最后一页，田汉写下了一段诗，这就是后来的《义勇军进行曲》。长久以来，对于田汉在哪里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大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田汉到底是在哪里创作的呢？
1: 田汉被捕后，由电通影片公司编剧夏衍接手，将故事写成电影台本，投拍时改名《风云儿女》。电影《风云儿女》以长城抗战为背景，主要讲述918事变后两个从东北流亡上海的青年知识分子，诗人辛白华、梁志夫，与农村少女阿凤的悲欢离合，以及他们从苦闷彷徨到觉醒，从而走向革命、投身抗战的故事。到电影最后的场面，是阿凤家乡父老在义勇军带领下奋起抗战。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就是在

这时唱起的。

0: 长城在历史上就是因为近代中国人民受到列强的欺侮，中国人民急需一种精神的象征，能够把全民族的精神团结起来，振奋起来。于是长城最终成为了我们民族的象征。
1: 田汉在《风云儿女》和《义勇军进行曲》中回忆，我交出了故事不久就被捕了，公司为了重视这个影片，请夏衍同志写电影台本，主题歌全由聂耳同志作曲。
2: 1932年4月，聂耳与田汉相识，二人一见如故。聂耳喜欢称田汉为田老大，田汉则戏称聂耳为四只耳朵。
1: 田汉在聂耳的政治道路一书中回忆，最初会见聂耳是在李景辉先生领导的民乐歌舞剧社。聂耳是一个有音乐才能的青年，更难得的是他还是一个爱国者。他痛恨国民党统治，对当时音乐界的颓靡消沉也深感不满。他是那样的仰慕党，寻求党。他说他决心很好的学习，把他的才能贡献给党。田汉先后介绍他加入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及其剧评小组和中国共产党，两人合作为世人留下了毕业歌、梅娘曲、前进歌等许多传世佳作。
2: 1935年2月，聂耳听说田汉被捕后心情非常沉重，他找到夏衍主动请缨来完成《风云儿女》主题歌的谱曲工作。夏衍在《永生的海燕》一文中回忆，我给他看了电影台本，这个剧本的故事是他早已知道的，所以一拿到手找最后的那一首歌，他念了两遍，很快地说，作曲交给我，我干。等不及我开口，他已经伸出手来和我握手了。聂耳拿到歌词后，回到上海霞飞路曹家弄小烟杂店的住所，反复朗诵歌词，顿感热血沸腾，彻夜难眠。他一会儿在桌子上打拍子，一会儿坐到钢琴面前弹琴，一会儿在楼板上不停地走动，一会儿他又高声地唱了起来。聂耳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创作，仅用2天时间就写出了曲谱初稿。聂耳在他租住的小亭子间里忘我的创作，由于声音太大，房东老太太不慎其扰，最终把聂耳给赶了出去。
3: 聂耳自己写过文章，里面讲说他当时进行创作的时候乐思喷涌啊。聂耳曾经把这个进行曲的初稿呢唱给那个斯多惠民80多岁的老母去听，
4: 可是他天天来的时候啊，他一敲门，我奶奶就跟我母亲说，雪琼啊，我母亲的名字叫邓雪琼，雪琼啊，起来又来了。聂耳就在我们家那个门厅，在那有一张桌子，他就在那打拍子，在那唱，我母亲呢就负责给他做饭吃。
2: 聂耳的革命音乐创作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1935年4月，党组织获悉国民党当局要逮捕聂耳的消息，中共地下党决定送聂耳出国，经日本到欧洲苏联学习考察。4月15日，

0: 五日，聂耳带着曲谱初稿登上了长崎号轮船，离开了上海，远赴日本。临行前，聂耳向风云儿女剧组再三保证，一定会尽快把定稿后的主题歌寄回国内。聂耳没有食言，他于4月18日到达日本东京后，便着手修改乐谱，定名为《进行曲》。4月末，聂耳将曲谱的定稿寄给在上海的司徒慧敏和孙诗意。聂耳在谱曲过程中，为了使词曲配合得更加顺畅有力，大胆对歌词进行了部分改动。
1: 但是他下流，他要对还不是太满意，就是最后那个地方有点刹不大住，光是最后就前进就完了，应该再加一点东西。所以后来在聂耳才加了又加了一个前进，前进，进，最后一个进的就落在那个重拍上了，那才这歌曲就有很完美的结尾。这个
2: 田汉对聂耳的改动也十分赞同，他说《义勇军进行曲》跟后来唱的略有出入，显然是作曲者加了功。他的曲子充满着饱满的政治热情，在全国人民忍无可忍，迫切要求反帝抗日的时候，这几个简单的音节恰恰表达了千万人的心声。
0: 只可惜天妒英才，1935年7月17日，聂耳在日本神奈川县藤泽市湖沼海滨不幸溺水身亡，年仅23岁。聂耳虽英年早逝，但在他人生的最后时刻，却创造出了足以撼动人心的伟大乐章。郭沫若在为聂耳撰写的墓志铭说：“聂耳同志，中国革命之号角，人民解放之遗骨也。”《义勇军进行曲》被称为中华民族解放的号角，那将这一声号音录制成唱片的人会是谁呢？
2: 《义勇军进行曲》录制在即，百代唱片公司老板却顾虑重重。此时一个关键人物的出现扭转了这一局面，这个人是谁？他又做了什么使得唱片得以顺利发行呢？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0: 今天在上海市徐汇区衡山路811号徐家汇公园内矗立着一座西式的小洋房，这就是100多年前百代唱片公司的旧址百代小楼。
1: 位于徐家汇公园内的百代唱片公司旧址始建于1921年，占地面积约192平方米，属于荷兰式建筑风格的独立花园住宅。1908年，法国人勒邦生在上海设立了东方百代唱片公司，其唱片商标为一只抱小的雄鸡。1921年，东方百代唱片公司购下徐家汇路1099号的一块地皮，建起上海第一座录音棚，主楼就是现在的百代小楼。上世纪30年代，它被英国百代唱片公司收购，抗日战争期间一度被日本人占有，解放后它成为中国唱片公司的所在地。
0: 这里正是《义勇军进行曲》的灌制地，而促成这一切的人是我国近代著名的音乐家、作曲家任光。

0: 您刚才听到的是中国首部获得国际荣誉的电影《渔光曲》的主题歌，它的作曲者正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任光。
1: 任光这位被聂耳称为我们的导师的作曲家，自小深受民间音乐和地方戏曲的浸染，后在法国里昂大学勤工俭学学习西洋音乐。1928年，在法国留学的任光回到上海，由于精通法语和音乐，他受聘上海百代唱片公司，任音乐部主任，从事歌曲创作及电影戏剧配乐等工作。与此同时，他在田汉、夏衍、蔡楚生等人的影响下从事进步文化运动。任光将地下党员女作家安娥介绍进入百代唱片公司歌曲部工作，两人于1934年创作了著名的《渔光曲》。1934年6月，影片《渔光曲》在上海金城大戏院公映，场场爆满，连映84天仍一票难求。《渔光曲》这首曾被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作为开始曲使用的经典旋律，也成为任光最有代表性的电影音乐作品。
0: 任光在百代唱片公司利用职务的便利，为《毕业歌》《开路先锋》《大陆歌》《大刀进行曲》等数十首进步歌曲灌制了唱片，让抗日救亡歌曲通过唱片迅速汇成一股抗日洪流，传遍全国。
1: 任光录制的这些歌曲不仅在国内广为传播，从一个方面打开了新兴的革命进步音乐通向人民群众的渠道，有力地抵制了泛滥一时的靡靡之音，对于当时的抗日救亡运动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在海外侨胞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0: 除此之外，任光利用自己是外商高级职员的特殊身份，常把自己的小洋房作为苏联之友小组新兴音乐研究会左翼巨联音乐小组的活动场地，把自己的小汽车做交通工具，掩护地下党员脱险。1935年，在灌制《义勇军进行曲》时，百代唱片公司的老板顾虑重重。公司的法国经理担心出版《义勇军进行曲》这张唱片会招来日本人的麻烦和抗议。作为音乐部主任的任光一再解释说，我们歌词中哪个也没提，应该可以发。在任光的再三坚持下，最终法方经理同意制作发行。
1: 5月初，贺绿汀邀请时任百代唱片乐队指挥阿龙·阿甫夏洛穆夫为进行曲演奏配器，经贺绿汀、吕骥评议后确定，由任光主持试录，统管音乐合奏唱片。1935年5月3日，任光组织了电通电影公司的盛嘉伦、郑君礼、袁牧之等7位演员，第一次在百代唱片公司录音棚内录下首版《义勇军进行曲》，并灌制了唱片。
2: 四处会面，他也介绍了情况。他说，聂耳确实是从日本把这个定稿寄回来的。他说，收件人呢，就是孙世义和我两个人，但是手稿上面确实只有"进行曲"3个字，因为田汉那个电影剧本里面没有歌曲的名字，就录音的那天，录完了音了，他就觉得这个进行曲太笼统了，就是他们几个人有那天在那录音的时候定的，就加上"进行曲"这3个字。
1: 一首伟大的歌曲就此从纸上音符一跃成为刻在唱盘上的音响，是这支永远激励中华。

0: 把民族前进的歌曲风靡大江南北。1940年秋，袁光应叶挺将军之邀，并经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的批准，参加了新四军。1941年1月7日，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1月13日，在部队突围中，袁光不幸胸部中弹，壮烈牺牲，年仅41岁。袁光一生执着音乐，勇担民族大义。他牺牲后，重庆新华日报发表悼念文章，称之为民族的号手。
1: 1935年5月24日，电影《风云儿女》在上海金城大戏院首次公映。
0: 影片一开始就响起了《义勇军进行曲》，片头字幕在雄壮的歌声中涌现，影片的结尾更加突出，金白华、阿凤与千千万万劳苦大众拿起武器，高举火把，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义无反顾奔赴抗日战场，一个个坚定的身影，勇往直前，前仆后继，预示着中华民族抵抗侵略的无穷力量和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
1: 随着电影《风云儿女》的上映，激动人心的一幕屡屡上演，银幕上在高歌，银幕下在唱和，观众们唱得热血沸腾，久久不愿散去。很快，《义勇军进行曲》就唱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在国际社会，《义勇军进行曲》发出中国人民奋起反抗的最强音，其传播之广，正如丰子恺在谈抗战歌曲中所言：长沙的湖南婆婆、汉口的湖北车夫都能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0: 二战期间，《义勇军进行曲》甚至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共同战歌。在抗日战争进行到最艰难的时期，美国非洲裔歌唱家、社会活动家保罗·罗伯逊用中文演唱《义勇军进行曲》，表达他对中国人民抗战的支持。

0: 片封套上，宋庆龄题写了这样一段话：中国已经从新的群众传唱运动中发现了反抗敌人的力量源泉。曲来唱片的发行让义勇军进行曲在美国得以传唱，此后罗伯逊在北美和欧洲的多次音乐会上都演唱过义勇军进行曲，专辑还曾在印度、法国、捷克等国发行，进一步扩大了他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美联社记者艾伯斯坦曾这样写道：从前线到大城市，从城市到最遥远的乡村，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这首歌，都会唱。义勇军进行曲诞生的历史，就是抵抗日本侵略的浪潮不断高涨的历史。这首歌的曲和词深深扎根于中国人民之中。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决定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
1: 人民

0: 接着他按动升旗电钮，伴随五星红旗冉冉上升，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响起。1982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决议，确定《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国歌。从北京天安门广场到祖国边陲，从联合国会场到奥运讲台，从浩瀚太空到万米深海，在中华民族复兴的征途上，《义勇军进行曲》激昂的旋律响彻世界各地，迎接着每一个和煦的黎明，见证着每一个荣耀的瞬间，也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奋勇前进。一张薄薄的金属模板，84个字，37小节，46秒，铿锵乐音，所承载的是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的抗战精神。每当我们唱起国歌，都是一次与前辈先贤理想的共鸣。只有我们时刻铭记那段悲壮的历史，才知道我们因何而站立。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三天暴雨肆虐，近千生命临危，
2: 救命啊，救命啊。
0: 三声枪响警告，水岛退车令急催，
3: 一旦此时停车，那便意味着一场豪赌。
0: 平均年龄18岁，26朵金花勇创奇迹，65载传承接续，48任铁路玫瑰铿锵。学无史，看档案，为纪念12次列车传奇65周年，档案专程奔赴沈阳，特邀12次列车首任列车长张礼元深度还原真相。第42任列车长杨浦，第48任列车长张宗玉携数份独家珍贵档案，为您倾情讲述惊情72小时12次列车失联之谜。

乌云压境，雷声大作，如珠的大雨仿佛在天与地之间垂下了一道黑色的大幕，豆大的雨水发了疯似的拍打着大地，让人不寒而栗。这场大雨已经在沈阳乃至大半个辽宁省下了整整三天，这种大范围的强降雨已经很多年没有遇到过了。1959年7月21日的晚上，一列编号为12次的特快列车像往常一样行驶在广阔的辽西大地上，但列车里的所有人都没有想到，再过几个小时，他们将迎来一场足以令他们终生难忘的劫难。那么，这中间究竟都会发生什么？

这张珍贵的照片拍摄于1959年7月25日，这是12次列车第一届乘务组全体乘务人员从受灾地返回沈阳后的合影。照片中间一面锦旗引人注目，上面写着机智勇敢，依靠群众战胜洪水，保护旅客的安全。65年前，1959年7月22日，由沈阳开往北京的12次特快列车，在行驶至辽宁省绥中县前卫至高岭间时，遇特大洪水。

0: 被困失联整整三天。我是十二世山八主第四十二任列车长杨福，今天十二世臭主陪您一同回到65年前，一起重温那惊心动魄的72小时。这天晚上22:35，伴随着轰鸣的汽笛声，十二式列车驶离了沈阳站，向着首都北京进发。虽然窗外狂风大作，雷雨交加，冰冷的雨点不停地拍打着车窗，可车内的景象却异常的热闹。来自四面八方的旅客都在热情地打着招呼，聊着天儿。作为当时整个沈阳列车段女乘务员最多的乘务主，自然要拿出12分的热情服务好每一位旅客。要知道，此时的十二式列车乘务主只是一支组建仅一年的新团队，乘务主32人里有26人都是女性，因此依靠热情的关怀与周到的服务，让这个团队在成立不久便荣获了山八青年包车主的称号。而这个光荣的称号对于我们铁路人来说意义重大。
1: 三八青年包车组，它的前身叫做三八青年包乘组。新中国成立初期，这个称号可谓是家喻户晓。1950年3月8日，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三八妇女节，中国第一位女火车司机将与她的乘务组一起驾驶这列名为三八号的货运列车，正式开启他们的首秀之旅。不一会儿，一位名叫田桂英的女司机带领着8位女乘务组人员走上了月台，接过了由铁道部颁发的火车驾驶证。而这个都由女性组成的乘务组也被铁道部正式命名为三八青年包乘组。1951年，田桂英作为列席代表进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田桂英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毛泽东握着她的手亲切地说道，现在正在抗美援朝，抗美援朝不一定都要上前线，你只要在国内开好火车，这也是支援抗美援朝。在田桂英担任司机的3年时间里，由她驾驶的三八号货运列车安全行驶20多万公里，从未发生一起事故，而三八青年包乘组的名号也就此享誉全国。

0: 随着田桂英带领的山八青年包秤组越来越火，越来越多的铁路段都有属于自己的山八青年包秤组。后来为了更好地辨别客运和货运两种工作类型，客运段的山八青年包秤组便被称为山八青年包车组。因此作为同样拥有这个称号的十二次列车青年包车组，为了能够对得起这个光荣的称号，在第一任列车长张敏元的带领下，每一位乘务员都保持着十足的干劲，让旅客能够感受到家的温暖。就这样伴随着欢声笑语，十二次列车在茫茫的夜色里向着首都北京飞驰。可令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一场关乎生死存亡的危机正悄悄地向他们走来。
1: 您乘坐的本次列车是由沈阳开往北京方面去的十二次特别快车，22:35由沈阳发出，明天早上10:45到达我们伟大的首都北京。我们是沈阳列车段三八青年包乘组，旅客上车如到家，需要什么您说话，愿意娱乐有扑克，喜欢看书有联

0: 我是本车的列车员，我的名字叫杨小华。
1: 这是于1960年9月上映，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十二次列车》。电影比较真实和全面地还原了十二次列车遇险的经过，其中对于灾难来临之前的场景就有着这样的真实描述。
2: 调动，调动，我是汪仲啊，我是汪仲，向你报告我们区间的水情啊。
3: 气象台的水情警报已经收到了，关于十二次我们立即采取措施。
4: 好，孙子，老孙，我还得往石河桥走一趟啊，怎么样，调度给命令了吗？
2: 给了，三号。哎，我是刘工长，你不是刚回来吗？
4: 下这么大的雨，我不放心呢。
2: 那好吧。
1: 在真实情况下，途经车站的工作就是按照计划迎接和放行经停的列车，无需与调度站取得联系。但今天不同于以往，
5: 原来根据巡道工汇报，行程至山海关之间的路段，由于近几日连续的暴雨，河水猛涨，水位已经超出了安全范围，沿线铁路也出现了下沉现象，如果任由事态发展下去，随时都会对铁路造成损坏，必须连夜排查并通知过往车辆小心谨慎安全行驶。因此站长才不断地和铁路局确认调度指令，派出工人继续排查抢修，只是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再有一刻钟十二次列车就要进站了。

0: 您可能有所不知，当列车在运行期间，如果沿途有紧急情况发生，该区域的巡道工人会第一时间将危险情况报告给所属铁路局，铁路局通知沿途各站，并进行统一的调度指挥。而依据受灾情况的不同，采取的措施也会不同，例如加强瞭望、加强淤泥清障、限速运行以及下达退车指令等。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虽然没有达到退车的程度，但马上采取抢救措施刻不容缓。
1: 三声枪响，水库决堤，生死一念之间，看着车下350多名灾民，这支几乎全部由女性组建起来的车务组又将如何选择？珍贵照片独家揭秘，真实还原了当年灾害现场哪些惊天细节，档案正在为您讲述。如今距离那场灾难已经过去65年了，可每每与人讲起当年的那段经历，时任沈阳客运段12次特快列车的第一任列车长张敏元仍感慨万千。如今已经90岁高龄的他，容颜虽已不及年轻时的风华，相册里的照片也已泛黄，可当年发生的很多细节仍然清晰地萦绕在他的脑海里，久久不能消散。
2: 我认为我这列车长的责任就要对旅客负责任，那来这么大的水，我就顾不得害怕。完事有不少人问我，你当时没害怕呀？我说我现在吧，不是我现在回忆，我回忆当时我真没害怕。我就说吧，就是来这么大的水，这怎么能保证旅客的安全？想办法是往后退呀，还是怎么请示啊？因为咱们列车一行驶吧，车上这一件事儿归列车长管，行车的事儿归运染车长管，所以我就叫运染车长，你赶紧告诉调度命令，咱不能停在这儿。
1: 就在12次列车刚刚抵达新城站准备休整的时候，早已等在站台上多时的站长立即将上级的建议传达给了列车长张敏元和司机于世清。经过商议后，他们一致认为此时退车并不合适，减速行驶。

0: 独家提供的，是由中共沈阳铁路委员会沈阳铁路局于1959年8月5日起草的批转关于防止路外伤亡事故安全宣传教育运动及12次列车战胜洪水事迹的报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为了保证行车安全，调度命令该次列车按每小时5公里速度继续前进。要知道，一个人在正常行走的情况下，1小时都能走够5公里，原速近80公里降到了只有5公里。如此大幅度的降速，放眼整个铁路史都是极为罕见的。从这份档案中，我们就能看出当时情况到底有多凶险。尽管列车已经行驶得如此缓慢，可张敏元和司机于世清还是在驾驶室里紧紧地盯着漆黑的窗外，注视外面的一切风吹草动。他们只盼望能早一点驶离危险区，将旅客安全送达目的地。但一切能如他们所愿吗？
1: 7月22日凌晨5时许，列车刚刚驶离葫芦岛市前卫站，向着下一站高岭站行驶。车上的旅客们正沉浸在梦乡里，由于列车行驶得很慢，大家睡得都很沉。然而几公里外的轨道旁，几位穿着雨衣拿着手电的工人正顶着倾盆的大雨，猫着腰一节一节地检查铁轨的牢固程度。就当他们走到距前卫站10几公里的石河桥，准备继续检查的时候，抬头一看，几乎所有人都呆愣在了原地。只见桥下的河水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上涨，并不断蔓延开来。拿着手电向前照去，桥边的路基已被凶猛的洪水冲出了2个大洞。洪水拍打堤岸所掀起的巨浪，更是不断地发出哗哗的响声。照这种情况发展下去，轨道甚至桥梁被冲垮也只是时间问题，想要过一辆火车更是天方夜谭。看到这样的景象，巡道工人们不敢有丝毫的耽搁，立即开始抢修路基，同时安排人拿着信号旗抓紧往回赶，势必要赶在12次列车抵达前拦下列车。
0: 这里是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的办公大楼，我们习惯叫它沈阳铁路局。解放战争时期，这座大楼曾是国民党东北剿总司令部所在地。沈阳解放后，正式将这座办公大楼改为沈阳铁路局，并一直沿用至今。就在前方工人正在奋力抢修铁路的同时，一通电话分别打到了锦州铁路局和沈阳铁路局。原来就在刚刚，张敏元车长从巡道工那里得知情况后，立即组织党支部书记、副车长以及检车员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应急方案。面对不断上涨的洪水，大家一致决定列车先退至前卫站，并利用桥头上的应急电话上报锦州和沈阳铁路局，等待最终指令。就在调度时的工作人员接到前方的电话后，立即上报领导，并得到明确批示，立即执行第11号退车令。

0: 在电影《十二次列车》当中，这段大桥塌方的情节着实让观众捏了一把汗。很难想象，如果《十二次列车》没有及时后退，将会酿成怎样的惨剧。但这只是电影中的情节，真实的场景远比电影中更加可怕，更加令人心惊。
1: 所谓退车令，就是由路段所属铁路局下发的列车退行指令。这种强行退车指令通常是不会轻易下发的，但在当时那段时间里，能够有11个调度命令，可见这场大雨产生了多大的影响。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张照片，这是我们12次列车乘务组与张敏元列车长于今年7月初回到事发地参加纪念活动时拍下的照片。照片中的左边的这块巨大的桥墩，就是当年被洪水冲走的桥墩，右边则是事发时的那座大桥，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桥墩与桥相隔近100米，可以想象当年那场突如其来的洪水究竟有多可怕。其实无论是65年前还是今天，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发出临时退车这样的指令的，但为了保障旅客的生命安全，退车势在必行，且刻不容缓。在得到上级的明确指令后，12次列车立即退出了石河桥区域，回到前卫站。就当列车退行仅16分钟时，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从远处传了过来。原来，巨大的洪水冲断了本就已经脆弱不堪的桥墩，石河桥被彻底冲垮。听到响声的众人都不由得感到一阵后怕。然而，眼下的情况还远远没能到可以松懈的地步，下一步究竟该怎么办？还必须商议出个对策才行。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就当列车刚刚停下，众人准备谋划对策的时候，砰砰砰，三声枪响，又从西北方向的水库那边传了过来。
0: 在当时那个年代，为了防范水库决堤而导致的灾害发生，当地水库的负责人都会在水位到达警示线前通知相关部门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但如果通讯系统损坏，无法将情况传达到各处，那么在水库决堤前，负责人将以3声枪响为警示信号，提醒沿途交通以及附近百姓提前做好防洪防汛准备。但张敏元怎么也没想到，这枪声真的来了。
2: 到前卫车站，我想上调度去问，还没等问呢，站长呢跟我正说话，就枪响了。3声枪响的时候，水来了，我这又吓一跳。这家的水来的像大老虎似的，嗷嗷的，那就不退车咋的？这没有命令了，那我就是命令了。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告诉司机，我说蹭点，你告诉司机退车。
0: 由于前卫站的地势较为低洼，在这里避难极不安全，倘若水库的洪水奔涌过来，那么全车650余名旅客的生命财产都将受到极大的威胁。可此时再向上级请示显然已经来不及了，于是车长张敏元果断下令列车再度后退，直至退到安全处再做打算。

这张照片是1998年我们12次列车包车主回到受灾地区探望乡亲时拍的照片。站在中间的这位老人名叫赵兰。65年前12次列车遇险时，他正是附近受灾村庄的灾民。对于这位老人，我们12次乘务组每一名乘务员都很熟悉。每当我们回到受灾地区举办纪念活动的时候，都会去看望他。每每回忆起65年前的那次危机，他都会和身边人说，是张敏元车长。

长给了他第二次生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当听到枪响以后，列车马不停蹄地向后退去，可此时的洪水也已经向列车行驶的方向袭来，还时不时掀起一丈多高的巨浪，沿途的树木房屋都逐渐淹没在了洪水之中。

0: 人，众人这才顺着声音看到，在不远处的洪水里，附近受灾村庄的几百名村民正背着大包小裹，趟着洪水向列车所在的方向狂奔。看着不断追赶上来的洪水，再看看火车外的灾民，此时12次列车上的所有人都陷入了纠结之中。一旦此时停车，那便意味着一场豪赌。
1: 往后退的时候，水就过来了，水撵着车走，水都没车轮了，那太吓人了。但是下边的老百姓呢，一边跑一边喊：“救命啊！救命啊！”我一说到这儿吧，就把当年那个情况又反映出来了。哎呀，我说这家喊救命，车上这旅客就说不能停车，停车我们都完了，那水都冲上来了。完了，我就斩钉截铁地说停车救人，完就这样车就停下了。

0: 人民列车为人民，绝不能见死不救。在张明元的一声令下，车上再也没有了不同的声音。在包车组26名乘务员以及乘警的合力组织下，旅客们纷纷打开车门车窗，解放军男性旅客首当其冲，纷纷跳入洪水里，从洪水里往车上救人。女人、老人负责搬运灾民的包。列车就这样不断走走停停，几个来回下来，成功地将350多名灾民救回到了火车上。随后，火车一刻不停，赶忙加速后退。就当列车刚爬上一处高地停下时，之前经过的一座桥就被洪水冲垮了。此时，天已大亮。桥面坍塌的恐怖画面让车上的所有人都为之后怕。如果救人不及时，亦或是撤退时再耽误几分钟，后果谁都无法估量。但幸运的是，眼前所处的高地至少能够确保他们暂时脱险。可不幸的是，如今洪水不仅把他们撤退的路给完全封死，沿途的应急通讯设备也都被破坏了。此时的众人仿佛被困在了一座孤岛上，将他们与外界完全的隔离开了，他们又该何去何从？
1: 平均年龄18岁，26朵金花勇创奇迹，珍贵档案独家曝光，这其中还尘封着哪些秘密？面对近1000人长时间的断水断粮，如此危难局面，张明元又能否再出奇招，将局面转危为安？档案正在为您讲述。

1959年7月22日上午，从锦州铁路局传来紧急消息，葫芦岛新城站附近发生严重水害，石河桥坍塌，12次列车下落不明。本就守在值班室的沈阳铁路局局长王光文立刻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当即起身拿起电话联系所属路段的锦州铁路局局长杨国辉，建议立即组建搜救小队，带上足够的物资赶赴事发地。随后他又把电话打到了空军部队，希望解放军可以提供空中支援配合搜救行动。挂断电话后，杨局长也带着足够的人手马不停蹄赶赴新城一带支援。一时间，沈阳铁路局、锦州铁路局、人民解放军、山海关医疗队集体出动，一场声势浩

0: 大的抗洪营救行动开始了。
1: 同志们要是没有什么意见的话，那就这样做了。政委的指示很对呀，还有更多更复杂的工作在等待着我们。首先要把支部的决议成为全列车上每一个人的行动。
2: 我回到我们车上就向旅客们做动员。
3: 这是电影《十二次列车》中展现的另一个真实场景。在面对如此孤立无援的局面下，十二次列车乘务组也并没有闲着，特别是列车长张敏元。此时的他组织起车上的代表召开支部会议，在他看来，想要在这种与世隔绝的极端环境下生存下去，必须将大伙团结起来，齐心协力，才能博得一线生机。在十二次列车党支部的积极组织和动员下，现场旅客的秩序和情绪很快就稳定了下来。但摆在眼前的问题依然存在，将近1000人的伙食究竟该怎么解决？
0: 众所周知，在如今的每一列火车上都会设立餐车，以此来为旅客提供餐食，也能起到更好的服务旅客的效果。但您可能不知道，起初十二次列车是没有餐车设立的，车上储备的物资几乎都是乘务组自己带的食物。眼下整个乘务组也就剩下了12个面包和10根香肠，加上从旅客那里集中来的饼干、鸡蛋、干粮，这些物资虽可暂时解决车上老人和孩子的温饱，但对于全车近千人来说，这点物资几乎为零。看着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张敏元的心中五味杂陈。
4: 那地方咋不愁呢？我这我怎么去抢救面粉去呢？不，粮库给冲倒了吗？冲倒我们就上底下去捞面去了，搁到路基上头。完了，公社来取灾民了，我才跟他请示。我说我们车没餐车，那个面呢，我都抢救上的了。你批着我们点面，我们去上那个，我们去让那个解放军我们去打饼去，不就这么样呢？
3: 粮食送到后，张敏元立刻组织人手开始生火做饭，一下子十二次列车周围又重新热闹了起来。大帮小，少帮老，壮帮弱，清清楚楚，井井有条。经过大半天的忙碌，饼终于烙好了。已经与洪水搏斗了一天的众人早已是饥肠辘辘，此时能吃上一口热乎的烙饼，无疑是眼下大家能遇见的最好的情况了。
5: 静观眼前的氛围祥和一片，可站在一旁的张敏元却并没有那么乐观。他深知这一切也只是扬汤止沸，实际上这些物资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他们的困境。在我们生活中，一袋面粉最多可达50斤重，20袋面粉不过也就1000斤，平均到每个人身上最多也就能撑个一天。等过了那个临界点，他们还能再想出其他的办法吗？张敏元望着眼前茫茫一片洪水，他也不知道。

7月23日早晨，雾气蒙蒙，此时雨已经渐渐停了，但火车仍然无法达到可以行进的程度。由于这两日的不断工作，车上已经陆续有人开始生病了，急需得到救治。昨天做好的烙饼已所剩无几，药品也只剩下了能急救用的常规药品，撑不了多久。照这样下去，张敏元担心的那些问题很快就会再次出现。正当众人一筹莫展的时候，一阵飞机发动机的轰鸣声引起了众人的目光。大家抬头望去，只见一架银白色的飞机呼啸而过。当飞行员看到了12次列车和被困人员之后，

0: 随即投下了40多箱物资，上面写着高级饼干慰问旅客。这犹如天神下凡般的物资，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看到了胜利的曙光。他们拿起手里能用的一切物品，向天空挥手呐喊，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的欢呼声响彻大地。等待了两天，他们终于获救了。
1: 在得知了12次列车的具体位置后，救援队、医疗队火速赶往现场，帮助旅客渡过难关。7月24日，王光文和杨国辉两位局长也相继赶到了现场。看着眼前600多名旅客和300多名灾民，杨局长满怀激动地说道：经过2天2夜的抢险，线路已经修通，明天一早大家就可以乘坐火车返回沈阳了。听到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大家又一次欢呼起来。此时张敏元车长建议大家一起来一个大扫除，不能把洪水侵袭的痕迹带回沈阳。大家纷纷动起手来，把列车洗刷一新。
2: 后来那个局长走就给我们个信儿，说你们25号啊就可以回去了。我们一就从25号回来，24号我就告诉大伙，把纱窗都摘下来，上下边刷干净了。这个车就像出户一样，大伙都打扫干干净净来回沈阳，不要把水害的痕迹带到沈阳去。人家旅客也动手，乘务员也擦了擦玻璃、洗纱窗的。那旅客没有麻烦，就把手绢掏出来，就那么擦呀，连擦地板的擦，搁这收拾的车厢特别干净。25号回来了，就这么3天3夜。
1: 25日清晨，300余名灾民在铁路局的安排下陆续被护送回家，而劫后重生的12次列车再次响起了胜利的汽笛，满载了全部651余名旅客，伴随着车厢内不断响起的列车员之歌，正式启程返回沈阳。

达从这儿开始，十二次列车被人们亲切地称为英雄列车，张敏元车长更是成为三八青年包车组中的灵魂人物。1959年10月1日，张敏元作为铁路系统的先进集体代表，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邀请，来到北京参加国庆十周年庆祝大会，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一心想着旅客，一切为了旅客的十二字精神也在这时起应运而生。

沈阳列车段三八红旗包车组在党的领导下，你们同心同德，机智勇敢的和洪水搏斗，保证了旅客的安全，保护了国家物资，并抢救一批农民安全脱险。你们以实际行动表现了为人民服务、对国家负责的优良品质和英勇果断的战斗精神，特发奖状以资鼓励。 大家好，我是十二次列车三八组第48任列车长张宗玉。我身后的这份档案是1959年8月13日由时任铁道部部长滕代远颁发的59字第1号嘉奖令，对十二次全体乘务人员进行嘉奖。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铁路系统里的最高荣誉——三八青年包车组。

0: 回顾十二次列车的整个过程，会让很多人对这个经验老道、临危不乱的乘务组竖起大拇指。但是接下来我要给您看的这份档案可能会颠覆您的认知。我手里的这份档案是1959年9月15日由铁道部下发的第83号文件，关于学习沈阳列车段38青年包车组英雄事迹的报告。这是沈阳铁路局档案馆为档案节目独家提供，这份档案也是首次对外公开。在这份档案里有这样一段内容，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列车乘务员有70%是学徒工，全体乘务员的平均年龄不过18岁，他们与洪水搏斗中经历了一场严重的考验。不光是电视机前的您，就连我都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内容。在遭遇到如此重大的自然灾害的情况下，一群平均年龄只有18岁的乘务组团队，并没有因为情况的紧急而选择冒进或者退缩，反而沉着应对，化解危机。无论在哪个时代，这样的壮举都是令人赞叹的。作为十二次列车38红旗包车组的一份子，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内容，我对我们的团队，对当年亲身经历此次事件的前辈们感到无比的骄傲。面对900多条鲜活的生命，乘务组的每一名成员并没有因为缺乏经验而慌张，反而展现出了超越年龄的沉着冷静，将局面转危为安。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十二次列车乘务组的每一名后辈学习借鉴。
1: 如今十二次英雄列车已经走过了65个年头，先后培养了700多名列车长，培养和输送了400多名职工，走上了企业干部及站段领导的岗位。30多名乘务员获得了铁道部颁发的火车头奖章以及国家级荣誉称号。一代又一代的接班人接过这面英雄列车的旗帜，传承精神使命，谱写新的篇章。除此之外，十二次38红旗包乘组也一直将雷锋精神作为自己的追求准则和信念。1992年，时任十二次列车长将一枚列车长的袖标戴在了第17任雷锋班班长郑金宝的胳膊上，这也意味着十二次列车乘务组和雷锋班正式牵手共创共建。如今32年过去了，先后共有11任雷锋班班长担任过十二次列车名誉列车长。十二次列车乘务组不仅会定期前往雷锋班进行培训与学习，也会邀请名誉列车长与他们一起登上十二次列车为旅客们服务。2007年4月18日，全路第6次大提速开始，十二次列车由北京延长到了广州东，而饱含故事与荣誉的十二次列车车牌也正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摆放在了十二次列车荣誉室中。虽然营运里程增加了，停靠站增多了，客流成分复杂了，服务难度加大了，但十二次精神并没有变。在国家有难的时候，十二次列车的全体乘务人员仍然冲在第一线。
0: 2008年1月25日，历史又一次考验了我们这趟英雄列车。50年不遇的冰冻雨雪灾害袭击江南，十二次列车被困京广线长达143个小时。面对断水、断电、食物匮乏的困难局面，特别是面对旅客因急切盼望回家过年而引发的急躁、埋怨甚至愤怒的情绪，十二次全体乘务员在列车长杨岳、韩玉华的带领下，依靠从老一辈那里继承的

0: 心想着旅客，一切为了旅客的两个一精神，沉着应对，真诚服务，历经千辛万苦，化解了一个又一个矛盾，3300多名旅客全部平安到达目的地。这段爱心融冰雪、真情暖车厢的故事被人们广泛传颂。当列车缓缓驶进沈阳北站，站台上100余名铁路职工手捧鲜花，热烈欢迎他们回家。列车长杨岳受到铁道部表彰，并全路做巡回报告。20多家新闻媒体相继报道了列车抗击冰雪的英雄事迹。在多达200多封旅客的留言和感谢信中，有这样一封信，上面写满了66名旅客的集体签名，这是一节硬卧车全部旅客的名字。还有一名旅客在留言中写下这样一段话：
1: 广州沈阳急限迁，通途受阻成天堑，冰雪无情人有情，英雄车主有新篇。
2: 12次列车仿佛穿过时光，回眸处风云激荡，岁月洗礼，一趟列车写下一段历史，一趟列车铸就一部辉煌。65年的发展历程，汇集着关爱与关怀，鼓励与祝福。12次列车人必将感恩于心，付诸于行，把昨日的荣耀化为

0: 梦婷。不要再出现在丹丹姐的生活里了，你每出现一次就等于是伤害她一次。
1: 我之前不知道她怀孕了，我真的后悔了。
0: 你想撕破脸就撕破脸，想让她原谅你她就得原谅你。在丹丹姐心里这事儿已经过去了，你心中所谓的那些愧到底是对丹丹姐更多，

0: 还是对苏芳丽的死更多，恐怕你自己也说不清吧。日子还得过下去吗？没必要每天都生活在惶恐之中。
1: 你可以帮我跟他说一声对不起吗？

0: 走了啊。
1: 来，洗拉链。
0: 洗品要直播，我包装一下。
1: 这包装啊，还是包养啊？
0: 你。
1: 哎，齐普真的长得有点乖哦，那个娃娃有点好哦。
0: 呀、啊，
1: 好。哎，你把，你笑什么啊？
0: 嗯，我笑什么？我笑吗？啊，
1: 没笑吗？这拿走。
0: 我笑，我不喝了，男人好像。
1: 那这也不是我的呀，你忙忙吧，你们忙。那我帮你扔了，我送了，你帮你扔。
0: 不用送，不用。别
1: 扔，再见。
0: 虚假。
1: 再见，再见，再见。拜拜，拜拜。
0: 说是帮您买布置直播间的东西，现在成给我买这么多东西了。
2: 拜师嘛，就必须得拿出点诚意，是吧，狗师傅？
0: 狗师傅，听着怪怪的呢。你快给狗师傅来片湿巾。
2: 来来来，用这个，这成分安全。
0: 我看你也姓狗，狗腿子。买什么？这都什么？这啥？
2: 枕巾、拖鞋、灯。
0: 枕巾？
2: 嗯。
0: 干嘛呀？
2: 为了让师傅睡得更好，能工作得更好吧。
0: 太狗腿子了。
2: 这两样是我的东西，我拿走了啊，谢了狗师傅。
0: 你最狗。关门啊。

0: 对，把这服务这两行改掉。对，我觉得，哦，其他的都按照你的，把它改完，快点啊！一会儿交给我吧，啊。
1: 今天是你初入师门的第一堂课，我来问你啊，做主播什么最重要？
2: 长得好看。
1: 不准确，长得平凡的人也能大红大紫，所以这不是最重要的因素。
2: 那是什么？
1: 坚持日更。哦，
2: 我是说那个是什么？
1: 啊，那个，我给你上课呢，注意听讲，哪个？
2: 这个。
1: 这是我原来奖励自己的一套中古首饰。 但买回来觉得太隆重了，也没有什么场合能用得上。现在更配不上了。人走下坡路的时候啊，看自己风光时候买的东西，多少有点心酸。
2: 配得上，
1: 你一定配得上。开窍了，做主播就应该有这样的反应速度。
3: 对，
4: 娘娘们，来，看看我们这儿有个舞会，没事咱姐夫耽误您看一看吧。我们有一个动物园的，在动物园开舞会的活动啊，都来啊，来玩啊！
3: 逻辑给你们理的这么明白，还恩师我是吧？
4: 别发这么大火，不至于啊。
3: 我全程没在线呢，你看一下本，全程不在线，果然是我。
4: 出来玩嘛，送你们点小零食啊，来。
3: 不是，这东西。
4: 大家可以翻一下前面，看一下，仔细把整条我都给你们讲的这么清楚。
5: 大家可以再给大家一次机会，大家再看看逻辑，没问题的啊，没关系，没关系，先生。
6: 哎，
4: 二位来参加我们的舞会吗？
6: 谢谢。
4: 挺好玩的，来参加舞会吗？
6: 啊？
4: 参加舞会，我们大爷来参加舞会吗？娘娘，
6: 老弟，
4: 来参加舞会吗？大爷。
7: 这个家常菜，
4: 人，老花菜，然后就是孩子回来了，啊，坐坐一下，很好吃的啊。谢谢谢谢，
7: 师傅，
4: 哎，师傅，娘娘们，
7: 那个我们的鸡蛋呢？
4: 哦，这是咱们舞会的赠品。
7: 哦，就是你们说的那个动物的舞会啊？
4: 是嘞，
7: 就是参加舞会可以领鸡蛋吗？
4: 对呀，
7: 都有份吗？
4: 都有都有，去了就有。
7: 我也去。
4: 好好好，那
7: 我也去。
4: 行，
7: 我也要去。
4: 好好，都给你们留着，到时候你们来了就都能拿。

0: 啊，床单该换了。
1: 咋不等等我吗？我帮你换。
0: 你怎么那么晚才回来啊？
1: 正常加班，都这个点。手咋个了？
0: 哎呀，扎针扎的。
1: 咋这么严重？
0: 扎多了，这不很正常吗？没事。
1: 我下次让他们小心点。
0: 嗯。
2: 哎，四床加速。
1: 哎，你好。
2: 记得按时给他吃止痛药，刚化疗完呢，身上很痛，我看他手都开青了。
1: 好，晓得了。
2: 那个化疗的事儿啊，必须要有人陪到去。你妈刚刚都吐到床上了，万一遭呛到去了，那个窒息的后果很恼火。
1: 好嘛，我们下次肯定留人。谢谢你啊，
2: 没事。

0: 来庆祝一下，庆祝一下我的大事。宣布个事儿啊！
1: 什么好事啊？从刚才就开始乐。
0: 我的账号回来了。嗯，然后我跟公司和平解约。
2: 啊！太好了！
1: 这怎么弄的？
3: 给你们欣赏一下我俩的劳动成果，
0: 展示一下，
3: 好好看一看。
1: 哦，现在相当于你主张他们违约在先，所以你一毛钱违约费都没交。嗯，
0: 是的，
4: 要得要得要得。
0: 我也感谢你啊，你说让我回去捋合同，我发现真是有一条条款特别利于我。然后这个，甲方逾期90天未足额支付乙方佣金，乙方有权单方面解约。
1: 不是，他们怎么还不支付你佣金？你不是老板娘吗？我这火又起来了，
0: 起来了，
2: 你又来了。
0: 就是因为他没有支付我佣金，我才能把这个账号拿回来。
3: 塞翁失马。哎，
0: 苏王丽跟我说新签了几个账号，需要资金周转。然后我那不是有10万块钱佣金吗？那我就没要了呗。我就想他先周转，让他那么辛苦。结果在前两天我查了一下银行流水，这10万块钱真没打给我，已经超过90天了。
1: 行，现在就是春风吹又生了呗。
0: 账号和我都重生了。
2: 来来来，
3: 恭喜
2: 来
3: 恭喜，重生日。
1: 来来来，生日快乐啊！
0: 生日快乐。
3: 恭喜我姐重整旗鼓，叱咤互联网。哎呦，
5: 恭喜丹丹姐重新开始搞事业，
0: 好吗？好吗？
1: 恭喜你终于分清好来人了，好吗？哎呀，
0: 分不分得清你都是爱我的。
3: 对，
0: 来，
6: 还有一件，还有一个大事儿。
1: 哎，还有啊，
0: 看见这个了吗？这个是一个男孩送给云儿的。
3: 人家单位做活动送小朋友的，顺便给我一个。你别听他那胡说八道。
1: 等一下，你这声音都不对了啊！
3: 怎么不对了？
1: 你的眼里冒光了，李
0: 叔叔啊！
1: 什么人啊？给我说说说说，
3: 是什么什么人？你
0: 说一说说，
3: 真八卦你们！我给你们讲一下就知道了，非常简单的一个事情。
5: 所以他跟着你回家，怕你有危险。
0: 这是什么偶像剧的情节呀？哎呦我天！
5: 傻不傻？
3: 没怎么注意这长相，但是反正挺有劲儿的这人。
5: 啥？
3: 这人家帮我又拿梯子，又救援队，又什么又跑步训练啥的，这救人嘛？那没劲儿怎么救人？你给我少来这套！
1: 不是这个人内核怎么样？内心怎么样？
3: 这不至于不是好人吧？我看他平时就挺热心肠的，挺乐意助人的那种。
1: 那要这么说的话，跟你还是有点配的。这样我。

0: 简单先答应一下这门亲事，
1: 我也投一票。
2: 不是，你等一下，你俩不要瞎撮合好吗？人家没有那个意思啊。
3: 不一定，不一定，
4: 这不就缘分吗？
1: 你这种态度，不是缘分就被你挡门外了？你这脑子怎么回事？
2: 什么门外？那八字没一撇，没有人敲门。
5: 这多有缘分呀！你每次都能遇到，这没准就是老天爷给你的天选之子。
2: 我家欣，少看点那个电视剧吧。
3: 你个恋爱脑啊！你现在
6: 那是小熊猫挂
1: 人，你这不是缘分，人不往那儿说，你这就是缘分，他就得往那儿说。那不是敲不敲门，在门口可能等着呢。
2: 我求求你们了，能不能尊重他人命运，杜绝助人情节？那爱情来了，我还能不知道啊？
0: 能。
2: 我觉得夕阳哥也不错。
3: 哎，你这枪口别抬到我跟前。
0: 没办法，
3: 能说
6: 夕阳哥是不错。
3: 我还没说你呢，你天天去剧本杀，没有什么合格男青年是吗？
5: 哎，丹丹姐，你这孩子出生了，你可得找全世界最好的男人才配得上你。
1: 全世界最好男人疯了，非要找一个带孩子的女的。
2: 带孩子怎么了？你带不带孩子都是世界上最好的女人，是不是，丹尼斯女神？
1: 敏儿。
3: 哎呀！你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你有点油，你先去去油啊，去去油，你值得更好的，好吗？
5: 喝个去油奶，去油奶。
7: 陆先生，因为孩子的眼睛目前已经有了明显的风险，所以不管是重疾还是医疗，关于眼睛这一项都是不保的。但是我们可以换一个思路，购买其他产品也是可以的。我对比了一下各个公司，寿险是可以考虑的。
8: 我在网上查过了，寿险是人没了才赔。你什么意思啊？
9: 卢先生，您先别着急，我们肯定不是这个意思。寿险是身故或者全残都能赔的，我们担心最坏的结果就是眼睛看不见了，这是可以赔的，因为它是属于全残。
8: 哦，这样。
7: 卢先生，我再多说一句啊，您千万不要觉得我是向您一定要推荐哪个产品，保险降低的其实是未知风险对我们生活的伤害。您是家里的顶梁柱，天天在路上跑，说实话，风险比我们一般人要大。与其把所有的预算都放在孩子身上，我觉得不如可以挪出一部分，考虑考虑大人。
8: 我考虑考虑。
7: 那行，陆先生，那您有什么问题再给我打电话，好吗？嗯，
9: 再见。
2: 可以，说得不错。啊，
7: 怎么一直偷听呢你？
2: 什么偷听？我正常听好吗？成长了你，刘峰。
7: 什么叫成长啊？我不一直很优秀吗？
9: 一天天的，就他最厉害。
2: 来吧，把人招呼进来开会吧。
9: 好，我去。
2: 你本呢？
7: 啊，谭帮我拿下本啊。
2: 没腿呀、啊、你？这个月呢，大家开了不少单，咱们还完成了第一次大团单。咱们这样，给自己呱唧呱唧，好不好？不错啊，接下来我们这个成都分公司这一小步就算是迈出来了。我们就更加努力，要提高这个业务的速度的同时，要把增速也提上来。好，
7: 怎么保证增速？
2: 第一个方案是这样的，大家采用这个实习生的制度，我们再扩充新人。大家不是都是老员工了吗？然后老员工带新员工，可以组成自己的小团队。
7: 我要组建小团队。
2: 我这不正说着呢吗？你组啊！我这不是正让你组呢吗？
7: 业务管理两手抓。
2: 你抓吧。
7: 行。
2: 第二，其次就是什么呢？公众号这个事儿呢，我就交给小谭。
7: 其实我早就想说了，除了公众号啊，微博我们要做起来，最好是能覆盖各个年龄段、喜闻乐见的那种形式。既专业又活泼。
9: 哎，你听清楚了没？且让我做，你做过吗？
2: 不是，你这样，新人也别打击这个新人的这个积极性。你们俩一块做这公众号，好不好？
7: 行，我有一些初步的想法，一会儿散会跟你说。
2: 行，那小唐也一会儿也过来啊。来吧，大家都打起精神啊，
7: 保持
2: 良好的精神状态。
7: 来，你跟我们一块来一下。哎，
9: 不对呀、啊，他爱干嘛干嘛，我跟他抢啥？
10: 啊，我觉得你很有可能是掉入了鲶鱼效应的陷阱里面。
9: 佩姐这回来成都是真全球啊。
1: 走了啊。哎哎，刚才主管说那些你们咋个想嘛？
11: 我觉得啊，我管他是总公司还是分公司，那个业绩完不完得成跟我有啥子关系吗？我觉得现在就刚刚好，钱是赚不完的，那够生活就可以了嘛。
10: 反正过去这几天那真的是我这几十年最累的日子，我都快受不了了。
4: 邓哥哪有那么夸张噻，但是累是真的累，
6: 有一个刘峰就够了，怎么一般的还是缩便便比较好。
4: 也是刘峰那么努力，他怕不是想当二当家。
12: 活脱脱的大瑞总管喽。
13: 来来来，

0: 哎，小董，嗯，那客户要上次活动的战报图，你呢辛苦一下，做个文案，确认后再给周总，再给设计老师发过去。
1: 好嘞，没问题。
0: 来，
1: 那什么时候要这个？这个越快越好，
0: 设计老师还等着呢。 行行，没问题，没问题。
2: 那辛苦了，小董，我先走了。
1: 没事，拜拜，刘姐，
0: 拜拜。

0: 我在加班呢。你们吃吧，我在公司吃了。
1: 哎，我再走十米都走不动。哎呀，哎呀，哎呀，崩溃了。哎呀，我先睡个十个小时吧。
2: 五、四、三、二、一，充电完成，干活。
1: 哎呦我天，充太快了。
3: 不快充啊，姐。
1: 再充十分钟吧，行吗？
3: 没事，你充吧，我帮你收拾收拾。我就在这儿、哎。
1: 我能让你一个人收吗？
4: 没事儿，我愿意干。你看这小衣服多好看呀！
5: 这不就点我呢吗？那我也收。
4: 没有。
1: 这不怎么做都，
4: 你就歇着呗。
1: 来，我来给你把东西都掏。
5: 这什么？
1: 啊，这个是那个贴桌角上防撞的。我看你前两天腿上有个青，贴上你就撞不着。
5: 你这太细心了，
3: 来过来我亲一口来。哎
1: 呀，撕开撕开撕开撕开撕开！
5: 那你去把这个桌贴了。
1: 哎呀，等会儿贴，我现在又累了。哎，
5: 我的天，这都买太多了，
1: 这都能用得上。
5: 这有啊！
1: 我跟你说，到时候你都觉得不够用，你知道吗？
5: 再说也不知道男孩女孩，这不纯属瞎买，
4: 不分男女。你看这粉的、蓝的、绿的、黄的都有，这都一小孩的。
5: 这什么呀？
1: 这些我一会儿都给你放二楼这些母婴的啊。
4: 我和西西亲手制作的小牌牌，你省得有人打扰你吗？哎呦天，
5: 这不死地无银三百两的吗？这太危险了！
1: 死地无银三百两是这个意思啊？
5: 死地无银三百两是什么意思来着？
4: 不是，死地无银三百两是家里没有孕妇随便敲门，
5: 那掩耳盗铃。
1: 你这写的都不行，我去给你弄一个清楚。
4: 行，那我换一个旧请勿敲门呢？
5: 那不一个意思吗？你快点，不要追。
0: 我看看这衣服。
1: 那挂哪儿啊？
5: 裙子吗？

0: 行，这都
1: 他就嫌这不好看。
2: 那这有别的吗？这看这还有别的？
1: 你看看还有别的衣服？
0: 这个
1: 这行，肯定有适合你的。

0: 吴娇怎么了？
1: 你那笑脸应该在脚后跟那儿呢。
0: 不行啊，我在这儿，我这儿勒得慌。
1: 太大了你。
0: 给你脚。
1: 真惨。
2: 他外貌歧视你姐。
1: 我家新人呢，怎么还不回来？
2: 给。
1: 什么工作呀？就干到这个点
2: 儿。给你半斤。
0: 广告公司嘛，人家都加班，
3: 给打电话问问。
2: 我打。
0: 你这你白长那长脚了，姐还够不着。
2: 给你打啊，
0: 广告公司忙嘛。
2: 哎，这几点了？
0: 也来了，打电话呢。啊，
4: 知道了，放心吧。
1: 好。这什么工作呀？
2: 刚要给你打电话，
0: 你这脸怎么烂黄了？怎么了？
1: 我累死了，我不想活了。
0: 哪了？
1: 什么工作要干这么久？这挣多少钱呢？这
4: 我现在是女企业家范儿了。
0: 女企业家就是也什么都干吗？
4: 那啥都当让我
0: 点个外卖啊。
4: 不用了，你们吃的啥呀？
0: 我们吃的牛排啊。
3: 吹呢？
1: 在这吹呀你、啊？
0: 那、哎、有什么吃的我给他弄点。
2: 还有那个四包泡面。
4: 泡面好，
0: 没营养，吃的全
4: 好吃好吃，我要吃。
0: 你得用一个月消化它。
4: 泡面好吃，
2: 泡面香，我给你拿去啊。
1: 谢云嘛，
2: 你让他煮，他爱
1: 你。
2: 我给你拿回来自己泡，我还给你煮，你想美。
0: 这都搁这儿了，一共四个味儿：泡椒、红烧牛肉、老坛酸菜、香菇炖鸡。哎呀，香菇炖鸡的我不吃，
3: 咋呢？
0: 我一看这个，我现在都想吐。最早之前那个公司，那老板让我们加夜班，买一箱一箱的这个往公司放。他可能觉得这个香菇炖鸡是不是有营养啊？
3: 有可能，这本来小鸡儿肯定有营养啊。
0: 不是，那现在是什么意思？要把所有的全都扔进去吗？
3: 那他就这一个锅吗？味道不够啊？
0: 那不就串味了吗？
3: 那乱炖嘛，都一样，姐都是味精。我小时候每次从四川回去都坐那个绿皮车，然后那车上吃老香了，我妈就不让我吃，非得让我吃那个大萝卜，说让我顺顺气。
1: 然后你在车上放屁。
3: 能不能说点那个文雅的词汇？那叫排气顺气。
2: 一会儿就上味儿。
0: 点个蜡火
2: 还忙呢。
4: 就按他们要求改呗。
2: 那你这得干到几点呀？天天
0: 改吧，你受拿人钱受人管，你可不就得改吗？我先给他盛一碗啊。
2: 我尝尝。
1: 这可以了吗？
2: 可以了。啊，我差不多。我把这个哎秘制小肉酱我往里
1: 给我尝一口呗。
2: 你刚才嫌弃我了。
3: 这个孕妇不能吃。
1: 我好奇。
2: 尽量不行，你尽量别吃。
1: 你今天只能吃三口还是可以消化。
0: 还得用汤泡着。
2: 没吃啊。
0: 哎，你整点汤。匀点快点，给他整点汤。哎，
2: 来了。稍微有点淡，我刚尝了一下，要不把那香菇得放里边。
0: 不行，先尝尝。
4: 谢谢。
0: 赶紧吃。
1: 我真的是一口都不想吃。
2: 行吗？这样
0: 啊，不行吗？
1: 啊，你们是什么味儿啊？
2: 不可能，那怎么可能呢？
1: 都一口，我那个变味
2: 儿，很好。我要不要把这包那个老坛酸菜也放？
1: 骂人吧，你快别，你把这个给我扔了吧，你这什么？这是你们东北酸菜味吗？还是啥？
2: 这南方酸菜，我那东北酸菜更香。
0: 慢点吃些，
1: 这是冬阴功汤，
2: 美味。我这能上山上中国，真的。
0: 慢点吃啊。
1: 哎，加点汤吧，干。
0: 慢点咽。
4: 这泡面还是挺好吃的哦。我小时候就最爱吃泡面了。小时候不好好吃饭，跟老师就逼我吃，我自己偷偷攒钱买泡面吃。每次趁他睡了之后，我就泡着我就吃那个香啊。
0: 没事儿啊，累点就累点，年轻人嘛，能扛过去，没事，小事儿。

0: 不是二姐，什么病是一下子好的呀？都得有个过程吧，不是？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 慢点，慢点，你别烫着了啊！
2: 来，我陪你吃一个。
1: 嗯，我也吃，我这刚才就是没顾上的。我这真不错啊！
2: 你三口，你今天能吃三口啊？
3: 我也再喝两口这个冬阴功汤。
1: 我给你拿碗，盛一碗。
0: 这些化疗我都没怎么陪丁老师。我觉得我在这儿吃吃喝喝的，别人看见了肯定觉得我自己没良心。
4: 别人是谁呀？别人能帮你治丁老师病啊？还是别人能帮你改 PPT 啊？
1: 你不是想别人没有必要，你那别人能帮你那个揉肩捏腿吗？一会儿我给你揉给你捏，
2: 吃这口面的时间喘口气儿吧。你努力工作不也是为了给他换更好的药吗？

0: 当你读到这封信的时候，你就应该明白，这是一封已经死亡女人的来信。她的一生，她的一切，全都是属于你。请你收好。
1: 不是，等一下，你的意思是死者是自杀？
0: 嗯。
1: 我们来这儿干嘛来了？聊天呢？
2: 情感本都是这样的呀。
1: 情感本也得讲逻辑吧？特蕾莎死亡时间9点，我在9:30看到她还在阳台上跳舞呢，这怎么解释啊？
0: 大家可以翻看最后一章查看结局。
1: 我具有严重的精神分裂症，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是我幻想出来的，这太扯淡了，编剧写不出来可以不写。
3: 好了，你是 C 位大男主，三个女人都爱你，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吗？
1: 30个女人都爱我，这也不对啊。你们就真不觉得这本子有问题啊？
3: 没问题啊，
1: 逻辑不够，生病凑合着阿兹海默传染病。
2: 那还原本都是这样的呀，
1: 尝试本都是这样的呀。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你看过没？有空多读点书吧，这么怕孤单不如去

0: 我看你半天了，我还想说你呢。你今天到底是来打本的，你还是相亲的呀？你看剧本的时间都没看 DM 的时间多吧？DM
1: 不是第一次打交道了，就这本子，你摸着良心讲，它不烂俗不恶心啊。不好意思，这位先生，如果今天的体验感让您不好的话，我跟您道个歉，实在是对不起。不过您说烂俗恶心确实是有点过了。 我承认我们的本子确实有问题，女主人设不好，从小众星捧月，但偏偏是个恋爱脑，她剧情上也有很多 bug， 最后的悬疑线也太白目了，说成死者自杀是因为她就圆不回来了。不过还很感谢您能把我们的作品跟茨威格的作品相比，我也自己知道确实可能比不上，不好意思。王小姐，
2: 你过来。
1: 结果修好了，修好了，这也听得见。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老板，真的对不起我。
0: 有这个必要吗？

0: 真金白银收的本子，你为什么说话阴阳怪气的呢？
1: 刚是那个玩家捣乱啊，
0: 有问题就怪玩家。那我这个店关了好了。你那种小姑娘我见的很多，你也不需要钱，你就是来耍朋友的，你根本就不需要这个工作。
1: 老板，我真的非常非常非常需要这个工作，真的真的不好意思，您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下次不这样了。
2: 你这就没意思了，本子不行怪店嘛。
0: 不好意思啊，这位先生，我跟我员工沟通一下，要不然您稍微坐那边去，我们待会儿免费帮您换一个本子。
2: 我刚是说 DM 演的不行，但就你这破本子，你换谁演都演不好啊。老板，不懂本子赚不到钱的，你何苦为难一个打工的呢？
1: 怎么啥话都让你说了呢？我这话谈拢了，你快点走。
0: 这位先生，那你觉得我看不出来吗？男朋友帮女朋友出头，对不对？你这么喜欢玩，你不如给你女朋友开个店，想怎么玩怎么玩，想写什么本写什么本，岂不美哉？
1: 老板，我真不认识他。先生您快走，我求你了。大哥
0: 没事啊，我也不认识他，我也不想再认识你。二位慢走，不送了，衣服留下来。幸会，祝您以后一切顺利，加油吧。
1: 谢谢。
0: 兑奖。哦，
1: 对不起啊。
3: 于总这是行啊，不光给咱们公司单子，还给咱介绍那么多老总，这多来几次咱这业绩就不用愁了。
4: 那是因为相信咱们，最终能不能成还得靠咱们自己。
3: 哎，你说咱今天认识那些人，我平时用不用就是维护维护，给他买点什么小礼物？
4: 哎呦，你可别乱买东西，你这审美。
3: 我这是
4: 不是你关键这种时刻你老给人送东西，给人造成压力，咱把活干好比什么都强。
3: 嗯，也对。
4: 哎呦，今天几号了？
3: 不知道，不重要。天哪，什么呀？
4: 就上次那个公益活动嘛，那小孩他爸给
3: 你。跟谁去啊？
4: 我自己呗。
3: 啊，那给我一个吧。
4: 哎，别，你回去吧。
3: 不是，你这拿两张票不就是给我的吗？
4: 不是，人家就给我两张。哎，
3: 行了，你这
4: 我现在就得去。
3: 我知道你不好意思，你不是不是自己？
4: 哎呦，你这人真是。
3: 我跟你一块去吧。特意拿两张票给我看一眼。哎呦，
4: 我天哪，你可太吓人了。
3: 你不是拿两张票给我看一眼？
4: 我这人家就给我两张好吗？
3: 那你拿出两张给我看干嘛？
4: 我没给你看，我在自己看好吗？不是，你老扑扑什么的？这
3: 是没事没事。你张飞，说你想来找我看电影就直说，还非得要看个展，还拿两张票特意在我面前晃悠，没票。
4: 刘峰，你是不是疯了？你自己看这票后边写的什么呢？视障人士特别放映，看到吗？这跟业务有关，学习业务呢，在这。要不是让你撞见了，我就领别人来了。
3: 你上班时间领我看爱情，
4: 那我让你领你看什么《西游记》呀？啊？
1: 小心再见。
3: 盲人，
4: 我看这写着视障人士，你别老往那看，拿人当正常人行吗？
3: 盲人怎么看电影啊？
4: 我哪知道，我也是第一次来看，好吗？
3: 给咱这眼罩。
4: 不是，你怎么你安静点行吗？眼罩肯定是戴的，还能是让你吃的吗？套脚上啊。别说话了啊。
3: 这最后一个，你上不上班？

0: 蓝色的剧场灯光下，老白和新认识的李小姐在唱一场关于爱情的先锋戏曲。老白啊，看得昏昏欲睡，李小姐感动落泪。
1: 咱是该看还是该听啊？
2: 你说话。
3: 你做兵工，我现在就拍成演就行
4: 了。哎，等一下，那个叽里呱啦说的是上海话吗？听不懂我了吗？
1: 看个电影，弄得还挺复杂。
5: 等等我的戏。
0: 看完戏剧，李小姐说我想去喝一杯。

0: 好看吗？
1: 你得问好听吗？
0: 好听吗？
1: 你得问我听懂。
0: 我不问了，行吗？
1: 你态度好点啊！现在不是上班，都是人。哎呀，看电影还得配个解说。
0: 哎，你就说，他们看个电影都这么费劲，更何况生活呢？是不是？
1: 确实不容易。
0: 像他们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配备更完善的保障啊？是不是跟咱业务挂钩的？咱是不是应该回去？
1: 不是，你在这儿等着我呢。啊，
0: 你觉得咱应该怎么在业务上？
1: 我明白了，不用说了。我现在就回公司，我看一下他的资料，然后给他找合适的方案。
0: 不是，你也不用信。
1: 不送你了啊。
0: 不是，刘峰，这怎么还叫不住呢？
2: 干完了。啊。
0: 哎，你怎么在这儿呢？
2: 带学生做志愿者呀。你们这是双双逃班啊？啊。
0: 你打个招呼了吗？
2: 没有，刚才在忙。
0: 好，
2: 这个公益项目是跟我们学校合作的，你还挺热心公益的啊。
0: 也不是，那个别人给我两张票，我就说来这跟弄业务啊。你快忙吧。
3: 哎，不忙不忙，我先走了，你们聊哈。
2: 别，我给你送门口去啊。
0: 我正好出去，我带你去。走。
2: 行。
3: 别呀，姐姐，你们双双聊下天嘛。一个女娃娃这辈子没在电影院跟人家聊过天，那是不完整的。
4: 干，谢老师，哎，
3: 我来送她吧。
2: 辛苦了啊，辛苦了。
3: 没事，
0: 慢点啊。
4: 哎，不管几岁，爱妻万岁哈！加油啊，谢老师。
2: 行，您慢点走啊。
4: 要得。
2: 到家打个电话。啊。
0: 这比我看得明白。
2: 我的才明白呢，你看得多乐观。哎，电影好看吗？
0: 还行，我就是没看懂结尾。
2: 看不看懂无所谓吧，主要是体验这个过程，对吧？
0: 体验完了，你快忙吧。哎，阿 Z，
2: 我这回真明白了。
0: 啥 Z？
2: 就是你上次说的话，我这回真明白了。我又唐突了，我再次给你赔礼道歉。
0: 也不至于吧？哎，
2: 至于。我以后会跟你保持距离的，我会往后退的。
0: 你退去哪儿？
2: 退到你觉得合适的位置啊。但是有一点啊，我喜欢你这件事是不会变的。哎，但我会充分的尊重你，我会用你觉得合适的方式和你相处，你就把我当成一个朋友，可以吧？
0: 朋友肯定是行的呀，但是这朋友肯定，他不能是个缓冲，他就是个结果，你能明白吗？
2: 明白，接受。
0: OK， 那我走了。
2: 哎，那我去送。往后退。哇！干嘛呀？吓我一跳。
5: 谢老师，你是不是在摸鱼呀？
2: 我什么时候摸鱼了？
6: 谢老师，人家都跑了，快去追呀！
2: 追什么追呀？你公共场合别喧哗啊！往后回去。
7: 明白，我接受。
2: 我错了，拜拜。
0: 喂。
8: 张佩，周末有时间吗？情境啊，恢复的差不多了。啊，我们想请你吃个饭，再叫上几个熟悉的老同学。
0: 哎呀，不用啊，举手之劳，吃什么饭？没事儿啊。
8: 哎，不行，你为我们事儿忙了这么久，这饭一定要吃，要不我跟情境啊，这心里真不踏实。
0: 行，好嘞，
9: 这熊猫你咋不管了？和熊猫男吵架了？
10: 你别瞎说，普通同事，你不都说了吗？人家剩下了，完送我一个。
9: 送的剩的分不清楚啊。
10: 不是，这真是剩的。
9: 剩不剩的重要吗？他肯定是对你有意思呀。
10: 不可能的事儿。笑什么？
0: 我看长什么样？
10: 我给你看啥？我没有人家照片，真的就普通同事。

0: 这熊猫你咋不挂了？和熊猫男吵架了？
1: 你别瞎说，普通同事，你不都说了吗？人家剩下了完送我一个。
2: 送的剩的分不清楚啊。
3: 有不是，这真是剩的。
0: 剩不剩的重要吗？他肯定是对你有意思呀。
1: 不可能的事儿。
3: 笑什么？
4: 我看长什么样。
3: 我给你看什么？我没有人家照片，真的就普通同事啊。人家做活动剩下的。
2: 你别这样，那我拿走了啊。
3: 拿走吧。
2: 啊，别人管我要啊。
3: 哎呀，不能啊！
2: 你要我也不给你。
3: 你不要。

1: 你看一眼，尽快给我出个方案啊！
2: 嗯，没问题，好嘞。

0: 体，你来做吧。
1: 刘姐，我是文案。
0: 那你看我们公司还有设计吗？你是新人，要多锻炼，对吧？这给你机会呢，加油啊。
1: 谢谢刘姐。
0: 好嘞。

0: 今天是你第一次直播，虽然是我的小号，粉丝有点少，但是你看评论区的时候一定要态度好一点啊，别怼人家，就算他们说的不好你就别理就行了啊，别得罪人。
1: 知道了。
0: 算了，我还是给你搞一个提词器，你放心，你不知道说什么的话就看这个啊，我给你打字。
1: 嗯，行。
0: 准备好了吗？
1: 等一下。
0: 热情一点。
1: 我来酝酿一下。
0: 微笑，深呼吸。看这儿啊。可以了，加油啊。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齐普。
2: 这是在干嘛？
1: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地道的成都凉菜，叫夫妻肺片。
2: 咦，哪里的大厨啊？
1: 我不是什么大厨，就是一个做菜的爱好者吧。然后夫妻肺片，相信很多人肯定都吃过，但是
2: 面摊嘛，
1: 比较地道的夫妻肺片，应该算我独一家。哦，
2: 帅哥怎么不太聪明的样子啊？
0: 宝宝们啊，今天呢是齐大厨呢第一天直播，所以有点紧张，大家呢要多多包涵。夫妻肺片不是让你杀夫妻，你这太惨了，表情啊。
1: 夫妻肺片是要很多的调料。
3: 这么多调料吗？
4: 肯定是因为食材不好才加这么多料，为了盖腥味儿
0: 啊。我们的食材是非常新鲜的。
1: 对，我们的食材都是很新鲜的。
5: 你说好就好，为了直播效果，下一步就是要大
0: 口吃调料吗？对呀，这个牛肚、牛舌都是早上6点钟去菜市场买的，我们的食材非常的用心。
1: 对，
6: 那肉看起来纹路也太清晰了，不会是合成肉吧？颜色也不对呀、
0: 这就不懂了吧？它就是纹路清晰，它才是不是合成肉。
1: 对，我这绝对不可能是合成肉，这是肯定的。
0: 对，它颜色不对，它是因为它是卤过的，它当然是这个颜色了。
4: 看着不像卤过的。
0: 右上角退出直播间，我的黑粉们走走走好吗？
1: 朋友们，重调料它是我个人的喜好，就像有很多人喜欢那种平淡的本味，我个人呢是喜欢浓烈的味道。像这种四川的红花椒和青花椒，它们的用法不同，口味也会不同。如果说把味蕾和食材比作成一场对决，那调料就是食材的 buff， 原产地的调料就更加是珍贵的食物加成。所以这些都是我个人的喜好，个人的选择。如果要是有哪个朋友跟我有一样的喜好的话，那可以试一下我的这个方法。
2: 我也喜欢麻麻辣辣的感觉。
7: 天天是怒怼黑粉，笑死。
2: 帅哥智商突然上线了还。
1: 那下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具体怎么调。首先呢，我是把姜放在醋里面浸泡大概半个小时。
8: 哎，我那有炸鸡啊，想吃过来拿。
9: 好，阿姨，走到分给我呗。
8: 正吃呢。
9: 等尝给我了。
8: 行，好嘞。

0: 喂，妈。
1: 诗诗，昨天晚上你没回家。
2: 邻居说，一直听到狗狗在叫。可乐没事吧？
0: 我回了，我今天早上见客户，所以走得早。
1: 可乐没事啊。
2: 嗯，要的。那你忙吧，没别的事儿了。
0: 嗯，要得。那你有事给我打电话啊。

0: 喂，丁香啊，你帮姐去溜一下可乐好不好？今天上午可以吗？
1: 佳琪，还这么早啊？这么早？
2: 不会没回去
3: 吧？哦，我赶方来的。
4: 你有没有回去啊？
3: 啊、oh, ，没事儿，我赶方案。
1: 早啊，各位。
3: 早，刘姐。

0: 刘姐，你看那个方案还有什么问题吗？
1: 哟，这么快啊，小董，速度可以啊。
0: 能帮上忙就行。
1: 我没什么意见，我发给周总，让他审核一下。
0: 行。刘姐，我是不是能调休了？我昨天通宵来着。
1: 啊，是，但你看，咱是不是得等周总审核完了再说？咱也不着急这一会儿，对不对？
0: 不着急，没事。
1: 辛苦了，小董。
0: 没有，没事。

0: 看见没？看见没？你们都必须得来给我捧场啊，帮我凑个人数，烘托个氛围啥的啊！哎呀，
1: 希望那天能早点下班。

0: 同学聚会结束，姐就来给你撑场面啊。
1: 这都几点了，你打个电话问问
2: 呀。大姐，
3: 来了同学们。
4: 哎呦，
3: 姐，
5: 哎呦，哎呦，
3: 真的是。
2: 好多了，
3: 好多了，没事，小事，小病，小病。
6: 老公，哎呀，你真的是一点都没变。
2: 咋个没变？我都老了。
6: 哎呦，
3: 你真是越来越好看了，还白，
7: 整了点儿。我之前看美容院的。
3: 整什么整？一看就是天生丽质。
6: 真的，我前夫的姐姐开了一家医美中心，就在天府进去。哎，你要去的话，我给你要折扣啊。
1: 我问他要折扣，问他要折扣。哎呀，
3: 我不适合我。哎呀，北京干，但是咱们一回来皮肤还变好一点。
8: 哎，不要了。
3: 咋的？
9: 我最近听说一些小道消息。
10: 所以在这个外国混的有点好哦。
3: 哪个在国外？
2: 我啊。哦。哎，哪个说的？
8: 你不管哪个说的嘛，人家说的有鼻子有眼的，还说你是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圆桌成员，对不对？有这个吗？
3: 哎，
8: 有这个。
11: 啥子嘞？哎呦喂，
12: 讲，等你半天。哎
13: 呦我的。你知道那是什么吗？那个是 MDRT
11: 百万圆桌会员，
3: 对吧？你是不是去查了？
2: 半天都说
3: 不是乱搜啊。
8: 那我说的也是圆桌会员呢。哎呀，
3: 就是这个圆桌会员，就是我们保险行业。算了，算你不
8: 是什么我不懂，
11: 莫问了，莫问了啊！
8: 主要是你不跟大家一起聚，对不对？你把人家拉进群嘛。
11: 哎，要得要得，我妥的，我妥的，我妥的。
6: 哎，丹丹，丹丹来了。
14: 哎呀，哎呀，
15: 白花来了的嘛。哦，
16: 班长你也在哦。
6: 哎呦，哎
15: 呀，你这个肚子跟我这个也差不多嘛。
16: 你这个发际线也是可以的。哎
15: 呀，明明才三十几岁，居然觉得自己老了，都是财富。
6: 你减减肥吧。
16: 我是没老啊，我这漂亮辣妈。我哎，
11: 对对对，你最漂亮，
17: 最漂亮。
18: 准备的，准备的，准备的。
1: 哎，那咱们人到齐了，上桌吧，要不然。
8: 来，
1: 桌上上，
8: 你慢点，你慢点，哎，你慢点，
16: 以后就这样，不是尽量减少我这个环节。
1: 哎，我说两句。
3: 好，
1: 鼓掌。哎呀，
3: 当个领导哎，
1: 整挺隆重。嗯，好，谢谢谢谢谢谢。哎呀，今天咱们老同学欢聚一堂，特别高兴。之前啊，我听说咱们班这第一名在卖保险，我当时还有点感慨。但是，这次多亏人家张佩，帮了我们家大忙了。
3: 哎，佩姐，真是小事情。
1: 我请你敬你一杯。
3: 举手之劳，别这样，别这样，
1: 应该的，应该的。
3: 祝青早日康复啊！好。
8: 哎，你们知不知道我为什么叫他佩老大呀？
11: 为什么呀？
19: 我晓得。哎，
8: 我说了。
3: 哎，这轻点说。
8: 我以前读书的时候不是调皮嘛，不知道怎么惹了一群小混混，那群瞎子在我放学路上堵我，把老子打得鼻青脸肿呀。哎，佩老大知道之后，带几个女的杀过去了。
20: 我跟你谁说？哎，
8: 关键是啊，哎，人不动手。纯掰呀，把那戒指掰翻了的啊！我那霸道惨了的哦。
20: 是，我也忘记了，
16: 我也在哦。
20: 啥子？
16: 我记得，我当时跟他去的。哎，
19: 可不只是有你玩啊，我也在。
8: 你也在啊？
20: 当时唯一的男娃就是谢阳了。
15: 那肯定的噻，跟佩姐讲义气，跟谢阳讲张佩。哎，不要拿我们开玩笑啊！
16: 就来来来。
8: 兄弟们，哎，同学们，这个地方呢，我觉得我要提一杯。哎，
3: 你可不可以坐到？哎，
11: 坐到说。哇，
19: 坐到。啊，
8: 好，我坐到。
20: 站起来做啥子？
8: 啊，我坐到。那个，各位女侠啊，以后在成都任何事情都可以找我，
1: 我干了啊。
3: 谢谢谢谢。丹丹少喝
1: 点，多吃点。
8: 老同学，我紧赶慢赶，还是迟到了。哎
15: 呦，主干。
16: 主干。
19: 啊，真是个，
8: 这么大个地方。
1: 哎，你不是说你不来吗？
8: 我过来出差，知道你们在，赶紧过来。
1: 坐，
8: 好吧？那你这满头滑发呢？哎，
16: 好久没见了。
11: 那三瓶就是你的，
8: 这特意给我准备的。既然迟到了，那我就罚一个，好吧？那你们也意思赞助一个吧？
11: 可以，
8: 来啊！
1: 真利索。哎呀，
3: 我太久没见你了，
8: 是吧？哎呦，让我好好看看你们，真的。哎，
3: 我扁没扁？
8: 没有。哎，你变白了呢？
20: 真的？啊，
8: 真的是。哎，
3: 你看那个，你看那个，
16: 我变样了，我变样了。
1: 哎，这变化最大，
8: 还带私货来了。
1: 这可是两个人啊，那可是。
8: 这杯酒我敬大家，能够看见大家开心啊，见到各位，
11: 来吧，
8: 先喝起来，
11: 喝起来，

0: 哎呀，这喝太急了。
1: 十二，十二，
2: 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
0: 二，胀死了，胀死了，
3: 吃慢，吃慢，
0: 吃吃吃吃吃，
4: 那个豆角。
1: 你怎么变左撇子了？现在？
5: 刚才我还想问你呢。
0: 哎呀，十几年前我不是在绵阳上大学吗？嗯。地震了，手就留在学校里了。
6: 这么大事儿，你怎么不跟我们说一声啊？
0: 哎呦，这佩姐不提我都忘了，就是十多年了，真的，我幸运了，我人还在这儿呢，对不对？我人还在这儿呢。哎呦，
7: 来来来，喝酒喝酒啊！好，喝酒喝酒。
0: 没事，
7: 我提一个好不好？
8: 好幸运啊！十年之后我们还能凑在一起。老同学，我干了。
0: 哎，
1: 来，
0: 我希望十年之内我们常聚，
7: 聊吧，
2: 好，
0: 来，常聚常聚。
1: 祖刚，哎，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佩姐。
2: 来，
3: 来，同桌。
0: 丹丹还是没有变啊。啊。
1: 吃嘛吃嘛，你想吃哪个？
9: 那个菜可以啊，那还没怎么动呢，你快吃点。
1: 他喜欢吃牛蛙，
9: 是不是？
1: 对，
0: 那吃牛蛙得给我来个叉子了，这一个手真的吃牛蛙太费劲
1: 了。要得要
10: 得。你带着跳个舞嘛，锻炼身体的。
11: 沈叔，你拿一个
10: 来跳舞吗？
12: 我就喜欢
10: 吃牛蛙呀。好，来来来，
11: 拿个鸡蛋，
10: 带着试一试嘛，您自己拿鸡蛋啊。
13: 试试试试。哦
10: 哦哦，行
11: 行，好好
10: 好，来吧，叔叔，跳舞吗？看你要跳多好啊！
11: 好，来拿一个，拿一个。哦
10: 哦，
11: 谢谢，
10: 好，
11: 别走别走，
10: 慢走啊，慢走啊。
11: 哎，那留下来跳舞。鸡蛋也没了。
10: 哎妈呀，这怎么光拿鸡蛋呢？
11: 没事，这不是还有人在跳呢吗？
10: 还拍舞啊？拍拍这舞，这个跳舞的叔叔阿姨，你看拍跳多少？虽然就六个人跳舞，但是舞步非常之那个华丽，
11: 是
10: 优雅。
14: 一会儿啊，
15: 哎，怎么？
14: 你
15: 不是这就是
14: 我
15: 拎包间，你拎包间。没有你、
14: 啊，拎包间。
15: 这事儿交给我
10: 吧。慢点搬啊。
4: 你慢点
10: 搬啊。
16: 我没事啊。
10: 你谁？
11: 陪陪。
10: 你妈妈哎！啊，
17: 喊娘娘，
11: 娘娘，
10: 你好哎！我妈妈怎么那么大哦？啊，
11: 娘娘好，我可以跟旁边那个漂亮姐耍一耍。
10: 妈子，我不漂亮哎，
1: 光真
18: 好。从小就喜欢美女，
10: 你真的是的好不好哎？
17: 好啊，娃娃都这么大了。
15: 怎么这就聊上了？
17: 爸，快来，陪陪，张培回来了。
10: 叔叔好，叔叔好，叔叔好。
0: 好久不见。
10: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0: 上次见你还是在读大学的时候。
10: 对对对对对对。
0: 有空家里吃饭啊。
10: 好，要得要得。
18: 你跟我都没时间吃饭，你还邀请人家请我吃饭。
0: 我跟你没时间吃饭，我跟人家有时间吃饭。这是从哪儿回来啊？
1: 啊，我从北京回来。我在北京做保险经纪，现在分配到成都的分公司负责。
18: 可以哦，当老板了。
10: 哎呀，谁？
18: 张总好。哎，
10: 要得要得。
0: 你都当老板了，你还在啃老？
1: 哎呀，没有没有，叔叔，我也是打工的，打工的。
18: 我咋了？儿子过来。我这结婚生娃两不误，怎么了？
1: 就是就是就是。
0: 你还长本事了？你怎么就知道人家没有结婚生娃呢？
1: 我没有没有，单着呢，叔叔。
18: 待得好，待得对，我都离了。
1: 哎，那个是斜阳，你还认不认得？哎，
8: 叔叔，我认识。
18: 你们三个小时候一直在一起的吗？
1: 对了
8: 对
1: 了
8: 对了对了。
0: 那个车在等着呢，我们得去下去。
1: 好，叔叔再见。哎，
18: 咱们先把微信加上。
1: 加一个，加一个，加一个。
18: 回头一起喝酒。
11: 我扫，我扫。
1: 爸爸哎。
0: 一定来家吃饭啊！
1: 好，叔叔，
0: 慢走，慢走，慢走，
11: 慢走，慢
1: 走，
8: 拜拜，拜拜，拜拜，
1: 慢点啊！
18: 嗯，
1: 走，
8: 走，走，走，走，
1: 走嘛，
8: 你慢一下啊！
10: 我没事嘛。哎呀，我真的有点感慨。我刚才看见李木子，我觉得他好像模样什么的都没什么变化。嗯，但是我就觉得他哪儿又不太对劲儿啊。总之就觉得。哎呀，怪怪的，他其实跟小时候差不多，是不是？感觉上哈，
19: 看他神态，你看咱们几个今天动作啊、表情啊、神态啊，都是对被生活打击过了，一看就不一样。你看他一看就是无忧无虑的状态，
10: 对，哎，有点羡慕。

0: 哎呀，你们也不错嘛，娘娘。
1: 啥子？棍叫姐姐。
2: 哎，姐姐，是不是？
1: 不说的。
2: 不说没忍住，要不然你打回来。
1: 你好怪哟你。
2: 哎，快点了吧，咱车都快到了。
1: 要得要得。
2: 啊？
1: 这啷个说？
3: 做啥子嘞？
1: 开车。
2: 是这么开玩笑，没忍住。
1: 非常好。
2: 啊？跟起。
3: 哎呀，别闹了。
4: 娘娘们领完了鸡蛋就回去了，救命啊，姐姐们！哎，咱们别去
1: KTV 了，啊，那去哪儿啊？带你们去个好地儿，真的。你看我们这个活动办的，哎呦，还行，
5: 很热闹，
1: 很热闹，
2: 不然咱俩也上吧。
1: 不会呀，
5: 咱俩要不也去吧？
1: 也行，
5: 走，
1: 咱俩也去，走，
5: 西西。
2: 那是佳琪和云妹吗？
1: 是啊，云妹，姐。
2: 你耍的呀？你们想耍谁？耍的呀！你跑呢？你逮的是啥子？鸡蛋大全，你们俩快跑过来！快快快快来！干嘛？干嘛？参与运动会来！赶紧！
1: 我们怎么样？这蛋这么多人呀？有力度！
2: 这个
1: 不是啥子意思？这个。
2: 带上，带上，带上，带上！
1: 这是猪。
2: 那我给你换下来。
1: 你选一个吧，
2: 两个猪反正。
6: 我真的不想戴呀，我那个啷个戴呀？
7: 没事，姐姐。
2: 那你就戴脖子上，戴脖子。
7: 这小子。
2: 这样，我为了表示尊重，我戴这儿行吗？
6: 行。
2: 啊，
6: 好。
2: 先当口罩吧。
7: 戴好了吗？
6: 戴好了，戴好了。怎么？
2: 来，超级在这儿呢。来，等着啊。
7: 啊，跳起来。
2: 哎，
1: 什么？
2: 你这个有那个音乐吗？让我看一下。
7: 有啊有啊。
2: 哎，给搜一个。啊，就这个。
7: 就它了啊。
2: 对对对。
7: 那我发了，我们跳个操。
1: 聚会也不来，
2: 大家，
1: 对对对，
2: 唱哪段啊？来吧。

来，先上车。哎，哎，来，没事，王总，您慢走，您慢走。

我们要经历什么才会变成大人。要为平凡所困，要为世故抱歉，要习惯披星戴月的重复，

书本里讳莫如深的总结，远不如当下这漫长的课堂，而那些忍住的眼泪，在遥远的以后，变成时间的珍珠，被浪花洗涤，冲回少年的脚边。

0: 哎，同志们，同志们，主任，哎，里边的，听一听，听一听啊，给大家宣布一个事儿啊，今天在上一期1、2、3、4、5热线评价活动当中，我们科室的满意度是100%100%，鼓鼓掌，给自己庆祝一下啊！还有啊，小吴，
1: 哎，
0: 上一次你跟明天一起搞的那个动物舞会，群众反应非常好。今天上午还有人打电话来，问下一次什么时候再举办这样的活动，提前通知他们，他们都想参与。像这样有意义的活动，一定要继续搞下去，要再接再厉，好不好？
2: 好好好，
1: 小吴啊。
0: 就是没想到，本来以为你在成都人生地不熟，结果没想到哦，搞来那么大一群的来做你的氛围组啊！
3: 哎呀，没有没有，要不是你拍照宣传的好，也没有那么多娘娘来。
0: 哎，就是就是，我们是一个战斗集体，要有困难，咱们一定齐心协力，共同克服。
1: 兄弟，
0: 兄弟，啊，坐坐坐坐坐坐啊！ 另外还有一个事儿啊，就是刚才有电话反映，幸福西里小区有很多动物排泄物没人清理，非常严重的影响了小区的环境，所以大家要立刻行动起来，为人民服务的脚步不能停下来。凶器，凶器，
3: 凶器！
4: 哎，王源，那咱俩下午回去看看。
3: 行，
5: 加油，过来呀！哎，好嘞，
3: 周总，
5: 进来了，不是这个星期你们是怎么回事啊？没有，周总。
3: 这个文案不是我做的，
5: 不是你做的，是不是你负责啊？出去改去。

0: 下线。爸。哦。
1: 来了来了。
2: 进来。
1: 周总。
2: 这是你写的？
1: 嗯。
2: 来公司多久了？
1: 一个多月。
2: 一个多月还能写出这样的东西啊？啊？首先这个模板，这是我从业以来见过最最最最丑的。看看这个折行啊，错别字、贴图，我想找那么一点点好的地方，我都无从下手啊。虽然说你是一个文案，但是你简历上是不是清清楚楚写着精通各类办公软件？这怎么就这么精通呢？啊，董佳琪啊，你要没有审美呢，咱就换一个行业，咱就别做广告了，好不好？啊，
1: 对不起啊，周总，那您看除了排版格式方面，内容的话有什么问题吗？我就一起改了。
2: 你还真有脸问我这内容啊？你自己看看通吗？这动过脑子吗？这写出来的东西啊？
1: 周总，您要不再仔细看一下？我觉得这款产品它的产地特别有独特性，所以我就结合了一下他乡人的语境，然后贴合了现代都市女性的一些场景的相关联，就能让大家想到故乡。
2: 不是，失恋了喝一杯他就回到故乡了，这怎么高兴他就不能想家了啊？这写的什么玩意儿？你自己会不会点进去？你觉得通吗？啊？
1: 那是我狭隘了，那我再改改，我再想想。我现在去改。
2: 不用改了，我不用了啊。
1: 不是周总，我真的我很快，特别快，我今天肯定就能改完了。
2: 那就快去呀、啊，还站在这干嘛呀？动动脑子吧。

别改了，没结果的。没事儿，能改。不比稿了。是什么意思啊？

0: 不用我送你啊？
1: 不用啊，打车走就行。
0: 我这会儿也没事儿，而且我听说你要去的那个地方菜单还挺有特色的，要不我顺道给你去转转？
1: 那行，一起走呗。
0: 行。
2: 我是没有狗屎。哎呀妈，这是两坨，
3: 两坨，
2: 你来那个吧。
3: 啊，行。
2: 哎呀，哎呀，这狗屎狗屎，我现在眼里只有狗屎。哎，
3: 愚公铲屎，子子孙孙无穷尽也。啥时候是个头啊？你说这，
2: 姐，你说咱们这么轻有用吗？人家不还拉吗？
3: 不知道啊。
4: 来，
2: 宝贝儿，先干吧。
3: 哎，还这么大阵仗，找啥呢？
5: 找狗屎啊！哎，
3: 你这什么态度啊？哎，
5: 不是，姐，误会了，
2: 我们在这清理小区的狗屎呢。嗨，
3: 那你们稍等一下，一会儿妞妞拉完了就给你。这、哎，
4: 你还得自己清。
3: 你看这不说来就来了吗？哎，你别盯着人家女孩子拉臭臭吧，我们妞妞害羞。妞妞，加油啊！哎，使劲儿，真棒！哎，你看这不就来了吗？没有两个姐白等。来，拿去吧，还热乎呢。来，
4: 您
3: 谢谢啊。
2: 行，那搁袋里吧。
3: 哎，咱们这清洁队每天几点来呀？我下回遛狗的时候看点时间。
6: 我先生咖啡。
7: 谢谢啊。我们可以先试运营一个月，专门做你的孕期生活。我觉得你啊，特别适合打造成那种女人梦寐以求的孕妈状态。

0: 我们公司最火的母婴品类什么？高端贵妇，你可以打卡月子中心，比如出一些什么，
1: 谢谢。
0: 100万，在成都。
1: 你们这钢琴可以弹吗？
2: 可以，请。
0: 月薪100万的孕妇都买什么？打卡最贵的母婴店需要花多少钱？
3: 这种视频有人看吗？会有人信吗？
0: 用户的心理就是猎奇嘛，你有个噱头，那就有人看，你就尽可能的展现孕期生活特别完美那一面，让用户觉得怀孕了跟你一样，特别幸福，
4: 特别轻松。我们要打造的人设就是高端、大气，要让大家看见你。
0: 怀了孕就跟少女一样，每天漂漂亮亮的。
3: 您是不是觉得我状态特别好？
0: 对啊，我觉得除了肚子跟平时没什么两样。
3: 那是因为我是专业的，我化过妆了。怀孕是什么？我跟您说，我前四个月吃什么吐什么，我就靠泡豇豆炒饭续命。两个月吃同一道菜是什么感觉您知道吗？孩子越长越大，反应也越来越大，心跳不稳定，情绪不稳定，腰痛、腹泻、喘不上来气儿、妊娠纹等等等等。普通人难受可以找医生开药，孕妇难受找医生都开不到药，怕影响胎儿。孕育生命是件神圣的事儿，但绝不是一件完美的事儿。少女是一个美好的词，但女人不是一直都要活得像个少女吗？

0: 释放魅力呢。走吗？
1: 看完了，走。
2: 公众号的文章我写完了，除了眼疾人群，我还写了一些身体健康状况不是很良好的人该怎么买保险，以及尽早投保的理念。
3: 行，可以，你现在都会举一反三了。
2: 张培。
3: 什么？
2: 我觉得咱俩真是绝配。
3: 双鸭呢？你在这儿？
2: 不是，你不觉得咱俩就是方毅的包拯跟展昭吗？
3: 你在这内涵谁黑呢？
2: 这跟黑有什么关系？包拯、展昭，这是个组合，这是一个。
3: 你是展昭呗？啊，
2: 肯定的。
3: 关键你现在有点像展腾了，你现在。
2: 我怎么又展腾了我？
3: 我跟你说，每个人适合的保险都是不一样的，健康是其中一部分，但也不是全部，明白吗？除了健康，还有别的东西。哎，
2: 知道了，知道了。
3: 总体做的不错，真心话啊，做的不错。可以，口上吧。道理还可以。
2: 握手有点鼓励是吧？
3: 鼓励鼓励，干得不错。
4: 鲶鱼哥最近板得好凶啊。
5: 哎呦，打内纵管越来越反常喽。
2: 记得我是不是？
3: 哎，你说你这人，你的工位不是在那儿吗？你老跟着尾。
2: 那你这屋歇一会儿。
3: 没生气吧？
2: 为什么生气啊？
3: 这都这么查你。
2: 查我了吗？那不是嫉妒我吗？
3: 没有嫉妒你。
2: 不是，咱再说了，大内总管怎么了？魏忠贤跟明启宗谁厉害？
3: 魏忠贤。
2: 这是。
3: 哎呀，魏忠贤别着急啊，就你这个劲头，你干得这么好，拥有一间这样的办公室指日可待。
2: 我努力干活不是为了有办公室。
3: 哎，那为什么？
2: 我为了让早点回北京。
3: 不是，你老要让我，你老帮我回北京干嘛？
2: 不是，我得跟你一块去北京啊。
3: 你想去你就去，你管我干嘛？
2: 不，咱俩不刚说完了吗？你是包拯，我是展昭，咱俩这得捆绑一起，手挽手，肩并肩一起去北京啊。主要跟你一块工作有意思。

0: 喂，阿姨怎么了？
1: 你怎么不回我微信呀、啊？我孙子怎么样了？我跟你说啊，要是我孙子再有什么事儿，我跟你没完的。啊，
0: 很好，孩子都很好，很健康。
2: 丹丹呀，我听说你跟我们公司已经签约了。其实呀、啊，这个公司以后不还是阿丽的孩子的吗？
1: 只要你同意吧。
0: 阿姨您放心吧，孩子我会好好生下来的，但他只能留在我的身边，我是不会拿他做交易
1: 的。你怎么这么固执？
0: 拜拜。
3: 我努力干活不是为了有办公室。
0: 哎，那为什么？
3: 我为了让你早点回北京啊。
0: 不是你老要让我，你老帮我回北京干嘛？
3: 不是我得跟你一块去北京啊。
0: 你想去你就去，你管我干嘛？
3: 不，咱俩不刚说完了吗？你是包拯，我是展昭，咱俩这得捆绑一起，手挽手肩并肩一起去北京啊。

0: 主要跟你一块工作有意思。哎，给你买了个礼物，一会儿别忘拆啊。
1: 你还真搞奸臣这一套啊你。
0: 那怎么了？
1: 不是，你还在这干嘛？赶紧回你自己位儿。
0: 歇会儿，歇会儿。
1: 赶紧去，赶紧去，赶紧去！快点，快点，别让我踢你，快点。
0: 怎么还粘人呢？
1: 都拿走，都拿走，把门给我带上，把门给我开着。

0: 子啊。
1: 喂，佩佩，你在咋子？
0: 我在公司呢，怎么了？
1: 钱儿挣得晚哦，出来耍，开了一家新夜店，猛特儿，帅哥巨多，搞快来。
0: 喂。喂。
1: 走嘛走嘛，我带你去。
0: 你没事，木子啊。什么鬼？
2: 还有几桌？
3: 差不多十桌。
2: 太久了吧？
3: 哎，咱们要不要叫佩姐一起啊？
2: 不要不要不要。
0: 哎，我有点事儿，我先走啊。
4: 拜拜姐。
0: 好，你们辛苦啊，辛苦辛苦。
2: 真好吗？
5: 啊。一会儿公众号会发一篇文章，欢迎大家转发一下啊。
3: 纯转发呀、啊？
5: 不强求。

0: 起是吧？
1: 下去。
0: 行，我一会儿把他送回去就行了啊。好嘞，哎好，拜拜。你真的是抹活了。
1: 坐，我跟你说，这个桌子上的酒不喝完，我是不得走嘞耶。
0: 我喝，你看我啊，我全部都喝完啊。
2: 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这儿啊！他给我打的电话，我听他喝多了，我怕是出啥事情了。
0: 哎呀，家伙！
2: 哎，孩子呢？
0: 你说有个男朋友给他拿走了，给孩子。
1: 你咋猜的呀？我都喝完了。
2: 我错了。
1: 我不会这样跟我老二造谣去哦，拜拜。
0: 啊，要得。
1: 我下班喊你回去，你还是要来。

0: 我现在回家，好不好？
1: 好。
2: 嗯，
0: 哎，去，
2: 继续活嘛。
0: 你莫睡着，你莫要睡着。哎，真的是，
2: 你咋个了？

0: 等一下，
1: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原相机。哦，哎呀，对，要用美颜。
0: 哎呀，没眼没眼。哎呀，
1: 哎呀，喂。
0: 哎，
1: 他喝多了，你知道他家现在住哪儿吗？
0: 啊，好，哎，
1: 好嘞。
0: 你起开。
1: 哎，走走走。哎，我真的说怕了，
0: 我真的想打死你。

0: 哎，没事，有酒。
1: 哎呦，真是，
2: 来一会儿。
1: 哥，
2: 哎，叔叔，
1: 什么情况这是？
2: 没事，喝多了很多。
1: 怎么喝成这样啊？这小薇，赶快把他扶上去。
2: 你看这么快？
1: 你就喝吧你。
2: 喝嘛，你慢点。
1: 快点坐。
2: 啊，不用了，我们不坐了，我们回去了。
1: 怎么行呢？大晚上的送过来。
2: 坐。
1: 先喝口茶。
2: 叔叔最近挺好的吧？
1: 挺好的，哎，好，谢谢。来，我自己来，谢谢。先生叔叔，这个小伙子上一次的时候我们没说上话，看着挺眼熟的。
2: 哦，那是叔叔，小的时候我们不是经常去那个少年宫看演出吗？我是负责给他们俩排队买票的那个。
1: 哦，有印象。
2: 有印象，我。
1: 你看，你们小时候的朋友，经过这么多年还能玩到一块儿，真好。
2: 还行，嗯。
1: 那个小裴啊，
2: 嗯。
1: 刚刚回来，工作还习惯吧？还行，就是这个成都的商业环境跟北京还挺不一样，以后还得多跟您学习学习。千万别客气。
2: 叔叔，您生意怎么样？还好，但是说实话，现在棉纺业啊，不太好干。我听说这个欧洲对咱们中国的棉纺织业的需求量挺大的呀。
3: 哎呦，不是，我就是接触，知道点皮毛。你看啊，我跟他，我们这一聊就聊到了工作，我聊到了国内国外，跟我那个闺女啊，永远聊不到这儿来。她每天就是喝酒打麻将，喝酒打麻将。她以为啊，她老爸这个钱是打风刮来。
2: 哎，生活的好还不好？我还不想这样。
1: 那个，知道，木子跟孩子都已经睡了，那我先走了。嗯，谢谢你们送来回来。
4: 没事没事，客气。
1: 你们聊。
4: 行，慢走啊，慢走。
3: 叔叔，要不然我们……
1: 对，我们也不打扰了。
4: 没事没事，
1: 你们看。
2: 我一个人在这儿喝闷酒有意思吗？你们来了陪我喝两杯。小薇，哎，拿两个酒杯。
1: 不是，他开车了，你就别喝了，我喝，我陪你喝点。太好了。
2: 好好好。
1: 来，你呢？
2: 来来来来，
1: 慢点啊。
2: 嗯。
1: 行。我老李呀，奋斗了大半辈子，嗯，创下这么大的家业，嗯。
2: 后继无人了。
1: 哎呀，我想想我就难受。
2: 难受，这确实该难受，我都难受。但是你别灰心，我看你这体格子挺好，你再干个10年20年一点问题都没有。就你就找一个职业经理人，哎，把你厂子给你一打理，你想干嘛干嘛，想听伦之乐。真那样就好了。
1: 能，
2: 怎么不能？
1: 像我们这么大岁数，这真的说不准。上个礼拜，我一个同学就比我大2岁，就这么走了。
2: 哎呀，
1: 经理人。
2: 哪儿那么好找？
1: 不好找。哎，嗯，小贝，你来当我的经理人怎么样？
2: 什么东西？什么？
1: 你当我的经理人，
2: 没活了我。
1: 有一点知根知底儿，你人品好，我信得过。
2: 叔叔，你这活吧，我干不了。干这个大买卖的人啊，他都得勇攀高峰，还得具备这个气质。我这个人呢。 老是想在半山腰待着，肯定是不行。我到时候给你把厂子弄没了，你全给你弄没，几天就弄没。太谦虚了，
1: 真的。
2: 这么说，我宁可让你弄没了，我也不愿意把我的家产交给这俩。

0: 谁呀、
1: 啊？那小子你不看见了吗？
0: 谁呀、啊？
1: 就这个蹦出来的小子，不知道从哪儿出来的。这个就会做饭、吃喝、玩乐，哪儿都有他，赶都赶不走。
0: 哎，这个人怎么有点熟呢？
2: 啊，来吃吃点，吃点。
0: 嗯，什么啊？
2: 花生，花生，
0: 花生，吃个花生。
1: 这小子整天游手好闲。
0: 嗯，
1: 你说咱们都是男人啊？嗯，
2: 对对对，
1: 有自个儿心仪的女人。
2: 嗯，
1: 作为男人，一定要打拼事业。
2: 没错，
1: 多挣钱，让自己心爱的女人满意。
2: 对对，
1: 因为你每天围着她转，那就是个废物。
0: 哎，你这么说，你这么说是不对。你这个思想太老旧，我必须得训训你。你坐好，
2: 对，
0: 你坐好，李明哲，你把手背后。一个人喜欢一个人，当成一个事业，怎么就不行？对不对？
2: 对，我也听您说那么多了，但是我是觉得这个人好像还可以，是吧？
0: 挺好的。
1: 什么可以啊？这个人
0: 长得毛茸茸的，挺可爱，像个小熊似的。也对，木子也，我看着也挺上心。
1: 什么呀？
0: 我看挺好，挺好。
1: 我告诉你，一辈子都看不上。
0: 你人用你看上？是你跟他过吗？是人木子跟他过是吧？你还自己觉得在这儿还好，好像说了算，这不行那不行的。
1: 那个小平，有件事情我真的求你帮忙。
0: 你说，咱哥俩今天呀、啊，哎呦，我今天跟你喝酒，我跟你说，我喝的挺高兴，我觉得咱们很坦诚，对不对？你既然有事儿说，我能帮上忙，我肯定义不容辞。这个事儿，我肯定是义不容辞的，我会去劝他，我一定会好好的跟他说。但是我得跟你说，你必须得理解木子。你现在看他天天游手好闲，不是玩就是打麻将，那他干嘛呀？不然呢？他能像我这样每天去东跑西颠的，他为什么呀？他没必要。再说了，他找这个男朋友是为什么呀？对他好。你说你干这么大买卖，你把家弄得这么大，但是你知道他缺什么吗？你知道他真的需要什么吗？你都关心过他吗？你就想着挣钱。你现在有钱了，你又想要别的，你真贪，你真是，你比贪官都贪。
2: 没事，没事，说下去。
1: 但是你也不能冤枉我，我这儿。
0: 你这儿怎么了？我看怎么了？
1: 我是真的疼他。
0: 啊、哦，心疼啊，啊，心疼他是不是、啊？理解。我跟你说，我也理解你，当父母的没有不心疼小孩的。但是你这个方式明显是不对，你越心疼他，他跑越远，最后他跑越来越远，他回头都看不见你，你自己哆嗦都没人管你，你说你这对吗？你就全在让把这不坑自己吗？你别累汪汪的，你个当大哥的，你别这样的。
1: 好像我也有点问题啊。
0: 什么好像
2: 有点问题？
0: 什么一点？有这么多？
2: 没有没有没有。
0: 对不对？你告诉他，你得诚实的告诉他，你这样不行，真的。都互相理解，你也不容易，大家都不容易。
1: 大人有大人的难处。嗯、
0: 对。
1: 其实孩子们也不容易。
0: 对
2: 对对。
1: 你们年轻人也不容易，
0: 都不容易。
1: 张培，我看着你，我都觉得不容易。
0: 都不容易。
1: 还有你，年轻人在外边混。哪那么容易呢？
0: 信阳也不容易，信阳身兼数职，什么都会干，他容易吗？他更不容易，对不对？这样，咱哥几个今天啊，全举起酒杯，不容易的人干一个，真的，我们希望明天更比今天好，好不好？
3: 对对对，
1: 几个，
0: 对，
3: 来来来，
1: 大哥，
0: 你是我大哥，你永远是我大哥，
1: 你是二哥，
0: 对，
1: 三弟，
2: 三弟，三啊，行，
0: 我这个不是酒，
2: 你就拿这个可以，
0: 你把酒给你别，我没喝
1: 酒，
0: 对，我都能知道这不是酒，是不是？大哥二哥啊，咱们俩明天更比今天好，好不好？
1: 好，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好，慢点慢点啊。
4: 哎，你不要拉我，你那个样子显得我真的是喝多了，我还
5: 有有的有的有的有的，
4: 走路还走不好的话，真的是有点啥子？
5: 没事没事。
4: 哎呦，你有点晕了。哎呀，我真的有点累了，我休息一下吧。
2: 好好，等等一会儿，等一会儿，等一下。
4: 哎，说一下，我跟人家说啊，没有大哥有点不容易，真的，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不容易，我们外人了，真的是不得插手哎，你说是不是？我今天要说多了
2: 啊，没得事没得事，听我的。
4: 你
2: 二三起来，哎呦！
4: 你可不可以？
2: 我们坐一会儿，好不好？
4: 你搞个椅子给我坐一下。
2: 哎，没得问题，走。听我的啊，咱们坐一会儿，坐一会儿，坐一会儿。来，听我的啊。
4: 椅子在哪点儿？在哪点儿？
2: 腿。
4: 我可以相信你们。
2: 是的。
4: 那个，好，我坐了。
2: 哎。
4: 啊，这有个椅子。要得。
2: 坐好了。
4: 坐好了。
2: 我松手了。
4: 松手。
2: 真的。
4: 真的。你不？啥？你是不是在耍我哎？你在做啥子？不是罪犯吗？你给老子松开！你不松开是不是？你看我。

0: 挣脱了，帅不帅？不是你
1: 怎么了？
0: 我有个事问问你啊。嗯。你看着我啊。嗯。为啥子一看到我就笑哎？你是有啥子好笑的事情？你还是觉得我那个人有点好笑？
1: 我看着就开心不行？
0: 那么开心哦？嗯。你最好是哎。
2: 再歇一下。嗯。
1: 准备走。
0: 你今天送我回去啊？
2: 不行，你是我哥嘛。
0: 我现在那个样子有点危险了。
1: 没事，有我的。
0: 走嘛。
1: 走。
0: 你不坐起来。
1: 你不坐起来。
0: 三二。
1: 摔。
0: 三二接。你不坐起来。
1: 你不坐起
0: 来。那你喊起哦。
1: 来来来。一
0: 二三。一。走。啊。
1: 这个能坐的。
0: 哎，我的包在哪点儿呢？
1: 车上。啊，
0: 要得。你车呢？
2: 嗯。好，跟我走嘛。
3: 这么大个车停这儿，你看不见的。
0: 对，
4: 我刚才路过这儿没得车的嘛，我也没碰到他。
3: 你没碰到？你说我讹你是吧？你知道这车多少钱吗？我看你也没见过，我把你卖了，你也值不了这么多钱，你知不知道？
4: 那你
3: 不知道
4: 干嘛？
0: 你有点欺负人了。
3: 关你毛事啊！我跟你说，今天
1: 干嘛呀？
4: 哎，不要不要来了！
0: 你刚先推我的啊，这都有监控呢，打你都算正当防卫，知道吧？哎，不是，保险不赔，打架保险真不赔。我是卖保险的，这样我给你推荐一个赔的。
3: 有病吗你们？
0: 这人呢？不是，哎呦，怎么了？叔叔有事没得？
1: 有事吧？
4: 姐，要不是你们，我就摊上大事。
0: 小事情，你喝一杯没？
1: 走，
4: 谢谢你们啊。
1: 哎，没得事，没得事。
0: 哎呦，真的是，咋子？
1: 刚才不说了吗？别人的事别管了。
0: 管了吗？
1: 你还没管。
0: 我下次不管。
1: 走。
0: 你别老笑了行吗？
1: 我不笑。
0: 你说呢？啊！
1: 往前走。
5: 方案我昨天又调整了一下，发您邮箱了，怕打扰您休息就没发微信。我早上家里有点事儿，想申请调休一个小时，可以吗？哎，你好，来个粥，来个鸡蛋。
6: 好的。
5: 咋个都输上了吗？
7: 哎呀，没事儿，过饿了我会吃的。
5: 不行。喝个粥。
7: 真不用，你快去上班吧。真不用，你再不上班要迟到了。快去上班。
5: 好吗？我叫小姨来啊。
7: 哦，不用，我依然可以。今天这个针也不晕，小姨中午就送饭来了。你快走吧，别管我啊。快走。
5: 记得吃啊，凉了。

0: 你怎么来了？哎呀，王总是谁啊？
1: 周总的头。哦。这位喝多的女侠，早晨起来头疼吗？嗯，
0: 疼。我怀疑我喝醉被人暴打。
1: 有没有想？

0: 不过是你暴打别人的。
1: 笑什么呢？
2: 没笑什么。
1: 上班时候不好工作，搁那看手机。
2: 没笑，看了一个短视频。
1: 什么短视频？笑什么呀？什么短视频？
2: 没，就是一个小汽车和一个小汽车相撞，变成了一个机器人。
1: 不就这里笑成这样？我少刷短视频，这都变傻了，你都。上次不跟你说那团队的事吗？我这筛了点人，你帮我把把关。
2: 可以啊，效率都快赶上我了。
1: 是不是业务管理两手抓吗？那还有这个公众号，我制定那个专栏列表，让读者搜索信息更方便。你看一眼。
2: 啊，对。
1: 这里也有小汽车啊？
2: 没有。
1: 那你笑什么呢？
2: 别管你要宽哦。
1: 我这不想跟你一块笑吗？

0: 我现在发现啊，刘峰应该不是喜欢美景。
1: 对啊，哪有人追人是靠努力工作的呀？
2: 那怕不是想谋权篡位吧？
3: 何丽，
0: 丽姐这回回来啊，连口味都变了。
1: 哎，真的吗？她以前啥子口味啊？
0: 反正不是这种。
4: 您好，来尝一下，这是我们茶馆老板新制作的菜，尝尝。
5: 哎呦，听说准备开茶馆了吧？
4: 啊，如果之后要开的话，还得要大家帮衬嘛。
6: 是，希望大家多多光临啊。
0: 去去去，回去，还要录视频呢。
6: 不着急，有一些了。
5: 小青的语气搞事业啊，厉害哦。大娘娃娃肯定很聪明哦。
6: 啊，您菜够不够啊？要不给您送果盘？
5: 要得吧。谢谢
6: 小张，哎，给送果盘这桌。
7: 好嘞，
4: 您先慢用哈。
5: 要得要得。
6: 干嘛呀？
0: 厨房，说点事儿。刚刚怎么不解释？
6: 那你的孩子肯定聪明嘛。
4: 别跟营业范围的事赶紧去申请。
6: 好。
4: 我对你的初步定位是颜值美食博主，要将两个优势结合起来。
6: 好，
4: 下个月呢会在你的号里面铺内容。
6: 好，
4: 等七七八八搞定之后，我们开始直播预热，然后再同步引流。
6: 好，
4: 好，好，好，就知道好。复读机吗 ？Siri 都比你好使。
6: 这方面你是专家呀，是吧，狗师傅？
4: 对，狗徒弟，你那个打样的菜单后面也印上自己的号。
6: 好，啊不。收到。
8: 大家都把手里的工作放一放，现在呢是这个情况，我们广告部这两年业务都不好，客户投放的预算在缩减，投放业态也在改变，覆蛇是首，壮士解腕也是不得已的方式啊。不过我相信经过公司多年的培养，你们会找到一个更适合你们的地方。感谢大家多年来的辛勤付出，接下来公司人事会和大家一一谈的，我代表总公司给大家鞠一躬。

0: 萨，
1: 没事。这拿的什么呀？
0: 公司的东西，我拿回家。
1: 为什么要拿回家呀？
0: 公司倒闭了。
1: 啊，倒闭就倒闭了，也不是什么好。

0: 我觉得你还挺高兴，以后啊，就哪儿都不去了，我就专门在屋头看护你。不需要，你都25、26的人了，你得有一个自己的事业，不要因为我什么打算都没有。 你呀，还是考个 CPA 吧，你就踏踏实实的在家里面复习，准备考试，哪儿都不许去了。嗯，好，乖，快休息。
1: 打不打嘛？打嘛。
2: 我打嘛，想不能分心。哼。哎，你不是要跟我摆龙门阵吗？
1: 别打麻将，别摆噻。
2: 快点儿哦，时间有限啊。小涛涛，嗯，你帮我打，我去给他摆一下。
1: 我说了那么乖哦。
2: 哎，你放心打。
1: 来来来来，他自己打。嗯。
2: 哎，
1: 真的是，哎呀。
2: 打不嘛？
1: 那我不玩了，我这。
2: 你那个行李难朋友是啥子来头啊？
1: 软件上认识的啊，叫陶心，名字是不是很好听？
2: 说重点。
1: 啥重点嘛？
2: 陶心，来，29岁，以前做餐饮的，后头店关了，自己做微商，月收入没我高，行了不？
1: 你月收入啊？
2: 嘿，我们老汉儿给的，每个月稳稳入账哈。
1: 哎，那你那个算不算是包养呢？
2: 啥子包养？你说啥子？我们就是吃吃饭、喝喝酒、买买衣服而已啊。
1: 他人得不得行了。
2: 哎，我咋觉得你现在比我爸还爸呢？
1: 你跟他喝了一次酒就被他收买了哇？
2: 哎，你要不要给我倒杯水喝？
1: 我口头干了。嘴巴都说干了。
2: 我给你两个说啊，你不要每天就是打麻将，吃喝玩乐，也要不要到你老汉儿的工厂去找个工作，还有个工资。
1: 我才不去啊！我现在当黄花鱼还能溜边走，如果我真的去了工厂，他儿子4小时都要骂我，我才不得去。
2: 哦，对了对了，
1: 我突然想起，我要跟你说一个秘密。
2: 啥子？
1: 其实准确的说，小涛涛是我的未婚夫，怎么样？是不是很惊喜？我第一个跟你说的哈，来嘛，给你讲讲。
2: 稀奇，你莫歪脑子的，真的假的？
1: 真的啊！
2: 我跟你两个说的结过一次婚，你要不要考虑一下啊？
1: 我就是因为结过一次婚，所以我才晓得跟啥子样的结婚啊！你不懂。
2: 我跟你说，你老汉儿奋斗一生，好不容易哦，他都是有你一个娃娃，他都是怕你骗了，你晓不晓得？ 啥子被骗？我们小涛涛看起像骗子吗？像吗？
1: 我看不出来他是不是骗子。
2: 对了，
1: 我都是希望你能考虑考虑再考虑，慎重再慎重。
2: 我就是怕你被骗，我不放心，你才认识他好多天了。
1: 那你说我该咋办嘛？
2: 你考虑时间长点儿，好不好？
1: 他真的很爱我。
2: 你真的要考虑结婚的话，得把你手头上的现钱都买起保险，喊你老汉儿过来当个头保证。万一出啥事情，你还有个保障。
1: 你在卖保险？
2: 嗯。
1: 你业绩不够啦？
2: 啥子？
1: 你早说嘛！
2: 哎呦，你有没有条心咯？
1: 啥子嘛？
3: 乖乖，
2: 哎，
1: 你来哟，
3: 我打不赢他们，太凶了。
1: 好，来了来了。
2: 我去打麻将了。业绩的事情，我帮你搞定，小 case。
4: 结婚的事我还没跟我老二说哈，你跟我保密。
5: 那我马上就说。
1: 你敢？
2: 我现在就说。
1: 我弄你。
5: 没你做你好。<笑>
1: 你能不能别气我？
4: 我轻易噻。又过了。哎呀，你能不能歇？
1: 擦，擦洗。
4: 去图书馆。
2: 嗯，去复习。
4: 对了，你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好好复习。
1: 晓得了。
4: 还有啊，医院的钱，你别自作主张自己去交哈。
1: 我有钱，
4: 哪来的钱啊？别去找那些乱七八糟的工作。
1: 我没找乱七八糟的工作，我说了我能养你的。
4: 你万一个大人要你养？

0: 给我好好学习。
1: 我现在也是大人了，你给我好好治病，你的药我都包了。
0: 克隆，你姐姐长大了啊。
2: 哎，你们回来了。
3: 哎，主任，
4: 回来了，主任
2: 啊。那边问题解决了吧？
5: 差不多
3: 解决了，然后那个都检完了。但是主任，我们老这么去检，是不是也治标不治本啊？
2: 哦，也是啊。那你们有什么想法没有啊？
3: 就是现在养宠物的人吧，越来越多，因为宠物本身就是一个陪伴嘛，我们觉得也挺好的。但是小区里边这个设施，是不是也得跟得上这方面的这个需求啊？
5: 对，就是，让宠物定点投掷也不太现实。当然这也跟养宠物的人的这个个人素质有关系。但我问了一下，他们平时自己都是带着那个清洁袋的，那有的时候吧，突发情况可能就来不及。我想了一下，要不咱们在这个分类垃圾桶旁边放一个专门的便民清洁袋什么的。
2: 哎呦，这个主意不错
5: 哦，
2: 那赶紧跟他们那个业委会联系联系。
5: 行，
2: 关键是要去检查这个落实的情况。
5: 好好好，好的，
3: 我们马上就去吧。
5: 哎，
2: 好好好，同志们，为人民服务啊，只有起点没有终点。只有不足没有满足。胸襟，
5: 胸襟。
3: 来，咱下午再去看看。
5: 行，
3: 行。

0: 女儿吗？
1: 你好。哦，我是来面试文案的。
0: 哦，面试的是吧？是给我们公司投简历了。
1: 嗯，
0: 哎，我是小五，要不见面聊吧？
1: 啊，没事，那个我再看看，不然。
0: 哎，你别走啊，我们大学生创业呢，正经公司，就是可能地方小了一点，但待遇还不错。进来聊吧。
1: 行，
0: 坐这吧。
1: 好。哎，给你。
0: 哎，好，我先看一下啊。我们公司不交社保，不交公积金，当然也不用坐班。工资的话是每个项目完成结。
1: 我们是什么项目呢？
0: 我们公司项目很多的，品类丰富，你是文娱、天文地理什么都有。
1: 那这些文案是用在哪里？不好意思，问题有点多。
0: 没关系，因为这个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标准格式都不一样。
1: 但是我有一个担心。
0: 不用担心，我们是正经的营销公司，文案呢只是我们公司业务很小的一环。你要不信，我可以给你看一下我们公司
1: 业务。哎，不用照，
0: 不是。
1: 我是因为我家里还有一些事情需要我照顾，我就想知道咱们的工作强度大概是什么样。
0: 这个你放心，我们这呢工作很有弹性，时间自由，不用坐班，就是多劳多得。我看你简历，你还比我大一岁呢。要不是我们现在公司业务太多了，人手不够，我们也不会招人来分我们自己的蛋糕啊。这样吧，你可以先试着干一下，我们可以先不签合同，你有兴趣就继续干，你要是不想干了，随时跟我们说一声，怎么样？
1: 行，那我试试。
0: 这样，现在正好有个活。哎呀，你看过最近热播剧《樱花开始》吗？
1: 我好像有在网上断断续续刷到过一点。
0: 够了，你觉得男女主的表现如何？写个短评吧。

0: 好了，就比较简短，大概写了一下，
1: 看一下。嗯，女一虽然外形比较贴合角色，但单场戏的反应给的不够准确，表现逊色于搭戏男演员，有点文绉绉的。
2: 啊，文绉绉。
1: 这样吧，你就这样写：女主整容脸，呼呼笑笑就一个表情，影响哥哥发挥，毫无 CP 感。互联网时代，我们要抓住网友的语感。写吧。
0: 好了，这样
1: 行了，再来一个。男二号加戏注水，
0: 他加戏注水了。
1: 五十字，誓言保底，月底结算。稿费怎么样？
0: 谢谢。
1: 身份证拿来吧，登记一下。
0: 好，来。
1: 好。嗯，
3: 我现在心里只有狗屎。那清洁袋效果还行，但是浪费和乱丢还是有啊。
4: 哎，这设施是跟上了，素质问题还得慢慢来，别急哈。
3: 也是哈，那咱们下午研究研究怎么普及规范一下吧。
4: 现在是午休时间，我以为你让我做个干净的梦呗。
3: 行。那祝你梦里鸟语花香啊。
4: 嗯，好的。
5: 哎，刚才听到说话了，咋个都睡的？其他人呢？吃饭还没回来吧？
6: 哥，你是真会挑点儿，我刚刚迷糊着。
7: 没啥事儿，我续上了啊。
5: 行，那肋骨起汤我放这儿了哈，等会儿你们自己分一下。旁边肋骨救援队的新郎官给的，还说要邀请我们去参加他的婚礼。
6: 谁要结婚啊？
5: 哎呀，你还有一跳，你是困还是不困？都是旁边救援队的那个，哎，叫啥子我忘了，反正就是总来我们这儿的那个，
4: 就是那个姓刘的，又高又帅那个。
5: 哎，对对对，都是他。
4: 你咋了呀？
5: 你这么激动咋子？
6: 不好意思。
8: 哎呀呀呀呀！我也是说起得早不熟了，连了三天出门就踩狗屎，你们得爪子哦。
6: 啊，我捡，我捡，我都捡啊，我一颗一颗捡。
8: 用不着那个快嘛，我还要去打跨年麻将呢。
4: 午休还没结束就去捡啊？
5: 啥子情况？
4: 不知道。嗯，再睡一会
9: 儿。嗯，你好，请问菜品有什么不合胃口吗？
10: 你们厨师呢？
9: 哦，他在忙，有什么可以跟我说，让他调整。
10: 这菜不怎么好吃啊，没什么味道。
11: 对，就是不好吃。
9: 那这不好吃是怎么个不好吃法呢？
10: 把你们厨师叫出来好吧，我跟你们说不着。
11: 把你们厨师叫过来，
9: 叫吧叫吧。浩曼，稍等一会儿。
12: 你忙去吧。
13: 林云，厨师到了。
12: 你们好，请问菜品有什么问题？
10: 齐大叔，你这菜咋烧得这么好吃啊？是又有什么秘方吗？
11: 对啊，我们都特别喜欢，我们是刷了你的账号专门来看你的。
9: 嗯嗯，因为你们在刚才在跟我演戏呢是吗？
10: 不这么说咋看得到他吗？
12: 行，谢谢谢谢你们支持，你们慢用啊，喜欢的话以后多来。
10: 那你给我拍个照呗。
9: 不是有你们这样的，拍照就拍照，不好吃不好吃，好吃就好吃，有你们这辛辛苦苦做的饭怎么说话呢？
11: 我掏钱来吃饭，我高兴就行啊，你管我们怎么吃。
12: 没事没事没事，那我们就拍个照，你们想在哪儿拍？
10: 就这吧就这吧啊。

0: 一张薄薄的金属模板是存世唯一孤品，编号 A2395。
1: 我代公司特请电通公司歌唱队唱《风拥儿女义勇军进行曲》。
0: 这首歌为何被众人推举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90年栉风沐雨，从天安门广场唱到世界各地。
2: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塑成我们新的长城。
0: 今年《义勇军进行曲》问世90周年，档案探访多家机构，携多件重磅历史文物，为您倾情讲述。编号 A2395，《义勇军进行曲》。从这里唱响。

0: 您现在看到的这张金属唱片模板，是1935年首次灌制的《义勇军进行曲》的珍贵模板，也是存世唯一孤品。2023年1月，《义勇军进行曲》首版唱片金属模板入选第五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1: 《义勇军进行曲》首版唱片金属模板呢，一共包含了两张头版，一张二版。它的材质是铜镍质，不容易腐蚀损坏。它的直径呢是26厘米，记录时长为2分53秒。这套唱片金属模板诞生于1935年，唱片的出版编号为 A2395，编号是34848B。目前这张模板依然保存状态良好，声音清晰完整，是现今仅有的可进行采录的首版国歌音频，也是可以翻主亚片的最原始的声音载体。
0: 90年风雨兼程，这张金属模板历经战火洗礼，见证岁月变迁，始终以其闪亮的刻痕不断翻制出《义勇军进行曲》的铿锵之声，让那振奋人心的旋律响彻神州大地，传遍五湖四海。这样一部凝聚民族精神的伟大作品究竟是如何诞生的？他的词曲作者田汉、聂耳又是如何接续创作？他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曲折而动人的故事呢？为纪念中国人民

0: 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由国家档案局指导，档案栏目走遍全国，寻找一份份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收录的档案原件及其他珍贵档案，带您重回一个个艰苦卓绝、众志成城的历史时刻。
1: 1935年2月19日，春节刚过，绵绵的阴雨浸淫着冬日的上海滩。这天半夜，在法租界山海关路274弄安顺里11号的弄堂口，几个身着黑风衣、撑着帆布伞的男人在雨中来回踱步，好像在等着什么人。就在此时，一个身材修长的身影出现在弄堂口。他行色匆匆，刚要向弄堂里走去，几个穿着黑风衣的男人上去便将他架起，不由分说便被绑架着离开了。这几个男人是谁？好大的胆子！被抓走的又是哪一位呢？这一切还要从这个人所属的电影公司说起。电影公司拍电影还有人身安全问题吗？至于被绑架吗？至于，这要看在什么时代拍的什么电影。
0: 9·18事变爆发后，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空前高涨，爱国运动风起云涌。在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的形势下，广大观众强烈要求看到抗日、爱国等进步内容的电影。以共产党人为代表的进步电影工作者逐步成为各电影公司的创作骨干，中国电影迎来了抗战进步电影的创作高潮。1933年3月，中共中央文化委员会成立了以夏衍为组长、钱兴村、王晨吾、石林鹤、司徒慧敏为成员的党的电影小组，以加强党对电影运动的领导。
1: 1934年夏，电影小组直接领导下的影片拍摄基地电通影片公司成立，这里聚集了一批有影响的编导演人员，形成了一支精干的创作队伍。1935年初，电通影片公司从斜土路迁至荆州路405号，如今上海市杨浦区国歌展示馆所在地，就是当年电通公司的旧址。
0: 电通影片公司拍摄的第一部影片是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桃李劫》，影片号召广大青年担负起天下兴亡的重任。电影的主题歌《毕业歌》也成为当时著名的抗日救亡歌曲，许多青年高唱《毕业歌》，投笔从戎，奔赴抗战前线。

0: 除此之外，他们还创作了一系列电影和话剧作品，都是宣传抗战的。但这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注意。918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试图用暴力镇压控制舆论，继而限制言论自由，查禁进步书刊，封闭进步书店，破坏进步文化团体，迫害进步作家，甚至镇压和枪杀左翼作家。
1: 让我们回到故事的开头，那几个身着风衣的男人是国民党特务，他们要抓捕的正是著名的戏剧家、进步文化艺术运动领导人，后来成为国歌的词作者的田汉。
0: 田汉原名田寿昌，湖南长沙人，剧作家，中国现代戏剧的奠基人。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左翼剧联党团书记，同时创作了大量作品，以鲜明的革命立场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鼓舞人民进行革命斗争，

0: 1935年2月19日晚上，田汉、夏衍、钱姓村三人去上海四川北路新亚旅店看望南开大学教授张鹏春。聚会散去，田汉深夜回到位于山海关路的家中，还没进门便被国民党特务抓走，随即转移到南京，以宣传赤化的罪名关押进了老虎桥监狱。
1: 宣传赤化，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之下，这可是一个很严重的罪名。此时的田汉正在创作一部反映抗日义勇军主题的电影剧本，名字叫《凤凰的再生》。由于时间仓促，此时仅仅完成了剧本大纲和一段主题歌的歌词。但不幸中的万幸，恰巧在被捕前，田汉将剧本大纲和歌词已经交给了电通公司的经理孙诗义，否则这部电影和这一段歌词恐怕就再也无法和世人相见了。这部叫做《凤凰的再生》的电影后来改名为《风云儿女》，而这首主题歌日后被命名为《义勇军进行曲》。
0: 为了探究《义勇军进行曲》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来到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主题展上，一张张生动的图片，一段段惊心动魄的往事，穿过历史的帷幕，浮现在了我们眼前。
2: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率先高举抗日武装旗帜，并于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响亮地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面对日本侵略，中共满洲省委和各地方党组织经过艰苦努力，先后在东北各地建立10多支反日游击队，逐渐成为东北主要抗日武装力量。
0: 在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的影响下，东北各地自发组织起来的义勇军、自卫军、救国军等民众武装积极抵抗日军侵略。1932年11月，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参与下，东北抗日义勇军司令部成立，各个自发组建的分散部队被整编，形成统一的战斗序列和番号，统称为东北抗日义勇军。1932年底，黑、吉、辽相继失守后，各路义勇军纷纷向热河进行战略转移。到1933年初，抵达热河的义勇军总人数一度高达8万左右。此时的热河站在了全国抗击日寇、抵御外侮的最前线。
2: 热河省，省会位于承德市，是扼守东北与华北之咽喉要道。日军占领承德后，继续向长城以南进犯，觊觎平津。为了抵挡日军的进攻，中国守军依靠绵延起伏的古老长城作为仅存的防御阵地，在喜峰口、罗文峪、古北口等关隘与日军展开激烈作战，史称长城抗战。其中历时最久、战况最惨烈的是古北口战役。
0: 古北口位于承德滦平与北京密云两地交界处，山势密叠，形势险峻，是长城上的重要关隘。1933年3月7日，古北口战役正式打响。3月11日至13日，中国守军与日军第8师团16旅、骑兵第3旅等主力部队激战3昼夜，毙伤日军2000余人，中国守军伤亡4000余人，尸骸遍野，血流成河。日军也不得不承认，这3天的战斗为激战中的激战。中国。

0: 前线守军以血肉之躯的顽强意志与日军展开了两个多月的拉锯战，至5月13日战力几近丧失的颓势下才不得不全线败退。1933年2月18日，农历正月24日，辽吉黑热民众抗日后援会携带大量物资从上海出发，此时已是上海左翼戏剧家联盟成员的聂耳，在田汉的介绍下刚刚加入中国共产党，年仅21岁的他积极参加了慰问团，一同前往热河。就是在这短短的10天里，聂耳看到了义勇军不畏强敌、抛头颅洒热血的英勇事迹，和誓与敌人血战到底的坚定信念，深深地震撼了年轻的聂耳。而田汉作为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党团书记，一直积极为义勇军筹集钱款。
1: 此时国民党政府禁止宣传抗日，这使得田汉满心愤懑，无处宣泄，加上义勇军的爱国之情、抗战之心、殉国之志，在田汉心中不断积累、酝酿和升华。一个电影剧本的构思在田汉的心中萌发，他要写一部讴歌抗日义勇军的电影，他要把自己满腔的愤懑都化作号召抗战的浩荡诗篇。
0: 民众的抗日救亡行动点燃了田汉的创作激情，一部电影的雏形在他的心中酝酿。正当他要全力创作的时候，一个突如其来的变故打乱了一切。到底出了什么事情？又会怎样影响田汉的创作呢？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0: 让我们回到故事开头的那个冬夜。1935年2月19日晚上，田汉在与夏衍钱杏村分手之后，随即便被逮捕。此时他创作的电影《凤凰的再生》的剧本大纲刚刚交稿，在大纲的最后一页，田汉写下了一段诗，这就是后来的《义勇军进行曲》。长久以来，对于田汉在哪里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大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田汉到底是在哪里创作的呢？
1: 田汉被捕后，由电通影片公司编剧夏衍接手，将故事写成电影台本，投拍时改名《风云儿女》。电影《风云儿女》以长城抗战为背景，主要讲述918事变后两个从东北流亡上海的青年知识分子，诗人辛白华、梁志夫，与农村少女阿凤的悲欢离合，以及他们从苦闷彷徨到觉醒，从而走向革命、投身抗战的故事。到电影最后的场面，是阿凤家乡父老在义勇军带领下奋起抗战。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就是在这时唱起的。

0: 长城在历史上就是因为近代中国人民受到列强的欺侮，中国人民急需一种精神的象征，能够把全民族的精神团结起来，振奋起来。于是长城最终成为了我们民族的象征。
1: 田汉在《风云儿女》和《义勇军进行曲》中回忆，我交出了故事不久就被捕了，公司为了重视这个影片，请夏衍同志写电影台本，主题歌全由

0: 聂耳同志作曲。
1: 1932年4月，聂耳与田汉相识，二人一见如故。聂耳喜欢称田汉为田老大，田汉则戏称聂耳为四只耳朵。
0: 田汉在聂耳的政治道路一书中回忆，最初会见聂耳是在李锦辉先生领导的民乐歌舞剧社。

0: 是一个爱国者，他痛恨国民党统治，对当时音乐界的颓靡消沉也深感不满。他是那样的仰慕党，寻求党。他说他决心很好的学习，把他的才能贡献给党。田汉先后介绍他加入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及其剧评小组和中国共产党，两人合作为世人留下了毕业歌、梅娘曲、前进歌等许多传世佳作。
1: 1935年2月，聂耳听说田汉被捕后心情非常沉重，他找到夏衍，主动请缨来完成《风云儿女》主题歌的谱曲工作。夏衍在《永生的海燕》一文中回忆，我给他看了电影台本，这个剧本的故事是他早已知道的，所以一拿到手找最后的那一首歌，他念了两遍，很快地说，作曲交给我，我干。等不及我开口，他已经伸出手来和我握手了。聂耳拿到歌词后，回到上海霞飞路曹家弄小烟杂店的住所，反复朗诵歌词，顿感热血沸腾，彻夜难眠。他一会儿在桌子上打拍子，一会儿坐到钢琴面前弹琴，一会儿在楼板上不停地走动，一会儿他又高声地唱了起来。聂耳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创作，仅用2天时间就写出了曲谱初稿。聂耳在他租住的小亭子间里忘我的创作，由于声音太大，房东老太太不胜其扰，最终把聂耳给赶了出去。
2: 聂耳自己写过文章里面讲说，他当时进行创作的时候乐思喷涌啊。聂耳曾经把这个进行曲的初稿呢唱给那个斯多惠民80多岁的老母去听，
3: 可是他天天来的时候啊，他一敲门，我奶奶就跟我母亲说，雪琼啊，我母亲的名字叫邓雪琼，雪琼啊，起来又来了。聂耳就在我们家那个门厅，在那有一张桌子，他就在那打拍子，在那唱，我母亲呢就负责给他做饭吃。
1: 聂耳的革命音乐创作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1935年4月，党组织获悉国民党当局要逮捕聂耳的消息，中共地下党决定送聂耳出国，经日本到欧洲苏联学习考察。4月15日，聂耳带着曲谱初稿登上了长崎号轮船，离开了上海，远赴日本。临行前，聂耳向《风云儿女》剧组再三保证，一定会尽快把定稿后的主题歌寄回国内。聂耳没有食言，他于4月18日到达日本东京后，便着手修改乐谱，定名为《进行曲》。4月末，聂耳将曲谱的定稿寄给在上海的司徒慧敏和孙诗意。聂耳在谱曲过程中，为了使词曲配合得更加顺畅有力，大胆对歌词进行了部分改动。
2: 但是他心要留，他要觉得还不是太满意，就是最后那个地方有点刹不大住，光是最后就前进就完了，就应该再加一点东西。所以后来在聂耳在家里就又加了一个前进，最后一个进的就落在那个重拍上了，那才是歌曲就有很完美的结尾。这个是
0: 田汉对聂耳的改动也十分赞同，他说《义勇军进行曲》跟后来唱的略有出入，显然是作曲者加了功。他的曲子充满着饱满的政治热情，在全国人民忍无可忍，迫切要求反帝抗日的时候，这几个简单的音节恰恰表达了千万人的心声。
1: 只可惜天妒英才，1935年7月17日，聂耳在日本神奈川县藤泽市湖沼海滨不幸溺水身亡，年仅23岁。聂耳虽英年早逝， 但在他人生的最后时刻，却创造出了足以撼动人心的伟大

0: 乐章。郭沫若在为聂耳撰写的墓志铭说，聂耳同志，中国革命之号角，人民解放之遗骨也。《义勇军进行曲》被称为中华民族解放的号角，那将这一声号音录制成唱片的人会是谁呢？
1: 《义勇军进行曲》录制在即，百代唱片公司老板却顾虑重重。此时，一个关键人物的出现扭转了这一局面。这个人是谁？他又做了什么，使得唱片得以顺利发行呢？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0: 今天在上海市徐汇区衡山路811号徐家汇公园内矗立着一座西式的小洋房，这就是100多年前百代唱片公司的旧址百代小楼。
1: 位于徐家汇公园内的百代唱片公司旧址始建于1921年，占地面积约192平方米，属于荷兰式建筑风格的独立花园住宅。1908年，法国人乐邦生在上海设立了东方百代唱片公司，其唱片商标为一只报晓的雄鸡。1921年，东方百代唱片公司购下徐家汇路1099号的一块地皮，建起上海第一座录音棚，主楼就是现在的百代小楼。上世纪30年代，它被英国百代唱片公司收购，抗日战争期间一度被日本人占有，解放后它成为中国唱片公司的所在地。
0: 这里正是《义勇军进行曲》的灌制地，而促成这一切的人是我国近代著名的音乐家、作曲家任光。

0: 您刚才听到的是中国首部获得国际荣誉的电影《渔光曲》的主题歌，它的作曲者正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任光。
1: 任光这位被聂耳称为我们的导师的作曲家，自小深受民间音乐和地方戏曲的浸染，后在法国里昂大学勤工俭学学习西洋音乐。1928年，在法国留学的任光回到上海，由于精通法语和音乐，他受聘上海百代唱片公司，任音乐部主任，从事歌曲创作及电影戏剧配乐等工作。与此同时，他在田汉、夏衍、蔡楚生等人的影响下，从事进步文化运动。任光将地下党员女作家安娥介绍进入百代唱片公司歌曲部工作，两人于1934年创作了著名的《渔光曲》。1934年6月，影片《渔光曲》在上海金城大戏院公映，场场爆满，连映84天仍一票难求。《渔光曲》这首曾被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作为开始曲使用的经典旋律，也成为任光最有代表性的

0: 电影音乐作品。
1: 任光在百代唱片公司利用职务的便利，为《毕业歌》《开路先锋》《大陆歌》《大刀进行曲》等数十首进步歌曲灌制了唱片，让抗日救亡歌曲通过唱片迅速汇成一股抗日洪流，传遍全国。
0: 任光录制的这些歌曲不仅在国内广为传播，从一个方面打开了新兴的革命进步音乐通向人民群众的渠道，有力地抵制了泛滥一时的靡靡之音，对于当时的抗日救亡运动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在海外侨胞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1: 除此之外，任光利用自己是外商高级职员的特殊身份，常把自己的小洋房作为苏联之友小组新兴音乐研究会左翼聚联音乐小组的活动场地，把自己的小汽车做交通工具，掩护地下党员脱险。1935年，在灌制《义勇军进行曲》时，百代唱片公司的老板顾虑重重。公司的法国经理担心出版《义勇军进行曲》这张唱片会招来日本人的麻烦和抗议。作为音乐部主任的任光一再解释说，我们歌词中哪个也没提，应该可以发。在任光的再三坚持下，最终法方经理同意制作发行。
0: 五月初，贺绿汀邀请时任百代唱片乐队指挥阿龙·阿甫夏洛穆夫为进行曲演奏配器。经贺绿汀、吕骥评议后确定，由任光主持试录，统管音乐合奏唱片。1935年5月3日，任光组织了电通电影公司的盛嘉伦、郑君礼、袁牧志等七位演员，第一次在百代唱片公司录音棚内录下首版《义勇军进行曲》，并灌制了唱片。
2: 司徒慧敏他也介绍了情况，他说：“聂耳确实是从日本把这个定稿寄回来的。他说收件人呢，就是孙世义和我两个人，但是手稿上面确实只有‘进行曲’三个字，因为田汉那个电影剧本里面没有歌曲的名字。就录音的那天，录完了音了，他就觉得这个进行曲太笼统了，就是他们几个人有那天在那录音的时候定的，就加上《义勇军进行曲》这三个字。
0: 一首伟大的歌曲就此从纸上音符一跃成为刻在唱盘上的音响，使这支永远激励中华民族前进的歌曲风靡大江南北。1940年秋，任光应叶挺将军之邀，并经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的批准，参加了新四军。1941年1月7日，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1月13日，在部队突围中，任光不幸胸部中弹，壮烈牺牲，年仅41岁。任光一生执着音乐，勇担民族大义。他牺牲后，重庆新华日报发表悼念文章，称之为民族的号手。
3: 1935年5月24日，电影《风云儿女》在上海金城大戏院首次公映。
0: 影片一开始就响起了《义勇军进行曲》，片头字幕在雄壮的歌声中涌现，影片的结尾更加突出，金白华、阿凤与千千万万劳苦大众拿起武器，高举火把，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义无反顾奔赴抗日战场，一个个坚定的身影，勇往直前，前仆后继，预示着中华民族抵抗侵略的无穷力量和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
3: 随着电影《风云儿女》的上映，激动人心的一幕屡屡上演，银幕上在高歌，银幕下在唱和，观众们唱得热血沸腾，久久不愿散去。

0: 很快《义勇军进行曲》就唱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在国际社会，《义勇军进行曲》发出中国人民奋起反抗的最强音，其传播之广，正如丰子恺在谈抗战歌曲中所言，长沙的湖南婆婆，汉口的湖北车夫，都能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1: 二战期间，《义勇军进行曲》甚至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共同战歌。在抗日战争进行到最艰难的时期，美国非洲裔歌唱家、社会活动家保罗·罗伯逊用中文演唱《义勇军进行曲》，表达他对中国人民抗战的支持。

0: 在录制的唱片封套上，宋庆龄题写了这样一段话：中国已经从新的群众传唱运动中发现了反抗敌人的力量源泉。曲来唱片的发行让《义勇军进行曲》在美国得以传唱，此后罗伯逊在北美和欧洲的多次音乐会上都演唱过《义勇军进行曲》，专辑还曾在印度、法国、捷克等国发行，进一步扩大了他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美联社记者艾伯斯坦曾这样写道：从前线到大城市，从城市到最遥远的乡村，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这首歌，都会唱。义勇军进行曲诞生的历史，就是抵抗日本侵略的浪潮不断高涨的历史。这首歌的曲和词深深扎根于中国人民之中。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决定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0: 接着他按动升旗电钮，伴随五星红旗冉冉上升，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响起。1982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决议，确定《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国歌。从北京天安门广场到祖国边陲，从联合国会场到奥运讲台，从浩瀚太空到万米深海，在中华民族复兴的征途上，《义勇军进行曲》激昂的旋律响彻世界各地，迎接着每一个和煦的黎明，见证着每一个荣耀的瞬间，也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奋勇前进。一张薄薄的金属模板，84个字，37小节，46秒，铿锵乐音所承载的是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的抗战精神。每当我们唱起国歌，都是一次与前辈先贤理想的共鸣。只有我们时刻铭记那段悲壮的历史，才知道我们因何而站立。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0: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2: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一个大后方。
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3: 千元靠你们俩。
0: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4: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5: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6: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7: 嘿，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6: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江壤一广开郡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8: 价值1255的套餐，五份
9: 1120套餐，
10: 20份
11: 霸王叉，100份。
12: 什么？
13: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14: 你说
13: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0: 孩子拿着您的手机扫个码，几万块钱瞬间就能消失。这个不是科幻电影啊，而是真实的案例。北京通州一位5年级的小学生，为了领免费的游戏皮肤，导致妈妈的手机被人远程操控，34000元无声无息地被转走。更可怕的是，幕后黑手竟然是个18岁的少年。
1: 小孩拿他自己手机玩游戏，然后玩着玩着说要用我手机一下，然后他就是过了5到10分钟还给我，我就没在意。然后到了晚上10点半，我的手机突然就是出现操作系统正在升级，请勿触摸屏幕，否则会被格式化这样的提示语。
2: 手机长时间黑屏无法操作，让梁女士察觉到不对劲儿了。具有一定防范意识的她立刻关机拔卡。
1: 然后我就问孩子，我说你拿我手机干什么了？然后孩子说，我刚才拿手机扫了个码。我就瞬间觉得完了完了，我就先把手机关掉了，然后我就报警。
2: 接警后，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刑侦支队联合网安属地派出所成立专案组，立即展开调查，发现梁女士虽然采取了补救措施，但银行卡还是被盗刷了3.4万元。
3: 还是很害怕的，真的是经历过才知道。
1: 这一共有4笔消费，我查不到任何订单信息，但是我的钱却没了。
2: 梁女士介绍，她的女儿上5年级，事发当天在打游戏的时候，有人告诉她，用妈妈的手机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游戏装备皮肤，结果手机被对方植入了病毒，盗刷了银行卡。

0: 银行卡。
1: 照清楚，我看不见，你照清楚。
2: 很
3: 快了，要点击第三个，再返回。
1: 把全部信息删掉，全部信息都删掉，照着给我删，照清楚给我删。
4: 如果把这款软件装进咱们的手机里边之后，它就会获得咱们手机里边的最高权限，我远程就能看到你相册呀，绑定一些银行卡号，尤其是查看你短信里边的一些验证码。
5: 这个是属于一种新型的犯罪手段，控制事主手机，然后在事主不知情的情况下自己去操作这个转账的过程，等于事主其实是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这个手机里的银行卡里的钱就没了。
0: 侦查员围绕打链条挖窝点的侦查思路，对案件开展线索深挖，发现了藏匿在外省的三张熟面孔。
4: 实施犯罪的是三个人，他们主要是利用这些话术去引诱这些未成年人，让他们去下载这些木马 APP。
5: 这伙人他其实是不具备技术能力的，就是他可能会使用这个软件，但是他肯定不会做这个软件，所以他后边肯定还有一个技术开发对他们的进行技术支撑。
0: 这三名嫌疑人都有过诈骗未成年人的前科，虽然此次的作案目标没有变，但与之前传统的话术蒙骗手段比较，这一次添加了新的技术手段，这让民警暂缓了抓捕行动，继续寻找幕后黑手。
5: 跨区域甚至是跨国的这么一种犯罪，它这个受众面积是很大的，它能够迅速地铺开自己这种受控的这种手机的这种数量，几十台几百台，你要是做得好的话，可能几万台都有可能。
0: 很快，年仅18岁的刘某进入了专案组的视野。此人曾就读一所计算机专科学校，辍学后在家专门开发病毒程序，并且将自己的成果在境外网站上售卖。
4: 他是有自己的演示视频的，就相当于自己打广告展示他的这个远控的能力有多强，连接受害人的手机有多么的丝滑，没有延迟，他会有展示的视频，也就是广告的。
0: 掌握大量证据后，通州警方兵分两路，奔赴广东和湖北开展收网行动。
6: 根据这个所里边同志提供的实时线索啊，嫌疑人现在已经要返回他家里边了，我们现在在高速口准备堵他了。
7: 我们在家门口呢，在外面小路口那儿，我们这还有俩人。
0: 晚上11点多，侦查员经过蹲守确认三人正在家中，迅速开展抓捕。
8: 哥们儿，干都干了，认头了啊！我找着你了，你干的这叫什么？跟我说。
9: 盗刷。
8: 软件是你做的吗？
10: 那个够
8: 了。这怎么就想着干盗刷了呢？
9: 也是常见的。
8: 这软件是他教你用的，还是你自己就会用？他教你。我就问你，如果你盗刷了10000块钱，你挣多少钱？
9: 2000吧。
0: 与此同时，另一路侦查员来到了嫌疑人刘某家附近，恰好赶上刘某正开车带着女友回家。
7: 他们停外边了。
11: 叫什么名字？
7: 叫
11: 北京市公安局的，听明白吗？叫什么名字？
12: 刘宇呢？
7: 知道为什么找你吗？
12: 为什么？
7: 不知道。
12: 不知道。
7: 你这软件够多的，这软件是干嘛的？远控什么意思？
11: 实话说，听明白了吗？
7: 你干嘛呢？
11: 我怎么了？别问我怎么了，
7: 我
11: 怎么
7: 了？给我解释解释，
11: 这号是干什么用的？
0: 面对侦查员的询问，18岁的刘某再也无法掩饰，交代了实情。
11: 控制权限给别人了？
12: 对啊。
11: 给谁了？
12: 给这上面的人。
11: 然后呢？
12: 然后就是这不对。
11: 干什么用？我知道不对。要对了，我不用找你。
12: 就远程控制别人手机。
5: 控制别人手机干什么？
12: 具体好像他们是做卡扣盗刷的。
7: 卡扣盗刷什么意思？说明白点。
12: 就骗人家钱呗。
7: 就诈骗呗。
12: 对。
7: 先去你家里，你家呢？
12: 能不能给我松开啊？先
11: 不行。
0: 据了解，刘某自小父母离异，一个人外出闯荡，虽然天资聪颖，在计算机领域颇具天赋，却难抵学业的枯燥，逐渐迷失于外界的灯红酒绿之中。
7: 都在这儿干活是吧？怎么干的？跟我说说。
12: 就我给别人搭台子啊。
7: 什么叫台子？
12: 就这个飞音。
7: 跟我说你怎么搭台子。
12: 可以赚钱呢。
5: 哇，赚多少？
12: 一台赚个几千个。
5: 怎么算台？一台什么意思？一台手机啊，还是一个平台呀？
12: 一个平台。
7: 这 VIP 客户交流的都是你的客户呗？你这客户够多的。
12: 只要聊过的都在这里面。 我放。

0: 那多大的事儿？
1: 你犯的？
2: 你不知道？啊？
0: 我不知道。
1: 你不知道就给你普法。
3: 凭借售卖自己研发的计算机病毒，刘某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就贷款买了一辆二手别克车，成天带着女朋友花天酒地，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4: 他自己也，没有人管他，自己一个人成长，包括面对一些金钱的诱惑呀，他抵抗不住，对吧？他对这些违法的事儿，他没有特别高的重视。
3: 至此，四名嫌疑人全部落网，民警当场起获用于远程控制的电脑三台、手机七部。民警通过串并案，掌握了该团伙专门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相同手段在全国实施作案128起，涉案金额达200余万元。每次诈骗成功后，嫌疑人为了掩人耳目，还会指导被骗的未成年人删除手机上的操作痕迹。
5: 对，照清楚，照清楚一点，再照清楚一点，给我删，删除，删，对，就这样，删除，删除，继续删除，再删除，点击右上角三个点，点击最近删除，把这些全部删掉，选择全部删掉，
6: 全删了。
5: 对，
7: 因为像这种远控，他必须得需要一定的网络环境才能去操控式的手机往外转账进行盗刷，这个时候你只要说给他断网，基本上就可以中断这个过程。
3: 目前犯罪嫌疑人林某等三人因涉嫌诈骗罪，刘某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已被通州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8: 北京市密云区一位94岁高龄的老母亲竟然被亲儿子用摄像头监控生活，这不是家庭矛盾，而是精神暴力。密云法院果断亮剑，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明确告诉全社会，动嘴威胁、装监控也是家暴。日前发布的家事审判白皮书更画出了红线，对于老人、妇女、孩子的伤害，法律啊从来不会和稀泥。
9: 于大妈已经94岁，因为房屋分割问题与儿子儿媳产生矛盾，老人向密云法院提出申请，说孩子们不仅言语威胁恐吓，还安装摄像头监控自己的生活，让老人不堪其扰。密云法院经审理后，依法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禁止被申请人实施暴力骚扰、跟踪、监控，及时为高龄老人守住安宁生活的底线。
10: 这个案例是针对老年人遭受精神侵害做出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典型案例，具有重要的法治价值和社会意义，将辱骂、威胁、监控、监视这些精神控制行为明确纳入了规制范畴，有效填补了反家庭暴力法对隐性暴力救济的制度空白，为权益保护提供司法样本，凸显司法对弱势群体的特殊关怀。
9: 于大妈的遭遇是当前家事纠纷案件的一个缩影。密云法院日前发布家事审判工作白皮书，数据显示，近三年密云法院共受理民商事案件44468件，其中家事案件5858件，主要集中在继承、离婚、彩礼、家暴保护、财产分割等领域。
11: 依法反对家庭暴力，推动家庭教育责任落地，强化未成年人、老年人及妇女权益保障，已成为社会治理的关键环节。新时代的家事审判重在以温情的司法方式化解家庭纠纷。
9: 针对家庭暴力问题，近年来密云法院不断强化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司法救济作用，并率先将精神暴力纳入人身安全保护令范畴，为银发群体撑起法治保护伞。
11: 自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实施及规定完善以来，其作为反家庭暴力核心司法救济途径的作用日趋凸显。三年来，我院受理人身安全保护令41件，保护令申请数量稳中有升。那么申请主体女性为主，老年人、儿童作为受害者的申请意识也逐步在增强。
10: 构建多维度社会防护网络，通过联动基层组织、公安机关落实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执行，形成法院裁量、属地监管、实时干预的立体保护机制，切实提升家暴防治的实效，弘扬了敬老护老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警示子女不得为了物质利益侵害老年人的人格尊严，推动全社会关注银发群体。

0: 完善老年人权益保障体系具有示范意义。
1: 白皮书显示，婚约财产纠纷、夫妻共同财产保护也是家事审判的重点。李某与王某结婚后，男方李某不顾家人反对，进行大额炒股，多次投资失败后，在妻子王某不知情的情况下，多次借高利贷，导致无力偿还。
2: 王某发现以后，双方经过协商签订了财产的协议，约定这个房屋出售以后，三分之二的房款归妻子王某所有，三分之一的房款归李某所有。但是李某并没有按照协议来履行，并没有把其中的这个售房款150万元给予妻子王某。后来李某炒股又亏损了，亏损了71万元。王某后来就着急了，起诉到法院，要求按照双方签订的协议来履行。
1: 法官介绍，在婚内财产保护方面，法院对侵害夫妻共同财产权益的行为零容忍，针对一方隐匿、转移、挥霍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依法支持另一方婚内分割共同财产的诉求，保障夫妻双方对共同财产的平等支配权。
2: 本案中，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出售房屋所得的228万元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李某不顾王某反对进行大额炒股，亏损71万元，侵害了王某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平等支配权，属于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的行为。法院最终依法支持了王某婚内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诉讼请求。
1: 守护家庭和谐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面对家事案件出现的新问题，密云法院坚持和为贵，调为先，把调解贯穿诉前诉中全程，依托家事小屋、密之语心理工作室，联动基层组织、公安机关、妇联，构建源头预防、事中干预、事后救济的全链条防护体系，以多维度社会防护网络，让家事审判工作既有力度更有温度。
3: 我们想再次强调，依法治国无死角，家事审判白皮书的发布就是要明确司法态度，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家暴，依法严惩。人身安全保护令呢，应签尽签执行到位，全力保护妇女、老人、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抵制高额彩礼，倡导夫妻互敬、敬老爱亲，以小家庭和睦守护大社会稳定。
4: 六一前夕，北京交警带着小学生们走进科技企业，用一场未来交通之旅教会孩子们知危险、会避险，头盔怎么戴，过路口要注意什么。孩子们学得很认真，还要回家当小老师。
5: 虚拟世界，我感受一下。哇塞，这是未来城市，大家看一下，就是现在咱们在走在马路上的交通环境，对吧？有红绿灯，有路，有自行车，有车轮子的汽车。你看这个未来城市，咱到现场去看的时候的高楼大厦形状、外观，包括汽车是悬浮悬在半空中的，对吧？跟现在交通完全不一样。你们将来长大以后可能的交通环境跟现在都不一样。
6: 海淀交通管理支队的民警带着中关村一小的学生走进科技企业，以最近发生的新鲜事带领学生们了解我们国家的高科技发展、机器人等科技创新在交通安全领域的应用。
5: 前一段时间大兴那边组织机器人马拉松，你们看了吗？对，那个现场还有咱们交警机器人在现场指挥，将来机器人有可能会上马路指挥交通，有可能就是他们，很灵活，站得挺稳的。
6: 民警还通过小课堂讲解一盔一带、电动自行车骑行安全等知识点，通过实验、有奖问答、播放警示案例视频等形式，提高学生们的知危险、会避险能力。
5: 家家都有机动车，都有自行车，对吧？就算什么都没有，咱们要走在马路上，咱也是交通参与者，所以交通是避不开的话题。咱们回家跟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带咱们上下学的时候，跟大家说，一定要戴头盔。我爸带着我，爸爸要戴头盔，我也要戴头盔。啊，咱们就是通过一个小手拉大手的一个形式，啊，让他们，放大一个宣传效应，啊，起到一个交通安全知识的一个宣传。
4: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

0: 有刘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领，冠领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上个月在一家美容院做了护理，护理结束后我脸上严重过敏，美容院说这是因为我的体质问题才导致过敏，和产品没有关系，不愿意赔偿，请问我该怎么维权呢？
2: 葛女士有权要求美容院承担责任。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时享有人身财产安全不受损害的权利。美容院以自身体质为由单方免责，该理由不能成立，其需要对服务的安全性以及产品的适用性负责。葛女士应当立即就医，取得明确的诊断证明，并保留好护理凭证、付款记录、过敏部位照片等相关证据，可以先与美容院协商，要求退还费用并赔偿医疗费、误工费等相关损失。
0: 观众张先生是一家旅行公司的老板，公司上周组织了秦岭穿越活动，向登山爱好者提供专车接送、向导、野外餐食等全套服务。可后来呢，因为路线涉及到秦岭核心保护区，参与活动的人员都受到了行政处罚。张先生想咨询一下，他的公司需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呢？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2: 陕西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中明确规定，秦岭核心保护区严禁无关人员开展穿越活动，组织探险必须经过批准并向相关部门备案，涉案活动显然没有获得批准。对于营利性组织探险活动无证经营未备案，可以责令停止、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该公司作为组织者，未尽到风险告知与安全保障义务，需要承担罚款以及相关损失的民事赔偿责任。如果造成了生态破坏，还需要赔偿生态修复费用并公开道歉。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全国首档新大众文艺标杆节目《最美合唱》第二季即将启动，更多城市地标合唱声浪席卷北京，更强合唱团队宝藏阵容热血集结，
4: 我的姐妹你是我的妹，
3: 更燃竞演升级，全民跟唱，你就是主角。扫码加入最美合唱官方粉丝群，独家赛事信息，合唱乐谱，观拍美图，第一时间锁定。每一份热爱都值得被听见，每一次合唱都将成为最美的相遇。最美合唱第二季，等你开唱。
5: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6: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7: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8: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7: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9: 秦腔靠你们俩。
7: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0: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7: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1: 您的胳膊能抬多？

0: 多高？
1: 您最高也就举到那么高了。
2: 对。
3: 您有腰腿痛的问题吗？
2: 我要走十几步啊，我就要停下来缓一缓。
3: 这些问题居然影响生命长度。
1: 阿姨身上也有紧箍咒？
4: 没错。
3: 延长生命长度，专家有何妙招？
4: 只要抓住了这一个中心和四条生命线，大部分的疑难杂症啊都能够迎刃而解。
3: 养生堂，打开身体紧箍咒，马上播出。
5: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养生堂节目。今天这个节目开场啊，我就觉得老孙你是不是有点忙的？你这是练什么功呢？
1: 我在举手投降呢。
5: 怎么现在还需要练投降这动作了？
1: 哎，看我今天的研究项目啊，特别重要。测试您的生命长度，就是要做这个举手投降的动作，要力求做到最完美。
5: 你这靠谱吗？
1: 我这跟专家特意求证过的。
5: 就是肯定是靠谱的，对吗？
1: 对啊，做得越完美，你的这个生命长度啊，可能就越长。当然，做得越不完美，那就是反向的了。
5: 那什么是完美，什么是不完美？你研究明白没？
1: 动作特别简单，
5: 特简单。那我们现场跟着，咱一块儿做起来。
1: 咱们一块儿做一做，测试
5: 生命长度，
1: 自己生命长度，好不好？第一步呢，咱们就是目视前方，
5: 目视前方，
1: 脑袋不要动会儿，
5: 不动。
1: 哎，对，这时候双手从两侧举起来，
5: 举，
1: 对，然后举起来，尽量靠近我们的耳朵，胳膊尽量去靠耳朵，然后呢，这个脖子啊，脑袋不能往前够去。知道吧，就是还要保持这个动作。
5: 我现场我得瞅瞅啊，
1: 现场有一位阿姨没举手啊。
5: 阿姨您举举试试。
1: 举不起来是吧？
5: 举不起来。我们要不让阿姨上来，我帮忙。
1: 阿姨您上来，我们帮您试一试看看。
5: 您这衣服不紧吧？
6: 不紧不紧。
5: 那您再跟孙老师一起，咱再把这动作做一做。
1: 咱两个手
5: 孙老师
1: 平举。
5: 平举。
1: 这手起不来吗？
6: 肩周炎。
1: 哦，肩周炎起不来。
6: 疼啊。
1: 您最高也就举到那么高了。
6: 对。
5: 我再帮您抬一抬行吗？
6: 疼。
1: 是肩膀紧。
6: 算疼胀。
1: 完全抬不起来。
6: 对。
1: 你抬着他什么感觉？
5: 他现在已经跟我有对抗力了。
1: 哦。
5: 可能是太疼了。
1: 就完全抬不起来。那您这条胳膊呢？尽量靠近耳朵，能靠到哪儿？
5: 靠
1: 这个还好。
5: 平时也有这个问题吗？就是有一边胳膊抬不起来。
6: 就是这胳膊就是抬不起来，一点都不能拿东西。
1: 有多长时间了呀？
6: 好几年了。
1: 哦，那自己没有按摩呀或者什么热敷？
6: 按摩、热敷、针灸都做过，但是没什么效果，不明显。
5: 那您没想过是什么原因吗？都困扰那么长时间了。
6: 是受风还是怎么？我也不太清楚。因为
5: 是50岁左右出现的吗？
6: 好像是50多岁。
5: 是不是周围有好多那个老姐们也有这个问题？
6: 有有有有。
5: 你看师傅上了岁数的都有这问题，这问题不大，这不就是什么肩周炎五十肩吗？
1: 不能说不对，但是它有更深层的含义，就藏在这个生命长度这个概念里面。想不想把这个生命长度再延长，让这胳膊抬起来能碰到耳朵？
5: 想吗？
6: 想啊。
1: 想吗？
6: 想。非常想。
1: 有办法。但是这个办法呢我做不到，有高手能做到。
5: 您那高手在哪呢？
1: 哎，是一位资深的中医专家啊。他已经在咱们屏风后等着了。阿姨，要不您上屏风后，咱们2分钟之后您出来再给大家做做这个动作，好不好？
6: 好好好。
5: 2分钟之后就能解决生命长度的问题？
1: 试试看。
5: 大家敢信吗？2分钟就解决这个问题，困扰阿姨那么多年了。
3: 胳膊连平举都做不到的阿姨，在屏风后仅仅经过2分钟左右的治疗，真的会有奇迹发生吗？
1: 阿姨，您觉得您用了多长时间？
6: 特别快，也就是1-2分钟吧。
5: 特别疼吗？
6: 不疼。
5: 但是变化是什么呢？您能再做一下开场那个测试？
6: 酸疼的。感觉好多了。哇、
1: 还能再高吗？
6: 还可以。就是
1: 你帮阿姨一下。现在这种抵抗你觉得还大吗？
5: 没有，就是现在是就是很自然的在贴近阿姨。刚才就是很有意识的，然后用力的在帮阿姨抬。
6: 那种胀酸疼的感觉好多了。
3: 奇迹真的发生了。屏风后的1-2分钟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让阿姨能把本来抬不起的胳膊轻松举过头顶？ 您也想学会这种神奇的方法吗？专家稍后教给大家。
5: 你对这个结果

0: 果意外吗？
1: 非常意外，
0: 是吧？我看阿姨的那个嘴角有抑制不住的，觉得这个事儿怎么那么不可思议呀、啊？
2: 关键是
1: 特别神，
2: 哎，关键的是这个高兴啊还在后头。您觉得可能我只是解决了肩周炎类似于这样的问题、啊嗯，但其实。就是刚才您做的这一分钟的时间里头，已经开始默默地给您的生命长度在
1: 延长了，
0: 哎，延长了，
1: 太好了！
0: 到底是什么样的方法，什么样的宝贝帮助了阿姨，也可以帮助电视机前的您呢？我们先让阿姨去休息一下。
1: 好好，
0: 谢谢阿姨，阿姨也琢磨呢啊。怎么就实现这个测试的完美逆袭，生命长度的延展？那必须马上请上今天我们做客养生堂的权威专家。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的教授穆明威穆主任，欢迎穆主任。主任您好，
2: 主任您好，这边
3: 好，孙老师，
0: 场中请。
4: 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福联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穆主任，刚才我们现场啊，就是第一次测试的时候，阿姨那个手啊如千斤重啊，但是等阿姨再次走出来的时候，哎，阿姨就能举起来了。然后因为很多叔叔阿姨啊，包括年轻的小伙伴，有可能现在都有这问题，就像我似的，怎么着也贴不上。但是它又跟生命的长度有关系，所以我们就特别想知道这个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您又是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帮到刚才那位阿姨的。
4: 大家看看我手里这个道具，我请孙老师来这个体会一下。
2: 这可是我
4: 大家知道这个 是什么吧，
2: 我总幻想自己就是他。
0: 这是什么？紧箍咒。
2: 对，紧箍咒。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
0: 什么问题？
2: 虽然我特别想当这个孙悟空，但是最不羡慕就是这个，因为只要唐僧一念紧箍咒，就会勒得特别紧，疼得死去活来。您的意思是说，阿姨身上也有紧箍咒？
4: 没错。这个紧箍咒啊，在我们医学上呢叫筋骨咒，这个筋呢就是筋骨筋膜的这个筋。哦，其实我们每个人人体内啊都有紧箍咒，比方说吧，我们医书上讲啊，头重如裹，哎呀，脑袋上像缠着丝毛巾一样啊，身如被杖啊，哎呀，这个身板硬的呀，腰弯不下去，膝蹲不下去，跟一个这个背个大木头杖子一样啊，胸背如树啊，胸背呀像捆着麻绳一样，哎呀，胸闷胸憋，这些啊都是紧箍咒。像阿姨呢，刚才也是，她是因为这个筋紧，所以就抬不起来了。
0: 所以你看刚才我们测试做不好啊，很有可能是我们人体内的这个筋骨咒，然后它收紧了。所以刚才您在那么短的时间之内做的就是打开这个筋骨咒吗？
4: 对，我只是啊把这个筋骨咒稍微松了一点儿啊，阿姨的这个胳膊就抬得好一些了。如果我多做几次的话，这个毛病就彻底解决了。
0: 所以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啊，今天咱们的主题就是打开身体的紧箍咒，从而能够延长我们生命的长度。到底怎么打开呢？这个紧箍咒又叫筋骨咒，但它具体在哪儿呢？我们准备了一组道具，咱们来眼见为实。穆主任，全是好吃的，来自动物的。我看有这个大骨棒，然后有我们动物的内脏。
4: 对，是这样。那紧箍咒在哪里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啊。大家看到这个呢，是羊腱子哈。我们上面有很多这种白色的、白白的啊，这个有弹性的、发亮的这个组织结构啊，这个啊就叫筋膜。那么因为有筋膜的存在呢，你看我们的羊腱子呀、心脏啊，还有这个肾脏，才能够被束缚住，行使正常的功能。我们翻过来想啊，如果这个把筋膜啊都抽掉，会怎么样呢？
0: 就散了吧。
4: 哎，对，一个词儿叫一团烂泥。
0: 对，一旦这个紧箍咒它被收紧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穆主任，咱们现场做个实验吧。
4: 好啊。
0: 我们来。
4: 为了形象的把这个原理啊展示给朋友们。我备了一个这个家伙事儿啊，吹风机呢，它磨底的呢，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那个风寒暑湿燥火这个六淫。这个六淫里呢

0: 首屈一指的就是风。风邪啊，就像我们平时的肩膀背痛啊，就怕风一样啊。
1: 对，
0: 所以呢，大家看一下这个侵袭身体最主要的六淫之首，这个风邪啊，会对筋膜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这个筋膜呢，原本表面是亮晶晶的，有水分的，看到吧？这个水分呢，在风邪的作用下，慢慢变干

0: 活动受限，这就是我们风邪对筋膜的影响。大家看啊，
1: 嗯，
0: 这就是我刚才做这个实验的结果哈。
1: 嗯，
0: 这个左边这个呢是没有用风吹的，
1: 嗯，
0: 还保持着弹性，保持着水分，保持着张力。我们再看一下这边这个
1: 紧箍咒，
0: 受风邪影响呢，
1: 嗯，
0: 皱缩了，粘连了，增厚了，
1: 嗯，
0: 那么你想它的弹性会怎么样呢？越来越差，又干又硬，没有弹性，粘连，会限制我们关节的活动，这就是这个筋膜的影响。就像刚才朱老师说啊，
1: 嗯，
0: 举手啊，这个测试这个生命长度，
1: 嗯，
0: 非常有道理。有句老话说得好啊，
1: 嗯，
0: 叫筋长一寸，寿延十年。
1: 因为你看这个筋膜，它一旦收缩，然后变得干瘪之后，它牵拉着旁边我们的肉啊、骨啊，就是它所束的原来的那些东西，都在改变形状和位置。
0: 对，没错，筋膜受这个风寒的影响之后啊，它就是拘挛啊，这个状态。这个腰啊也伸不直了，这个膝盖呀蹲不下去了，这个背也驼了啊，脖子也抬不起来了，就是这个状态，
2: 就跟刚才阿姨一样，
1: 嗯，
2: 她自己就只能抬到这儿，
1: 是，
2: 应该就是肩膀这儿的肌肉啊什么的受风寒侵袭损害了，她就抬不起来了。
1: 我感觉就像这个地方有一个地方，比方说她收紧了，
2: 是吧？
1: 她就牵拉住了阿姨的这个手臂，就是在这儿给您吊着呢，
2: 对，
1: 你就动不了了，因为它没有什么延展性和弹性。
2: 所以我只要把这块给它松开了，
1: 嗯。就行了，
2: 哎，对，就行了，
1: 就
2: 这儿把它揉开就行了。
0: 对，这里孙老师啊，我要这个插一句哈，
1: 嗯，
0: 并不是光把这一个地儿松开就行哈，
1: 嗯，
0: 这个啊不完全对，
2: 只能给20分
0: 啊，差不多吧，比较积极的打分吧，
1: 嗯，
0: 应该能打20分，
2: 哦，才20分，
1: 还是积极的，那80分差哪儿了？
0: 这个缺点就在于头疼一头，脚疼一脚。
2: 哦，
0: 这个是非常不科学的。那么剩下的80分在哪儿呢？
1: 在哪儿？
0: 我们看大屏幕。
2: 哦，紧箍咒影响的什么是一个中心四条生命线，剩下80分就是在这里面了。
0: 没错。
2: 哦，所以咱们理解的就是说，
1: 嗯，
2: 我可能想着揉揉肩膀的这个筋膜，
1: 嗯，
2: 就能把这胳膊就抬到耳朵这儿了。
1: 哪儿疼揉哪儿。
2: 这才解决了20%的问题，剩下80%可能距离这个位置还有可能
0: 10万8000里远着呢。
2: 哦，就完全不在一个地儿。所以咱们先借助道具，咱们了解了解一个中心和四条生命线到底怎么回事吧。
1: 刚才阿姨不到1分钟的时间呀，就是找准了一个中心四条生命线上的紧箍咒的点位，就可以瞬间解决问题。这个答案到底是什么呢？您也想把这个生命测试的动作做得更好吗？可以拿出手机扫描2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提前获取答案了，同时松解我们身体的紧箍咒。今天穆主任还带来了示范视频，据说3个动作可以把这些问题都帮您解决个70-80%。到底是怎么回事，也记得关注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反复观看这些视频了。穆主任，这个我们就真看不懂了，到底这个紧箍咒影响的一个中心和四条生命线这是怎么回事？
0: 大家看到这个啊，这个圆咕隆咚的这个球状的物体呢，就是一个中心。我们的正常状态呢，应该是这种亮晶晶的，
2: 哦，
0: 充满活力的，就说明我们气血旺盛。
2: 哦，它代表我们的气血。
0: 没错。
2: 哦，
0: 中医有话讲呢，
1: 嗯，
0: 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
1: 嗯，
0: 因为有这个物质基础呢，我们才能充满活力，充满能量。除了这个一个中心呢，这四条生命线是什么？前面这个呢，就是人脉。人脉呢，主阴经之海，它是多跟女性的，有什么毛病啊，跟人脉有关系。
1: 嗯，
0: 大家看后面，后面还有3条生命线。
1: 嗯，
0: 那么红色的这根气球呢，讲的就是督脉。
1: 嗯，
0: 督脉是阳气之海，那么男性经常有一些毛病，就跟这个督脉相关了。
1: 嗯，
0: 大家看到旁边还有2条黄色的气球，
1: 它俩长一样。
0: 哎，对，因为它是对称的。
1: 嗯，
0: 这个叫足太阳膀胱经。
1: 哦，
0: 这个足太阳膀胱经啊，是我们身体最长的经络， 他联系了几乎所

0: 有的丈夫。所以呢，这四条我统称为生命线。大家注意啊，还有一个
1: 有隐藏
0: 小的结构，就是这个筋膜了啊。看到前方这个，把这个四条生命线稳稳当当的固定了，这就是筋膜对生命线的非常重要的支撑的作用。这是正常的状态。
2: 一个中心和四条生命线它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0: 因为有四条生命线的存在，所以我们的这个血液呀、气血啊，才可以通达四肢百骸。我们的身体才能有能量、有活力。这就是供血的中心和四条生命线的运输通道的关系。
2: 它就相当于高速通路，把我们的气血运送到全身各个地方。
0: 对，通达四肢百骸。只要抓住了这一个中心和四条生命线，那么大部分的疑难杂症啊，都能够迎刃而解。那问题来了，紧箍咒发生作用了，会有什么变化呢？我们换一组道具，大家看到啊，四条生命线打结了，收缩了，因为这个运输通道啊淤阻，那我们的气血输布不出去，运输不了，会怎么样呢？我们的一个中心呢，也就是这个气血呀，就成这样，越来越没劲儿，越来越暗，一直到什么情况呢？生命终结。那我就给大家来分别的讲一下，这四条生命线带给我们的影响是什么。首先前面这个，我们讲人脉，阴经之海，那么如果它被束缚的话，就是阴经亏虚啊，有失濡养，就会出现什么呢？头晕、头胀、抑郁、失眠、焦虑、心憋、心烦啊，胸闷，再往下呢，小腹冷痛，甚至出现痛经和不孕的情况。我们再看后面，正中那个呢，就是督脉了。如果督脉呀，紧箍咒拉紧了，那就会出现头痛、头晕、脖子僵硬这块啊，就出现这个叫富贵包。然后再往下呢，后背发凉，肩周抬不起来，这个腰痛，走不远路，这个尿频、尿急、尿痛等等这些问题。
1: 富贵包是说是督脉的这个筋骨轴出了问题，还是说对应的是这个筋骨轴出了问题，还是下方的筋骨轴出了问题？
0: 这是一个很专业的问题，或者说很聪明的问题啊。我这里给大家强调一下，大家看到的富贵包呢是在这一段啊，以为富贵包就在颈椎上，对不对啊？
1: 对啊。
0: 但如果就这么想，又掉进这个头疼医头的这个陷阱了。其实呀，要把这个富贵包呢真正治好，应往下延展，至少到第六胸椎。为什么呢？按照西医的解剖呢，富贵包解决是从中间去松解头夹肌和颈夹肌，那么颈夹肌的附着位置就在第六胸椎，它是这样生长的，
1: 辐射。
0: 对，所以呢，它的中心在这儿，脂肪堆积到这儿了。如果松解的不透，只在脖子这块不行，一定得到胸椎这块，中间松解开以后，张力绷紧了，这个包越来越软了，脂肪就慢慢吸收了，这才是根本解决之道。
2: 所以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富贵包，我要想给它松解，我其实不是揉这儿，可能好多人都觉得我在这儿使劲揉能给它揉开了，
0: 不对的，至少要到第六胸椎，因为富贵包形成是一个帐篷一样，两边绷紧了，所以帐篷里的填满了脂肪。那么要把这个帐篷给它卸掉呢，从中间松，啪啦，这个帐篷就打开了，那么脂肪呢就慢慢吸收了。这才是解决的根本之道。一定要知道富贵包它的范围不仅是在颈椎，一直到中段的胸椎，尽管这地方没有包，但它其实是这个帐篷的牵引绳所在的地方。
1: 所以日常我们遇到的一些其他问题，到底关键的关卡这个紧箍咒它在哪儿，我们怎么做，怎么按摩合适，赶紧的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完整的答案了。总结的都是日常大家经常遇到的健康的困扰，为您

0: 找到了关键的卡点，咱按着视频进行按摩就可以解决问题。刚才介绍完了人脉和督脉，旁边这俩这兄弟俩再给我们说说呗。
1: 这兄弟俩呀，就叫膀胱经了。这个膀胱经呢，它是联络所有脏腑最重要的经络。我们看到上面有啊，肺腧、心腧、脾腧、胃腧、肝腧、大肠腧、小肠腧、胆腧等等等等啊，就是说我们所有重要的脏腑都跟这个膀胱经有关系啊。所以如果它被这个紧箍咒箍住了、勒住了、那就会出现一系列的内科症状。
2: 比如说心脏不舒服啊，然后肺出问题啊，
0: 肝阳上亢，我们说脏腑的问题。
1: 对对对，肝阳上亢，所有的这些问题，只要解决了膀胱经紧箍咒的问题，这些问题就都解决了。
2: 我四条生命线都被紧箍咒给紧住了，我能一下全给它松开吗？
0: 就他就想一劳永逸，一招先吃遍天。
1: 我一会儿啊要教给大家一个锻炼的方法，针对这四条生命线在家里就能够完成。
2: 很简单吗？
0: 几招几个动作？
1: 很简单的，三个动作。有大概有个一两分钟就学会了。
0: 具体是哪三个动作？里面的讲究是什么？穆主任已经为大家录好了示范视频，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完整的答案了。千万不要错过，咱在家先练着，就让他通，不让他读。但是到底啊，就是大家也想知道，真正的，比方说我这个生命线，我就是堵了，甚至问题有点严重的时候，它的这个破坏力有多大呢？真实的病例他们遇到的是什么样的情况呢？今天在现场也有一位季阿姨，让我们掌声请上季阿姨。掌声请啊，阿姨这是调正盘顺，一点看不出来哪有问题。
3: 这是穆主任的功劳。
0: 穆主任的功劳。
3: 对，我呢是2016年发病，当时59岁吧，然后当时的症状呢就是膝关节刺痛、卡压、屈伸不利，蹲下去起不来，站起来蹲不下去，然后腿走路呢也走不多远。当时呢我是也用了一些家用的常用的办法，敷敷膏药，做做理疗，还去医院打过针。当时呢也就起到一个缓解的作用，断断续续的在这10年间就辗转于各大医院治疗，也有的医生建议我就是手术治疗。那个在来找穆主任之前呢，我的状况就是从地铁出来到医院300来米我都走不到，就是我要走十几步啊，我就要停下来缓一缓，拍拍揉揉然后再走。我是上下楼梯这两个腿这么迈不下去，得要这么双脚这一蹬一蹬的往下倒。
0: 像扶着那个
3: 拽着那个楼梯杆早晨从床上起床以后吧，这腿就直了下不来，我要用这个手啊扳着它才能下地。我说这个可怎么办呢？正好偶然间呢在我们小区听见一个朋友，他介绍，他说他的膝关节是通过穆主任治好的。这么着我就找到了穆主任。穆主任看了我的片子，当时给我说的一句话到现在我都记忆在心。
0: 说啥了？
3: 穆主任说，从你的片子上看，你的半月板确实磨损了20%，然后你的关节里头也有毛病。他说但是你要积极的配合治疗，好好调养，你的膝关节终身不用置换。
0: 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刻我们的专家老师正在做客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等候大家答疑。你有任何关于筋骨方面的问题赶快发送吧。
3: 就这一句话，哎呀，我的心里妥妥的了，终身不用置换，我就焦虑的心也放了下来。结果经过穆主任的几次治疗吧，突然间有一天 就特别轻松了，就走路就感觉特别轻松。现在我那个还能走10000多步都没有问题。还有比如说看见那公交车

0: 快到站了，然后我还离那个公交站还有三四十米，我跑起来追这车也不成问题了。
1: 这个很多叔叔阿姨不敢的，你知道吗？因为他们觉得跑不起来，腿疼，马上就要摔倒，很害怕。
0: 对，所以说我的那个行走和生活质量大大的提高了。
1: 嗯，
0: 另外通过穆主任的治疗呢，就是我身体其他方面一些不适，也得到了很好的改善和缓解。你比如说，我的两个手臂的血压压差相差30，这是因为我的锁左骨下动脉闭塞而那个引起的。
1: 嗯，
0: 现在我的血压两个臂相差20。
1: 嗯，
0: 还有就是我本身的老花眼视物模糊，看不清。
1: 嗯，
0: 这个我还有一个小插曲我要讲一下。在我们治疗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个患者朋友，他是石景山的，他是治疗颈椎，他说，哎，我治疗颈椎，我的眼睛以前特别模糊，突然间就像那个窗帘拉开了，唰就明亮了。当时我还想，有这么神奇吗？
1: 你我也想唰一下。
0: 我就去王府井验了一个光，我当时把这个数值就留下来，我看过一段时间在我身上会不会发生有什么改变。
1: 嗯，
0: 结果相隔了一个多点月吧，发生了让我自己都不敢想象的效果。
1: 嗯，
0: 今天呢我也把我这个验光的数据带来了。
1: 带来了，
0: 带来了。
1: 这咱看看变化，
0: 用数据来验证一下。
2: 咱们先来看3月20日啊。
0: 嗯，
2: 矫正视力是0.7和0.4。
1: 没错，我们再来看一下5月17日。
2: 哇，5月17日，矫正视力是1.0和0.8，这个变化好大。
0: 对呀，我非常的开心，我都没有想到。
1: 到底是那4条生命通道一个中心的哪个位置哪个关卡打通了，可以让我们的膝盖的问题解决，可以让我们的眼睛的问题得到缓解。
2: 对，
1: 我觉得找准他们对应的位置很关键，什么样的方式也很关键。一会儿我们听听穆主任的详解。阿姨特别感谢您的参与，我们送您一份精美的奖品。
0: 谢谢
1: 阿姨。福利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利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利门。阿姨，我们希望您越来越健康。
0: 谢谢
1: 谢谢，咱们先去休息一下。谢谢穆主任。就是我到底是找到了哪个位置上的这个紧箍咒，然后我膝盖的问题就缓解了。
3: 说膝关节疼啊，膝关节肿了，
1: 嗯，
3: 人们都是对着这个膝关节来劲啊，
1: 对，
3: 要不就是这个揉啊，要不就是扎针灸，或者是按摩啊，理疗啊，或者是穿刺敲击液啊，或者是打封闭啊。
1: 嗯，
3: 其实呢，我们想一想，膝关节为什么会疼？它经常伴发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膝关节没劲儿。因为没劲儿，这个膝关节髌骨不在正中了啊，它偏一边去，所以是越磨越疼嘛。
1: 嗯，
3: 那根本的原因呢，是在于它没有力量。
1: 嗯，
3: 这个力量来自于膝关节周围最强壮的肌肉，叫股四头肌。股四头肌呢，又归谁管呢？叫股神经。这个股神经啊，就跟我们的督脉有关系了。这个股神经呢，是由腰椎的12到14发出来的。
1: 嗯，
3: 就是这个范围。所以呢，因为劳损的原因啊，我们腰椎的这个神经出口受阻了，血液淤阻了啊，那就会出现这个腿没劲儿嘛，腿没劲儿，进而磨损了膝关节啊。那么要想真正治疗这个病，还得找到根儿。
1: 嗯，
3: 把它的这个周围的筋膜给它松解开，那这个神经就恢复正常的血供了。
1: 嗯，
3: 那它支配肌肉的能力呢就恢复了，膝关节变得强壮有力量，我们就还能够站直啊，蹲下去啊。这根本原因啊是在腰上。
2: 哦，所以治疗膝盖其实距离它真是108000里啊。
3: 哎，
2: 原来是在督脉这条生命线上。
1: 你膝盖好点没？
2: 哎，对，我拿这个锤敲一敲是不是也管用？
1: 可以吗？
3: 可以啊。对于一般的这个家庭保健呢，用这个按摩锤呢就很棒啊。包括我们说的4条生命线，人脉、督脉、2个膀胱经。

0: 都是我们可以用按摩锤啊敲击的地方。
1: 嗯，这个敲法有讲究吗？
0: 从操作的方便呀，您就敲这个旁边也有效果，不单是中间，还有旁开两横指这个范围都可以。
1: 明白，但是这仅仅针对的是轻症哈，如果您要是严重的话，还是得求助穆主任这样的专家老师。
2: 得用专业工具，是不是？
0: 没错，得用专业工具。下面呢，我还要再讲一下这个高血压，还有这个老花眼的问题。
1: 眼花的问题。
0: 那么高血压呢？其实啊，雨晴的他的高血压呢是颈性高血压哈、经常我们这个转头的时候头晕呐、或者起床的时候头晕呐、就是跟颈椎的相关的。但是他的治疗的位置呢，并不在颈椎，
1: 在哪？
0: 我们中医上讲的大椎穴，那么往下一个椎体就是第一胸椎了，再往下两个椎体后，那这就是第四胸椎了。这个范围呢，就是治疗颈源性高血压发出的。治疗的根本的位置。
2: 哦，然后我就敲这附近。
0: 哎，
2: 敲这附近，
0: 没错，也是它的两侧旁开两横指这个位置。老花眼呢，按照我们四条生命线啊，我主要治疗的是膀胱经哈、那就是睛明穴，后面呢还有天柱穴以及玉枕穴。
1: 但是我们所讲的这些按摩也好呀，就是按揉也好，针对的都是轻症。你说我已经确诊了某一项疾病，那应该还是专业的医生来做我们紧箍咒的一个松解的工作。这个手法是什么样的？今天穆主任也是带着我们的宝贝来的，是吧？
0: 没错，左边呢就是针灸针，右边呢就是韧针啊。这个针灸针呢尖端是圆的，韧针呢尖端带个刃，
2: 就像个小铲子吗？
0: 就像个小铲子一样啊。所以呢，针灸针扎进去啊，它能起到刺激的作用。这个刺激就会产生这个治疗效果了啊。但是它有一个这个不足的地方啊，就是持续的效果，因为是刺激作用嘛，不是很久。有的时候几天之后，甚至第二天睡一觉，可能就回到原来的这个状态了。那么这个韧针呢？除了有这个刺激的作用之外啊，它有切割的作用。那么我们就按用食物来感受一下。我先用左手这个针灸针对筋膜进行松解，然后不留针就出来了。
2: 筋膜上就是只留了一个孔，肉眼看不见的小孔，
0: 微孔。我再换用右手，这里呢是韧针了，这个呢就是韧针松解筋膜之后留下的痕迹。
1: 我试一下这个手感，针灸针扎，
0: 对，扎透，
1: 扎透，然后试一下韧针，
0: 垂直扎透，
1: 不、就是它就是那把快刀。
0: 对，针灸针扎上去呢是软绵绵的，
1: 对，
0: 然后这个韧针扎进去有啪啪啪这种那个，
2: 对，
0: 这种
2: 感觉是切割开了，
0: 对，切割开这种感觉，因为它有切割的作用，可以把短的筋呢延长、但因为它其实这个针眼这么小，对身体没有伤害。
1: 但是这是严重到一定的程度，我们选择专业化的治疗也能解决问题。如果在家里，我就是非常轻的颈肩部的不适，或者是我的膝盖不适，我应该按摩哪儿？您要是刚才没有学会的话呢，也没有关系，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完整的答案了。在家跟着学，跟着练，让咱四条生命通道都给它打开。刚才我们说啊，说这个紧箍咒啊，它管的事儿哈，就是不仅仅是一些筋骨问题，哪里的疼痛问题，最主要的是对脏腑也有影响，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接下来让我们掌声请上患者徐女士。徐女士看着特别年轻，方便说一下年龄吗？
3: 46岁。
1: 46，那么年轻，我们就遇到了一些严重的健康困扰吗？
3: 我是10多年以来都是被这个顽固性的失眠，然后全身的疼痛所困扰，然后颈椎是椎管狭窄，然后头疼头晕，然后这个颈椎麻木，还有这个心脏等于胸闷，然后气短，就是常常这种要深呼吸才能缓解。然后这个心脏的各种检查呢它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近7-8年以来我又发展成这个重度的这种焦虑抑郁，然后每天晚上要吃这个安眠药和抗焦虑药入睡。还有一个呢，就是我早起的时候这个双手有沉僵问题，还有这个右侧的胳膊发麻，然后右侧的这个胯关节然后发麻，走路就是比较无力。 另外呢，还有我这个胃也是常年不好，就吃点饭。

0: 那以后呢，就是打嗝、胃胀，还有反酸，然后这个记忆力挺断崖式的下降，就每天丢三落四的。就比如说做饭，不是忘了关火，或者是就是炒糊了，还有这个就是，切菜就是不小心会切到手呀，磕磕碰碰啊，这是常见的事情，就是特别没有生活质量。然后一上车就会有点心慌，当我一坐在车里要启动的时候，我就感觉我的心就有点突突的那种，就感觉自己驾驭不了这辆车，心慌的手抖，然后会冒汗。心脏做了各种检查都没有什么问题，当时医生说，我非常负责任的告诉你没有心脏病，但是它确实非常影响我的生活。
1: 我刚才看，你看你今天走上来，你的这个步伐也很稳健，整个人也是容光焕发的，看上去也很年轻，所以现在这些症状是都缓解了吗？
0: 对，就是我妹妹之前有这个突发性的耳鸣，就是全国各大医院都跑都没有看好，就是在穆主任这儿调理好的。然后调理好之后呢，她的生活就是有点焕然一新的感觉。我就觉得，我说看到这种状态，我觉得我要尝试一下，所以就找到穆主任，就是配合她做一个全方面的调理。然后我就挺出乎意料的，就是治疗一段时间呢，我这个常年依赖的这个抗焦虑药还有抑郁药就顺利停药了，就睡眠特别安稳。然后我这个全身的疼痛，包括这个沉僵还有这个颈椎僵硬，这些症状都消失了，就感觉到身体特别轻松，然后生活有动力。
1: 心脏还会时不时的突突跳，会跳出来那感觉？
0: 没有了，没有了。要是放到之前，我可能上台说这几句话已经都不行了，整个人说话就是磕磕巴巴，根本都上言接不了下语那种感觉。然后我这个胃也是打嗝呀、胃胀还有反酸，这些症状都没有了，而且我现在的食欲特别好。
1: 我们听上去就是徐女士面临的生活崩溃的方方面面的问题，最终都是通过穆主任的调理得以解决了。比方说大家特别害怕又经常遇到的胸闷气短呀、脾胃不适啊、沉僵啊等等，这背后他的这个紧箍咒到底在哪里？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做哪三个动作就可以打通我们生命的四条通道呢？拿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完整的答案了，还有穆主任的示范视频，在家一定要跟着练起来。徐女士，感谢您的参与，我们送您一份精美的奖品。芙丽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滋滋一喷三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芙丽门，我们希望您越来越健康。谢谢，咱们先去休息一下吧。先说说大家最关心也是最害怕的吧，就是感觉是心脏病的不舒服，胸闷啊、气短呀，对应的紧箍咒在哪里？
2: 松解心脏问题的紧箍咒到底怎么做？广告很短，马上回来。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来，
6: 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2: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十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7: 还能退烧哦。
8: 金盖尔奇相信健康骨骼就像强韧的撑杆，强劲有力，韧性灵活。钙质的补充助力骨强度，骨胶原助力骨韧性。金盖尔奇，骨骼健康新概念，强上加韧。
9: 爸妈养老不只是住，更是乐享生活。北京康养一寿家园，国企匠心打造，全屋适老设计，24小时贴心守护，安全藏在每一个细节里。运动有医嘱，康复有指导，唤醒身体，活力每一天。毫米波雷达实时无感值守，呼吸心率精准感知。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
1: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亚麻酸含量高于52%，一桶亚麻籽油半桶欧米伽三亚麻酸，欧米伽三含量是三文鱼的41倍，让您轻松补充刚需好营养。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真正需要

0: 什么吗？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营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本节目由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赞助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拨打热线电话就有机会领取优惠券，赶快行动吧。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刻我们的专家老师正在做客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等候大家答疑。你有任何关于筋骨方面的问题赶快发送吧。
1: 前方呢我们看到有膻中，有滑盖，后方有深柱、神道、大柱这几个主要的在膀胱经和督脉上的一个周围的筋膜。注意啊，不是光去治疗这个点啊，它其实是一个面啊，因为筋膜的收缩呢绝不是一个显微的点，它是一个范围啊。那么就是它有这个头痛头晕，对，治疗的位置呢是在枕后以及两侧的膀胱经的位置啊，就是天柱穴。这个呢凤府呢是督脉上的这个穴位啊，以这个为主穴啊治疗。还有呢就是脾胃的问题啊，
0: 对，
1: 脾腧和胃腧对应于第十一胸椎和第十二胸椎，但我治疗这个位置的时候呢效果不是特别的理想啊，所以这个校正它。因为管脾和胃的这个交感神经呢发至于第五到第九胸椎，是从这个
0: 往上
1: 三个椎体，第五、第九，那么收到了可喜的效果。
0: 因为比方说胸闷气短、头晕头疼和脾胃不适，这个有可能人人都会遇到这些情况。如果一旦遇到了，对应的哪个穴位，我们哪个关卡紧箍咒一松，有可能会缓解。没有记清楚的话，拿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完整答案了。最主要的是有我们穆主任的示范视频，三个动作，几分钟以内可以帮您打通我们四条生命的通路。这三个动作到底是怎么回事，穆主任，我们跟您学一学。
1: 我们先做第一个，就是如何调节督脉，我给它起名字叫犀牛望月。双脚呢与肩同宽，然后肩膀放松，旋转的下颌骨向同侧的后方斜上方用力，让后面的筋拉紧，向斜向后方绷紧五秒钟再回来，这个动作持续五秒钟回到中位，然后同样的动作向右侧斜上方努力向上绷紧，持续五秒钟回来，这样的动作往复五次，也就是总共十次的这个次数就可以了。
2: 是不是还要想象一下，就是相当于我的督脉
1: 有一个拉紧的感觉，
0: 你那个后背必须得紧张起来才算是动作到位了。
1: 没错，是的。第二个动作呢跟人脉有关了，
0: 人脉，
1: 这个叫展胸开肋。为了给它演示清楚呢，我后背朝向大家啊，两个手呢十指相扣，然后前胸向前顶，然后两个肩胛骨呢向后背的中央扣，同时呢做这个动作啊还要有这个提会阴啊这个动作。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人脉呢它起自于会阴穴啊，这个保持十秒钟重复五次就可以了。第三个动作就是和我们的膀胱经有关了，名字就叫做反手搓背。开始是右侧的这个手背朝向这个胸腰段，然后向下搓，然后换左手从胸背部向下搓，就这个两个动作循环往复，一直感到后背发热为止。这个动作呢持续两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0: 咱们的犀牛望月，然后展胸开肋，反手搓背，可以帮助我们打通四条我们的人脉、督脉，两条膀胱经生命的通道。而这些关卡如果通了，我们的紧箍咒放松了，那自然很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2: 但是最关键的

0: 咱们还没给标准答案，就是开场阿姨一下把手就举起来，到底松解的是哪儿？要不主任您在我身上贴贴，到底是哪个位置？是前面还是后面？
1: 后面。
2: 后面。
3: 帮助舒筋的美食有什么奥秘？广告很短，马上回来。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一对一
6: 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2: 有家就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烟点超200度，不仅凉拌还能热炒，炒菜前后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美味一举两得，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给您介绍一个专门为老年人安排的云南十二月大礼旅居产品。这是由北京康养集团打造，吃住全包，住多久您自己定，一周半个月都行，有专属管家24小时陪着您。跟普通的旅行团不一样，第一，北京康养国企品质；第二，不是旅游是旅居，您不用天天赶路，像在家一样舒坦。还有附带福利，报名就进了养生堂俱乐部，专家义诊来看养生堂节目都优先您。现在就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电话，名额有限，别让这份舒坦擦肩而过。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刻我们的专家老师正在做客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等候大家答疑。你有任何关于筋骨方面的问题赶快发送吧。
0: 第一个位置呢是大椎穴。
2: 嗯，
0: 大椎呀，就是第七颈椎这个位置，我们也叫它龙椎。
2: 嗯，
0: 第二个位置呢是第一胸椎，第三个位置呢是第三胸椎。
2: 哦，
0: 完事儿
9: 了。这三天，
0: 对。哦，这么简单。
2: 刚才就是1分钟之内，然后扎了这三个穴位，阿姨的那个胳膊就抬起来了。
0: 哦，所以我拿着那按摩锤，我没事就敲这三个地儿，是不是就管用？
9: 对，就管用，能起到缓解的作用。
2: 嗯，
9: 但如果真正想解决这个筋骨皱啊，你一定要把这个筋放松。
2: 解决实质性的病理问题是需要找我们的专家就医就诊的，但是在家里我想预防这些问题或者是缓解症状，三个动作啊，我们的犀牛望月、展胸开肋、反手搓背，咱们给它练起来，四条生命通路给它打通。同样今天在我们的养生厨房啊，有一道美味，里面有两样宝贝，一叶一草，可以帮助我们一方面去暑湿，另外一方面呢舒筋活络，到底是怎么回事？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入到福临门养生厨房。
10: 您说这夏天要是吃个火锅，这吃完了以后啊，是又热又燥，有没有好的方法呢？当然是有的。今天咱们做的这个火锅哈，我跟您说，它汤能喝，而且呢这锅能涮物，最主要的一点是吃完了之后既去暑湿，还能帮您舒筋通络。怎么就这么好呀？是因为里面有一草一叶，是这么回事吧，张老师？
11: 哎，对，你看啊，为什么我们推荐这一草一叶？你看这夏天嘛，一个肯定是有湿，对不对？
10: 嗯，
11: 哎，我们得去湿。另外呀，有时候夏天受凉了之后啊，它比那秋冬受凉还难受，
10: 哦，
11: 那个筋呐，啊，抽的可疼可疼了。所以我们今天呢，用这一叶呢，哎，是给去湿的。
10: 嗯，
11: 这一草就拿你的筋呐，啊，给它疏解开，然后你就会很舒服了。
10: 嗯，最主要的是这汤还能喝啊，还能涮美味的食材。蒋大厨，您今儿

0: 这个东瓜锅，它是什么特殊的火锅呀？嗯，今天这个特殊的火锅特别适合夏天吃，它的名字叫白玉粽。
1: 那到底是啥呀？这就是白玉粽。
0: 冬瓜锅，对的。这很多叔叔阿姨啊，也知道冬瓜锅好，可是做起来有难度啊。怎么能把这冬瓜焊在锅上，能让咱们的这个白玉粽它不漏汤呢？这是不是有窍门吧？
2: 有点窍门。
1: 那咱边做边说。
0: 好的粽需要好的食材，
1: 没错。
0: 咱们今天这个白玉粽炖得要清爽不油腻。
1: 选料很关键，我特意选择的是中粮加加康亚麻籽猪排骨粒。我们先将这个排骨先焯个水，加两瓶生姜，去腥提香。
0: 来个葱段，加点料酒。
1: 您看，今天蒋大厨选择的中粮加加康的亚麻籽猪排骨粒可不一般，它是用亚麻籽等谷物科学喂养的，富含6倍的阿尔法亚麻酸，经过焖煮之后，口感弹嫩不柴，有淡淡的谷物的清香。最主要的一点是。 您看蒋大厨在焯水的时候，这个肉它的这个浮沫很少，然后腥味很淡，炖出来的汤色是非常清亮的，很适合做我们今天夏天做的这道白玉粽。
0: 排骨好了，
1: 接下来得焊这个冬瓜了。
0: 有个条件啊，
1: 什么条件？
0: 这个冬瓜要平啊，
1: 这个底儿要给它尽量切平。
0: 切的时候一定要平，鼓鼓洼洼的，它就漏气了就不行。
1: 我发现您这个冬瓜除了那个底儿切的特别平之外，就是贴近底儿的那一部分。
0: 部分，您是去皮的，对，因为这个皮和冬瓜肉的硬度不一样，它这个有点弹性，
1: 有弹性，
0: 容易吸到锅上面。
1: 对，这锅有什么要求吗？
0: 锅的话底也要平，如果这个锅变形的话，嗯，它也吸不住。
1: 好的，
0: 哦，
1: 接下来就是什么时机往上焊的问题了。
0: 哎，这个锅底要烧烫，
1: 干烧是吗？
0: 干烧，
1: 我来看看啊，
3: 我也看看。
0: 好，你看这个烧的就比较烫了，现在
1: 什么程度？哇，烤熟了，烤熟了，对对对。
0: 好，下去了，我们。
3: 看，听到声音哦，你闻到有一点小焦味了。
0: 对
3: 了，这就证明咱们焊接成功了。
0: 对，
3: 焊接成功了。
0: 对
3: 啊，今天不动了。哎，真焊上了。
4: 这时候可以下汤了。
3: 好的。
0: 我们加开水。嗯，
3: 一会儿这冬瓜盅里面的这个汤，咱们再煮上鲜美的这个猪肉啊，还有我们那一草一叶，好的功效和美味，您就都享用了。
0: 一草一叶啊，放的时间可不一样。
3: 先说这一草哈，它得是先放的啊，它因为那是干的，所以煮时间长一点，它的功效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说夏天受凉了之后，哎，筋就抽的了，它是把你的筋给松开的。
1: 到底这一叶一草是什么呢？其实，在夏天呀，有很多的草，它的味道都是比较走窜的，而且都有自己独特的功效。到底都是怎么回事？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提前获取答案了。我看看这啥草啊？哎，你知道这草长的吧？特像我小时候玩的那个狗尾巴草，然后晒干之后的一个状态。
3: 是。
1: 闻上去也就是一股草味儿，所以其实它放到冬瓜盅里也是一个很清爽的感觉。
3: 对，它的味道也挺好的，也不是特别难闻。
1: 嘉老师，您快告诉我们吧，咱放的到底是什么草啊？
3: 我们这个草啊，你听这名儿就知道，它叫生筋草，嗯，是不是？它是辛温的，辛能够发散风寒，温呢也是能够散寒。所以我们说它特别适合这种受寒了之后，这筋就抽着了。哎，你要这种情况，您自己可以拿这个泡茶喝呀，或者什么炖个猪蹄。
0: 跟我们今天放个这种汤啊，都是可以的。6到10克。
1: 夏季现在我们在室内都开空调嘛，
3: 对，
1: 其实老年人很容易就一凉，它就僵了。
3: 对，
1: 那个筋僵住的时候，生筋草就可以帮助我们疏筋活络。我们放了这个生筋草之后，再放啥呀？
0: 泡这个香菇的水，嗯，味道非常香的，焯好水的排骨加进去，香菇我们也放进去，红枣，嗯，还需要2片生姜，只加点料酒。现在
3: 什么时候放盐呢？
0: 盐我们到快好。
3: 好的时候，前5分钟就可以了。哦，除了这个生筋草啊，它是需要提前下去久煮的。嗯，我们今天说可以帮助大家去暑湿的那一叶，为什么要后放啊？
0: 因为它是新鲜的呀。我们说化湿的方法有很多，刚才冬瓜是淡渗利湿，我们这新鲜那个叶啊是芳香化湿，就靠它那芳香那味儿来化湿呢。
1: 你给煮时间长了，味儿都没了，功效就下降了。那到底是哪种芳香的叶子可以在夏天帮助我们化？
3: 湿呢，
1: 张老师，我跟您说哈，这夏天常吃的叶子，我认识好多种，要不您考考我得了。
3: 猜猜看，让赛赛猜猜这4种，
1: 还真给我准备了那么多。
3: 看你，你能猜出几种吧？
1: 我先来看看啊，紫色的这个，不用说，我光看我就知道了。在一闻就很确定了，这就是日常大家很爱的泡水啊、做菜呀、都经常用的紫苏叶。我再来看看这个啊，小尖叶这个。

0: 我觉得是有点熟悉的味道的，但是我不是很确定它是什么。这个小草，这个小草我不太认识，但是最后这个叔叔阿姨们一看，我觉得就知道是什么。
1: 你再闻一闻就更知道，
0: 就更知道了。这个就是薄荷。
1: 对，
0: 所以四种叶子当中，我至少有两种可以肯定。
1: 对，
0: 一个是就是比较窜的，但不是最窜的紫苏。
1: 对，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夏天清凉醒神的薄荷。
1: 对，哎，其实我们呀，就是这种夏季常见的这种香味东西啊，这种叶儿很多
0: 很多啊。
1: 我们今天举了四个，我们看看大瓶啊，它其实呢凉热不一样。但它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什么呀？都有辛，都是有发散的功效的。一共举了四个，有一个是辛凉的，就是赛说那个薄荷。我们都知道哈，如果觉得夏天呀受热了呀，头晕脑胀啊，你摘一些薄荷贴在太阳穴呀，贴在这种额头啊，立刻就提神醒脑。哎，这就是薄荷的功效。紫苏呢，我们经常去餐馆，有时候吃一些什么鱼啊、蟹呀，吃完了有点凉嘛，不舒服。
0: 对，
1: 它是有一个和胃的功效的哈，它是也是温的。是辛温的，夏天比如有时候哎受凉了呀，有点感冒了，有时候吃完螃蟹了肚子有点疼，哎拿紫苏泡水喝。还有一个是荆芥，荆芥赛赛你可以揉一下，那味儿其实特别的窜。
0: 是这个小的这个吗？
1: 对，
0: 它也是很讨喜的一个味道。
1: 河南人最爱吃荆芥了，也是个偏温的。其实夏天呢，不是特别的凉或特别的感冒，都可以拿荆芥来泡水喝。另外呢，它有一个透疹的功效，比如有些湿疹呐，或一些风疹啦，就拿点荆芥，哎，喝完之后它把疹子就发出来了，你就好了。还有就是我们另外一个说的那个叶儿，
0: 只剩下这个了，就是小尖叶，很熟悉的夏天的味道。是什么呢？大家可以先猜着，一会儿等到用的时候，我们再为大家解密。蒋大厨，哎，
1: 我也来看看
0: 咱这排骨香菇，咱这中炖的怎么样了？
2: 这个水也放好了，原料也放进去了，还加个盖，
0: 再给它焖一下。
2: 对了，加个盖啊，然后我们小火炖。
0: 咱们耐心的等一会儿，哎，这会儿是不是可以把我们这个去暑湿的叶子给它备上了，蒋大厨？哎，
2: 这个叶子呢，我们把它切成粗丝的样子。
0: 或者说一切那个味道就会更窜一些，
2: 对，一切味道就出来了吧？
0: 跟很多时候我们中暑啊，那个药的味道是类似的。哎，
1: 这个是什么？先说哈，它是藿香啊。你看它是辛微温的，所以说呢，暑天湿气重、恶心、呕吐，哎，用它。但是赛赛说了一个，中暑时候用。哦，中暑是热，这是温的，正好相反，所以中暑时候不能用。它是暑天受凉了感冒的时候用，哎，所以我们一定这是一个误区哈。
0: 所以在暑天的时候，如果是您受凉了，然后有点不舒服，藿香是合适的。中暑的时候，因为它是热的，是不合适的。
1: 对的，
0: 好的，说话的功夫，咱们这个钟是不是也差不多了？蒋大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家家康亚麻籽猪新一代猪肉健康升级，荣获国家发明专利，六倍亚麻酸无抗更健康。
5: 家家康，
0: 哇，好香啊。
1: 对，
0: 是吧，你看它虽然是清清凉凉的，但是那个香味是很浓郁很诱人的。
2: 调味了我们啊，非常简单，加点盐就可以了啊。枸杞，最后上桌前，我们把藿香放进去
0: 更香了。
2: 好，这道白鱼粥就做好。
0: 在夏天你想吃火锅，又觉得普通的火锅吃完了以后是又热又燥，怎么办呢？你可以在家里尝试我们冬瓜做的这个白玉粥啊。
1: 对，
0: 它真的是汤也可以喝，还能帮助我们去涮您喜欢的食材，这会儿闻着已经非常的香了。
3: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6: 我手里拿的这种食材，您看长得像不像山药？但是比山药细，味道呢尝起来又比山药脆，还多一份鲜甜。这个像山药却比山药更全能的食材是什么呢？《本草正义》中早有记载，它能疏散风热，启发痘疹，善通大便，所以它不光是食物，还是药食同源的好宝贝。它就是牛蒡。牛蒡有什么功效呢？其实对老年人特别的友好，一上年纪很多人就会有一些困扰，大便不通，排便费劲，饭后肚子胀不消化，总觉得身体不清爽，这时候就可以用上牛蒡。它能够清肠热，去浊热，化解积食，自古以来就是清润疏导的好食材。

0: 其他有类似功效的食材，比如红薯、香蕉、南瓜等等相比，牛蒡的独特优势在于不含糖、不反酸、不产气，可以说是温柔的调节酶负担，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牛蒡虽好，但是本身比较偏凉，如果您脾胃虚寒，想让它更温和，调理效果更好，还可以搭配两样健脾护胃的食材，陈皮和红枣一起煮成牛蒡健脾清润方，清而不伤，通而不泻。具体做法是牛蒡15克，陈皮3克，红枣2枚，煮水15分钟，代茶饮用，润肠通便，消食解腻，温和护脾胃。在日常饮食中，它也可以作为夏季一个既美味又养生的好菜肴。具体怎么做，扫描二维码马上告诉您。
1: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一天2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2: 你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3: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
4: 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
3: 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2: 不知道啥了，咱们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3: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5: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3: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1: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背起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2: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3: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0: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4: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青酒。
5: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4: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6: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一个大后方。
4: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7: 千年靠你们俩。
4: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8: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4: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9: 价值1255的套餐，五份
10: 1120套餐，
11: 20份
12: 霸王餐，100份。
13: 什么？
14: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15: 你说
14: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0: 观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北京新闻共同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大家好，我是赵文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西欧。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今天的限行尾号是3和8，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我们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从景观摄像机的镜头来看啊，此时户外的能见度不错，应该是一个晴天。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傍晚大部地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傍晚局地阵风7-8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今天气温比较高，注意防暑防晒。另外傍晚到夜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局地对流较强，需加强防范。
1: 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本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万平方米，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下面进入今天的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6月1号，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听取近期全市意识形态、思想政治工作情况和下一步工作安排汇报，研究通过北京市“十五”时期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一刻不放松地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6月1号是6.1国际儿童节，市委书记尹力围绕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进一步健全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体系到中小学和幼儿园调研。他强调，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我们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树立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深化五育并举，用心用情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努力为国家培养更多栋梁之才。
1: 6月1号，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来关注记者会上的相关消息。
3: 会上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反驳有关日本走向新型军国主义的指控，称二战后日本一贯恪守包括联合国宪章在内的国际法，维护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将始终开放对话的大门，同包括中国在内的相关国家开展对话，以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4: 你提到的日本官员有关的说辞毫无根据，在一系列历史、法理、事实和数字面前苍白无力，根本无法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日本军国主义曾在二战期间犯下滔天罪行，给亚洲邻国和盟军造成深重灾难，为防止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日本宪法对军力、交战权、战争权也作出严格限制，并确立了专守防卫等原则和一系列国内法的规制。
3: 林健指出，日本最新的防卫预算已突破9万亿日元，连续14年刷新战后历史的最高纪录，人均防卫费达到中国的3倍，防卫费占 GDP 的比重已飙升至2%，甚至还要进一步提升至3.5%。日本防务省过去5年的军工订单额增至3倍。日本现政府执政以来，加快部署中远程进攻性导弹，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修改宪法和安保。

0: 小三文件，企图进一步突破国际法、国内法治规，挑战战后国际秩序。
1: 日方这位官员刻意回避历史的罪责，选择性

0: 是虚伪的，只是摆姿态装样子，没有任何诚意。
1: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日本防卫省宣布将派遣四名自卫队人员前往北约驻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部队总部，日方称此举是为了帮助日本汲取经验并加强自身的防御能力。此外，日本防卫省还计划进一步发展与北约的防务合作，中方对此有何评价？
0: 我们对日方推进同北约合作的动向表示严重关切。日本大肆推进在军事化，同域外军事组织互动频繁，扩大自卫队的活动范围，打造可以实战的作战体系，这是在突破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和专守防卫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
1: 会上有记者提问，纽约时报的一名记者被中方驱逐出境，请问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
0: 纽约时报为台湾当局散布台独分裂谬论提供平台，并公然将中国台湾地区称为国家，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纽约时报理应纠正错误，而不是不知悔改一意孤行。你刚才提到的这位记者在华常驻期间有确凿的骗访记录，违反外国常驻新闻机构和外国记者采访条例，中方依法依规注销其居留许可。我们注意到，美方以所谓的对等为由，对在美合法工作的新华社记者进行政治打压，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1: 林健指出，中美媒体问题的是非曲直、来龙去脉一清二楚，根源是美方单方面挑起事端，将媒体问题政治化。中方始终为外国记者在华采访工作和生活提供便利。
0: 美方应切实落实双方就媒体问题达成的共识，拿出实际行动，保障中国记者在美正常工作生活的合法权益。
2: 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一号发表声明称，在美军对伊朗一处通信塔发动侵略后，革命卫队对侵略源头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
3: 声明说，美军对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岛上一座通信塔发动侵略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侵略源头的空军基地予以打击。稍早前，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已对伊朗戈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及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打击。目前，美伊停战谈判正处于最终阶段，但在伊朗核问题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仍存在严重分歧。一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确实想要达成协议，而且这会是一份对美国及其盟友有利的协议。特朗普曾于5月29号表示，要就美伊谈判做出最终决定，但后来又提出要进一步修改协议文本。过去几天内，美伊双方多次发生零星交火。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月1号说，在黎巴嫩实现停火仍然是与美国达成停火协议的必要条件。伊朗媒体当天报道，鉴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持续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同美国的对话。
3: 巴加埃强调，伊朗将采取一切措施支持黎巴嫩抵抗以色列的非法侵略。
4: 我们确定了，我们确定了，我们确定了，我们确定了آتش بس در لبنان بخش لاینفک که هر گونه آتش بس و هر گونه توافق نهایی برای خاتمه جنگ هست.
3: 巴加埃还说，现阶段并未就核问题相关事项的细节进行任何谈判，目前谈判重点在于结束战争。巴加埃当天还谴责美国违反停火协议，并表示

0: 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
1: 内塔尼亚胡发文称，由于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他已指示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代西耶地区的目标实施打击。不过，真主党方面此前曾多次指责以军违反停火协议。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一号报道，根据一名美国官员提供的消息，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美以今年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黎以战火重燃。4月17号，黎以实行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停火多次延长，但如今已名存实亡。连日来，以色列在黎南部对黎真主党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与此同时，黎以军方代表5月29号在美国五角大楼举行谈判，谈判持续9个多小时。美方在谈判结束后发表的声明中未提及停火，只说谈判富有成效，下周谈判将继续。
0: 黎巴嫩总统办公室6月1号发表声明，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承诺停止对以色列的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已分别同以色列和黎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也同意停火。
1: 黎巴嫩总统办公室1号声明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过美驻黎大使和黎巴嫩总统以及黎巴嫩真主党展开沟通，各方积极协调，最终成功促成了这一停火共识。特朗普1号称，他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一次富有成效的通话，以色列不会派部队前往贝鲁特，正在途中的部队已经撤回。特朗普还说，通过高级别代表的居中协调，他与黎巴嫩真主党方面也进行了沟通，真主党同意所有交火行动立即停止。另据以色列媒体当天援引一位消息人士的话称，以色列已应美国的要求推迟了原定对贝鲁特的打击计划，但相关消息未得到以色列官方证实。以色列威胁打击贝鲁特南郊，立即引发伊朗方面的强烈反应。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2: 欧盟外交事务发言人阿努瓦尔·阿努尼6月1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说，欧盟呼吁以色列停止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尊重黎巴嫩主权和领土完整。
1: 阿努尼说，欧盟鼓励各方继续参与正在进行的外交努力，通过谈判寻求实现黎巴嫩和以色列长期稳定与安全的路径。在回答记者有关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授权2026年底到期后，欧盟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安排中有何打算时，阿努尼表示，就安全与防务层面而言，欧盟方面正研究设立新的欧盟任务，以帮助黎巴嫩加强国家控制能力。同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鉴于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已下令以军对黎首都贝鲁特代西耶地区发动空袭。不过，真主党方面此前曾多次指责以军违反停火协议。
2: 当地时间1号，日本东京电力公司不顾国内外反对声音，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
1: 据日本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号上午11点28分，北京时间10点28分，东京电力公司开始本次核污染水排放。根据东京电力公司此前发布的资料，本次排放计划持续至6月19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核污染水累计排放量近15万吨。过去几年来，从工作人员被核污染水溅射到数吨核污染水泄漏，福岛第一核电站安全事故频发，引发日本国内外广泛担忧。
2: 据日本广播协会网站1号报道，今年第6号台风目前位于那霸市以南海域，正逐步逼近冲绳本岛。日本气象厅呼吁冲绳及岩美地区民众对暴风、巨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保持最高警惕。
1: 据日本气象厅1号12点45分观测，今年第6号台风

0: 位于那霸市西南偏南约140公里海域，正以每小时20公里速度向北移动，中心附近最大瞬时风速45米每秒。气象厅预测，截至2号清晨的24小时降雨量，冲绳、九州南部及岩美地区最大可达300毫米，九州北部和中部地区约100毫米。台风未来将逐渐转向东移，并在3号前后以伴随暴风圈的状态接近西日本至东日本地区。据冲绳县灾害对策本部统计，截至1号上午10点30分，南城市、加守那丁等5个市町村约83000人接到避难指示。冲绳本岛及宫古岛地区公立幼儿园、中小学、高中及特教学校1号全部临时停课。受台风逼近影响，从2号晚间至3号，日本东海道新干线可能出现部分时段和区段停运或晚点。
1: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韩华航空航天公司位于大田的工厂1号上午发生爆炸事故，警方称事故已经造成至少6人死亡，1人受伤。
0: 据报道，发生爆炸的大田工厂位于首尔以南约140公里，目前灭火工作仍在进行。警方和消防部门初步认定，爆炸可能是由火箭推进系统中使用的推进剂引发，预计将在火势完全扑灭后展开进一步调查。韩国总统李在明已收到事故报告，并指示调动一切可用资源展开救援和恢复工作。他还要求彻底调查事故原因，制定措施防止未来再次发生此类事故。据了解，韩华航空航天大田工厂主要生产火药、炸药和火箭推进剂相关材料。该厂曾在2018年和2019年先后2次发生爆炸事故，并造成人员伤亡。
1: 由于航空燃油成本上涨和旅行需求疲软，印度航空公司、靛蓝航空公司和印度航空快运公司决定自6月1号起大幅削减国内航班。此前，这些航空公司已经削减了部分国际航班。
0: 据印度媒体报道，这次航班削减安排预计将持续至8月，这期间正值暑期出行高峰，航班减少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机票价格，并给旅客出行带来不便。根据计划，印度航空公司将减少约22%的国内航班，其子公司印度航空快运将减少近10%，靛蓝航空则削减约5%至7%。三家公司合计每日减少约250架次航班，往返孟买、新德里、班加罗尔等主要城市的航线预计将受到较大影响。这些航空公司表示，削减航班是为应对高油价压力采取的临时措施，今后将视情况恢复运力。另据彭博社报道，经印度多家航司请求，印度石油公司等油企决定6月暂不上调国内航空燃油价格。眼下，印度航空业面临困境，一方面是伊朗战事推高燃油成本，另一方面是卢比持续走弱。印度航司以美元支付的飞机租赁费和海外机场相关费用更加高昂。
1: 英国工业联合会近日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英国企业对未来数月的经济前景依旧悲观。不过，英国董事学会同期发布的另一项调查表明，小型企业的负面情绪有所缓和。
0: 英国工业联合会经济学家表示，居民消费疲软、客户不愿大额消费等因素持续冲击企业经营，中东局势紧张进一步加大压力，各家企业愈发警惕成本继续上涨的风险。5月份的调查显示，英国工业联合会企业未来3个月产出预期差额仍远低于伊朗战事爆发前，销售价格预期仍处于高位，但较4月创下的3年峰值有所回落。英国董事学会5月经济信心指数较4月略有回升，该指数曾在今年3月跌至近10年来最低值。英国商会此前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中东战事正给英国企业带来明显成本压力。80%的受访企业表示，能源价格上涨、航运不畅和原材料成本上升等问题已经或即将对其经营带来影响。
2: 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3: 昨天是6时40分，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此次任务是长征十二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7次飞行。
1: 长征十二号乙运载火箭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有限公司抓总研制的首型火箭，是面向我国大规模互联网星座组网等商业发射需求打造的新一代单芯级4米级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火箭采用两级构型及全液氧煤油动力方案，总高约72米，直径4.37米，近地轨道运载能力不低于20吨，具备多轨道任务适应能力。
0: 下面的时间来关注今天天气情况的相关介绍，时间交给气象主播郭月。
2: 好的，西欧，目前呢天气晴朗，大气透明度较好，大部地区的能见度呢是在20公里以上，天气条件呢有利于早晨的交通出行。从气温来看，目前全市的气温实况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大部地区的气温呢是在23到25度，北部地区的气温像延庆还是比较低的，目前是在19.2度，体感相对是比较舒适的，适合大家晨练等户外活动。到了今天白天，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天空中的云量会逐渐增多，傍晚到夜间大部地区呢会有雷阵雨天气，局地伴有短时大风，外出要注意防范。而到了白天的气温呢仍然较高，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呢会在35度左右，体感炎热，大家要注意多多的补水。入夜之后气温是迅速下滑，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是降至了22度左右，体感到傍晚相对会凉爽舒适一些。目前的天气情况就这样了。
0: 好的，感谢郭月带来的相关介绍。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警用军用装备明令禁止售卖，然而在一些社交群里，有人竟然公开兜售，而且还冠以收藏品的名头。这些物品有新有旧，以稀缺来吸引人购买。那么这些装备是从哪儿来的呢？又是什么人在交易呢？北京警方顺藤摸瓜，摸清黑产链源头。
3: 一套248元包邮，只有一套，先到先得。司法臂章30元10个包邮，学员臂章最后7个35包邮。在这个名为珍品收藏一群的微信群中，有人正在出售一些带有警用标志的物品。
4: 当时呢，我们发现一个叫珍品收藏群的微信群，里边大概有400多人，每天呢，群主会在群里头发布警用物品和军用物品的照片，然后把相应的价格型号标上，到时候就会有群里的成员进行竞拍，有人会抢，就说我要，一般都是先到先得。
3: 办案民警发现，群里售卖的物品数量不多，有的甚至只有一件，先到先得。而且出售的物品并非全是新品，其中还夹杂着不少二手旧货。那么这些物品都是哪里来的呢？
4: 通过对这个物品的快递信息进行这个调查，发现是从沈阳市寄到这个购买人的手里，所以初步锁定嫌疑人应该是在沈阳市。
3: 经过多天的摸排，警方在沈阳一小区的底商发现了嫌疑人的店面。这家店面十分隐蔽，不仅没有任何招牌，大门还总是紧闭着。白天由于玻璃反光，从外面很难看到里面的人在干什么。
4: 这个底商应该是他们的存货地点。白天的时候呢，里边是反光玻璃，看不见里边的情况。经过民警几天蹲守侦查，最后锁定了4名嫌疑人，发现了一辆快递车，是每天下午4点过来取货。
3: 为了摸清这条黑色产业链的源头，民警并没有打草惊蛇，而是继续观察这4名嫌疑人的活动轨迹。经过几天的蹲守，民警发现他们除了会接收一些快递之外，每周还会到附近的旧货市场扫货。
5: 他们每周末都要去周边的这个旧货市场收购旧衣服的地方，假警服啊、军大衣啊、军靴、作训鞋、作训服这些。
3: 2025年9月27号，民警将陈某等4名犯罪嫌疑人抓获，随后在他们的店铺及出租屋内查获了大量还没来得及售出的警用、军用装备。经统计，共有警用标志、制式服装、配件等400余件。经鉴定，陈某等人出售的这些警用物品有真有假。由于真货货源有限，为了谋取利益，他们就使用假货来冒充真品，以此欺骗买家。随着案件的进一步的深入，陈某犯罪团伙的另一些上家也浮出水面。
0: 在抓获陈某犯罪团伙

0: 的同时，警方发现还有一个上家为其提供货源。
1: 这个货就是陈某他们犯罪团伙的另外一个上家，叫翟某。这个人通过制造假的警官证还有假的监收信去欺骗一些厂家，从厂家那里进到了一批货，有一部分分销给了陈某，另一部分他自己也在网上销售。
2: 据犯罪嫌疑人陈某交代，有了翟某提供的真货作为招牌后，他又从网上低价购买大量假货，再加上从二手市场淘来的旧货，三者混杂在一起，就这样做起了非法买卖警用装备的生意。
3: 他一开始呢，也是想要去收藏一些警服啊、军大衣啊、军服啊，喜欢收藏。后来呢，他发现通过这个收藏这些衣服，哎，他可以逐渐的去获利，然后他逐渐的去扩大了这个群，主要变成了他一个这个谋利的手段。
2: 除了陈某团伙及其上线翟某，警方通过微信转账记录，又陆续锁定了多名参与买卖的嫌疑人，最终将41名嫌疑人全部抓获。而针对在交易过程中审核把关不严的相关企业，警方也依法进行了约谈。
1: 通过翟某使用假警官证还有介绍信的进货渠道，找到了相关的厂家，并对厂家的法定代表人进行了约谈。厂家也认识到自己的销售方式存在一些疏忽漏洞，并且进行了整改，案件还在下一步进行中。
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36条规定，人民警察的警用标志、制式服装和警械由国务院公安部门统一监制，会同其他有关国家机关管理，其他个人和组织不得非法制造、贩卖。人民警察的警用标志、制式服装、警械、证件为人民警察专用，其他个人和组织不得持有和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81条规定，非法生产、买卖人民警察制式服装、车辆号牌等专用标志、警械，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除了陈某团伙及其上线翟某，警方通过微信转账记录，又陆续锁定了多名参与买卖的嫌疑人，最终将41名嫌疑人全部抓获。
3: 警方提示，警用标志、制式服装等属于国家规定的专用装备，严禁个人私自收藏，无论是购买、出售还是单纯的个人持有，都属于违法行为，严重的可能构成犯罪。
2: 北京台报道。
4: 好，下面进入今天的今晨聚焦。近年来，因为车位引发的法律纠纷不在少数。前不久，昌平法院就审理了一起车位纠纷，起因是业主刘先生新购买的车位在车辆停进去之后，后备箱像是被封印一样不能打开。刘先生于是一纸诉状把开发商告上了法院。
5: 刘先生说，他花155,000买了这个预售的车位，可实际停车的时候发现，开发商的车位太小，车停进车位就没法开后备箱，给他的生活添了很多麻烦。
6: 不是箱打不开，头一次开的时候我还没太注意，一下就蹭墙了，没有留准那个距离。
5: 刘先生认为，造成现在的这个结果是因为开发商建造的这个车位不符合国家规范。
6: 找他们这个开发商啊，寻思换你换一个稍微后边有点距离的，他们说不给换。
7: 所以会出现业主这种情况啊，还是因为这个业主车比较大。
5: 开发商说，刘先生的车长4.95米，比一般的小轿车要宽大很多。双方协商不成，刘先生把开发商告上了法院。在法庭上，刘先生提交了由住建部发布的《车库建筑设计规范》《汽车库、修车库、停车场设计防火规范》两份关于车库的规范，以证明开发商建造的车库不合格。
8: 它现在是哪部分？机动车遇墙这个要求的标准，小型车是0.5米，它现在就是不满足这个0.5米要求。
5: 对刘先生提出的车库的建设标准，开发商也有自己的说法。被告说，因为车辆品牌繁多，大小不一，车库建筑设计规范中对小型车对应的大小和小型车车库的大小做出了明确的规范。
9: 小型车的车位设计的时候，它统一的一个标准车长是4.8米，
8: 对，
9: 宽度呢是1.8米，这是一个它一个小型车的一个标准尺寸，
10: 是有一个机动车和墙体有一个50厘米的一个距离的这么一个规范的要求。
9: 但是呢，规范里面就是说，对于我小型车，我就取一个中间值，就取4.8米，再加临墙，不是刚提到的是0.5米嘛，总和是不是5.3米？

0: 以这就是为什么强的小型车位，它的最的车位应当是满足5.3米的要求。
1: 庭审辩论的焦点非常明确，到底多长、多宽、多大算是一个合格的车位？刘先生购买的车位多大呢？是否符合标准呢？
2: 5.36米。
3: 5.356，宽度2.506，长度是5.356米，宽度是2.506米。
2: 0.384米。
1: 双方都认可法官勘验的证据，原告也认可车库达到了当初他买车库签合同时约定的车库大小。昌平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方交付的车位符合规范，刘先生不服判决，提起上诉。近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4: 作为开发商呢，也要践行当前国家政策，从追求规模转向追求品质与可持性运营，针对车位可采用差异化定价策略，根据业主可能的需求提供多个或者是不同尺寸车位的灵活销售组合，满足不同家庭的实际需求。
5: 现在啊，大家普遍的一个感觉就是车越来越大，而不少小区车库和商业综合体的停车位依然采用的旧标准，车大位小成为困扰许多车主的现实难题。那么这一难题究竟该如何破解呢？
6: 左边也开不了门，也不能打得特别开，右边也不能打得特别开。
7: 我们家开的就是普通的家用 SUV， 长宽都是市面上常见的，可停进车位里两边就剩一点点空隙，车门都不敢打开，上下车只能侧身挤。
8: 许多车主抱怨车位缩水，那么停车场的车位究竟应该有多大？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有关部门发布的车库建筑设计规范以及城市道路路内停车位设置规范，家用小型车位有明确设计标准，例如垂直式倒车入库的车位标准为宽2.4米、长5.1米，毗邻墙体或连续分隔物时应不少于5.3米；平行式车位宽2.1米，毗邻墙体或连续分隔物时应不小于2.4米、长6米。为了查明市面上的车位是否符合标准，记者先后走访了北京市部分小区的地下停车场、公共停车楼以及大型商业综合体的地下停车场，发现垂直式倒车入库的车位相邻车位划线中心线之间的距离大多都符合标准，也就是宽2.4米。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一些车主和相关单位负责人表示，如今中大型 SUV、 新能源 MPV 车型越来越受到车主青睐，新款车型比老款尺寸更大，车身宽度普遍接近甚至超过2米。部分消费者虽然乐见其成，但是回到小区停车场可能会面临更加严峻的停车考验。
9: 这些车的空间是舒服了，但是一进车位就啥样了，你可能车是停进去了，但人下不来。
10: 以前的规范2.4米吧，现在很短，现在2.5米都窄了。现在车子因为电车都宽了。
8: 数据显示，2000年前后，市场常见的家用轿车车宽多在1.7米左右；到2015年，主流家用车宽度普遍到1.8米左右。而今日热门的中大型 SUV、MPV 车型车宽普遍接近甚至超过2米。业内人士介绍，近年来大尺寸电车受到消费者青睐，也使得大车比例逐步提升。
5: 面对难题，也有网友提问，能不能把现有车位重新划线进行改造扩大呢？那么到底怎样才能解决停车难的问题？
8: 现实中是否适合重新划线，还需根据实际情况。不少地下停车场泊位划分受地下空间承重柱网布局等刚性约束，调整柱网间距的技术可行性非常小。基于此，如果改为大车位，地下停车场可提供的车位总量将明显减少。
9: 如果对现有的车位进行扩大改造的话，势必会影响到主体承重的结构或者消防设施的安全。然而贸然将车位进行合并处理呢，又会减少总体车位的数量，影响到有关业主的直接利益。
8: 专家介绍，对于停车难题，一方面可以考虑对停车位的相关标准进行更新，对新建车位进行尺寸上的调整，以适应大型化的车辆。新建停车场可以强制配建大车、超标车的专用停车位，进行分类停放。
9: 可以将老旧车库的改造纳入城市更新的工作，同时严格遵守我们的消防合规和监管，建立动态的标准更新机制。

0: 每3到5年进行调整，适应车辆大型化的这种趋势和民生的需求。
1: 山东省首次高品质住宅试点项目的申报中就要求车位的面积不小于2米5×5米3，100%预留电动车充电基础设施的安装条件，而且作为必选项。
2: 多位专家也明确表示，现行的国内车位规划设计标准不能简单用滞后需要更新这样一句话来概括。对于人口车辆比较密集的地区，总体上车多位少，比如北京老旧小区停车缺口普遍在50%以上，最大效率安置更多车位可能仍是这些地方的主攻方向。
1: 太大的车位会挤占过大的公共空间，其实也会挤压其他的公共配套和服务空间，这既不科学也不环保，不符合当前绿色发展的要求，这需要房企、物业、业主共同的参与，综合的治理。
3: 现在呢，临近暑假，骑行出游的市民越来越多。然而，不少带孩子的家长却面临一个尴尬：共享单车没有儿童座椅，于是将孩子放进车筐里，成为部分家长冒险的选择。记者在景山公园等地探访发现，违规载娃现象屡见不鲜，安全隐患令人揪心。
4: 下午3点，景山公园西门外，一名女子扫开一辆共享单车，将5、6岁的孩子抱进车筐里。孩子面朝车把，背对前方，双脚悬空，小手紧紧抓着车把。几分钟后，又一位家长如法炮制，准备将孩子放进车筐骑行。
5: 这带宝贝怎么骑这个车子呀？
6: 我就坐篮子里。
5: 你坐篮子里啊？
7: 你坐篮子里吗？
6: 大哥，你看一下。
5: 关键人家不让坐篮子呀。
4: 听到记者说不允许车筐载人，这名家长改了一种方式，让孩子站在车梁上，同样非常危险。
6: 爸爸，你不是说把我放篮子里吗？
7: 不行不行，
5: 你小心点啊，宝贝啊，这个还是有隐患，得一定注意安全，好不好？
4: 记者劝说未果，这名家长就用这种危险的方式带着孩子融入到了车流之中。在现场，记者也发现，像这样让孩子站在车梁上的家长也不是个例。对此，不少市民都表示担忧。
8: 首先吧，他肯定很危险，而且违法。如果孩子呢一不小心掉下来，很容易造成危险，很容易受伤害。
9: 不安全吗？
7: 然后
9: 是很危险啊。这我觉得，一个是对孩子自己不安全，然后也会对其他人也有危险，对吧？
10: 这种行为是不安全的，对啊，对孩子不负责任。这个放在车篓子里，再骑着车子，肯定万一掉下来怎么办呢？
4: 据了解，自行车车筐设计之初仅用于载物，车筐最大承重通常为5公斤，且无任何防护装置。将孩子放入车筐，一旦发生碰撞或急刹，孩子轻则摔伤，重则被卷入车轮。交管部门明确，将车筐载人列入重点查处的非机动车10类不文明行为之一，属于违规载人，可依法处以罚款。按照当前法律规定，自行车后座可以乘坐一名16周岁以下的儿童，车筐、车梁、后轮泥板等位置均禁止载人。
3: 让孩子坐在共享单车的车筐里，这一举动到底有多危险呢？我们记者到北京市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基地，请专业讲师给大家演示一下。
11: 首先，我们来看自行车。自行车的平衡呢，完全是靠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双手去掌控平衡。那在共享单车里边，我们也可以看到前边车筐明确写着限重5公斤，禁止坐人。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车筐，看上去是比较结实的，但实际上我们在路上如果遇到一些坎儿，在颠的时候，如果可能会出现断裂，那这个时候孩子就可能跌落了。再有，孩子坐在车筐里的时候，手是无处安放的，有的小朋友呢把手握在了车把上。我们可以看一下，车筐是不动的，那车把呢会左右的转动，这个时候孩子就会和我们较劲儿，造成我们就失去平衡，摔车。
4: 如果骑行中前方突发情况，骑行人会本能的躲避，此时孩子的腿还在车筐前方，或者孩子因紧张给一个反向力，就会直接撞上或摔落。坐在车筐里的孩子没有任何保护。
11: 好，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车筐携带一个孩子，那在发生事故的时候，第一个接触到车辆的就是我们的孩子，给我们的孩子将造成致命的伤害。我们在路上如果遇

0: 到现在这种情况，那骑行人肯定是猛地向左走躲避，这个时候孩子的腿还在前边，或者孩子给我们一个反的作用力，孩子可能撞上或者直接摔落。
1: 而一旦发生事故，车筐里的孩子直面撞击，等于替大人挡了一下。
0: 发生事故的时候受伤啊，孩子现在坐在前面，他和坐在后边呢有很大的区别。如果我们在后座的固定座椅内，首先它是安全的，再有前面有我们成年人的保护。那孩子坐在车筐里面，他首先面对的就是事故的第一冲撞，那可以说他是给大人做了一个保护啊，所以孩子受伤是更加严重。
2: 把孩子放在车筐里，就是让孩子直面路面上的这些不确定性以及危险因素，那如此省事实在不值当。日前，北京西站广联路洛客区完成优化扩容，交管部门调整了临近路口的信号灯配时，执法部门针对违规运营车辆加强执法。一系列措施落地之后，北京西站周边通行效率是否提高呢？我们到现场来看看。
3: 我现在的位置是在北京西站南广场的广联路洛客区，以前在这里扎堆洛客的情况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南边不远处呢一个有着遮阳棚的洛客区投入使用了。这样一来呢，无论是要进站坐车的旅客，还是要出站打车的旅客，在步行距离基本不变的情况下，都有了一个可以遮阳避阴的等候区域。
4: 原来是在那边的啊，
5: 对，
4: 现在在这儿打比较方便。
3: 那这样的改变当然不仅仅是位置上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也拉长了整个广联路的这个蓄车的空间，在有限的空间内呢，提升了车辆的通行效率。
1: 据了解，北京西站广联路洛客区日均接送站的车流量为1.2万辆次，高峰日可达1.6万辆次，这给道路条件有限的广联路带来极大的交通压力。除了接驳区的变动，近日北京西站地区联合多部门对广联路沿线道路进行了测量和再设计，在压缩了非机动车道的基础上，将东向西原有的一条机动车道扩宽为两条。
6: 以前呢多个方向来接驳的车辆呢扎堆涌入这一条车道，自从扩容之后，咱们建设大厦门口的丁字路口再也没有发生过之前的堵死的情况，整体的车辆在高峰期两条车道都能够用满实现了咱们缓解交通拥堵的这个目的。
1: 同时，交管部门根据周边路段的流量特点，增加了广联路沿线多个信号灯东向西方向的绿灯时长，避免车流因红灯空等造成拥堵的情况。
7: 在自动信号灯控制的基础上，如果瞬间车流量大的话，我们也会人为的去干预一下信号灯的交替，保证这个车多的方向尽快驶入洛客区，然后尽快驶离。
3: 我们现在就行驶在新破出来的这条车道上，原本车道的这个白色的
8: 划线痕迹
3: 还能够看到，原来的非机动车道也被压缩了一部分。这条路上这个非机动车可以看到其实数量不太多，右手边这里是原本的大家会扎堆落客的地方，但现在都到了更南边的这个接驳区。到了接驳区这个附近，因为我们不用上下客，所以我们走的是最左侧这个车道，直接就拐弯能够出去，整体体验下来是非常顺畅的。
1: 如今广联路洛客区焕然一新，停车场护栏更换为石球，执法人员、交通警辅力量及站区的旅客身边人已覆盖全天市民旅客进出站的时间段，交通综合治理和联合执法工作推进有力，成效明显。
2: 交通优化举措落地见效，严格执法监管也必须到位，尤其是针对长期占用急停急走车道非法揽客的车辆，他们不仅损害了旅客和其他司机的利益，还扰乱了洛客区的正常秩序。那对此，执法部门重拳出击。
9: 能不能先把您的行驶本、驾驶本拿出来，我们看一眼
1: 啊？5月21号下午5点多，城管执法队员在广联路执勤时，注意到一辆出租车有些异常。
10: 当时呢，有两名乘客呢，也是站在这个拐角处，他拿着手机，应该是在等网约车。这时候呢，一个出租车呢，顺着这个车流呢行驶到这里，因为他也往右看到这两个乘客了，有上车的意思，他就把车减速停在那儿了。两个乘客呢上车直接就拉了后门，我们队员呢上前就询问说：“您是不是有网约单呀？因为这是我们。” 们的私揽区不能够这个随意拉载乘客。
1: 就在执法队员视证并询问时，司机突然脚踩油门，将车右前方的执法队员拽出去近五米。
5: 你为什么要逃逸啊？你
8: 我怎么叫逃逸了？
11: 开着车往前走不叫逃逸？
5: 这样，大哥您先冷静一下。
8: 我怎么叫逃逸了？
5: 你先冷静啊，我先问一下，第一项是不是让你出示网约单？
1: 经询问，这名司机知晓洛克区禁止私自揽客的规定，但为了同方便多盈利，仍然心存侥幸。

0: 他们都抱着我把乘客放下，看看这人多，我再拉走一个心态。
1: 但实际上，这样的行为不仅容易造成洛克区内拥堵，还会危害旅客自身的利益。
0: 这个私揽行为啊，一般都伴随着溢价、拒载以及漫天要价这种行为，对咱们市民和旅客朋友，特别是首次来到咱们首都的窗口的这个区域的这个旅客朋友呢，产生这种严重的危害。第二一个呢，我们在火车站地区啊，也设置了出租车候车区，里边有专人管理，出租司机们呢，也是按照这个顺序排队入场拉载乘客。那么私揽行为呢，严重侵害了咱们正规出租车司机的这个权益。
1: 后续经核查，这名违法司机并没有取得从业资格证件，执法部门依法对他作出罚款1600元的行政处罚。
2: 5月11号以来呢，西站地区城管大队已经在这个区域扣押了违法的出租车呢13辆。这13辆车呢，主要是涉及了溢价呀、私揽呐、站区的一些常见的这些出租车的违法行为，做出了行政处罚38起。处置了大概得有上百起的这个交通违法行为，在此呢也是提醒咱们广大旅客和市民，如果您在这个区域发现了有一些违规的车辆，请您及时跟咱们现场的执法队员联系，因为现在所有的咱们队员的执勤时间可以说已经覆盖了市民旅客出站的主要时间段，或者呢您可以拨打咱们站区的线索的举报电话87280002。
3: 经常坐火车出行的朋友们要注意了，铁路12306最近更新了不少便民新政策，出行更划算，乘车秩序也更规范了。从5月28号开始，铁路专门推出了老年人乘车优惠。6月1号开始，新版铁路旅客运输规程正式施行，恶意逃票、拒不补票的旅客还会被限制购票。
1: 记者在铁路12306平台上看到，现在北京到上海的不少动车车次页面上都多了一个镜子标识。从5月28号新规落地之后，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乘客只要买带镜子车次的车票，就能享受专属优惠，而且这个优惠还能和其他折扣叠加使用，非常划算。举个例子，一张原价598元的动车票，符合条件的老年人购买后，实际只要花538元，实实在在省下了一笔出行费用。
4: 5月29日至6月30日期间，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可以享受，动车组列车直行票价9折优惠，但是它是有时间限制的，是指在每周一中午12点到周五中午12点时段出行。端午假日运输高峰时期，这段时间是不享受这个9折优惠的。
1: 除了给老年人送上专属乘车福利外，从6月1号起，新版铁路旅客运输规程也正式启用。这次新规一共调整了28处内容，规则比以前更细致、更清晰。最大的变化就是首次明确对各类违规乘车、拒不补票的旅客实施限制购票惩戒，杜绝恶意逃票的行为。
4: 旅客如无票乘车，使用低票价级别的车票乘坐高票价级别，票证人不一致，使用优惠票、优待票，无符合条件的相关减价凭证等违规乘车行为，铁路将进行限制购票。
1: 简单来说，像无票乘车、人票证不符、低价票坐高价席位、用优惠票却无法出示相关证件等违规行为，如果工作人员要求补票，旅客拒不配合的话，就会被纳入购票限制。后续大家在12306网上或者车站窗口买票时，系统会自动弹窗提示，窗口工作人员也会现场告知受限原因。想要解除限制也很明确，旅客只要补齐应付票款，再缴纳应补票款50%的加收费用，处理完之后购票限制就会自动解除。北京台报道。
5: 紧扣国家“15五”空天基建发展战略，依托卫星物联网商用试点牌照红利，北京全力布局卫星物联网新赛道。不同于主打高速上网服务人群的卫星互联网，卫星物联网聚焦设备数据传输，以低功耗、窄带宽传输模式，采集定位、湿温、湿度、压力等小数据，实现全域无盲区联网，破解偏远地区地面通信覆盖难题。如今这些国之重器已融入大众生活，以硬核技术守护着每一次安全出行。
6: 我们日常说的北斗天通卫星通信早已不是遥远的航天概念，而是可以真真切切握在手里用在身边的硬核科技。您看我手中这个不起眼的小黑盒，它其实是电动自行车的智能终端，它可以用来收集电动自行车的定位以及电池状态等运行数据。
7: 这个自行车的定位信息啊，自行车的电池啊，电机的

0: 这个运行状态，采集完了数据以后，再通过我们的卫星网络传到最后我们的用户平台上。据我了解，已经有接近几十万级别的这个二轮车已经装了这样的设备。
1: 目前已有数十万辆两轮车、数万台公务车完成设备装配，相关终端搭载自研一体化芯片，融合北斗三号定位与短报文功能，体积小巧，功耗更低，适配多类消费级场景。卫星物联网技术不仅落地交通出行领域，在户外搜救、灾害应急等特殊场景同样发挥着关键作用。
2: 我手里这款呢，就是已经面向个人开放使用的卫星定位救援设备。假设我们现在是在野外一个完全没有信号的地方，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是如何发出求救定位信号的。
3: 这个操作也比较简单，我们一拔出之后呢，就可以把这个天线进行弹出，会一直把我们的搜救信号和位置信息向卫星来进行发送。成功之后，我们就有滴滴滴的成功的消息。目前的话，卫星因为我们在这个现场有一定的这个遮挡啊，这一会儿卫星过来，我们这个数据就可以发送成功。设备的话也是具备落水的报警的自检的功能，所以的话，我们只要是穿戴好了这个设备，在我们落水之后，它也可以自己这个自主的自动报警。我们更多的话还是希望能够真正的做到个人的这个卫星通讯的服务啊，这就发送成功了。
1: 作为国内首家斩获卫星物联网商用试验牌照的企业，国电高科依托天启星座完善组网能力，正式开启商业化、规模化发展新阶段。企业主动承接市级多元应用需求，以首都场景为示范标杆，同步推进星座二期扩容升级。
4: 那么这张牌照颁发以后，说明国家首次把卫星物联网作为一个单独的产业赛道已经提出来，并且呢支持我们企业来发展。所以之后呢，我们要把之前积累的小规模的应用示范的用户快速转化为大规模的应用场景，把这个卫星物联网的产业从之前的示范真正走向商业化，我觉得我们很有信心。
1: 六月一号举行的北京市卫星物联网行业发展大会上，北京十个市级部门集中推出21项应用场景需求，覆盖城市治理、应急安全、生态监测等领域。
5: 主要呢是为了全方位推动卫星物联网产业技术融入城市的各个运行环节，让空间科技呢赋能城市的发展。
1: 未来随着更多应用场景开放落地，天地一体化新型基础设施将深度融入城市治理、应急保障、生态防护等方方面面，持续释放新质生产力，助力北京打造全球领先的空天信息产业创新高地。北京台报道。
6: 今年五月份，工业和信息化部向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颁发了国内首张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牌照。在北京市卫星物联网行业发展大会上，国电高科发布了卫星物联网天启星座的建设现状和未来规划。他们计划在2年的试验期内，围绕商业应用场景开发、实现完整商业闭环等方面，开展一系列技术攻关工作。
1: 卫星物联网指的是利用低轨卫星组网，实现低功耗、广覆盖、远距离的信息传输，尤其在偏远地区、天空、海洋等通信空白区域，为通信数据传输问题提供解决方案。目前应用的天启星座一期由41颗低轨卫星组成，已经结合气象监测、海运和生物追踪等行业的实际需求，开发了20余款用户终端芯片和模组产品，并面向全球提供船舶位置轨迹监测、动物迁徙监测等服务。
7: 这种产品呢，就是专门做在这种无动力船上的，可以保证用卫星物联网在无网无电的情况下，能够对小船的情况进行一个跟踪和分析，那么误差呢都会在3米以内。这里也有这种 SOS 这种按钮，如果船上遇险了或者大风大浪，你可以向相关的航空部门直接求救。
1: 现在国电高科已经在海洋渔业、能源水利、交通物流等6大领域的数十个细分应用场景开展应用验证，做到了全天候智能化的数据采集和远程控制。而在拿到牌照后，更有不少客户主动寻求合作，其中还包括一些全新的领域，这为推动卫星通信与地面产业深度融合带来了助力，更有利于卫星物联网应用形成规模效应。
8: 牌照的发放对我们企业影响非常大，当然也是卫星物联网产业我觉得是一个转折点。
1: 目前